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6: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8:06，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焦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早安，我是高原。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从预报上看，今天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1度，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
1: 哎，另外呢，划定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20:24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乡镇将出现雷暴大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以上，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哈，
0: 蓝色预警，
1: 注意一下。还有呢，预计未来6小时呢，我市部分乡镇呢将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部分地方呢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对，所以啊，大家还是
1: 预警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天气情况啊。
0: 没错。
1: 另外呢，目前我市8道河子镇已出现大雨，降雨呢仍将持续。预计未来的6小时，我市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到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桦甸市气象局、桦甸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0: 看了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最近一周啊，也持续都在降雨，所以收音机前您在出门的时候啊，还是带好雨具啊。然后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跟大家叨咕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891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号桦甸融媒和我们的这个桦甸发布视频号在线的观看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如果您现在
1: 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0: 对，如果您现在拿出手机哈，打开屏幕看到我们节目，会发现些许不同。
1: 什么不同呢？
0: 啊，大不同啊！因为我旁边坐的不是陈星啊，是妖精。哈哈，
1: 你说谁是妖精？
0: 不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画面啊，这个稍许贴脸放大了，有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贴脸放大了。这件事情，其实他为什么要提呢？因为对他很不利，大家会发现小汉的脑门锃亮，这黑儿。
0: 这很
1: 锃亮，
0: 焦点。
1: 对，就有点啥呢？就是有点那个
0: 像东北菜的哈。
1: 就直播间，就是当时就出现了这个灯光，是吧？免费灯光。
0: 你知道我们直播间当初哈，我们总在吐槽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直播间在设计这个灯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哈，头顶一束光嘛，万事皆沧桑，是吧？
1: 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头顶一束光，
0: 好在
1: 前路好风光。
0: 好在这个光是白色的啊。
1: 对，那如果是红色的就完了。如果是红色的就完了，是吧？
0: 那这个喜庆啊。所以这样为什么要就调整这个机位啊，或者调整那个距离？主要是想让大家那个看清我们的脸，当然主要还是看清他的脸。
1: 为什么？大家不要看清我的脸，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挺好看的。
0: 对，大家看他的脸啊，肖汉大家知道这么多年20来年做节目没脸。
1: 我觉得你今天就是一开始就开始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他是对他自己的颜值非常不自信啊。
0: 不，
1: 他刚才坐着他就说，今天我也化妆好了，你看看我这么黑。反正你黑也不是一天两天，大家都可以接受。
0: 你记住了，对于一个没脸没皮的人来说哈，这个颜值一定不是他的点，你知道吗？不是他的选项。
1: 反正就是说什么，你就是没脸没皮的人来说，就是说啥你也刺激不到我，无所谓啊。
0: 对，刚才你看他刚才。

0: 来形容，用几个词儿形容我，什么黢黑、
1: 锃亮、
0: 锃亮，是不是？我说再加个椒盐，就跟东北菜一样啊。
1: 对，其实所以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啊，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话题呢，是每家都有一道独特的拿手家常菜。
0: 对，
1: 你的招牌菜是什么？
0: 我要你的拿手家常菜，我真的今天早上就想听听你的拿手家常菜。就是每一家其实就每一家都有一个主做饭的，大家知道、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我家是我爱人。
1: 嗯。
0: 那个星姐家呢是星姐，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家呢是你儿子，然后
1: 我就在这等着你，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家还是我啊，我家是我。但是我跟大家说，可能不信，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我说跟大家说我会做饭，他们都不信。
0: 是哪想到这么一个，哎呀，美女还能那个什么是吧？上厅堂还能下到厨房呢，对吧？
1: 美女就不会做，不得就不能会做饭吗？
0: 但是你会呀、啊。那证明什么？
1: 证明我上得厅堂下
0: 证明你不是美女。
1: 你好烦哦。
0: 对，今天我们就想听听你拿手一道家常菜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你知道每家哈，就是每到重大节日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是有这个亲朋好友光临的时候，一定会拿出你家里面那个拿手的菜。
1: 对，拿手好。
0: 或者说你最近你说哎呀妈不行了，我馋了，你一说查了家里面主要做饭那个人，就马上就会给你做这道菜。
1: 你想吃什么？
0: 哎，
1: 然后马上就给你做点他的拿手菜，是吧？
0: 对、
1: 嗯，
0: 家里面每家都有这么一道菜，
1: 嗯，
0: 就是极其拿手，而且特别好吃。
1: 那我就想先问问你，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0: 我的拿手菜，
1: 你的拿手菜是很菜。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小东北他说早上好，我是小东北，早上好，向远方的你问好。
0: 对，最近看了看，这刚才看了看我们群里回复信息的这几个人哈、
1: 嗯、
0: 都是硬菜。
1: 比如说什么呢？
0: 你就瞅瞅他们几个，你比如说、
1: 哎、呀，一共这几个人呢，大部分的人都说黄瓜。
0: 太菜了啊。你看比如说咱们俊伟，俊伟是西红柿拌糖，大家
1: 不，这个道菜名其实叫火山喷血。你怎么能说是西红柿拌糖呢？我们不得把这道菜说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一点吗？
0: 那不就是长白山？
1: 那叫什么？那叫火山喷血，
0: 火山落雪。
1: 这也可以吧，都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挺浪漫的这个名字、啊、
0: 对
1: 下次不要再说西红柿拌白糖了，显得咱们好像不会似的。
0: 不是，大家众所周知，
1: 嗯，
0: 西红柿拌糖这道菜极其难做，
1: 嗯，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它需要挑选适量的西红柿，
1: 还得放适量的白糖。是这个意思吗？而且西红柿还得挑那种就是熟透的，
0: 嗯，
1: 哎，你说这难不难？
0: 太
1: 难了，
0: 哎、
1: 太
0: 难了，
1: 这道菜真的就是一听起来都特别棘手的感觉。
0: 糖一定选择白砂糖。
1: 嗯，对，千万不要选择红糖。不是，咱俩是傻吗？一会儿给人都带沟里了。
0: 陈姐，你进来吧。
1: 不是，他不想，你不想跟我做节目是吗？还是说你今天的这个脑回路不行，跟不上？
0: 不是，我就觉得他在外边参与这个东西哈。你看他说的菜，陈姐说的菜叫火腿肠拌黄。
1: 不愧是咱们的这个火腿女王啊！
0: 等一会儿，
1: 就是
0: 你等一会儿。火腿肠拌黄瓜是个什么菜？我咋没吃过呢？
1: 那你就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
0: 我甚至都
1: 黄瓜是个真的很好吃。
0: 我甚至我孤陋寡闻这个事儿，我承认啊，我甚至都吃过扑棱蛾子拌黄瓜。
1: 这个我真没吃过啊，但是我见过。但是火腿肠拌黄瓜真的有这道菜，
0: 嗯，
1: 而且就在我们附近。哪天我带你去吃？
0: 是啊，
1: 嗯，就在我们附近，确实有啊。
0: 火腿肠有要求吗？
1: 没啥要求，肉的。
0: 不是，
1: 对，肉的
0: 火腿肠有
1: 鸡肉的
0: 火腿肠有很多种、嗯、
1: 你看俊伟都说了，我家今天早上就这个菜，
0: 啊，就是火腿肠拌黄瓜，
1: 没吃过是吧？
0: 不是，
1: 我昨天还看大齐发朋友圈做了一道什么菜呢、
0: 啊、
1: 黄瓜拌鸡蛋，你吃过？怎么了？怎么了？就是你黄瓜拌鸡蛋，然后他晒图，他说就这今天吃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给他评论，我说图四是什么东西，他说黄瓜拌鸡蛋，我说好吃吗？
0: 不是，等一会儿，是煮的鸡蛋还是炒的鸡蛋？
1: 煮的呀，煮的鸡蛋，然后切开了， 然后呢用。

0: 黄瓜拌，然后上面可能还有一层酱，那个酱我就忘记问他是麻酱还是大酱
1: 啊。那我知道了，我怎么知道了。
0: 你吃过那道菜吗？
1: 吃过，但是俺家拌的都是鹅蛋。
0: 鹅蛋不得用葱吗？也不是用黄瓜呀。但是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啊。你们有没有那个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菜，就是鸡蛋拌黄瓜这道菜？
1: 那你就说刚才陈星发这个火腿肠拌黄瓜、
0: 嗯、
1: 他后来说放麻酱。
0: 火腿肠和黄瓜放什么？放麻酱。
1: 你把嘴捋捋。
0: 什么放麻酱？
1: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道菜啊。关键
0: 是我吃过这道菜，但是他绝对不是麻酱、
1: 嗯、
0: 他肯定是咸口的。
1: 它是正常那个金锣火腿肠吗？
0: 对呀，是的呀。
1: 用玉米肠行不行？
0: 不可以。
1: 那个我说问用什么肠，你说啥都行，鸡肉的行啊。
0: 肉的，鸡肉的不行。嗯。啊。
1: 我说肉的，鸡肉的不行。
0: 哎，我跟你讲啊，
1: 啊
0: 看陈星哈，他不会是火腿女王，就比如说啊，
1: 嗯、
0: 啊，吃烧烤，
1: 嗯，
0: 烤火腿肠，吃火锅。放下午餐肉，
1: 对，
0: 吃炒菜火腿肠拌黄瓜，简直就是没治了，太喜欢火腿肠了。
1: 对，
0: 话题人在温州啊，也是我们小东北，他说我的招牌菜炒鸡蛋，因为我只会这个。你好诚实哦，你好诚实哦。
1: 嗯，还是生活幸福的人这是。
0: 白水说拍黄瓜。
1: 拍黄瓜，
0: 拍黄瓜其实挺简单的，
1: 是
0: 但是能把拍黄瓜做得好吃也不容易啊。
1: 拍黄瓜分几种？是吧？有什么素拍的？
0: 嗯，
1: 啊、
0: 裸拍的。
1: 裸拍的、
0: 嗯，
1: 有的雪皮儿，有的不雪皮儿。
0: 还有浇汁儿的。
1: 对，都有。
0: 嗯，
1: 有放蒜的，有不放蒜的。
0: 白水，你说的是哪一种？你说的是哪一种呢？
1: 白水说是带酒那一种。
0: 你们不了解双子座，他说黄豆炖猪蹄儿，哎，这来个大厨。
1: 啊，
0: 豆炖猪蹄儿。
1: 我跟你说这菜哈，
0: 印象当中好像是下奶的呢，这道菜。不是吗？不是吗？
1: 哥乌恩。
0: 不是真的、啊、
1: 不是那个黄豆炖猪蹄儿哈，一定要炖到什么呢？软糯咸香，然后放酱油，大酱油口，然后炖出来的就是黑乎的，
0: 没错，
1: 甚至里面就黄豆炖猪蹄儿，里面你知道猪蹄儿富含什么？丰富的胶原蛋白，
0: 嗯，对，
1: 就跟炖肉皮，你吃过黄豆炖肉皮吗？
0: 没吃过，
1: 跟那玩意儿差不多，你知道吗？超级好，这道菜绝对是硬菜。
0: 但是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吃猪蹄的，
1: 这个
0: 猪蹄怎么做我都愿意吃。
1: 你。人家也愿意吃猪蹄呀、啊、
0: 猪蹄可以是酱的，可以是什么呢，红烧的，
1: 对，你或者
0: 黄豆的，
1: 你或者上那个好转座去买他们熏酱的猪蹄儿，对，哎，好吃好吃，
0: 刚吃完啊、嗯、刚吃完。话题人在温州，他说啊，他问陈星，他说这个菜火腿肠拌黄瓜是不是只有东北有？哎，不对、
1: 嗯、
0: 应该只有桦甸有，别的地方就没见过，而且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桦甸可能应该很冷门，就挺少的啊，挺少的。
1: 不知道，反正我是没见过啊。
0: 但是我吃过啊，但是我是在粮库小串，是不是？不是。
1: 啊，我知道。
0: 在咱们的周边嘛。
1: 嗯 嗯。
0: 他家这道菜非常特色。
1: 对。
0: 嗯。
1: 其实东北菜哈，如果你说你在家做点这个家常菜，或者说自己拿手菜，比如说刚才那个黄豆，炖猪蹄儿，那就是也算是大菜了，也算是大菜了啊，
0: 算是大菜了，而且需要很久，这个很久哈，需要时间的，
1: 对，很炖很久、
0: 嗯，
1: 然后那个黄豆啊，吸收了那个汤的、
0: 嗯、
1: 汤汁的味道，
0: 对，其实
1: 和那个走的不是走的，这个猪蹄儿
0: 的
1: 味道，
0: 咋还整成走的了呢？
1: 超级好吃，你知道吗？
0: 嗯，对，其实呢，饭店的菜呢吃的是配方，
1: 嗯、
0: 啊，家里的招牌菜吃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意啊。
1: 对，
0: 有的人呢，
1: 但是有的时候
0: 是一绝啊。
1: 你这，
0: 嗯，
1: 有的时候是啥呢？有的时候家里人啊，对于每个人的口味的了解的适应程度特别的高，
0: 哎，对，
1: 所以他做出来的这个菜呢，就对那个家里来说那是绝顶绝的好吃，甚至要比。饭店做出来的
0: 好
1: 吃，
0: 对，尤其是那种就是从小吃到大，只吃一个人做的这道菜的时候、
1: 嗯，
0: 就会觉得就特别想念这个味道。
1: 对，你知道
0: 想吃这道菜的时候，大概是想念这个人和这种感觉。
1: 你知道我们从小写作文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听别的故事也好啊，我们总会说起什么妈妈的味道，
0: 嗯，
1: 什么爸爸的味道啊，那种
0: 味
1: 道。
0: 什么味道？妈妈的味道和什么味道？
1: 爸爸的味道。
0: 我
1: 在东在，我跟你说就是。 在别的地方妈妈的味道很盛行的，在东北、
0: 哦、
1: 爸爸的味道才是正宗的，因为东北大多数家里面都是男人在做饭，好像是。
0: 不是啊，你就不是。
1: 我是啊。
0: 你家你做饭吗？
1: 对啊。
0: 你会做吗？
1: 哎，我开玩笑。
0: 真的会吗？我怎么有点不信呢？
1: 你看我的拿手菜。
0: 嗯。
1: 锅包肉。
0: 你还会做锅包肉？
1: 你知道在家里面做锅包肉是一个极其严苛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像我家里穷，油是很珍贵的。就是你知道家里面做过油的菜都很费劲，
0: 嗯、
1: 你这个油过完了之后，你说继续用是不继续用啊？然后
0: 那分炸了什么东西？
1: 对，
0: 比如说炸了素菜的话，那就可以继续再炸。
1: 但是你这个小油，你要是炸了小鱼儿、
0: 嗯，
1: 你
0: 就
1: 用
0: 不
1: 了
0: 了。
1: 对，
0: 但是可以下次再炸鱼的时候再用啊。炸鱼的可以用到下次炸鱼的时候再用，可以的，没
1: 就是留点存陈年老油，是不是？
0: 啊、对呀、啊，嗯。
1: 锅包肉这个东西在家里面做啊，你挂糊，然后呢你下锅炸，然后再复炸，然后调汁儿。
0: 我觉得这个锅包肉，这个挂这个糊，这个糊的讲究其实也很大。
1: 那首先我跟你说，锅包肉就是开始改刀的时候切肉
0: 就
1: 很有讲究，对、
0: 嗯，
1: 很有讲究，那肉不能厚了。
0: 但是呢，这个东北菜是这个锅包肉是东北的这个招牌菜哈。
1: 对，
0: 只要一提到东北的菜，一定要想到的就是锅包肉、溜肉段什么
1: 的。外酥里嫩，然后酸甜开胃。
0: 嗯。
1: 这个菜真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但是我其实跟朋友们周边的人聊过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能做这个菜的人少。
0: 你那意思就是你会哟，你会做吧？那意思就是少，其中就包括你呗。你那意思你很厉害是吗？那明天做一份锅包肉拿单位来。
1: 无敌是寂寞。
0: 无敌是多么多么
1: 寂寞。
0: 寂寞
1: 对。
0: 东北菜还有啥？地三鲜。
1: 对，如果说
0: 地三鲜你会做吗？
1: 谁家里没有会做地三鲜？大家知道地三鲜哪儿难做？
0: 嗯，
1: 得过油。
0: 我的天啊！就哎，其实咱们东北哈都是这样。你看大
1: 油嘛，
0: 吃的这个都是大油、
1: 嗯、
0: 大盐。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喜欢辣。口味比较重的，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这儿这个每到冬天的时候啊，因为天太冷了，急需热量、
0: 哎、
1: 要有热量过冬，所以呢就愿意吃，东北人就好这口啊，就大油的啊，咸的啊，能储存热量，
0: 香的啊，
1: 就特别，就是你就想谁家会要会做地三，我朋友家，我曾经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去过他家一趟、
0: 嗯、
1: 啊，做这个地三鲜做的那是相当的霸道，
0: 是吧？
1: 对，那个土豆炸了呀，就是过油那一下、嗯、还有茄子过油那一下过得刚刚好。
0: 这个地三鲜，这个土豆和茄子哈，这个茄子过油、
1: 嗯、
0: 如果说呢这个茄子炸的时间久了的话，那茄子里面会浸很多油，
1: 那
0: 也
1: 不
0: 行，
1: 就
0: 不
1: 行了。
0: 对，也不行。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油炸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火候和时间。
1: 对、
0: 啊、
1: 嗯，对，然后炒那一下子还得需要猛火、
0: 哎、
1: 啊，爆炒，过油，爆过油之后爆炒，
0: 对，
1: 鲜香软糯。
0: 哎，此时此刻你看咱们就
1: 比肉都香。
0: 其实此时此刻咱们就说的就是东北菜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要咱俩要是在，咱俩要是生在南方或者生在四川呐、啊、什么的，咱就开始说什么水煮鱼呀、啊、辣子鸡呀、啊、什么的这些了、
1: 嗯、
0: 是吧。你看东北人吃这个东北菜，其实东北菜自成一派，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神。
1: 就
0: 是
1: 别的地方菜我们也吃啊。
0: 嗯。
1: 比如说云南的米线。
0: 觉得。
1: 我们就叫东北正宗云南米线。
0: 不，我们叫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
1: 比如说四川的麻辣烫。
0: 嗯、对。
1: 我们就叫
0: 黏糊麻辣烫。
1: 东北正宗黏糊麻辣烫。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就是别的地方的菜到东北之后都会改良一下，
0: 是的，
1: 包括吃肯德基都是东北正宗肯德基，
0: 改良到我们自己就是比较适合的东北比较适合的口味啊。
1: 对对 对
0: 其实南方的菜都是比较清淡的，用我们东北而言呢，肯定是觉得是差一点点味道的啊。
1: 对，因为这也不是说南方吃的不好啊、
0: 嗯、
1: 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
0: 对，是的啊。
1: 对，
0: 其实还有什么呀，提到东北我们就能提到，就是能想到什么菜，酸菜。
1: 酸
0: 菜怎么吃呢？酸菜可以炒粉儿，
1: 酸菜粉，
0: 酸菜粉然后呢酸菜还可以炖任何东西。
1: 炒酸菜粉儿、啊、哈，这个东西每家的炒的还不一样。
0: 嗯，
1: 有些家是愿意放大汤炖出来的。
0: 嗯嗯

0: 炖出来的酸菜粉，有的人家就很少放汤，我家炒就很少放汤。
1: 哎，你说的那个炖出来的酸菜粉是不是杀猪菜呀？你说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说的是炒粉，
0: 就是炒就是炒酸菜。就炒酸菜还分几种，第一是炒粉，就像你说的鸡菜粉，对吧？是不是叫鸡菜粉？
1: 对，
0: 对吧？还有五花肉炒酸菜，是不是？但是我家炒酸菜的习惯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靠五花肉的大油，用回油去炒那酸菜。
1: 对，因为酸菜其实很吃油的。
0: 然后那酸菜一定要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干干巴巴那种。
1: 那你是得抽抽巴巴的给炒的。
0: 我
1: 炒稍有点发黑，微微焦。
0: 发黑是像我这样的，干干巴巴肯定不是我。你往自己身上凑一下。
1: 我多嫩呢。我这叫干干巴巴吗？我这叫苗苗条条。
0: 但是这个菜哈，炒完了之后，你就配上一碗正宗的东北大米饭，你就搂吧，
1: 很下饭是吧？
0: 越吃越想吃。
1: 其实咽口水都听见了，老大
0: 早上没吃饭。
1: 咽口水都听见了，好大声咕噜。
0: 朋友们，朋友们，现在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人，告诉我们你们有多少早上没吃饭？
1: 其实我就早上没吃饭。其实今天早上起来，我这个说这个，陈行发了一张图，他说。黑白双杀，他说咱俩，他说咱俩
0: 紧紧抱着我，说爱我。
1: 哎，我们小东北说，家人们有没有人吃过臭鳜鱼？
0: 臭鳜鱼，我吃过。
1: 我也吃过，
0: 我其实不是在花莲吃的，我是在吉林吃的。吉林有一家臭鳜鱼，其实挺好吃的。我愿意吃臭鳜鱼，你们不愿意吃吗？
1: 我不是很接受，我不是很接受那个味道。
0: 对，他不接受是因为什么呢？不够臭。
1: 我不是很接受这个味儿啊。
0: 你吃榴莲吗？
1: 吃的，吃。
0: 你看榴莲比鳜鱼臭，所以他就吃，知道吗？
1: 怎么会？它不一样的味道。就比如说我臭
0: 豆腐呢，
1: 接受不了的吃啊。但我最接受不了的一种食物什么你知道吗？臭分怎么个臭法？
0: 那最臭的那种我就不问你了。
1: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什么呢？螺蛳粉。
0: 啊，螺蛳粉，螺蛳粉我是不吃，
1: 我实在是就是难以接受。就是有一次我在家
0: 自己做了哈，
1: 没有，在楼上，我家楼上，就做这个煮这个螺蛳粉，然后他就一直在煮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
0: 你家不是
1: 我家下水道反味了？
0: 你家不是六层的别墅吗？
1: 我家下水道反味了还是咋的了？然后回头一看，就是哪儿也没有问题啊。结果后来发现呢，是他家楼上在煮螺蛳粉。我就觉得这个臭是让人很难接受的。
0: 那个螺蛳粉那个臭味啊，是很有穿透力的。
1: 啊，对。
0: 那个酸臭那种味道。
1: 就我觉得有一种什么呢？公厕那个，对。就那种感觉，
0: 你不那么说啊，针
1: 对
0: 了，还有很多朋友愿意吃呢，
1: 喜欢吃，
0: 对对对，
1: 对，但于我而言，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味觉和那个什么不一样啊。
0: 对，来看看平台上小东东说什么了。
1: 哎，我这个眼睛，我觉得我下次做节目真应该戴上眼镜了，我看不清楚。
0: 那你就
1: 他说，我早上吃的汤包茶叶蛋。
0: 汤包茶叶蛋是啥呀？就是茶叶蛋呗。
1: 还有优酸乳。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中西结合，
0: 对，
1: 汤包呢，就是应该是带汤的那个包子吧，汤包，然后
0: 茶
1: 叶蛋就是鸡蛋嘛，茶叶蛋嘛，优酸乳就是喝了一瓶奶，其实还挺健康的啊。
0: 对，
1: 这个慵懒这个朋友发了三个太阳，你看你这个名字哈，就是稍微一复杂点的这个文字哈，我就有点看不清楚，我的眼睛就不行。
0: 他不认字儿。
1: 我不认识那个什么复杂的字啊，就是复杂的字。
0: 然后那个花莲人在温州就说啊，说怎么能说南方菜比较清淡呢？四川菜一点都不清淡，四川在花莲应该也是南方。
1: 这几天也40来度哎。
0: 那我跟你说哈，你要那么说的话，辽宁都算南方。
1: 就是比较烂啊，江姐说，
0: 对，
1: 猪蹄儿炖豆角老好吃了，你们试试，比排骨都好吃。哎，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0: 说实话，你刚才问我拿手菜是什么，我刚才刚开始没说哈，我一想就有人说豆角这事儿，我的拿手菜绝对是猪肉炖豆角，一绝。
1: 是吗？
0: 就猪肉炖豆角。
1: 你做什么都是一绝呢？
0: 对，因为我的法名就叫一绝。
1: 你好，一绝。一绝
0: ，好了，咱们接下来还是近段皮靴，稍后回来，不要走开。
2: 你映着我的影。

0: 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I love you，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八十九点一，
11: 八十九点一，
10: 交广，
11: 交广，
10: 面对面，
1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8: 用声音加油，
10: 让心情撒花。
8: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8: 准备好了吗？
10: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8: 握紧方向盘，
1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OK， 北京时间8:3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我是高原。
0: 广播今日话题，每家都有一道独特的拿手家常菜，你。

0: 的招牌菜到底是个啥？
1: 对，拿手的菜是什么呢？
0: 嗯，
1: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这道菜背后的故事，有没有什么趣事儿，或者说这道菜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0: 对
1: 好吧、嗯，
0: 刚才我们这个说了很多，其实咱们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藏着一道压箱底儿的拿手菜。
1: 嗯，
0: 不一定是什么山珍海味啊，却是家人最惦记的味道，可能是炖菜、
1: 嗯、
0: 小炒、一锅出、鲜汤。
1: 嗯。
0: 哎，这种东西还带着属于你的那个独特秘方，
1: 哎
0: 对吧
1: 独特的味道是吧？
0: 对，
1: 有没有发现其实做菜这个事儿其实是很神奇的。
0: 嗯，
1: 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食材，
0: 哎，不同人
1: 做，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同，
0: 是不同的性格、嗯、做不同的菜，味道结果是不同的。
1: 对
0: 对啊，里面呢留着深深的思念。比如说我家里面啊，我的家里面就愿意吃那种过过油的土豆片，然后再用水一炖、
1: 嗯
0: 啊，就是下饭特别好吃。
1: 哦，过油的土豆片。
0: 每到过年的时候，或者过那个某个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做，但是随着老人渐渐的离去啊、
1: 嗯，
0: 这道菜呢，也做的少了。所以说，但是你会很怀念那个味道，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那是我奶奶的拿手菜啊。
1: 什么菜呀？
0: 就是那个土豆片啊。
1: 啊，就是先过油之后再炒。
0: 对对对对，刚才对，刚才我们话题说到哪儿了呢？我们说到我的拿手菜。叫什么？猪肉炖豆卷子。
1: 嗯，猪肉炖豆卷。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江姐说了哈。
0: 嗯。
1: 她说哪天咱俩 PK 一下，
0: 来
1: 安排这个高大美女和891同志们吃点饭。
0: 嗯。
1: 你猪肉炖豆卷，我猪肉我猪蹄儿炖豆卷，让他们尝尝咱俩谁的手艺更绝。我非常愿意参与。我非常愿意参与尝尝你俩的手艺哦。
0: 我们两个不能同桌吃饭。
1: 嗯。
0: 有他没我。
1: 有我没他。
0: 但是我也可以光带嘴去。
1: 就是不想跟你 PK。
0: 我不是怂了啊，但是我炖豆角可能跟大家一样、
1: 嗯、
0: 我比如说很多人家炖豆角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几步是一样的，比如说
1: 嗯
0: 买豆角，
1: 这个
0: 摘豆角，然后什么呢，炒豆角，这都是一样 对不对。但是我家炖
1: 洗豆角，
0: 对，我家炖豆角是什么呢，得用大块肉。
1: 块肉是吧？
0: 很多人家炖豆角是把那个肉啊切成小薄片儿，
1: 嗯，
0: 然后搁锅里炒，有炒的干巴的那种，
1: 嗯，
0: 我家不行，那个肉不能是干巴的。
1: 那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0: 炒完了大块肉，然后炖出来要肥瘦煎的那种啊，炖出来之后豆角炖到黏糊冒泡。
1: 嗯。嗯，哎呀，就是冒泡豆角，其实有好多人在尝试，但是都做失败了。
0: 嗯，不要放什么那个一些科技，然后让它冒泡，不是就干对炖到冒泡。
1: 不得放那个小苏打吗？
0: 啊、不用。
1: 不需要是吗？你是不是我就怀疑你在吹？我真的，我刚才很认真的你在听，然后我就看你一直那个表情，我以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哈，我就觉得你在吹牛。
0: 你就啥时候有机会让我给你做顿猪肉炖豆卷子，然后你就吃吧，你就搂大米饭吧，来吧。
1: 好呀好呀。
0: 嗯，但是没有那个机会。
1: 这个咱们是有这个硬核炖菜的哈、尤其是冬天暖乎乎的，非常能够治愈人心。
0: 比如说呢，
1: 小鸡炖蘑菇。
0: 哦，对
1: 啊，里面再放点粉条。嗯，然后呢再这个整点什么小花卷，或者贴点大饼子什么的。
0: 你吃过你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一次炖小鸡是在哪儿吃的，你能不能想起来？
1: 最好吃的一次炖小鸡是怎么在哪儿？在家吃的，我爸炖的。
0: 啊，老爷子炖的。
1: 对，我爸他很会做菜的。
0: 其实我说实话啊，
1: 嗯，
0: 不太愿意吃炖小鸡。
1: 你就是说那个干炒的其实更好吃？
0: 不是，不，我就觉得炖小鸡儿这个事儿，比如说小鸡炖蘑菇，
1: 嗯，
0: 啊，这是一道东北名菜啊，里面可能带粉条，
1: 嗯，
0: 就可能不带，
1: 对，
0: 我就愿意吃里面的蒸蘑菇和粉条，鸡肉我一点儿我
1: 都不想吃是吗？
0: 对，
1: 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吃鸡肉，
0: 嗯，
1: 对，尤其是炖鸡肉，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还比较小的年龄，所以就不太喜欢吃鸡肉，小孩都。
0: 嗯，
1: 是吧？嗯，你嗯什么？我说我们小孩都不太喜欢吃鸡肉。
0: 对对。
1: 你嗯什么？
0: 你是小孩。
1: 嗯。然后还有炖菜什么呀？就是比较招牌的哈，就是东北比较招牌的特色，猪肉炖粉条，对吧？
0: 嗯。
1: 就是五花肉、酸菜和粉条。
0: 对。
1: 然后软烂入味，香而不腻。其实也可以叫做这个什么呢？杀猪菜哈，这个里面放点血肠，
0: 对，
1: 放点这个什么东西，就变成这个杀猪菜了，对吧？嗯。有好多人是忘不了这个味道的，因为一看到这道菜就知道，哇，真的好东北啊。
0: 对，
1: 嗯，
0: 其实东北有很多东北炖菜是一绝嘛，
1: 嗯，
0: 很多人家就愿意吃炖菜。
1: 嗯，
0: 那个比如说东北还有一道炖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你看就豆角，
1: 对，
0: 你可以炖。

0: 因为晚上跟那个好朋友在溜达散步的时候，就是被这样的一个精神小伙给刮倒了。然后眉头缝了大概将近10针，撞得很严重，刮倒了，完了之后撞到那个马路牙子还是哪儿的，然后这个精神小伙呢，也是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学生，说实话。
1: 其实呢，说实话，这个也不算，因为就是年少轻狂，有些时候想寻求点刺激的哈，但是一定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哈。咱们这个自己家的孩子也是这样，咱们一定是要管住咱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去做这种危险的这个活动和。
0: 这种刺激不要也罢，是不
1: 是？
0: 是的。管住了，家里面的哈都不容易，是不是？
1: 是的。
0: 刚读这么些书也不容易。
1: 是的，
0: 是长这么大也不容易。
1: 对，一个是呢要这个注重自己的本身的这个生命安全，
0: 对，
1: 另外也要尊重别人的这个生命健康。
0: 好的，咱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们啊发来的这些信息。
1: 汤生一就说可乐鸡翅
0: 啊，可乐鸡翅，
1: 可乐鸡翅就是有很多，就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
0: 众所周知，
1: 对，
0: 可乐鸡翅是一道非常难做的一道菜，它需要的原材料太顶了，它需要可乐和鸡翅。但是鸡翅得改刀吧？
1: 对，鸡翅得改刀，而且还要焯水。
0: 可乐，你每个家庭的口味不一样，用的牌子都不一样。
1: 嗯，
0: 真的啊，那然后呢？
1: 就是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可乐和鸡翅哈，我刚刚讲哈，有很多人做法不同，有的人呢会把这个鸡翅焯一下，焯一下水，然后再把这个鸡翅呢煎至两面金黄，然后再倒可乐。有的人呢不焯水，直接就煎完了之后还放点盐，把它先炒完了之后再放可乐。所以说呢，这个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涛声依旧，你是用什么样的做法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0: 他是上饭店做。
1: 人家问的是你自己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做的最好的一道菜。
0: 不是，我就是可乐鸡翅不都得焯吗？
1: 不是啊，有的人不焯啊，他觉得焯了水之后这个鸡翅水哒哒的就不好吃，他还是想要那种就是特别新鲜的鸡翅，直接上锅煎的。
0: 正常做不是买回来鸡翅，然后改刀，改完刀之后呢，放水里焯，焯完之后用那个吸水纸啊，把它上面的水吸没。
1: 好讲究啊，
0: 然后呢
1: 还用吸水纸。
0: 对，然后放在锅里边煎，煎到两面发金黄之后，然后用再下可乐炖嘛。包括焯鸡翅的时候还要放去腥的原材料，
1: 哎，
0: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呀，是这样的。但有的人就是他不焯，我见过不焯的，因为他想保留鸡翅本身当中的那个
0: 原来的味道。
1: 还有一种，江南说还有一种，先用可乐泡一下
0: 啊，
1: 先用可乐泡一下，为什么要没听过？没听过。
0: 就腌制这个事儿，就是所谓的泡一下腌制这个事儿啊，我很少在鸡翅上听。
1: 对，
0: 除非第二天我们要烤鸡翅什么的啊。
1: 哦，对，他说哈哈，就是你觉得就是可乐泡一下这个事儿，就你也觉得很好笑是吗？江南，你在说完了之后你也觉得很好笑是吗？
0: 我们理解江南的状态了，用可乐把鸡翅泡一下，然后把鸡翅拿出来上锅煎。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崩死你！
0: 可乐喝掉。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我的招牌菜是牛肉炖柿子。
1: 牛肉炖柿子，哎，
0: 给你鼓掌啊，朋友。
1: 这不是我的招牌菜吗？都变成他们的招牌菜了。
0: 人家不说你也想不起来呀，还招牌。
1: 你说太对了，他不说我怎么没想起来？
0: 但是我不否认这菜你肯定会，是不是？
1: 我啥菜不会呀？
0: 那就是，牛肉炖柿子，牛肉一定选择牛腩，还是比较好吃的，香，知道吧？秘诀是什么？炒柿子这一块绝对是秘诀。
1: 炒这个柿子需要啥样的秘诀？而且还有这个选择这个柿子也很关键，不要选那种半生不熟的，非常硬的，
0: 选熟的，
1: 软的，特别熟的。
0: 而且呢，把这个熟的用开水烫一下，改十字花，用开水烫一下，把皮一扒。然后呢，比如说你选了5个柿子，你炒仨。把这3个柿子呢放那个切成小块，搁锅里炒成那个番茄酱汁儿。然后呢，剩下2个呀，等快出锅的时候你再往里放。这样那个菜才有层次。
1: 真的好会做菜。

0: 就是汤汁泡米饭，你能多吃出两碗来。
1: 怪不得你把自己脑袋吃这么大呢，这些年对吃真有研究，真有研究。其实我觉得哈，我自己尝试过，就是也是无意当中，就是冻过的柿子，冷冻过的柿子，就是拿出来之后，哎，汤汁更足，更好吃。尤其是炖柿子，冻过的啊，就是冻的当当响那种啊，对，
0: 真的吗？
1: 试一下，真的，真的。
0: 还有这说呢？
1: 真的是这样的，不信你试一试。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每时每刻。咱俩像不像大齐做的每时每刻？
1: 对呀、啊，今天咱们这个说啊，你看消广面对面这个节目就是这么神奇，有些时候说什么样的话题就可能变成什么样的节目，这多变化的，就是但
0: 来看啊，
1: 让大家会有一直就有新鲜感嘛。
0: 对，看来看啊，小荣说，拿手菜。是什么酸菜白肉锅？酸菜白肉锅
1: 是
0: 啥呀？
1: 是那个
0: 川白
1: 肉，是川锅底儿吗？
0: 川锅底儿呗。
1: 对，
0: 川锅底儿好吃。
1: 锅底儿，
0: 但是川锅底儿的菜一般都是在饭店吃，家里面做的我就很少。去别人家吃饭很少吃到这个菜，说实话。
1: 对，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需要时间来炖煮，可能这个所以这
0: 它得入味儿。你知道酸菜这个菜是很神奇的，除了这个用五花肉炒酸菜啊，你也好时间得炒干巴的。就是炖酸菜，你是炖的越时间越长越好吃，这个、
1: 对，越软烂越好吃，是吧？就是把那个肉的香味儿啊，都放到这个，都吸到这个酸菜里。
0: 川锅底儿贵呀、啊。
1: 川锅底儿为什么贵？你知道吗？
0: 里面得放大虾。
1: 还得放螃蟹呢。
0: 螃蟹现在老90多一斤。
1: 螃蟹现在可贵了，而且有的饭店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那川锅底儿上放没放螃蟹咱不知道，但是螃蟹壳真的是有。
0: 对，
1: 上面盖了一个盖。
0: 那天跟别人吃饭，买了三只螃蟹，花了200多块钱，很贵啊，这飞蟹很贵。然后
1: 什么样的贵客值得你花200多去买螃蟹？
0: 不是我买的，然后他们那个摆在桌上吃，看了我一眼，我说我不吃，我也不能上人桌那人桌吃去。我就是
1: 我以我对你的了解，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人能够让你花200多块钱请他吃一顿螃蟹呢？搞了半天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看啊，我跟几个朋友在那吃烤肉，然后隔壁桌，在那烤，什么玩意儿味儿这么香？我一看蚬子，再一看回头，哎呀螃蟹。
1: 其实这个东北菜哈，要说到招牌的话，还有一道菜叫什么来着？家常的红烧排骨。
0: 对，这个排骨有很多种做法啊，红烧是大家比较钟爱的，味儿浓，好吃，孩子特别喜欢。
1: 对，就是这还有这个，其实是红烧排骨之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糖醋排骨。
0: 对，糖醋排骨
1: 啊，糖醋排骨孩子还是
0: 我告诉你区别在哪儿。红烧排骨啊，放糖放的少一点。
1: 用你说呀，
0: 提提鲜就够了。而糖醋排骨不一样，糖醋排骨得是冰糖底儿，把冰糖炒化了，用油炒化了，炒成变色，然后炒排骨，
1: 就上糖色，然后再炒，炒完了之后再放糖醋汁儿，然后就变成糖醋排骨了。
0: No, 记住了，这个醋放的时机很重要。前面呢炖的时候放一小勺就够了，然后呢你后面起锅的时候把汤都靠差不多了，再淋一勺醋，大喷呼呼两下就起锅，醋的味儿就能留住了。
1: 我觉得你做主持人真的白瞎了，不行你出去开饭店去，别干了。而且你也像人脑袋大的，脑袋大脖子粗
0: 是不是？
1: 你看你就是个伙夫。
0: 对，其实排骨做好了是好吃，但是现在啊，随着这个家里面的家务事越来越多了，很多人不愿意花那时间去炖，怎么办呢？用高压锅压。
1: 江南说，我喜欢原味的，喜欢原味的排骨是吗？就是那种什么样的呢？就是煮完了之后，白水煮完了之后，哎，不是白水啊，对，清水啊。
0: 白水在拍黄瓜呢，别提了。
1: 清水煮完了以后啊，然后呢，蘸点什么蒜泥啊。蘸点什么料汁儿啊？
0: 是吧？对，就是清水煮完的排骨蘸蒜泥儿也是蛮好吃。
1: 手把排嘛。小东北说，我记得家人们谁跟我说主持人高原唱的歌是什么来着？你说的是哪一首？
0: 你来说跟大家说说啊，我们高圆圆，唱歌最好听的一首歌叫啥来？
1: 我就知道你会整这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啊，小东北，你可以搜索我的名字啊，然后去随便听。
0: 你在网上搜高圆圆，然后就随便听就行了啊。
1: 对，随便听。
0: 对，
1: 每一首都好听，不踩雷。
0: 不带听完了就退群的啊。
1: 不带听完了之后就做我的忠实铁粉的啊。
0: 我摆个地儿老大。
1: 嗯。
0: 最拿手的一道菜。
1: 嗯。
0: 从小给我们做到大的一道菜，因为我们认识很早，大概小学二年级就认识了。
1: 嗯。
0: 每次上他家，他都给我做这道菜。
1: 嗯，什么菜？
0: 西红柿炒鸡蛋。
1: 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哈，虽然
0: 我跟你说
1: 听着很简单，其实操作起来很难。
0: 很难。
1: 嗯。
0: 小的时候就分一步炒。油放锅里之后，把鸡蛋打里头，然后再倒西红柿，巴拉巴拉出锅了。
1: 嗯。
0: 现在会炒，然后分好几步，是吧？得先炒鸡蛋拿出来，然后再炒西红柿，然后再放在一起炒，很多步骤。
1: 哎，你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到底鸡蛋应该是碎的呢，还是整的？
0: 哎，对。对。
1: 这个问题。
0: 对。是不是拉丝儿的？
1: 拉丝儿。
0: 对，有的鸡蛋是那种大块的拉丝儿的，
1: 哦、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你知道炒鸡蛋？鸡蛋怎么炒？
1: 嗯，
0: 菜的味道还不一样。
1: 对，
0: 像咱们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放一点锅底油，然后把炒鸡蛋是吧？
1: 嗯，
0: 很多地方炒西红柿炒鸡蛋，就炒鸡蛋那步呢是要用大油炸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油啊，那个鸡蛋倒着里面是起那个蛋花，就哗一下子哈、啊，要起大蛋花的、
1: 嗯，
0: 要炸一下子，所以呢，就是味道都不一样。都不同，
1: 是的，
0: 这就是你在家炒的这西红柿炒鸡蛋跟那个饭店的西红柿炒鸡蛋不一样味儿的原因。
1: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火大火小，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下这个鸡蛋也很关键。
0: 嗯
1: 啊，对，所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每个人有很、就还有炒甜的，
0: 还是咸的。你吃西红柿炒鸡蛋，越吃甜口，越吃咸口，你是肯定越吃咸口的。
1: 我都不愿意吃，我就不爱吃这道菜。我不喜欢吃这道菜，
0: 为啥呢？
1: 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
0: 你是不爱西红柿还是不爱鸡蛋？
1: 他俩组合在一起我不爱吃。他俩组合在一起
0: 我
1: 不喜欢。
0: 我超级愿意吃这道菜。
1: 你超级爱吃这道菜，好多人愿意吃，因为它比较下饭嘛。
0: 对、
1: 嗯、
0: 而且我愿意吃的是咸口的，少放一点点糖就 OK 了，就提点鲜就行了。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可以接受。
0: 别酸甜。
1: 少放一点点咸，然后呢，少放
0: 一点点
1: 放盐之后，少放一点点甜。
0: 对，
1: 嗯，
0: 就突出那个咸就好了。然后呢，就是他们做那个加很多糖那个大甜口呢，我、那个我不行。
1: 嗯，这我觉得哈，这个凉拌黄瓜这一块哈，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也在
0: 说了是吧？
1: 拌黄瓜这个事儿哈、这个拌黄瓜一定是要有这个蒜末，
0: 对，
1: 醋。然后还有白糖是吧？但这个
0: 酸甜口的那是
1: 啊，对，那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不然的话就是酱油、
0: 盐、
1: 味素，
0: 对，
1: 蒜，
0: 对，就是咸口的。
1: 啊，就是咸口的是吗？但是这个比例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不然的话，那这个拍黄瓜不是说谁做都好吃的。
0: 比如说你要酸甜口的话，这个糖醋的这个比例啊，那就是灵魂了，你得调到正正好好、恰到好处的时候，对。这个说实话，为什么说很多家凉拌黄瓜是招牌菜？现在大鱼大肉也吃的差不多，
1: 嗯，
0: 桌顶总得有点解腻的东西，而恰巧这凉拌黄瓜就是大家解腻的东西。
1: 对，说句实话，就是你比较喜欢什么菜？就是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0: 尖椒干豆腐。
1: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吗？
0: 是，就是家常菜。
1: 你吃尖椒干豆腐的时候蘸醋吗？没听过吗？
0: 听过。我身边所有人吃尖椒干豆腐都是蘸醋的。
1: 啊，你蘸吗？
0: 我不蘸。
1: 那你就是真的是单纯喜欢。
0: 我跟你说，尖椒干豆腐，很多饭店炒的都很好吃，因为那是考验大厨的基本功，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在家里面做尖椒干豆腐很难做。
1: 是吧？
0: 很多人不理解这道菜的时候，他们就光认为尖椒干豆腐就是干炒出来的，不是，尖椒干豆腐是炖出来的。
1: 嗯。
0: 而且那个汤啊很难调，我就一直觉得我在家也做过很多次，我试验过很多次做尖椒干豆腐，就是能吃。
1: 就是其实这干豆腐最后的时候得什么，那勾芡是吧？
0: 嗯，
1: 勾一层薄芡。
0: 对，
1: 就这层薄芡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勾厚了的话那就完了，我觉得这道菜就毁掉了。
0: 对，我勾厚了薄了的无所谓，就是那个炖干豆腐那个汤的味道啊，我就始终掌握不好。哎呦我的天，
1: 我做过，我第一次在做那个尖椒干豆腐的时候，就是这个勾芡勾的有点厚了，结果这个一出来、
0: 哎、
1: 一直炒这个汤也不没
0: 对，
1: 结果变成了啥呢？
0: 一出来短短短
1: 干豆腐饼。结果变成了尖椒干豆腐饼。
0: 那你放太多那个淀粉了。

0: 双子座告诉咱们这个小东北了哈，这首歌名啊，攒够失望才离开是吧？嗯，然后呢，这个
1: 我告诉你，他刚才为啥不回答你？
0: 嗯，
1: 小东北，
0: 嗯，
1: 他自己都记不住。
0: 我揍你了，我揍你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
1: 顶级的歌者都是这样的，
0: 啊、
1: 就像我们我最喜欢的周华健老师，总忘词，他也是，总忘歌名。
0: 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去搜一搜，然后多听一听啊。
1: 对，
0: 不仅是光听这一首啊，
1: 有很多首。自己原创的翻唱的都有。
0: 刚刚肖汉说，他说那个你听完了之后千万别退群呢。然后人小东北说了，你开玩笑呢，我进群多么坎坷你忘记了，我怎么可能随意退群呢？他进群确实挺坎坷的。那天我记得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他就说这怎么进呢，这个群呢，就想了很多办法是吧。
1: 是
0: 我就说你加肖汉微信，我记得那天也是咱俩做节目是吧。
1: 咱俩就总共就做那两次节目。
0: 怎么会？我觉得也好几次了，1、2、3、4、5，也得四五次了吧？我觉得有没有？反正你就是属于那种，你属于那种没啥正事的人，知道吗？
1: 咱俩以前做过节目吗？我不记得。
0: 我跟你不熟。
1: 就是好几年，好多年前啊，你那时候不跟大川做节目了？
0: 我没跟你做过节目吗？我没有跟你搭档过吗？
1: 没有啊。
0: 你再说一次。怎么没有啊？
1: 人啊，就是人为什么能活得开心，就是他会忘掉很多痛苦的事情。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忘了我那个时候一直在刚在台里的时候啊，我就跟肖汉我们俩就做节目。
1: 对，
0: 最早就是我们俩搭着，我就觉得哎，我俩这个思路其实都挺活泛的啊。
1: 对，
0: 就是可能今天说这个话题
1: 是
0: 可能就聊到别的事儿上了，就是一顿过山车。
1: 对，
0: 就是这个思维上哈，肯定是还是比较契合的。
1: 后来我不愿意跟他搭档了，他就找了大山去搭档了一段时间，
0: 因为他觉得他跟我搭档实在是太累了。
1: 后来跟大山搭档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然后写出了这首《攒够失望才离开》。
0: 对，是这样的，我已经非常失望了，因为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谁跟我做节目都不能够认真好好的对待我？然后我攒够失望就离开了啊。
1: 来看这位听众留言啊，他说：“说来惭愧，我的招牌菜是泡面升级版。”就是什么是泡面升级版？就是各种配菜一顿加。你煮过最奢华的泡面是怎么煮的？我都
0: 大虾剩的。
1: 剩的可以去掉，
0: 海参剩的，
1: 哎呦我去，
0: 掉了就扔里了
1: 啊，
0: 螃蟹，
1: 哎呀，哎呦我去，
0: 扔里了，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豪华？
0: 什么火腿肠啥的我都不稀奇啊，我跟你说。
1: 我弄过的这个豪华的版泡面，就是头一天，吃火锅剩的一些原材料，就是火腿啊，酱牛肉啊。鸡蛋呐、反正就是各种菜吧，煮炒一下，往里一顿夹，煮一下方便。
0: 哇，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啥那个麻辣烫的感觉是吗？
1: 挺好吃的，其实。其实很多人的拿手招牌菜，今天我们一说哈，是那种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细节超多的菜。
0: 对，
1: 做每一道菜其实都不简单，哪怕是你人生中可能做的第一道菜是炒鸡蛋，人生中可能做的第一道汤是蛋花汤，是吧，或者老黄瓜总汤等等都好。
0: 是的，
1: 但是呢这做菜啊得经常做，不管您是有天赋的还是没天赋的，您做着做着你会发现非常的好吃。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当你做完的菜，你身边的人，你的孩子也好，你的爱人也好，你的父母也好，吃，当他们把你做的菜吃光的时候，那是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的。
0: 对，所以说呢，山珍海味比不上家里的一口热菜。所谓招牌菜，厉害的从来不是食材，是日复一日藏在灶台里的温柔。是吧？
1: 那什么玩意儿？但是
0: 要哭？
1: 什么玩意儿才离开了？生态化。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进评选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与支持，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有人说，所谓幸福， 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

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超级玛丽。

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在网上啊，他说的看见有人说这个建议大家早买车，说以后啊这个平民的啊这个低端车越来越少，然后汽车价格呢还要涨价，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呢怎么看啊？怎么看？啊，汽车涨价跟这个以后就是那意思，没有这个老百姓用车啊，没有那低端车是这个意思吧？

说呢，这个汽车电动化呀，现在跟其他的这些数码产品类似之处是哪儿呢？就是组件啊，这零部件的模块化和一些这个标准化程度呢是提升的，然后生产制造的效率肯定是大幅度提升的，工艺啊复杂程度啊大幅度下降，这些呢都指向了成本这种下降，它不是提高啊。然后再一个吧，由于这个研发制造门槛降低，然后客观上促进了这个竞争的充分性，这些都不支持汽车涨价。只不过吧，由于现在由于之前的竞争处于过度的状态，也就是啥所谓的价格内卷呗，它过分的低了，它太过分了，是吧？然后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价格回归到合理的区间就是上涨。毕竟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不存在永远的亏损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啊，这未必就是尽早买车的理由啊。

先为啥？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趋势的那种上涨的条件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底部件哈，这个零部件在哪种价位上出现。再一个吧，汽车需求量呢在下降，真的是在下降的。而现在很多的过多的汽车制造企业吧，它还在，也都在经营，现在属于啥供给过剩，仍然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变化啊，没有看到变化。再一个是说，即使说低端车的供应量会减少啊，也只不过是企业这种自身的啊这种采取的行动。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是这类的低端车型，就不需要尽早买车。因为这个这么说吧，削减低端的这种车呀生产，也不意味着要提高其他档次的车型的价格。更关键的因素在哪儿？你得看具体类型的车型和市场的这个供需和竞争的一个状况，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的。

高的关系有啥不一样啊？啊，或者说原理相近吗？纯电车的话，是不是与耗电多少有一些关系？它这是两回事儿。燃油车的变速档位这个逻辑呀、啊，逻辑呢是传动比啊，也就是说发动机在这个活塞往复运动，然后推动曲轴旋转一圈，然后让车轮这个。

然后它那个档位就是啥呢，就指变速箱这个环节里面设定了多少个可变换的传动比，这种传动比的变换呢是可以分级固定的，也是可以无级不固定。你看电动车这个动能回收啊，是让电动机啊被这个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然后从电动机转变变成啥呢，发电机啊，它对其这个电功率的这种就发电的功率啊进行固定的分级设定的啊，他们在这个驾驶当中哈、啊、只是在减速的时候呢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感受，因为他们都能通过消耗掉这个车的行驶动能啊，是行驶动能让车减速啊，只不过呢这个燃油机只是把动能转化为热能直接消耗掉了，然后呢电动车则是啥呢，把这个动能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电能了啊，储存在电池里面。

后啊，咱聊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的改变呢，传动链上是啥？相互连接那个机械传动的部件之间一个杠杆比例。比如说从这种大直径的齿轮啊传给小直径的齿轮，然后同一时间旋转的圈数就增加啊，反之就会减小。然后这个电动机的动能回收呢，改变的是啥？改变的是通电与断电的这种时长的比例。哎，变速箱在减速的时候呢，越降低档位啊，越就有越多的减速啊。动能回收是啥？越增加通电的时间的占比，回收电能越多啊，减速也越多。所以吧，当他们都提供手动换级的模式的时候吧，也就能产生近似的逐级加强或者是降低的减速的感觉啊。

么说呢？对于电动车来说吧，动能回收也不是完全的回收，一般是在50%到70%，其他还是耗散掉了啊。所以吧，现在这个动能回收运用呢，这个恰当的程度啊，对耗电多少确实有影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技术水平啊，使用者的一个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目前有三种主要模式啊，特斯拉。特斯拉呢是根据抬起加速踏板的幅度，抬的越多回收强度越高，完全抬起是这种大回度的一个强度啊，减速也最强。你像宝马的，比如新时代的 iX3， 拿它为代表啊，是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哎，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呢还同步伴随啥比较更复杂的啊控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感应到这种与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个速度的差啊，刹车或者加速踏板，除了感应幅度之外还要感应啥？感应速度这一块。

就是国产品牌通常采用的是啥呢？采用这个模式预先设定的办法，就是说，哎，我在车机里面，我事先设定好这种动能回收的强度，哎，就驾驶的时候就固定了，它不能根据这种动作呀随机变化调整。这种方式吧，能实现的动能回收效率呢比较低啊，比较低。这也是为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品牌哈续航能力稍弱的原因啊，有一个这方面原因的。

朋友说啊，以前的燃油车买车后可以去外面的修理厂维修保养，更换副厂件、拆车件等等。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呢，卖给你是一个持续的收费系统，三电系统啊、控制系统、软件权限等等核心数据也不是不对外开放的，外面的修理厂无法下手。这个有点像2000年年初的时候，木盒打印机啊，打印机100块钱，用完之后想更换新的木盒90，这种商业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何破解跟选择啊？这个吧，只是理论上的啊，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呢，新能源的这种维修保养的开支的跨数量级是低于燃油车的，因为为啥，在使用当中不需要对动力啊，也就是电动机啊进行保养，所以基本上用户呢没有感知到所谓的持续收费这个存在。如果说对高阶智能驾驶这一块啊，这个辅助系统要收取费用，这也不分是什么动力的汽车啊，要说这个换墨盒的收费啊，同样也不分什么动力的车。首先就是来说，加油不就是一个换墨盒的意思吗？电费远远低油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电池要收费啊，那也至少是多少年以后啊，这个八年以后的事儿了。然后呢，换这个什么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等等，这个任何大型零部件啊，同样也挺贵。也挺贵啊，价格不菲啊。所以吧，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啊，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啥呢，是车这个使用的时长超出保修期，或者因为转手脱离了保修的

你看，好像第一点，比如说对一手的用户至少是8年啊，还有很多人享受终身质保，所以吧，很多人感觉不明显啊，但有很多人想到自己会不会用那么长时间啊就得换车，而假如说后续买家要承担高昂的这种维修费用的风险，必定是在交易的价格基础之上做了一个啥冲抵呀、啊。这也就是为啥导致新能源车这种折价率很高的一个因素。

然后啊，咱换一个角度，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从自己的用车时间出发，哎，咱们考虑考虑，比如说对比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比如用3年、5年、8年这个花费，把保险呐、什么耗能啊、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主要开支都估算出来，然后再结合二手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折价率，啊，大概能够心中有一个数啊。当然了，这个由于新能源车呢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哈、尤其是对这个价格影响很大的电池这一块，在回收置换的这个模式那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我预计啊，预计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成型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一个变量啊。然后它的一个展望费用一定会明显降低的，一定会降低的啊。

看嘛，现在国家层面不已经出台了这个基于发冷的原则的政策，然后2026年特别出台了啥呀？专门针对新能源车的一个反垄断法规，还有之前呢，比如这个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啊，实际上已经法条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落实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哈，没有跟这个燃油车那么通畅啊，主要是啥？新能源车这个技术更新呐 就是技术太新，软件定义的这种程度吧。太高了，然后汽车修理行业呢，在这个计算机呀、电子控制这一块啊，这些技术可能稍微来说会弱一点，这些确实需要时间才能逐步的完善起来。

说白了啊，就是新能源这条赛道上啊，关于售后维修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完备这一块，确实还没有什么特别顶尖的一个选手啊，就这个是这个阶段吧，主要是得由制造厂啊，新能源的厂家承担主要的一个售后和服务保障。

比方说啊，现在车企的车漆颜色和内饰颜色都选配在加钱，不同颜色成本会更高吗？这个他俩是一体的，颜色也是车的配置，而且成本不低，它这个种类很多的，然后可变性呢比其他功能性配置大得多，所以吧厂家就在拟定车的这个内饰啊外观呢、啊、颜色的时候，他得预估啊，预估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如果预估错了啊，这个错误的风险也比较大啊，这肯定增加了成本。然后选装的那个颜色呀，那都是特调出来的啊，颜料的成本很高的。上市之后啊，选装这个颜色的车呢，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规模效益越低，满足这个选装的成本嘛就很高的。它存在一个收支平衡点，假如说这个选装的数量是低于此平衡点，那它的选装颜色可能会亏钱。汽车历史上。哎，汽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啥呢？这个福特 T 车型。亨利·福特推出 T 车型，就是为了把汽车普及到大众的消费市场嘛。哎，必须苛刻的控制成本。车呀，就只有黑色的啊，只有黑色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什么呢？有一句名言啊，有一句名言说，用户啊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的就行，所以这也说明了汽车颜色对制造成本的一个影响。然后颜色的多变性，哎，也恰好是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方面。这东西吧，你卖得好，颜色卖得好，这肯定是能挣钱的。你要是卖得不好了，是吧？那你这个成本呐、啊、利润呐、啊，这个整整方这个很多方面，没准就亏钱。

0: 说你看嘛，后期啊，就随着这种竞争啊，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厂家也发现了，哎，满足这个需求，哎，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销量。
1: 都不
0: 哎，有销量了，才能有更多的利润，这个对吧？
1: 一直不曾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会推出这种非常别致啊，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又卖得好的啊。好了，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啊，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冯老师。
0: 那冯老师，今天我们聊聊啥话题
1: 啊？我们今天来继续聊聊女性成长在秋季啊，我们收获哪些山丛密码。
0: 嗯，对，现在呢也是属于深秋了哈。
1: 对，昨天正好是霜降，是不是？
0: 嗯嗯，仲冬霜月啊。
1: 对，
0: 这个我们也是迎来了，要快到冬天了啊。
1: 啊，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
0: 可不是，今天早上孩子还问我说，妈妈，这一年是不是要过去了？我很无奈的，嗯，因为他在吃早饭，本来早上时间就比较紧张。他爸说，你没啥话题就别聊了。
1: 我昨天就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节气嘛，中国人对节气还是很注重的啊。说霜染的时候，就是果实正好是什么收获的季节，对，而且万物在经历啊春生夏长之后。就是以沉淀为笔，哎，写下了最厚重的什么收获的篇章。
0: 嗯，
1: 而且最近我每每走过文化店的几处啊，比如说那个，嗯，我们广场那儿啊有片小树林，
0: 嗯
1: 嗯，还有几处吧啊，每次走完之后会感觉到，哎。就有不一样的收获。我说人到过四十之后，那个对生活的感受也不一样了。
0: 嗯
1: 嗯，我觉得它是藏在季节里或节气里的成长的智慧。
0: 嗯
1: 啊，我觉得它还像女性成长那种隐喻，
0: 对，
1: 从青涩到成熟，从迷茫到从容，我们终在时光的打磨中解锁了属于自己的收获密码。啊，它是常在接纳、扎根、分享的三重成长里，所以今天我和陶楠就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
0: 对，三重成长。
1: 对对，就是我们要解锁自己的迷茫。因为我最近一直带女性的心灵成长，很多女性，包括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成长沙龙，大家活得不快乐啊，就是这一年到头会感觉到秋季、秋冬会感觉越来越累。
0: 嗯
1: 啊，而不是到一年啊，到秋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一年我哪些收获呢？我怎样去复盘一下我的人生呢？所以我们才会想啊，我们怎么样去解锁自己成长的密码呢？首先，我们是不是能够接纳不完美，与自己的霜降时刻和解？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听过一句话，说当你觉得一个人过得特别好的时候，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人不太熟。
1: 对
0: 呀，其实我就觉得有的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不好的时候啊，是因为谁家锅底都有灰，所以呢，一个人啊走了很久很久的路，你可能看到别人的辉煌时刻，
1: 嗯，
0: 但是他在辉煌时刻的背后啊，隐藏面儿也先会有很多心酸和泪水，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总去看别人，中国人的思维就是总是看着别人比啊。所以我们首先接纳自己的这个不完美，然后和自己和解啊，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呀，你看现在每一个啊霜降的清晨，我们会看见枝头残留的枯叶与饱满的果实是共生的。你看那个落叶呀，坦然的告别从容，不执着于我永远要鲜活啊。果实呢，就接受霜打后的痕迹。而这一份不完美更显得醇厚。这女性的成长最重要的要解锁的就是这份与不完美的和解的勇气。你看，我们曾经在这个四属的期待里给自己套上全能的枷锁啊，要做职场独当一面的女强人啊，我很多朋友都是女强人啊。然后我们要做好妻子、好妈妈，要做好朋友当中永远可靠的倾听者。于是我们就逼着自己藏起那个脆弱，压抑我们的疲惫。嗯，你看是不是这样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深夜崩溃，清晨也要笑着对家人会对自己说我没事儿啊。其实就像未经历霜打的果实，强行什么伪装成熟，却藏着内里的酸涩啊。就今年的霜降和秋天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可能今年我带女性成长会更多，更能读到大家内在的那份酸涩和苦吧。
0: 其实女性成长的路啊，我觉得一直挺崎岖的啊。从这个我们其实不要总执着于就是我要年轻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可以把生活分成好多个支点。
1: 是的，
0: 你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生活啊，然后有自己赚钱的这个方式和渠道，然后呢多一下支撑，免得这个重 压力在一个点上的时候啊，在一个支柱上的时候，很容易你就失去了自我。
1: 是呀。
0: 当你的支点越多，你可能活得就越快乐啊。
1: 其实成长啊，从不是消除缺憾，而是接纳缺憾。
0: 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什么，都会有缺憾的。我认为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大自然造物。你看中国有小满节气，没有大满节气，因为小满就已经胜万全了、
1: 是小满胜万全、
0: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的最忌讳就一个是完美，这个完美这个字只存在于想象当中。但是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活成那个样子，就是有句话一直常说嘛，你生来是用来体验的，不是演绎完美的。
1: 可是我们很多人追求完美，孩子在追求完美、而且
0: 是想追求孩子的完美，追求自己人生的完美、
1: 所谓的完美。

0: 我觉得这是大自然神奇的地方，也更对这份土地爱的就深沉。所以我觉得我妈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啊。其实我妈那种生活现在很多宣扬的不就过上了吗？就像网上很多人，等咱有了多少多少钱，咱就去农村买一块地，然后自己养羊，反正养羊的生活现在就过这种日子呀。所以就是你珍惜当下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希望没有达愿望没有达成之前的一刻是人是最高兴的。当这个愿望真的达成了，其实也会有很多你不如意的地方。
1: 是的，所以这份接纳啊，绝对不是妥协啊，而是与自己的双向时刻温柔相拥啊。
2: 嗯，
1: 就是承认自己我是有限的，我能才能看到自己的无限，我们才能放下必须完美的执念，反而在松弛中找回内心的秩序啊。其实这就是成长馈赠我们的第一个密码，就是你要和自己和解，才能轻装前行。
2: 嗯，
1: 我现在跟很多妈妈们接触，我们会发现我们跟谁较劲啊，说是跟老公跟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你跟自己较劲，你不能接纳自己的不好，你不能接纳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缺失。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都说嘛，说这婚姻当中你跟谁的日子过起来都是跟自己，我就是你得跟自己的，用自己和自己的这个方式很重要啊。
1: 对，就是你不要苛责自己啊，万无一失。你允许自己情绪有起伏，像我昨天情绪低落，那我就允许自己低落一会儿呗，并不是我是心理老师我就一定要快乐呀，对不对？你可以允许自己哭啊，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允许大笑，像很多家长说不想让孩子哭，我说你不能答应人家的要求，
0: 哭是一种情绪，
1: 那你还不让人哭，你还让人开心啊。你既然已经没有满足别人的要求，他难过一点就允许他愤怒一点，你允许接纳那份情绪的存在，那么一切啊就会啊往好了去转向，而不是我们要过于的去希望所谓的完美啊。
0: 嗯，所以说当你接纳自己的时候，这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啊。就是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缺点，然后我接纳自己的一切不完美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也不要跟随便跟别人比，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太爱比，
1: 是
0: 特别爱比，
1: 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媳妇儿，别人家的老公，
0: 对，就是你比的都是那个别人擅长的啊。
1: 对，哎，是哎，特别有意思，我们通常会拿别人的优势和自己的弱势比。
0: 嗯，对，
1: 拿别人家孩子的优点和我们家的孩子啊、弱点比、缺点比啊，结果越比越糟糕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第二重密码，在深耕的时光里，慢沉淀中积蓄底气啊，说了一个慢沉淀。
0: 其实人生啊，不要求一个快，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人生的捷径就是没有捷径，就不要什么都是急于求成啊。然后我们可以这个默默扎根儿。就比如你做一件事情，春天和秋天，为什么说秋天很重要？因为春天的播种和秋天的收获永远是在两个季节，春天中间还要经历夏的这个生长，所以不要急于求成啊。
1: 而且你看夏天要经历什么？烈日与风雨啊。
0: 嗯
1: 啊，而在土壤里默默扎根吸收养分，才能在霜降时刻饱满下垂啊。我从那个我们学校我们回走啊，有一片高粱地。
0: 哦，
1: 有一片高粱地啊，你就会看到那个高粱地啊，就是它特别成熟，把那个、高粱啊，对，弯着腰啊，那个麦穗那个饱满和成熟，你就想它经历了多少啊、才能到现在，即便是成熟了它还低下了头。
0: 嗯，
1: 大家能有
0: 成熟的麦穗都是弯着腰的，就是都很谦虚，是吧？
1: 对，所以这些慢慢慢慢的啊沉淀，慢下来的沉淀，不要着急。嗯，为什么说秋天给我们的感触会深？我跟孩子们说，包括我们成年的这个女性也是啊，她做一件事，她希望马上就有结果。
0: 嗯，
1: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做了一周，她孩子要有变化，我要有变化，不可能。一粒子种子种下，还得将近经历春夏秋才能收获啊、一定要给自己时间，是慢下来的深耕。嗯，
0: 其实那些不被看见的时光都在悄悄地酝酿底气，因为我们现代人就太着急了啊、
1: 我们总在快节奏里，
0: 对，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追职场的晋升，
1: 嗯，
0: 追同龄人脚步，他结婚了，哎，我应该结、他生孩子我应该生，然后其实被追赶的这个成功我认为不会快乐。
1: 对呀、而且你根基不稳。
0: 嗯，快的背后就是这个根基不稳。
1: 对，你就像你春天种下的树苗，若没有足够的根基啊、根系，夏天一场暴雨它可能就被冲倒了。
0: 嗯，
1: 而真正的成长都需要慢下来。

0: 就像我们的家长从孩子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会啊，很多家长啊给孩子报各种各种不符合他年龄段的班儿，就会不尊重孩子生命成长的规律啊，让他长得太快了。比如他到五年级啊才应该学的知识，你到二年级到几年级你就用 C 给他，我觉得特别
1: 厌学是吧？
0: 啊，特别厌学，有的一年级就厌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关于这个拼音和数学是很多家长的卡点。我们在想，我们每个人啊，就说算数这事儿吧，没有谁到了二年三年级二十以内加减法不会的，
1: 水到渠成了，
0: 对，他是必须会的。但有的孩子数学思维发展的慢，有的时候学前啊，有的家长就逼他二十以内或者一百以内，一年级如果不会我就要怎样收拾你啊，其实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当你放松下来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我亲眼目睹过啊，一个小男孩二十以内他每次都要做30分钟40分钟，就一本口算，他就已经很讨厌了。就他妈妈逼他，然后正好上他家去办点事儿，他家是一个复印社，完了我这待着也没事儿，他妈妈在弄，完我就陪孩子，我用游戏的方式，结果他用了10分钟就处理完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孩子是不同的花朵，但是可能现在的教育啊，就是要求都是一个要求，你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能速度要求都一样啊，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道理，有第一就会有第二，有第二就会有第三。
0: 对，
1: 凭什么咱们那个孩子就一定要超过很多很多很多人呢？再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待事情要客观啊，有的时候家长着急是非常理解，因为我也很着急啊，那谁都想让孩子成为人中龙凤，对吧？
0: 对，
1: 所以但是呢，你要结合自身去做一个评估，任何事情都没有孩子的身心健康重要，这是我所遵循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过度要求这个方面，忽略了他的精神成长啊，是不对的。就像李玫瑾教授那天我看一个讲座，他说胎儿啊，在母体肚子里是先长大脑，后长四肢，但他生出来之后是先长四肢，后长大脑，这前额叶的发育得到18岁呢。所以我就觉得从我个身来说啊，我的成长就是我觉得到18岁还在长，那个脑子还在长出来。所以你要给自己，就很多家长觉得哎，他身体都已经这么大了，上几年级他就应该怎么怎么样，给他一点时间，他也需要缓冲。
0: 而且大脑啊是有可塑性的，我们这一生可能都不断不断在成长，
1: 都在重塑我们的大脑。
0: 对，重塑大脑，刻意训练都非常好啊。
1: 就是曾经有个报告啊，就是说高智商和高知的父母培养出优秀孩子概率会高，这个所谓的优秀不是说成绩有多好，而是他学的比较全面啊。所以说就是对大脑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这个孩子数学可能有的时候他是很抽象的思维哈，我觉得先学好语文也很重要。
0: 是的，
1: 你先读明白题呀，要么你这个面对未来数学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都是考的是语文。焦虑呢都焦虑，但是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因为人生很长的，你在学校这十几年生涯是吧，你不能说你人生就此就定性了。
0: 所以现在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不会坚持，不会慢啊，不会坚持，然后看不到结果，我们太注重于什么结果，而这个过程我们忽略了。包括这两天我给高中4中啊1中8中的孩子，高二的孩子上课，每一次孩子们课程的投射让我深深的感受到，那叫精神上玩命，行动上放挺。我只看过程，如果努力了，我努力了一周我没有结果，那我就觉得我不行了，我要退缩了。他不懂得这个慢下来深耕的这样一个道理啊。你说他明白，他明白，但他不做。其实我说人生的大考试
1: 就是
0: 最后一次，
1: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受挫败感强了，他就不想再努力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家长给植入的也是一样的，你这次考不好我就要如何如何说你，你那次考不好我就如何如何说你，你慢不下来孩子就会怎么样，也跟着教。
1: 其实我们曾经说过，错题就是你的朋友，你这次弄会了，等到最后那大考，我们的目标是穿过沼泽地，不是杀死每一条鳄鱼。
0: 对呀、
1: 你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最后有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成绩嘛，所以之中的这些都是我们要承受的呀。
0: 是的，所以学习就是把不会的整会，把不对的整对，生活就是要克服各种困难，用试错，就是在错误中去成长，只要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我觉得
1: 就
0: 成长
1: 很多了。
0: 对，就不用想那么多。所以在慢下来的脚步，对于我们成年的女性来讲，你想一想，你是不是能慢下来？
1: 嗯，心要静。
0: 昨天我今天晚上不有个沙龙嘛，是针对这个团辅的家长，有一个妈妈就给我留言，我说你来吧，她说我来不了，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她说我很焦虑。老师，你说按理来说你焦虑应该更来啊，她说让爸爸去吧，因为她爸爸妈妈是离开的嘛，分离就是离婚的。我说那好吧，我就没有强求她。你看我们自己就知道，说我焦虑的不行，然后孩子的状况已经很差了，我们去希望孩子好，那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女性承担的责任其实太重了。
1: 对，因为女性先天的，她这个基因里决定的，她就是要照顾家庭，想的也比较多。
0: 是啊。
1: 昨天网友说，女性看到的是家务活啊，那男生就选择视而不见，所以说女生就会觉得累嘛，情绪上也会有波动，这也都是非常正常的。
0: 是的。
1: 所以也希望男性对女性多一点包容和理解啊，那家务活你看到了，你连干一干。
0: 所以我们要慢慢养自己，慢慢养孩子。啊，真的就别着急，该着急的事儿着急。你像我，比如说我专业的事儿，我会慢慢读书，读了18年，每天都在读，是吧？我们的孩子的学习要去慢慢学，他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识都会。
1: 是的，那还有复习的时间呢。我有时候安慰自己说，没事的，还会有总复习啊，你期末还会复习，就慢慢查就不漏，接受能力就会上来。我也总是安慰自己。
0: 还有三轮呢，是不是？
1: 对呀，就是。就算是平时你没有吸收好，期末老师肯定会领着你复习。
0: 对呀、啊。
1: 然后后来呢，最后考大考之前，肯定也还会有复习，一定是一轮一轮的，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而不是说谁开始跑得快嘛。人生是场长跑，千万不要提早耗尽了自己的心力啊。
0: 是的，所以这慢下来的时刻，就像秋天土壤下悄悄膨大的根系啊，你看似无声无息，它却在为向上生长而集聚力量。我们就不要执着于要快速见效，而是专注于深耕细作，你就会发现啊，你所有付出的那些时光啊，都会让你变得更加有底气，你的孩子会变得更加优秀，你会变得更加快乐啊，你会从容的前进。
1: 所以给女性提个醒啊，就是先默默付出，不问收获，因为播种和收获不在一个季节，也许你放轻松了，这个结果会比想象的好很多哈。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第三重的密码，叫分享光与暖，让成长在链接中丰盈。啊，说到这儿，秋天大家都喜欢秋天。我最近就收到朋友送的什么，自己家种的地瓜，还有苹果园的苹果，你会发现。这个霜降的田野总会有这些动人的温暖，尤其在乡下啊，这种温暖会特别的这个多啊。比如晒粮食啊，我们家的新米给你，是不是啊？我的甜柿子给你啊，我的什么什么给你啊，就会分享啊。这种分享呢就会变得珍贵。但女性的成长其实也是在分享光与暖，我们经常说把自己活成一束
1: 光，
0: 是吧？温暖自己，照亮别人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终的丰盈。
1: 爱里你却变成流星，消失

0: 呢，这个我觉得人们会在分享当中显得珍贵啊，女性的成长也在分享浪漫的时光当中完成最终的丰盈。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就是无非是在自我接纳中找到平静，在深耕时光里蓄积一些底气，我们就不用再自我执着与自我证明，而愿意将这份成长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啊。
1: 对，
0: 其实就像那经霜的草木，它才会在寒风中挺立，还会为大地覆盖一层温暖的落叶，滋养来年的新生。没有风雨的人生，我觉得也不完整啊。
1: 是的，你就像我啊，在每次心理团辅课啊，就教孩子们怎么样与情绪相处啊，把它分享给那些陷入迷茫的孩子啊，就是要告诉他们说，脆弱不可怕，你接纳自己才重要。那我们大人也一样，你会发现我们大人很多的时候就在自己的脆弱当中，表面上很多妈妈就像个女汉子一样，就像我说的那个妈妈像个女汉子一样，真的吃了好多苦，为了孩子做了好多事情，可是自己内在是非常的柔软和脆弱，而外表呢看起来又很强悍，她的女儿觉得妈妈无所不能。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脆弱暴露给孩子，
1: 对，这就是分享嘛，你要跟孩子分享，那时候你们可以是朋友的关系啊，而不仅仅只是什么妈妈和孩子。
0: 其实女性的成长就如同这个季节的收获，从接纳不完美的和解，到深耕时光的沉淀，再到分享温暖的丰盈，每一步都藏着时光的智慧啊。那也愿岁末的打磨中沉淀出女性独有的温柔与底气。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8: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9: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9: 乐享生活。
4: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的最脏水果第一名。夏天很多人爱吃，但是有的时候吃不好就容易中招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医生这阵子坐诊常遇到熟悉的面孔，家住隔壁小区的张阿姨上周带着孙子来过，今天又领着老伴儿来挂号，一家三口症状几乎一模一样，肚子隐隐作痛，跑了好几趟厕所，浑身都没有力气。问来问去啊，这几天都没有碰生冷的这个菜呀、啊，也没有吃隔夜的剩饭剩菜，家里做饭也都是新鲜的食材。翻来覆去捋了半天，张阿姨才想起头天下午祖孙三人都吃了早市刚买的草莓，说不能啊，我特意用盐水泡了20多分钟，还挨个搓了个遍，怎么会不干净呢？张阿姨很不解，自己明明按照网上的方法仔细洗了，怎么还吃出问题了？其实像张阿姨这样的情况入夏之后特别常见，天气热，草莓杨梅这类鲜果大量上市，酸甜软嫩，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很爱吃。可草莓常年也顶着最脏水果第一名的说法，很多人一边吃得香一边心里犯嘀咕，还有不少像张阿姨一样自以为洗得很干净，结果吃完就闹肠胃。先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国内从来没有任何官方机构评选过最脏水果的榜单，大家常常在网上刷到的水果干净度排名啊，大多是来自国外民间化

保组织，检测的标准和统计的方式都和我们国家不太一样，既不符合国内的种植监管情况，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我们身上的身边的这个果蔬身上，没有必要照着这个外国牌的名单来心惊胆战。那么为什么偏偏草莓总被传的最脏呢？主要和它的果实特点脱不开半点关系啊。草莓它是一种浆果啊，它没有坚硬的果皮做保护，果肉很娇嫩，表面又凹凸不平，有很多小籽儿。种植过程中为了防虫害保品相，确实会规范使用农药，也正因为表皮不光滑，灰尘、土壤颗粒、少量的农药残留，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都容易藏在缝隙里，看着好像比光滑的苹果啊、梨啊要难打理，但这并不代表着草莓就不安全。根据国内历年的食品抽检结果，市面上正规渠道售卖的草莓农药残留合格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绝大多数都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正常食用是没有问题的。真正让很多人吃完闹肚子的，从来不是农药超标，而是两个被大家忽略的问题：清洗方法错了，以及水果不够新鲜。很多人洗草莓的习惯其实从第一步就做错了，最常见的是先摘果蒂再泡水。不少人回家先把这个草莓叶子果梗揪得干干净净，整颗泡在盐水里等着吃，觉得没有果蒂挡着，水能泡进果肉里洗得更清透。可实际上啊，摘掉果蒂之后，草莓顶端会留下破损的果肉伤口，直接泡在静止的水里，水里面的杂质啊、溶解的残留成分反而会顺着伤口渗透到果肉的内部，等于把脏东西直接送进了果肉里，是越泡越脏啊。有人觉得泡得越久越干净，一泡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盐水啊、小苏打水换着泡，不管是哪种清洁方式，长时间浸泡都得不偿失。一方面，部分水溶性的农药成分如果长时间泡在水里，浓度差反而会让残留反向渗透进果肉的内部。另一方面，草莓的果肉很娇嫩，泡久了表皮发软破损，夏天温度又高，水里面的微生物会快速繁殖，看着干干净净的草莓，其实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了，吃下去容易腹泻腹痛。更有甚者，为了彻底去除农药，用洗洁精啊甚至面粉来搓洗草莓，洗洁精里的表面活性剂成分如果没有彻底冲洗干净，残留在果皮上的健康风险可比符合标准的少量农药残留要高得多。面粉搓洗看似能沾走灰尘，实则很容易蹭破草莓表薄软的表皮，反而给细菌打开了入侵的大门。还有不少老人买水果专挑带虫眼的，觉得有虫子就说明没打农药，是纯天然的，吃着更放心。其实这个也是个典型的认知误区，有没有虫眼啊和农药使用量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虫害是在果实成熟后期发生的，即使啊前期是规范的打过农药，也有可能会虫子钻进去啊。反而有虫眼的果实因为表皮有损伤，更容易发霉，滋生细菌和霉菌，吃下去引发肠胃不适的概率比完整的果实要高得多。买草莓的时候，与其盯着有没有虫眼，不如挑果实完整、表皮鲜亮、没有软烂发霉、带着新鲜果蒂的。新鲜完整的果实本身就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保障。那么草莓到底该怎么洗才能吃得放心呢？其实方法很简单，记住三个步骤就行，全程不超过5分钟。第一步是先保留果蒂，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用手轻轻翻动草莓，冲30秒到1分钟，依靠水流的力量可以把表面的灰尘啊、泥土和大部分的表面残留都冲掉。流动水的冲洗效果远比静止的泡水要好得多，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二步，准备淡盐水或者是合规的果蔬清洁液，浸泡到3到5分钟就足够了。淡盐水浓度不用高，尝着微微有咸味儿就行，它能够帮助吸出部分藏在缝隙里的虫卵，也能起到一定的抑菌作用。千万不要泡得太久，5分钟就顶天了，泡久了反而会适得其反。

长出草。第三步，洗完之后用流动的清水整体冲洗一遍，然后再摘掉果蒂就可以放心吃了啊。不光是草莓，夏天的杨梅、桑葚、葡萄这类不好清洗的水果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先冲后泡，泡完再冲，最后处理果蒂啊、果梗。葡萄呢可以剪成小串洗，别把果粒一个个揪下来泡，道理和草莓不摘蒂是一样的，避免果肉伤口直接泡在水里。夏天的温度很高，水果买回家别放太久，尤其是草莓这种浆果，最好呢是现买现吃，当天买的当天吃完，放冰箱冷藏也别超过两天。一旦发现有软烂发霉的果粒就别心疼了啊，整颗都扔掉，别觉得削坏掉的部分还能吃，霉菌产生的毒素已经渗透到整个果肉里了，肉眼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很多老人喜欢把水果冰透了再吃，觉得解暑。肠胃偏弱的朋友尤其要注意的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草莓不要立刻吃，放两分钟回回温，也一次别吃的太多。酸甜的水果吃多了容易刺激肠胃，尤其是有慢性胃炎、血糖偏高的朋友更要控制好食用量。夏天吃水果图的就是个新鲜爽口，没有必要因为网传的最脏排名就不敢吃，也别凭着老习惯来瞎洗，用对正确的清洗方法啊，吃草莓还是很安全的。

欧洲人爱吃面包和很少得糖尿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多人误以为啊，面包是高糖主食，吃多了必然升糖，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2023年全球糖尿病地图数据显示，欧洲国家20到79岁成人糖尿病年龄标准患病率普遍偏低，意大利是7%，法国约8.3%，德国约9.6%，而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率应该是达到了12.8%，差距很明显啊。欧洲人酷爱面包，人均年消费量可达80到100公斤，却能有效控制糖尿病的发病，核心原因有两点，都有权威的研究做支撑。首先来看面包的种类差异啊，欧洲人常吃的面包是以全麦、黑麦、裸麦等全麦谷物为主的，这类面包呢保留了谷物的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含量极高，而我国很多人吃的是精致的白面包。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显示，每100克全麦面包膳食纤维含量约6到8克，升糖指数 GI 仅50到60，属于低至中等升糖食物，而白面包膳食纤维含量不足2克，升糖指数高达70以上，餐后血糖上升速度远超全谷物面包。膳食纤维能延缓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减少血糖的波动，这也是欧洲人吃面包不升糖的关键啊。还有就是饮食搭配的差异，欧洲人吃面包的时候不会单独食用，而是搭配大量蔬菜、优质蛋白和健康脂肪，形成均衡的饮食。比如说早餐吃全麦面包配生菜、番茄和水煮蛋，午餐搭配烤蔬菜和橄榄油，晚餐搭配鱼肉和沙拉，这种搭配能够进一步延缓血糖上升，同时控制总热量的摄入。此外，欧洲食品安全局也就是 EFSA 的研究表明，适量摄入全谷物面包搭配地中海饮食模式，能够降低胰岛素抵抗风险，减少二型糖尿病发病概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欧洲人低糖尿病发病率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面包的种类、饮食的搭配、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面包的选择和食用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吃顿面包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可能会发现4种变化。其实无论是欧洲还是我们，面包的影响都取决于面包的种类和使用方式。只要坚持正确的吃面包方式，3个月后身体可能会出现4种明显变化，每一种都有临床数据做支撑。坚持吃全谷物面包合理搭配的情况下，会出现2种积极变化，餐后血糖更平稳。临床数据显示，每天吃100克全麦面包搭配蔬菜和蛋白，餐后2个小时血糖峰值可会降低15%到20%，尤其是和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群。还有就是肠道功能的改善，全谷物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减少便秘，同时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降低代谢紊乱风险。这一结论来自中华医学学会的相关调研。如果长期吃精致的白面包，单独食用且过量，会出现2种负面的变化。首先就是血糖的波动会加剧，长期每天吃150克以上的白面包，胰岛素抵抗风险会增加30%以上，容易导致血糖升高，甚至诱发2型糖尿病。还有第二点就是体重会增加，精致的白面包热量比较高，每100克约280千卡，过量食用而且缺乏搭配的话，会导致热量超标，而且肥胖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此外，长期吃精致面包还有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吃面包不容易得糖尿病，而我们很多人吃面包却担心升糖。核心就是面包种类和使用方式的差异。普通人吃面包控糖，建议这样做，有4招可以平稳地帮助稳住我们的血糖。

0: 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
1: 优选全谷物面包是关键的第一步，购买时看配料表，选择全麦粉、黑麦粉、裸麦粉为第一位的配料的面包，避免选高筋粉、小麦粉为主的精致白面包，同时避开添加糖、奶油、沙拉酱的调味面包。这类面包的升糖速度会更快，建议每天食用量在80到100克，约1到2片，避免过量啊。要学会正确搭配，拒绝单独使用。吃面包的时候一定要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生菜、西兰花和优质蛋白。其实还要控制食用时间的频率啊，那我们可以吃早餐和午餐，晚餐就不要再吃这个面包了。而且我觉得啊，国外人吃面包可能是他们的技术不太好，但中国人可以吃馒头啊。我觉得馒头做一个放点这个圆麦粉的这个馒头是非常好吃的，还可以放点这个玉米面啊，这样就变成粗粮了。所以呢，搭配一些这个粗粮来蒸出来的馒头，我觉得比面包还要合理啊。然后同时的烹饪方式，咱吃馒头就热一下溜一下就可以，千万不要油炸，油炸这个就是变成油糖混合物了，是不是？其实面包本身没有什么好与坏，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和食用。正确的吃面包不仅能够满足口腹之欲，还能辅助控制血糖和补充营养。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吧，控制好用量和吃的方法，保证身体的健康。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

0: 爱情一亏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2: 闪避开
1: 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书香画店全民阅读，和温馨一起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大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大家今天还好吗？今天的文心读书呢，想与大家分享一本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孩子，孩子都要上学，对吧？所以说呢，今天文心想与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叫做《大学的意义》啊，这本书。那每到开学季、毕业季，包括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读大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人就讲啊，说把时间拉回到30-40年前，如果一个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大学生，那么全村的人呢，都会敲锣打鼓的来庆祝。大学生呢，就等于说啊，有前途、有未来，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这几年呢？

高校的毕业生人数每年都创新高，985、211的毕业生呢也不太好找工作了，硕士毕业呢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那我们还要不要上大学呢？那本书的作者呢给我们讲了一件事啊，说有一天啊，他和一位清华毕业的朋友聊天，那么这个朋友呢给他的印象就是每天有花不完的精力，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呢？他就去问啊这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就讲说啊，走到学校的路上，身边走过的人可能就是教授级别的老师，在食堂吃饭，身边坐着的人呢就是某个省的高考状元，那图书馆里面的人呢是满的，但是呢却是静悄悄的。学校呢很重视学生的发展，尽最大可能的培养学生，只要你有想法有好的见解，在学校呢都能受到尊重和谁可能今天跟你上着课，那么下课之后啊已经在校外开始创业了，是某个领域的呢大神。那最后啊他就讲说，上了大学我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的渺小，渺小的我可以在这里看到更大的世界，所以在整个大学期间呢我都想着怎么样能把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啊这个回答其实还很真实哈。那么好的大学啊，我们说它是一种营养，它长养一个人的骨骼和精神，让人呢充满活力。所以呢读大学不等于说你得到了一张文凭，那么这张文凭呢能够保障你过上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我们依然会发现读过书的人普遍比没读过书的人活得好。那么一个人有能力有见识，才有面对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啊，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大学的意义》哈，这本书我觉得显得就是尤为的重要了，它可能会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无论你是否决定考大学，有没有上过大学，是不是有满意的专业，相信这本书呢以及它的作者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梅贻琦先生。也许有人不太熟悉哈这个名字，他被称为是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和叶启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贡献最大、精神最坚定、影响最深远的校长。那么即便你不了解梅贻琦，那你一定听过哈他说的那句话，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就是说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不是因为它有高楼，而是因为它有大师。这句话呢，就出自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讲当中，也是《大学的意义》这本书的脊梁。那这本书啊，其实是整理了梅贻琦先生在清华任教时期一些演讲，以及他本人的一些文章。那我们按照时间的线索哈来讲一下，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梅贻琦先生。在19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庚款留学美生啊，留美的学生预备在上海呢，是乘坐邮轮赴美。那么当年同行的徐君陶先生回忆说呀，发榜的那天，考生呢都是喜形于色，那名落孙山的呢就面如土色，我却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人。这个不喜不忧的人呢，正是梅贻琦。在630名考生中，他取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获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梅贻琦是什么出身呢？1889年的12月29号，他生于天津，家境非常的清贫。他的父母呢，一共养育了10个孩子。梅贻琦呢，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呢，很早就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他天生记忆力超强，读书的时候呢，同学中有谁背诵经典出了错漏。

工学院呢去留学，毕业于呢是电机工程系。跟他同一批去美国的学生们大部分选择了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呢世界级的名校，但是呢梅贻琦选择的这个伍斯特理工大学啊，大家可能感觉到有点陌生哈，它是美国最早的理工类大学之一。那么在这里呢，梅贻琦学习非常的用功，各方面呢都可以称为优等生，老师们呢都很关照这个从中国来的少年。而梅贻琦呢在美国读书期间节衣缩食，他把省下来的钱呢邮寄回天津补贴家庭。在1914年他毕业了呢就决定回国工作，他要担负起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所以呢就接受了清华的聘书，进入到了清华大学任教。那当时的学生和其他老师呢对梅贻琦的印象就是好脾气加沉默寡言。其实我们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就会发现啊，凡是那种不爱说话并且很谨慎的人哈，多半是因为早年的家境不好，受过颠沛流离。所以呢这就是梅贻琦先生的性格，他家里面条件不好又是长子，这就形成了一种令他的朋友最为钦佩的特点，就是沉默的责任感。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梅贻琦先生往往半天都说不上一句真话，但是呢他学识渊博，对学生们的每一个问题都详细回复。在教书半年后，其实梅贻琦一度萌生要另谋其他工作的想法，他就跑去呢找自己的老师张伯苓先生啊，支支吾吾的去求助。然后呢张伯苓就看着他丢下一句话说，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就这样呢梅贻琦老老实实的回去教书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呢自己当上了清华的校长，一生呢都奉献给了清华。

事情啊，我们还要从1930年的初夏来说起。这一年呢，是北京城里新文化运动和传统国学两派打得最凶的时候。那西直门外的清华园里发生了建校历史上著名的三杆校长风波，就是说啊，三次把这个校长驱逐。当时任期不到两年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虽然很有建树，但是他的性格呢独断专行，他就极力地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所以呢就受到了清华学子的抵制。这位罗校长啊也是个牛脾气，一怒之下呢他就甩出一封辞呈，以为啊这是一记绝杀，没想到啊清华的学子们就根本不买账，就回复校长一纸通告啊，就是说你爱上哪儿上哪儿。结果校长就被驱逐了。这个事情啊在学界引起了轰动，政府立刻呢派出清华的校友乔万选接任校长的职务。那这位新校长啊带着这个武装卫兵刚刚跨进清华的大门，立即啊就被学生们拦住，然后呢被单独请到了小房间喝茶。那这一顿茶喝完，等到乔万选再出来的时候呢，学生们手里面已经拿到了一份他亲自签署的承诺书，承诺啊永不担任清华校长。你看这些学生啊真的是很厉害。那就这样整整11个月，清华大学连续驱赶了三位校长，以至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校长人选，甚至起了一个念头说把清华解散算了。学生们呢还颁布了5条任职规则，制定了校长的遴选条件。那这5条规则，第一，无党派色彩；第二，学识渊博；第三，人格高尚；第四，确实能够发展清华；第五，威望素著。这个条件其实就非常的严苛了哈。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当时还在美国担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就进入到了大家的视线。1931年，他接到南京国民政府一纸聘书，请他回北平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那个时候的清华呀，刚刚由清华学堂改制为国立大学。

0: 绝不久，那处于呢是百世待兴的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一年呢，梅贻琦42岁啊，临危受命。那么在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呢就一字一句地谈到了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啊，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呀，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第一，研究学术；第二，造就人才。就这么简单啊，真理啊往往是非常朴素的。这番演讲中呢，就有后来流传甚广的大师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而非有乔木之谓也，有士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个主张啊，就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当中的特殊地位。梅贻琦先生上任之后呢，以教授治校的理念管理学校，着手扩建图书馆、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重视学者的作用和学术自由，就吸引了一大批顶级的学者云集清华。那这其中呢，就包括比如文学家朱自清啊、闻一多，历史学家雷海宗，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叶企孙、周培源，经济学家陈岱孙，原子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社会学家潘光旦，热力学家王朱熹等等。那一时间啊，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啊是无与伦比。他们让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和研究院得到了充实并且发展。那在这本书的第80页，我们就能看到梅贻琦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啊，这就是大学的意义哈、我们是为了培养人。那么著名学者叶公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梅贻琦》，就讲了一段话，说呀、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啊三个字来代表。那最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曾经有人问过啊梅贻琦，说你能在清华的校长风潮中留下来，究竟有什么秘诀呢？梅贻琦啊就说，大家到这个啊到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啊。这个是一个谐音梗哈。那么那些暗流涌动，那些挑战和考验，就被他这样轻轻的一笑带过哈。这不仅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胸怀。那梅贻琦做校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从来不讲自己有多少贡献和学识多么渊博。恰恰相反，梅先生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无从众，说呀、我是给教授们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其他的事儿啊我啥也干不了。那讲这个哈，就特别有一个好玩的事儿哈，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当年呢，校园里啊就流传一首打油诗，就是说呢，校长梅贻琦的口头禅组合成的一首啊，调侃他的一首诗。那打油诗啊，他是这么写的，说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大家会说啊，那这个老师是不是很没有态度呢？有点窝囊呢？后来啊，朱自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清华的民主作风》。就大发感慨，说在清华学习的同仁们时常能够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氛围，一种民主的作风，每个人啊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真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看啊，这就是梅先生的一个特点啊，他身为校长，但是并不是说用自己的权力和学术啊来左右学校的发展。在1932年，清华大学即将送走一批毕业生， 那个时候啊就非常的特殊啊，就是正值国难危机，毕业典礼啊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梅贻琦特意提出要加强跟这批毕业生的联络。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注意到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在梅贻琦看来，学校培养人才是要求实用的，要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那如果说不能尽其才，不仅学子的生活会受到影响，精神呢也会受到损伤，而且呢学校的教育不就全都白费了吗？所以呢梅贻琦非常注重每一年毕业生回母校的事情，希望能够多尽爱护扶助的责任。在918事变之后呢，中国的时局更加的动荡，导致一些学生无法安心学习，那有人呢就辍学，有人向校方提出暂缓考试，请求停课。那梅贻琦对此啊是大为痛心，他立刻发出公告说，我国历年积弱才有今日的国难，如果将来想要复兴，必须倚仗青年不屈不挠的精神。啊，这话说得非常的好啊，他态度非常的明确。梅贻琦先生说，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呢也不是一天的事情，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办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所以梅贻琦的做法是考试照常，课程继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政治局势，大学不能关门，学子应该学习。在1932年清华举办新生开学典礼，这一年呢清华新生的人数不到200人，在那个连温饱都自顾不暇的年代，能够读上书是相当难得的，更何况是读大学。梅贻琦就给学子们做了一场演讲，他一上来就说，吾们相信一个大学不必以学生人数的多少来争念他的成绩好坏，或者评定他的效率大小，不过在人数还不太多的时候，吾们很愿意尽量的录取，为的是可以多给青年以求学的机会。这一届的清华学子大部分呢是中学毕业考出来的，还有一小部分呢是从别的大学转来的，那每一个人录取上能坐在这个教室里，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没有录取上，没有机会呢坐在这个位子上。因此呢梅贻琦先生就告诫学生说，不要让这个好机会轻轻的错过。那清华在中国呢可以算是一个较好的一个大学了哈，固然它的不完备的地方呢亦还有很多，诸君到这里，吾们盼望不必太注意风景的良好，食宿的舒适，诸君要多注意在吾们为诸君求学的设备，并能将这个机会充分的利用。也就是说呀，来清华不是为了求舒适的，而是为了求真知。当时国家呢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难时刻，中国最缺的呢就是人才，所以梅贻琦先生希望学生们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的去研究，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要安心耐性啊，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探讨。你看这番话放到现在啊，其实我们听来也是非常恳切的。梅先生不止一次的提到，青年们要树立高远的志向，充实自己。他说，诸位的前程远大，不过这远大的前程是要靠诸位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的。我们相信，例如诸位能够照着这条大道继续的向前迈进，将来无论如何总有可相当的成就。现在就望诸位好好的努力前程，就做学问要老实。那如何努力前程呢？梅贻琦也提到了做学问的方法，他建议呢除了自己本修的课程外，也要认识其他的学科，不能学文科的就不注重理科，学理科呢就不重视文科。他说，学问范围物广，不宜过狭，就不要太窄，这样呢才可以使吾们 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事变化啊文化的一个变迁亦有一种相当的了解。如此不但是无闷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我们现在也能看到这样的状况啊，那有些人可能学了文科，就碰都不碰理科的内容，那也有人就公然的讲说啊，那个学文科的都是服务业，不要学，将来没有出息哈。我想这些观点梅贻琦先生肯定都是不赞同的，他觉得一个人要兼顾文理，这样才能够增加处事的效率，而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注重培养通才。那这是出于他切身的观察。梅贻琦先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他念的就是工科大学啊，那么他有一个同班的同学是插班生来的，之前读的就是文科大学，在三年级的时候来到他们班跟大家一起呢学习工科的课程，所以呢他的这个工科的底子呢就没有其他的同学好。但是毕业之后呢，这位同学把他有限的工科知识融入他自己之前所学的历史、社会、经济乃至心理学的领域，这样融会贯通不到十年，别的同学呢还是各级的技师和工程师，那这位同学啊已经是美国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了。所以啊，一个人的综合实力在未来非常的重要。那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抗战期间后方的工业日趋发展，但是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会画画打样啊，会装卸机器，也会运用技巧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很多工程师他们对于人性不大了解，他们也不太能够共情别人，所以很容易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跟他人发生矛盾，就是比较难合作啊，这就导致很多项目进展比较困难。所以呢，正是因为观察到身边这些实际的情况，那梅贻琦先生就认为造就通才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在清华增设了各类学科，还引导新生们说，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以不必立即决定选择什么专业进入什么系，最好在此一年之内细细体察自己的志趣所在，性之所近。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 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8: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7: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青你好。
7: 嗯，我记得前面几期节目我们都在讲到底什么是心，怎么样发现自己的心，并且跟踪自己的念头。
9: 对，
7: 也就是让我们的每一刻都活得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9: 要用心做事，用心做事。
7: 对，
9: 如果你连心都不认识，
7: 嗯，
9: 你怎么用心啊？
7: 谈何用心做事呢？
9: 那所以就没办法用心。当我们在前几集对心做了一个基本的剖析之后啊，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它对应着我们的生命中有几种状态。
7: 什么状态？
9: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怎么度过的呢？
7: 嗯，
9: 哎，我讲过一个顺口溜，三习二惯一风风啊。
10: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9: 哪三习呢？就是把习惯拆开。
7: 嗯，
9: 活在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占有。
7: 哦，非本质动机。
9: 非本质动机让你产生了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取舍引导你去占有。
7: 哦，
9: 然后我们倒着说。
7: 嗯，好。
9: 你看，我们看到一个好东西就想拿到我们家。
7: 对，
9: 看到一个美女就想做自己的妻子。
7: 嗯，
9: 哎，
7: 是。
9: 看到别人有掌声和鲜花就想自己拥有。
7: 嗯，
9: 哎，好东西总想拿回自己家，
7: 这就是非本质占有。
9: 哎，它是种非本质占有。那么为什么好东西就喜欢拿回自己家，而不好东西就不喜欢拿回自己家呢？
7: 嗯，
9: 这就是非本质取舍惹的祸。
7: 哦，
9: 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常常动取舍心。
7: 哦，
9: 取舍心是个什么心呢？好的我想要，不好的我不要。
7: 嗯，
9: 那么我们就可见取舍心又来自于什么呢？
7: 嗯，
9: 来自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生命的习惯，那就是我们分别。
7: 哦，我们的有分别。
9: 有分别性。
7: 嗯，
9: 分别性呢就是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哎，你比如家里面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班里面这个同学我喜欢，那个同学我不喜欢。
7: 对。
9: 哎，饭菜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
7: 那个我不喜欢。嗯，
9: 因为有分别有取舍。
7: 嗯，
9: 所以你就要选你喜欢的那个。
7: 哦，
9: 你看有一个女士曾经给我讲，早晨穿衣服她都会挤出眼泪来。
7: 嗯，
9: 为什么呢？衣服太多了，
7: 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9: 不知道穿哪一个，不知道取舍。
7: 嗯，
9: 痛苦到来了。那如果她只有一件衣服，她就没这痛苦了，
7: 想也不用想。
9: 对，拿起来就可以走。
7: 对。
9: 哎，所以取舍心让我们痛苦。
7: 嗯，
9: 那么取舍心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才说是因为有分别，有分别又是怎么回事呢？
7: 嗯，
9: 它是有了一个非本质动机。
7: 嗯，
9: 这个分别的动机是说的具体，就是我们的不在本质层面的念头。
7: 哦，
9: 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 哎，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一个动机既然

0: 叫动机，它就会引发我们的动作
1: 对，
0: 和行为。
1: 是，
0: 哎，那么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念头在诱发的。我
1: 哦，
0: 现在动了个举手的念，是因为我动个举手的念头；我动一个落手的念，是我动了个落的念头。
1: 对对，
0: 如果我压根没动举手的念，这手是举不起来的。
1: 哦，试一试，
0: 所以，哎，是让你细细想，哎，
1: 嗯。
0: 你幸福是因为你动了个幸福的念头。
1: 哦，那要想幸福，我就多动幸福的念
0: 同样
1: 头。
0: 的一个东西，念头不同，结果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哎，他大夫让他把肉戒掉，说如果你还是大鱼大肉，那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不好。
1: 对。
0: 这一个糖尿病患者说啊，那让我把肉戒掉，相当于我去死，我为什么还我宁可去死，我也不愿意去。
1: 是，有这样的是吧？有这样的人。
0: 对，那么这个大夫就他说，那你不过就是个念头嘛，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他说怎么是个念头啊？这位大夫就他说，你想请吃北京烤鸭，你的哈喇子就下来了，香啊！
1: 对呀，
0: 好了，现在换个念头，换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呢？请吃鸭的尸体。
1: 这个说法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
0: 对，你就
1: 不
0: 不
1: 想
0: 愿意吃
1: 吃了
0: 了。这个糖尿病患者回去打开冰箱。鸭的尸体扔掉，牛的尸体扔掉，羊的尸体扔掉，哎，然后开始按大夫的要求去做，时间不长，他的指标就恢复正常了。
1: 哦，是这
0: 那
1: 样。
0: 么现在你看来，给他带来这样一个致命伤害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念头。
1: 好像我们的这个就
0: 对，
1: 是对于饭菜的感觉，就舌根三寸。
0: 对，他事实上其实就是你动了一个分别的念啊，当你给他投射过去的是。北京烤鸭是吧，香的不得了。当你
1: 对。
0: 投射着过去是尸体的时候，你不想吃了。
1: 哦，原来这些都
0: 这
1: 跟
0: 就
1: 我
0: 是
1: 们
0: 为
1: 念
0: 什
1: 头
0: 么
1: 有
0: 我们
1: 关。
0: 生活中同样的一个太太，今天我看着顺眼，我明天我就看着不顺眼了。
1: 全是我们
0: 跟
1: 的心。
0: 太太没关系，而是你的心在那一刻变颜色了。就是说，这个世界由此推理，幸福也是你的投射，
1: 不
0: 痛
1: 幸。
0: 苦也是你的投射。就像上一集我们讲的，幸福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痛苦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对于黑板来讲，没这些东西。好了，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既然就讲了黑板，我们就要学会用。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回到黑板层面，我们不取舍。
1: 哦，不取
0: 就像
1: 舍。
0: 镜子一样，猫来我照猫，狗来我照狗。我绝对不会来个猫我也留在镜子上，来个狗我也留在镜子上，来个红颜色的我留下红颜色，来个绿颜色我留下绿颜色，那我最后就没办法照了。
1: 那镜子上都花了。
0: 照的作用就失去了。
1: 对，
0: 镜子之所以是镜子，永远是镜子，因为它不留，它不藏，哎，它不要，它只服务。
1: 它好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0: 对，它是来者不拒，哎，去者不留，它不动心，
1: 对，
0: 它不去动占有的心。为什么它没有取舍？为什么呢？它没有非本质动机，没有那个我要的念，哎，也没有那个我给的念，它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就是无为境界，但它又什么都有，哎，这就是三习，非本质动机，非
1: 非
0: 本质
1: 本质
0: 取
1: 取
0: 舍，
1: 舍和
0: 非
1: 非
0: 本
1: 本
0: 质
1: 质占
0: 占有。
1: 有。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16266，139011162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三习，非本质动机，非
1: 非
0: 本质
1: 本质
0: 取
1: 取
0: 舍，
1: 舍和
0: 非
1: 非
0: 本
1: 本
0: 质
1: 质占
0: 占有。
1: 有。
0: 那么对应到生活中，我们要哎怎么做呢？要想幸福，你就要降低取舍心。 啊，你比如在有一数学嘛，这里面我记得我讲过，
2: 嗯，
0: 我原来出门都背着床单被罩。
2: 对。
0: 哎，那你不快乐呀？
2: 对，
0: 啊，你就是把你的床单铺上去，你也感觉着好像
2: 睡不好，
0: 脏会透过来。
2: 对。
0: 好了，现在你把这个念头换掉，
2: 嗯，
0: 这个趋势换掉，
2: 嗯，
0: 你认为那个床单是净的。
2: 嗯，
0: 哎，你认为那个床单前一天就是你的哥哥姐姐睡过的，
2: 嗯，
0: 那你就觉得静了。
2: 对。
0: 那么这样一个取舍性降低，你的幸福指数就提高了。
2: 的确是。
0: 哎，这就对应着生活中要练。
2: 嗯。
0: 啊，现在你看有些洁癖的人，别人在他床上坐一下，他都要把他床单也重新洗一下。
2: 对，有些家长甚至白天不让孩子坐床上床。
0: 对了，这就是严重的取舍性。
2: 嗯。
0: 它是什么样的取舍性呢？有一个脏和净。
2: 对，回家一定要从外面回来，全部要洗澡。
0: 所以我见过一个人，一个叫马老师的，他告诉我，他都一年不洗澡，但你闻到他的身上是香味儿。
2: 哦，为什么呢？
0: 啊，我后来发现这一个老师有什么特点，什么时候都乐呵呵。
2: 哦。
0: 见人就笑，他就压根儿没有脏的念头。
2: 所以他身上也不脏。
0: 他身上哪里有脏的结果呢？
2: 哦，看来这个脏不
0: 脏
2: 也是，所
0: 以脏的东西也是你的念头变的。
2: 哦，
0: 哎，所以真是这样，它简单啊，一年不洗澡简单啊，
2: 嗯，
0: 天天洗澡麻烦呀，啊，浪费水啊。
2: 好像我听说我们古人不是天天洗澡的，嗯。
0: 是这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消灭取舍性。
3: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消灭取舍性，那么在生活中怎么做呢？
2: 对呀，
0: 单位上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一个人。
2: 哦，
0: 哎，你就没有烦恼了。不要说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的人读《弟子规》我就喜欢，那个人不读《弟子规》我就不喜欢。
2: 对，
0: 哎，那么我们就要这样做。那么放到就像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那个大会上讲的一样，
2: 嗯，
0: 在生活中要尊重所有的文明。
2: 对，
0: 不要用面包的文明去要求饼干和点心的文明。
2: 对对，
0: 不要这样，要尊重所有的文明，要把所有的文明看成都是最好的文明。
2: 哦，
0: 哎，在工作中把所有人哎都看成是哎我们尊敬的对象。
2: 对，
0: 不要说所有人，所有的东西，
2: 嗯，
0: 桌子、凳子、一草一木，
2: 嗯，
0: 都看成跟我们一个平面，
2: 嗯，
0: 都是我们尊敬的对象，
2: 对，
0: 善待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心中有了一个平等，
2: 嗯，
0: 这个平等就会把我们带向幸福之地。
2: 对，
0: 平等就是幸福。
2: 是
0: 哎，平等就是幸福。所以核心价值观讲，
2: 嗯，
0: 我们要公平，
2: 嗯，
0: 自由平等，哎，
2: 嗯，
0: 公平法治。
2: 是
0: 啊，那么公平在哪里呢？公平首先要你的心想要平啊。
2: 哦，我们心想
0: 你现在的心里都是满满的取舍，
2: 嗯，
0: 你在哪里能看到公平呢？你看不到的。
2: 哦，
0: 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2: 哦，
0: 就是相当于你戴着有色眼镜，你怎么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原色呢？看不到。
2: 嗯，
0: 你今天戴了个红颜色的眼镜，你看世界是红的；明天戴了个绿颜色眼镜，看到世界是绿的。
2: 嗯，
0: 世界没变，你的目光变了。
2: 嗯，
0: 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公平，
2: 嗯，
0: 首先要在心中找到公平。要想在心中
2: 找到
0: 公平，那就要消灭取舍性。
2: 哦，不要觉得这个人看着顺眼，
0: 哎，
2: 我喜欢，那个人看着不顺眼。
0: 用于到生活中，哎，大家都一样，
2: 大家都一样，看到谁都欢喜，
0: 都一样，我就不会抱怨。
2: 嗯，
0: 你看，那么接着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就谈三贤二冠的二冠。二冠是个什么状态呢？
2: 嗯，
0: 人你去看，一般都活在两种生命状态，要么抱怨，
2: 嗯，
0: 要么生气。
2: 是是，
0: 不在怨中，在气中。为什么会抱怨呢？你觉得不公平了，
2: 嗯，
0: 哎，人家老公怎么那么有出息，人家太太怎么那么贤惠，人家的儿子怎么那么爱学习，哎，人家领导怎么那么宽宏大量，我怎么没拥有这些，咦，觉得不公平，
2: 嗯，
0: 你就会抱怨。
2: 对，
0: 只要抱怨就会生气，生气加重抱怨，抱怨加重生气，然后在恶性循环中，
2: 嗯，
0: 度过一生，痛苦啊，
2: 哦，
0: 很痛苦啊。

0: 就是二灌，习惯的
1: 灌。哎，三洗二灌。那么，这样的三洗二灌，最后落在什么上呢？一风风，就是说，他的这个毛病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杂念，像雪花那样的纷纷纷飞的杂念。
0: 意就是思想的那个
1: 意
0: 思啊，
1: 意念
0: 就意思的意，
1: 哎，意思的意，意纷纷啊。
0: 纷纷纷。
1: 那么我们要想把前面的三洗二灌消灭掉，我们就要从意纷纷的状态回到定的状态，静的状态。
0: 对。
1: 那么定和静怎么得到呢？我们要遵守规则去得到。
0: 哦。
1: 哎，遵守规则，那什么是规则呢？古圣先贤制定的这一切路标，地图就是规则。
0: 哦。
1: 道德的道就是规则。哎，德呢，就是按照规则去做。
0: 哦。
1: 哎，那么，
0: 你必有所得。
1: 对，家训也好，哎，
0: 经典也
1: 中
0: 好。
1: 学生守则也好，大学守则也好，国家法律也好，这是规则。
0: 对。
1: 那么，通过定、静这些规则，我们让我们的心从意纷纷状态有一个依靠。哎，这就是像你平常有那么多的杂念。好了，现在你在读经典的时候，你把杂念抓回来，为什么呢？你借助于读经典，把杂念收回来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要给大家先把这个生命的非本质状态，给大家描述清楚。描述清
0: 楚，
1: 下一期呢，我们就要对号，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三习
0: 二
1: 二
0: 灌，
1: 灌，意
0: 一
1: 纷
0: 纷
1: 纷，
0: 纷，然后
1: 哎，
0: 呢？
1: 三习非本质动机，
0: 非
1: 非
0: 本
1: 本
0: 质
1: 质
0: 取
1: 取舍，
0: 舍，
1: 非
0: 非
1: 本
0: 本
1: 质
0: 质占
1: 占
0: 有，
1: 有，抱怨，
0: 生
1: 生
0: 气，
1: 气，
0: 这是二灌，
1: 哎，意一纷纷，
0: 一纷纷就是
1: 这
0: 我
1: 是
0: 们
1: 一个
0: 杂
1: 生
0: 念
1: 活的
0: 纷
1: 要
0: 纷，
1: 点。那么
0: 对。
1: 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探讨对应的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三途二径，哎，之道中。
0: 三途二径，途就是途径的途，
1: 哎，三途
0: 三
1: 二
0: 途
1: 径
0: 二
1: 知道，
0: 径
1: 这
0: 就
1: 是
0: 是
1: 一个
0: 途
1: 方法
0: 径这
1: 论。
0: 个词，
1: 那
0: 对。
1: 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再探讨。
0: 好，三途二径之道中专门对峙的是三习二贯一
1: 一
0: 纷
1: 纷纷，
0: 纷，总结得非常的好，非常感谢郭老师，感谢您的开解。
1: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今天的中华养生，我们给您推荐万成奎教授的文章《健康生活从现在开始》。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个人的健康和寿命，15%决定于遗传，10%决定于社会因素，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影响，而60%决定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比老天爷管用。吃饭要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可是现在的人呢，很多相反了，早上马虎，中午对付，晚上大吃大喝，这就是

0: 是百病之根。早上这顿饭啊，等于吃补药，一定要吃营养早餐。营养早餐必须具备几样东西：主食、豆浆、麦片儿，加上苹果。主食必须要有蔬菜加水果。还有一个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听众朋友，您猜猜是什么呢？告诉您啊，这就是抽烟。一生吸烟的人要少活20到25年，吸一次烟少活11分钟。大清早一起床就抽烟，危害更大。抽烟的人呢，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肺癌的发病几率都非常的高。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营养过剩，营养过剩一样会中毒。再有呢，就是尽量做到少生气，最好是不生气。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人哪能不生气呢？人都是感情动物，喜怒忧思悲恐惊，高兴就笑，不高兴就哭，生起气来还要骂两句呢。这是人感情丰富的表现。假如人只有一种感情，这个人就不健康了。一个人感情很丰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千万记住：第一，不要过度；第二，过度了，但是不要长时间，很快就把它调整过来，这才是健康的。再有呢，多走走路也是非常有益于我们身心的。走路是个特别好的锻炼方式，吃饭是个度，睡觉是个度，锻炼呢也要掌握度，不锻炼不好。过度锻炼也会降低免疫功能。每天锻炼半小时到1小时，锻炼内容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走半个小时的路，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说起走路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要快走，逐步快走，快到什么程度呢？1分钟达到130步。心跳达到1分钟120次，才能达到锻炼心脏的目的。还有呢，就是少喝酒，尽量避免喝酒。喝一次白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也就是过量饮酒。少量喝呢，还有一点点好处，比如每天可以少喝一点葡萄酒。过多了以后就会伤害身体，伤肝、伤脑、伤心、伤各个脏器。再有啊，想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要尽量做到家庭和睦。人的疾病70%来自家庭，人们的癌症50%来自家庭，这说明家庭的重要。在家里千万不要小吵天天有，大吵369，也不要成为一个死水家庭，不吵架。不说话，半个月都不说话，那不得憋死啊！还有呢，就是晚饭不吃，遏制百病。爱吃晚饭是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许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许多人认为晚间饿了就要吃东西，其实不然，晚间饿了不吃东西才是正常的呢。1418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宠臣翰林学士湖广死了，享年只有37岁。湖广是个文人，特点是守口如瓶。湖广是当了翰林后才开始吃晚饭，而且晚餐非常的丰盛，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因为吃晚饭而强壮起来，反而毛病越来越多，给吃死了。遏制百病。并不是说让人不吃饭，而是在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情况下，限制饮食摄入，尤其是粮食的摄入，这样可以延长寿命。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 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补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摸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殿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爬格子的《感恩曾用语言善待过你的人》。一清早到楼下超市买牛奶，老板说慢走，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早班车上遇到同事，他说看到你我就看到了青春和阳光。到单位与同事问好，早上好，同事姐姐说看到你心情都变好了。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团体。文字工作需要毅力的支撑，当我动力不足时，忘不了前辈曾对我说，我知道你需要被鼓励，加油，我负责鼓励，你负责加油。我便又像打了鸡血般继续奋战。有太多太多感动的瞬间值得铭记，感恩那些曾用语言善待过自己的人。赞美的语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活中 我们都赞美过别人，也曾被别人赞美过。赞美的语言恐怕是人类最动听的声音了。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同学的恰如其分的称赞，这说明是对自己肯定的一种表达。真诚的赞美是一种品德，它可以激起人们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它更是一缕阳光，能一扫所有的阴霾，令人心花绽放。批评的语言，与赞美相对应的就是批评。批评如果基于狭义，是生活习语，就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的一种表达。一提到批评，恐怕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令人难堪的话语。其实不然，一个拥有超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可以巧妙利用别具一格的批评技巧，达到令人深刻又不尴尬的人性化批评效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总的来说，批评的话往往是不讨人们欢喜的。幽默的语言，那些幽默的语言在烦闷时可以令人解疑，在为难时可以化解尴尬。幽默的话语传达着说话者本身的丰富智慧，显现出一定的应变能力。幽默的人往往能很快赢得他人的好感与信赖。确实，在工作中，那些幽默的语言可以缓解紧张和焦虑，可以消除无聊与烦闷。无意中得到的幽默鼓励，总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支撑你度过很多道坎儿。诽谤的语言，我们身边不乏充斥着流言蜚语，谁背了什么样的包，谁跟谁一起吃了饭，谁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当今的社会，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更何况是道听途说来的呢？诽谤的话语是一种会伤人的毒，令当事人觉得冤枉、无辜、很受伤。你真的是他人口中传播的那个样子吗？才不是。越有涵养的人越不会参与如此无聊的谣言当中。如果我们都努力地搭建流言蜚语的进入区，多了一份理解与宽容，就不会有损人不利己的诽谤恶语出现了。感恩的语言，如果人们都生活在感激的世界里，学习习惯性地使用感恩的话语，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奖赏。有一首歌唱出了所有拥有感恩之心人们的心声，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我们可以为一些小事感恩，比如就餐时服务员为你递上了纸巾，你要礼貌性地说声谢谢，他因而也会更好地进行服务。当我们越来越习惯性地说出充满感激的话语时，你会发现每一天生活越来越美好。那是因为当你专注了什么，它就会无限扩张。当你专注于感恩的世界，反馈给你的也一定会是更多的好与感恩。完整的人际交际圈子应该是立体多元化的，里面什么身份地位、不同文化修养的人都会有。有的可能是乐于赞赏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批评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诋毁你的。不可能清一色只有你喜欢的那种人，只听你喜欢听的话。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因为有了他们的话，使得你的脸上有了更加灿烂的笑容，让你变得更加优秀自信。那些用温暖交流陪伴，共同走完寂寞时光的人，那些曾用真诚语言善待过你的人，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让我们在此刻就说出感恩他们的话，谢谢你。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
0: 就在
3: 此刻发生。
1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变法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1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
1: 化
0: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

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9: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裴元庆告辞了徐茂公，够奔颍川县。李密不知道怎么回事，
3: 不是，程王兄，你哪去？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2: 程咬金呢，不顾的搭理李密了。裴元庆，不想着搭理李密，所以两人呢，快马加鞭离开了神农谷。李密看看徐茂公，军师啊，这程王兄干嘛去了啊？徐茂公说他另有他事啊，刚才稀里糊涂的跟我说呀，我也没听清楚。陛下，您就甭搭理他了。我四弟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说崩就是雨，咱呢先甭搭理他，咱现在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呀！万一一会儿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再杀一个回马枪，咱就不好走了。不过离开是离开，离开之前呢得办件要事儿。什么要事儿呢？再次回到范继勋他们家。徐茂公啊，一看这门开着呢，不用再敲门了，迈不进去。再看范继勋这老头啊，站在院里头捏呆呆发愣啊。徐茂公微微一笑啊，拱手：范老先生，怎么样，现在您是跟我们回去呀，还是继续待在这里呀？你看吧，已然得罪了大隋朝了，你继续待在这里，回头啊也免不了大隋朝把你们拿回去，弄不巧就得把你们杀人灭口。这宇文成都为什么到来？那就是过来要杀你们呢，肯定你这里知道一些秘密，不然的话人家不会过来杀人灭口。范老先生，事已至此，你再想手鼠两端，再想脚踏两只船，再想两边都不得罪，那是不可能的了。老先生，听我一句良言相劝，干脆呀，跟我们回营寨吧。你这个地方现在不能待了，什么时候我们拿下颍川这一块，拿下东岭关，收复到我们西魏的国土，您再回来。否则的话，这隋朝是不会让您在这里好好过的。哎呀，范继勋一看呢，没想到啊，我这么大年岁了，躲到荒山野岭，还是没躲开是非呀。罢罢罢，谁让我作孽了呢？谁让我帮着他们见着同齐了呢？我种的这个恶因，我就得吃这个恶果呀。现在呢，你就得占一头了，说两头我都把着，不可能了。甘蔗没有两头甜。我的孙儿啊，爷爷，收拾收拾东西，随着魏王回营吧。哎，你看这多好，这才叫拉着不走，打着倒退呢。好好请不行，非得眼瞅着大祸临头了再跟人家走，那你就失了先机了。到人家那里你也说不上上句了。本来原来呢，人家把你请过去奉为贵宾，现在呢是你寻求人家的保护呢，还得好好的表现。你看这事闹的，要么说人呢，为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说我两边都不占，不可能。遇到事情怎么着 你也得坚定一方的立场，你必须选边站队。世上本无是非，哪那么多对错呢？首先有立场了才有对错。你的立场站在大隋朝这边，西魏就是反贼；立场站在西魏国，大隋朝那就是昏君，那就是无道，我们这叫义君。所以你必须选边站队呀。范继勋没辙，只得收收东西，跟随李密等人返回大营啊。到这里，那徐茂公就问了，老先生，你这同齐到底有没有软弱的地方啊？有没有容易把他给打下来打断的那些薄弱之处啊？哎，范继勋说，怎么没有啊？这么长的杆子哪能够完全铸造啊？那开模子都开不了啊，那是一点一点一孤节一孤节铸造好之后，中间在焊接的。你那年代呀跟现在不一样，电焊的气焊的，那年代没有那么大的科技呀，人家的老头掌握最先进的焊接技术，把这东西焊在一起，外面一涂上金水，你根本看不到焊接点。但老头知道啊，这上面一共多少处焊接点，往高了我就不说了，说了也没意义，你们也不可能爬上去砸到铜旗。在这铜旗底端往上啊，大概5尺这个距离，这个地方有一个焊接点，也是最下端的焊接点。这个焊接点最薄弱的地方，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是面向迎水的，而且呢它一定是在桥外头的。桥里面的你放心，他们应该不会，因为这玩意能够着。面向迎水，在桥外头，这个点最为薄弱呀。如果你们派大力士，拿锤也好，拿榔头也好，能够砸这一个点，就容易把这铜旗砸断呢。当然了，那至于用多大力气，能不能最终把它砸断，得用多大力气，多少下子能够把它砸断，那老朽也不敢保证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只能说呀，这个地方最薄弱，他们面向着河水而竖，就是让你不好掏啊，不好砸。所以呢，至于你们怎么去倒，怎么去砸，老朽啊，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指导的。至于人家到底会不会把那一面竖到迎水河那个地方，我也不敢保证。只不过这些全是按常理推算的，老朽知道的全部说了，还望军师大帅你们不要为难老朽和我这个孙子呀，这跟他没关系呀。秦琼啊，好言安慰，老人家，这我们就感谢您了，您呢不必担心，我们呢说话算数，等到大破铜旗阵，把这一个地儿收到我们西魏国所有，您还回家去，还当良民。哎，多谢多谢多谢。那这毛婆罗呢？毛婆罗就跟着他呗，在一旁服侍这位师爷，就把这老头啊留在营中了。现在大家心里有底了，那接下来就想怎么破这铜旗大阵，怎么倒这铜旗。大家一算，能够有力气的目前西魏营中有那么两位，一位当然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西府赵王李元霸，另外一位金氏孟奔罗士信。那这两位呀、力气大的没边儿，要倒铜旗他们肯定冲锋陷阵。除了他们俩，次一点有力气的，那就得说铁锤大将那位梁世泰了。梁大锤， 哎，他也有把子力气。那么再往下排，那就得说秦琼、秦叔宝了。双减也有力气，但是军师说了，二哥，您现在呀大病初愈，肯定不是最佳人选，谁去倒您也不能去倒。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刚刚重新出世的燕垂太保裴元庆，让元庆过来也增加了咱们的实力。这么一来，六面大锤，一杆铁枪，有可能啊能把这铜旗砸断呢。那李密说，既然如此，赶紧的派人去把三公子叫来呀。这裴元庆跟着程咬金跑哪去了？赶紧找回来啊。徐茂公说，先别急，还不到破大阵的时机呀。现在大阵当中错综复杂，有几路势力目前呢还没理顺呢。啊，李密说，军师啊，没有几天了，屈指算算也就是七八天的时间，再不破大阵，那咱们呢就得愿赌服输了。徐茂公说，您放心，也就是在这几天必能成事，我们呢得等等程咬金。程咬金到底干嘛去了？徐茂公说，陛下您呢稍安勿躁，我已经派出人去接应程咬金去了，估摸着这两天程咬金那边呢必有消息，您呢就静待佳音吧。咱们这两天把打阵的军队整理好了，把破阵用的工程器呀、破阵器呀，咱全弄好了，什么时候时机成熟，说打就打了。那好吧，都听大帅军师的，那本王我就不多过问了，一切你们完全抉择。那按下他们在这里怎么准备，咱暂时不表，翻回头再说。程咬金跟三公子裴元庆骑着两匹快马，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大屿山。这大屿山呢，在这颍川县城的西南这个方向，所以两个人呢没有进入颍川县城内部，直接够奔大屿山。这个大屿山传说呀，当年禹王治水哎就在这里啊待过，所以呢这个地方叫大屿山，里面有很多处的名胜古迹呀，据说都是禹王留下来的，什么富脚潭呢、困龙洞啊、定波峰啊、等等等等，据说都是禹王治水的时候在这里啊降过龙、伏过脚、定住过大水，但都是民间传说了。那么在这禹王山前面五里地有一座梁，程咬金、裴元庆按照约定先来到凉亭之中啊，一瞅丫鬟秋菊正在这等候呢。秋菊一看两匹马来了，把秋菊乐坏了，赶紧迎出来。哎呀县长，哎呀公子，你们可来了，把我急坏了呀，我还以为呀指不定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在这里等了你们足足一天了。程咬金说，无量天尊，我们哪会食言呢，小姐在那里，跟着我来。小姐呢就在山中，带着程咬金、裴元庆就走进大屿山呢，左转右转，哎，拐弯抹角吧，来到一个山沟沟里，有一个小石洞，小姐就在里头。程咬金、裴元庆下了马，跟着秋菊来到石洞当中，一看小姐和春桃俩人都在这里呢，也特别着急呀、一瞅程咬金、裴元庆来了，东方随珠啊特别高兴，赶紧迎了出来。哎呀，两位可算来了。程咬金说，别着急别着急，有事慢慢说。怎么着，小姐，把我们叫到这大屿山，你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您所说的那条龙了。怎么回事？东方随珠啊就给程咬金讲说经过了。自打那一天接到程咬金要搬掉虎牙龙这个石头的任务，小姐呀、就

0: 返回颍川呢。先说这条龙在什么地方，我爹怎么犯那么大罪呀？平常我爹这人呢，胆小怕事，不大爱惹事儿，怎么着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把什么王爷压在这里？这天下还有什么王爷呀？不清楚，我得仔细打探呢。这小姐呀，就利用自己各种渠道就摸呀，摸来摸去，摸去摸来，最后啊，终于在东方白手下一个棋牌长嘴里打探出一个消息。这个棋牌长啊，姓权，叫做权都行，但这个人呢，生性比较怯懦一些，遇到什么事情啊，他难以决断。你问他这好不好？这都行，那个好不好？这都行，干啥都行。本来他叫权都行，后来一看呢，这位干啥都说都行，所以呢，干脆大家都叫他全都行。全都行啊，今年35岁了，原来有老婆，后来丧偶了，一直啊也没结婚，就看上了东方随珠啊。小姐长太漂亮了，她是棋班长，天天在东方白身边看着这小姐，那能不动心吗？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德性，自己的能为，人家小姐未必能看上自己。不过呢，这男人嘛，那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他总是心里头啊有所妄想。那万一人家看上自己呢？不然的话，小姐怎么到20岁了还没找婆家呢？有可能啊，人家不一定喜欢那年轻漂亮小伙，人家可能就喜欢大叔。有这样的，那每个人喜欢标准不一样啊。所以全都行啊，只要见到小姐，都爱在小姐面前表现，小姐每要他办什么事儿，那指定啊给办得妥妥帖帖。但东方随珠一直以来刻意的躲避着这位全都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能看出来，每次全都行看到自己眼珠子都往外放光啊，他也明白这男人心里怎么想的。我能够跟你好吗？你这不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吗？躲你远远的。所以呢，平常不大搭理这全都行。那么今天呢，要打探消息，尤其打探了好几天了，也没打探出来。小姐呢，心中着急呀。这一天，小姐又在这颍川城里转了一圈，仍然一无所获。往府里走的时候，正好碰到全都行啊，拿着公文，可能要去办事儿，正好撞见。哟，东方随珠眼珠一转，全都行，那可是我爹身边的棋牌长啊。那他知不知道这里压着一个人呢？我呀，向他打听打听。那既然知道全都行对自己有好感，自己呢，那就得施展美人计呀。没办法，豁不出去，自己得不到消息呀。哟，这不是全棋牌长吗？慌慌张张的上哪去呀？哎呦，小姐，您这出去转悠一圈啊？我这不是刚才呢接到一些公文，这赶紧的分下去啊，让人呢去处理处理。小姐，您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我呀也没别的事儿，就是听说呀，在这颍水河边那望江楼，好像最近呢来了新厨师，做的菜品非常的得味儿，我一直没过去尝过。你吃过没有？
1: 确实，最近呢是来个新厨师，我们呢吃过两回。
0: 你别说呀，别有一番风味儿。是啊，我说全棋班长，你今天有事儿吗？小姐，您有什么事儿？
1: 我的意思呀，我想去那望江楼啊尝一尝鲜，但是呢，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吃，索然无味儿啊。这俩丫鬟呢，这两天老气我，我看着他们呢也腻歪的慌。如果说全棋班长您没什么事儿，干脆呀我请客，你陪着我到那望江楼上去。你不是吃过吗？什么菜？

0: 好吃，您呢给我点几道菜，我说了我请客，我掏钱好不好？您呢委屈委屈，陪着我吃顿饭怎么样？我这哎呦，全都行。一听啊，脑袋呜，差一点啊没晕过去。怎么？哎呦，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小姐都向我约饭了都。哎呦，小姐，那您和卑职吃饭，那是天大的面子呀。这客我请。哎，不，我呀是劳您大驾，陪着我吃，哪能让您费吵呢？这客一定我请，您呢就给我做一个早餐吧。啊，早餐啊，你就给我介绍哪道菜好吃也就行了。您没事吧？您这公文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我说，小伙子，一招手，来一军校，齐排长，去，把这公文呢，该发给谁发给谁，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让大家赶紧去办。最近这两天呢，阵中十分要紧啊，尤其那个督粮草的，赶紧的把粮草送过去，别让人家催。我呢，这有要事儿。去吧。哎，是，把这人打发走了。嘿，小姐，我这边呢事儿忙完了。哎呦，不耽误，不耽误。今天呢没有什么紧急公务，我今天任务啊就是陪小姐您。那好，那咱现在就去。哎，那好，小姐请。哎呀，把这全都行啊给高兴坏了呀，就在前面带着小姐东方崔珠来到了望江楼。这个望江楼可以说呀是这颍川县最大的豪华酒楼啊，一共三层，当时木质建筑能够盖三层楼，那了不得，临着颍水，所以呢在楼上临窗凭栏，哎呦，风光秀美呀。小姐登着楼梯就来到三层，全都行在后面陪着，慢着点，也到了三层。小姐一摆手，让春桃秋菊你们呢下面吃去，我跟全齐排长我们俩呀在上面吃，你们别在这碍事。碍事嘞，嘿，全都行一看这小姐啊，把俩丫鬟的碍眼都打发了。难道说这小姐现在对我真有意思？我就说嘛，这小姐可能就喜欢大叔型的呀。小姐，这坐，您吃点什么？你来呀，你给我点什么我吃什么。好，我马上吩咐他们这厨师啊做几道拿手的菜。这么一吩咐，时间不大，一桌佳肴摆得了，小姐还要了一壶酒。来，全齐排长，我敬你一杯。哎，不，小姐，您别老叫我这齐排长的，这不叫身份了吗？那好，我呀就叫你都行哥哥行不行？哎呦，一说这话呀，这全都行浑身这么一颤。哎，小姐，您只要这事，我还挺爱听的。那好，从现在开始啊，我就叫你都行哥哥。来，哥哥呀，我呀敬你一杯酒。哎，都行。哎，都行。
1: 陪你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小姐东方随珠，在望江楼上，请全都行喝酒。这全都行啊，都没喝两盅呢，自己都醉了，怎么的受宠若惊啊？小姐居然单独请我在这喝酒，看来呀，这小姐对我真是有意思呀！哎呦，不能让小姐老给我把盏呐！哎呦，小姐，我也给你这倒一杯。哎呀，不劳哥哥，妹妹在这里，哪劳哥哥给妹妹倒酒呢？哎呦！这全都行，已经哥哥妹妹了，这就这怪好听的。这越说全都行越迷糊，越说全都行越晕乎啊！一会儿啊，飘飘然被这东方随珠啊，快把他架到云彩上了。那无非说一些全都行啊，这也行那也行的话，全都行啊，那当然是一点头啊，都行，哎，这也行那也对，都行，哎呀，不能这么说。反正是啊，东方随珠就说自己父亲离不开全都行啊，大事小情要没有全都行，整个乡城那都转不动，没有全都行，这人马都掉不开，没有全都行，整个刺史府衙门就得散摊子。我心中往外最佩服的就是大哥哥您。哎呦，哪里，嘿嘿嘿。全都行啊，被这小姐忽悠的云里雾里呀、啊，一会儿功夫灌下去三坛子酒啊。虽说那年代那酒的度数没多高，但那玩意儿的酒感可强啊，越是低度越往头上走啊。这全都行再说话，舌头也不利索了，也短了，就成这样了。好，这小姐一看时机到了，我呀得套他的话。我说都行哥哥啊，妹妹，我爹呢真离不开你，你呀就是他的心腹，什么事儿他都告诉你。哎，对了，最近我爹关了一个大人物，这件事儿告诉你了没有？
1: 大人物。
2: 就见全都行啊那眼珠子直逛的，东方随珠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头一定清楚。怎么着？难道说这件事儿瞒了哥哥，没告诉哥哥吗？哎呦，我都知道了，看来呀，哥哥还不是我父亲的心腹啊！
1: 没有，
2: 小姐妹妹，这事儿，刺史大人哪能瞒我呢？我当然知道了，人是我压过去的呀。是啊，人都是你压过去，那可不。我告诉你啊，关了好多天了，关在什么地方？
1: 妹妹，你问这干嘛呀？跟你又没关系，关什么地方？
2: 刺史大人说了，谁也不能告诉，严格的保密，我也不能告诉
1: 你这。
2: 哎呀，哥哥，你以为啊我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吗？我爹都告诉我了，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抓住一个大人物呢？我呀，嗨，看来呀看错人了，我原以为呀你还什么事儿都会告诉我，没想到啊你对我还是有隐瞒，看来呀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成自己人呐。看来我的眼是看错人了。既然如此，哥哥，你就在这里自己吃喝吧。我呀，伤心了。
1: 哎呀，
2: 说着话呀，这东方随珠那意思要走， 哎呦，这全斗星赶紧的伸手拦住了。哎，妹子，你别生气呀、啊，这是刺史大人这言下命令，不许我们告诉别人。我就看你对我真心不真心。哼，你以为这事儿我爱听啊？我都知道了，我要不知道，我能够问你这事儿吗？我就考验你，看来呀，你经受不住我的考验，那位经受得住，我经受得住。那你说，这人关在什么地方呢？我看看你说出来，跟我这心里头知道的，是不是一样？要是一样，就证明你没瞒我；要是不一样，哼，那就证明啊，我看错人了。你别哭，别哭，我这，哎呀，这按说这事儿都不能说，但是小姐妹妹，你既然也知道了。这那咱就是算就算对暗号了，好吧？他先站起身来，往外面瞅了瞅，一看没有旁人，又把脑袋缩回来了，压低声音：“小姐妹妹，人呐，关在大雨山压龙洞了。”哦，小姐一听，看来你说的呀，跟我知道的一般不二。你没有瞒我，那鸭龙洞什么人在那里看守呢？哎，是，据说呀，是方家三杰，他在那里看守的。哦，这小姐心说，怪不得这方家三杰最近我没看见，闹了半天被我爹呀安排到大屿山去了。那边兵多不多呀？没太多的病，刺史大人说了，这是秘密关押，人多了反倒是容易暴露。小姐，您是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我不知道能问你吗？我就看看你对我隐瞒没隐瞒。那好了，看来你呀对我是真心的。来，我敬哥哥一杯酒。哎呀，妹妹，你把我吓死了！哎呀，难道我能隐瞒你吗？来，
1: 不，小姐，这事可别对别人说呀。这事关重大，刺史大人这吩咐好多次啊。这要是走漏出去，这我这有掉脑袋之罪。你放心，我跟谁说呀？我谁都不会告诉。我就看你对我是不是真心。来，喝酒。哎，好。
2: 俩人呢又在这喝一顿酒，最后啊让东方随珠把这位灌得酩酊大醉，然后东方随珠起身就走到楼下兰柜前，把这账结之后告诉着掌柜的，楼上棋牌长喝醉了，让他呀多休息一会儿，醒了呀你就告诉他，我呀先走一步了，我还有点事儿啊，告诉他回头我再请他喝酒。哎，明白，小姐。哎，您忙您的。棋牌长在这里，我们呢一定照料。好了，我说，春桃、秋菊，咱们走。哎，俩小丫鬟跟着小姐就出来了。走到没人地方，俩小丫鬟就问小姐：“探出来没有？”探出来了，人就在大屿山压龙洞，方家三杰在那镇守呢。啊？这仨小子呀，哎呦，这仨小子武艺高强，咱们要想把这人给弄出来可费点劲儿。赶紧的通知神算子，也把我那师弟程庆叫过来，让他们呢速速赶到大屿山。赶到大屿山就在那座凉亭那里，春桃啊，你天天在那给我等着，然后等来人带到洞中，我们呢就藏到山脚下一个洞里头，会齐之后再去救人。哎，明白。就这么着派人给裴元庆、程咬金送了信儿了，俩人这才赶到，被春桃领着见到了小姐东方随珠。东方随珠把这事儿一说，程咬金心里扑扑乱跳啊。哎呦，终于打听到这人了，太好了。你看看叫鸭龙洞，就我猜的怎么样啊？我就说虎鸭龙吧，你看这不就把龙压在鸭龙洞里头了吗？哎呀，还是仙长神算呢。不过仙长啊， 这条龙。

心黑手狠呐、啊，就死在他们手下之人，何止上百呀？据说有一年犯了案子，落到了我父亲手里头。我父亲一看他们三个人有能耐，于是呢，就给他们三人开脱了罪名，救他们三人不死，然后呢，给予他们三人官职。就这三个人呢，扒掉贼皮，就在我父亲手下为官了，对我父亲呢感恩戴德，逐渐就成为了我父亲手下死士。但你别看他对我父亲感恩戴德挺好的，但这三个小子呀可不干好事啊，整天的就在这颍川一带采花盗柳啊，有很多的事儿都传到我父亲耳朵眼里了。但我父亲呢，为了用他们仨，睁只眼闭只眼，老百姓都称他们三个是方家三银棍。但我父亲呢，对于他们不闻不问呐。有一次，我还跟我父亲说了，你为什么非得用这样名声之人呢？我父亲告诉我，你还年轻，我用的呀是他们的财，至于他们的私德如何，我是不管的。我说他们不是私德的问题了，他们那是犯罪呀。你身为襄城刺史，难道不该保着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吗？我父亲当时啊还生气了，告诉我说，你这个姑娘家的，你懂什么呀？现在天下大乱，急需人才，不要因为这几个人身上一点小毛病就废掉三人之才不用，这不是干大事人所为呀。斥责我一顿，让我不要参与政事。当时啊，我一赌气，我扭头就走了。总之啊，我对这三个小子我是看不上眼，我这俩丫鬟更是看不上眼呢，因为他们祸祸妇女，就这一点那早就是可杀不可留啊。哎，那太好了，我也算准呢，这里头有几个该死之鬼呀、啊！要照这意思，这三个恶贼呀、啊，那正好，咱们呢也不用留情面了。原来还怕万一守人的是好人呢，现在一看呢，不是好人，大坏蛋。既然是大坏蛋，那咱们呢就大开杀戒，也不用顾及其他了。反正是既然要劫人，那伤人的事儿还是难免的。既然老天让这仨小子在这里镇守那条龙，那好了，这仨小子我早就想除，咱们一并把他们除掉也就是了。只不过呢，我告诉你们，这三个小子可不好除啊，方氏三杰，那叫三条龙啊，冲天龙方仁，盘地龙方义，还有一个老三叫做入渊龙方志。这三人呢，每人掌中一口金背砍山刀，连起手来也是所向披靡呀。我刚才说了，他们本身是绿林出身，所以呢武艺高强。那武艺再高强，咱们仨联合起来斗不过他们仨吗？我没跟他们打过，我不知道。在马上的功夫咱不怕他，但是步上的功夫咱还是多加小心。说的也是，我程静啊，你看如何呀？裴元庆服过谁呀？一听哼了一声，管他什么龙呢，既然他在压龙洞，这三条龙啊一并给他压了。好，有气魄。姑娘，你看咱们什么时候行动，事不宜迟啊，我怕万一哪天换岗了，再换成其他人就不好下手了。我觉得既然你们今天到了，干脆啊咱今天晚上就去压龙洞救人。好，压龙洞地理你熟吗？我已然打探清楚了，晚上跟着我也就是了。好家伙，你是女中须眉呀，我就喜欢你这样嘎巴里流脆的啊。程庆看见没，这老婆找对了。一说这话呀，东方虽初脸蹭一下红了，裴元庆脸也红了，
这是深算。

0: 你仙长，你别老说这话呀，这怕啥呀？哎呀，把这条龙救出来，你们俩的婚姻中间再无阻碍呀，马上就能成亲。哎呦，仙长，您说这话让人多不好意思。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咱都是一家人，有东西吃吗？有东西吃，饱餐暂饭，咱呢休息一会儿，等到天黑，有都准备好了。你看，姑娘特别细心，有打城里买的那干粮，还有牛肉都切好了，给程咬金、裴元庆拿出来，两个人的饱餐暂饭，这都已经到半下午了，稍微的在这里休息一会儿，靠着石壁呀、闭目养神，一直呢等到太阳往西转，定睛天，天还亮着呢，怎么夏天呢？天长啊。行了，小姐把程咬金、裴元庆叫醒了，跟我走。哎，裴元庆啊拎着两把锤，小姐说这锤是不是太大点了？没关系，我呀习惯了，到哪都拎着。程咬金说让他拎着，我呢我就拿把宝剑就行了。程咬金把马匹斧子全都搁着了，就配着把宝剑，跟着小姐，跟着春桃秋菊五个人就走出洞外，小姐带着拐弯抹角登山爬坡，也不知道转有多长时间，这天呢就黑下来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呀，就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了，已然二更天了。但是山上啊没人打帮子，大家呢就凭经验判断差不多了。这山上气温也降下来了，山风一吹凉爽极了。这小姐带着几个人转来转去，由打山上又转下来，前面呢有一波水潭，就沿着水潭边往里又一转，那这边呢长了很多的藤萝呀，稍微的把藤萝往旁边扒了扒，小姐告诉大家一定压音啊，这地方湿滑小心点，随我进。哎，把藤萝扒开再往里走，约莫呢走了有一里多地，这个地方啊哎越走越窄，两边呢全是石壁，阴冷透骨啊。程咬金一看，问小姐怎么越走越窄呀？别说话，跟我走。最后走的呢只容两个人能挤过去了，但是再往前走，哎，越走越开，越走越开，能够容纳四五个人走，就走进一座石洞，里面影影的，这墙壁上啊有那油灯、蜡烛、火把，影影有光。东方随珠啊用手指往嘴上那么一放，马上到了，这里就是压龙洞。哎，好，程咬金说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没有多少人，我已然打听到了，除了方家三杰之外呀，也就是有几个巡逻当兵的，不知道现在在不在洞中。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听到旁边有人说话了，谁进洞了？哎呦，小姐一听啊吃了一惊啊，这是蹭一下子由打旁边窜出来一个人呢，手中拎着一把金背砍山刀，往这一站，什么人？这一说什么人，借着这石壁上的光仔细一瞅啊，他认出来了，这不是东方小姐吗？但是再往身后一看，这俩大汉是谁呀？这小姐，这是何人呢？啊！东方随珠一看，没想到啊，这么早就暴露了。一瞅对面，非是别人呐，正是方氏三杰头一杰冲天龙方人呐。程咬金眼好，一瞅这位呀，这年岁也就是三十七八岁，圈嘴胡子，身量不是太高，黄白净的面皮儿，两道细眉毛，一对小母狗眼儿，鹰钩鼻子，薄嘴皮儿，一看呢无福之人，但是身强力壮， 浑身全是腱子肉啊，穿的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一瞅那就是久走江湖的绿林人士啊。被他这么一问，东方随珠啊，他没什么经验呢，当时一愣，程咬金呢，那是说瞎话的祖宗啊，一眨巴眼儿，谎话全出来了。程咬金看这小姐没经验，我过来吧。无量天尊，对面的你是何人呢？呀，这方人一看，怎么还来个老道啊？我乃别说，我一猜我就知道你谁，你是不是叫方人呢？哟，这东方随珠一听，县长，你还真算对了。程咬金怎么算对了？程咬金心说话，一共仨人，反正我蒙呗，蒙他三分之一的几率，蒙错了我管那个呢？哎，蒙对了，哈哈哈哈，我早就认识你，你是何人？我你都不知道，我乃东方小姐的师叔啊，我叫神算子。啊，方人一听，那东方小姐师父知道啊，智荣法师啊，智荣法师什么时候还有个师弟是个老道啊？再说了，智荣法师多大年岁了？快100了都。这位看这意思也就是40多岁呀、啊，怎么能是智荣法师的师弟呢？那就算是师弟，他来这里干什么来了？小姐，不知道今天你来此有何贵干呢？我不在跟你说话吗？小姐奉了刺史之命过来呢，替换你们的，让你们回去休息。这个压龙洞从今天开始由我们接手。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看见没？这位你知道是谁吗？程咬金一指裴元庆啊，他是何人？嘿，他就是新上任的棋牌长啊。这裴元庆一听，我怎么成棋牌长了？程咬金冲他一起过眼，你过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啊，棋牌长，他姓程啊，他叫程庆，我程庆啊，过来认识，这位就是方大将军，过来拉拉手，还不给他一锤啊？裴元庆一听，好，一锤，噗，砸死一个。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乘一声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1: 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程咬金裴元庆，要闯鸭龙洞。去救那条龙，守鸭龙洞的乃是方氏三杰呀。头一个出来的冲天龙方人，这方人呢也倒霉，一看东方随珠，这不是小姐们，这到底

怎么回事啊？这程咬金呢还跟他介绍呢，我呀那是这东方随珠的师叔，哎，这是他师弟，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呀是方将军，来来来握握手。他还给介绍呢，方仁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因为有随珠小姐，所以方仁他没有过多的防范，一看人家这边还给自己介绍呢，拉拉手，这位呢还想拉手呢，哪着刚一伸手，程咬金一使眼色，还不给我砸，哎，啪！这裴元庆啊，准知道自己这位姐夫啊没安好心呐，早就看程咬金呢，跟自己一使眼色啊，帮一锤，可怜这方仁呐，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脑袋就重锤了，那玩意儿能重吗？当时砸了万朵桃花开，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啊，把春桃秋菊吓一跳啊，哎呦我这他们也没反应过来啊，这人就没了啊，随珠也是吃一惊啊，没想到这两位配合的如此默契，程咬金一乐呀，哎，这就叫狼吃羊冷不防啊，赶紧往里去，还想往里去呀， 啊蹭蹭由打里面窜出二人呢， 啊一看地上的死尸，这两位不干了啊，苍狼苍狼拽出了金背砍山刀，刷刷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的架势，你们是什么人，敢闯压龙洞？这东方随珠一看来的非别呀，正是方氏三杰的盘地龙方毅和入渊龙方志。其实今天晚上哥仨呢正在一起喝酒呢，那酒席宴就设在里面呢，这方仁呢出来接手，厕所茅房在旁边，结果听到这边有人说话，又听到扑通一声，方毅方志那绿林飞贼呀十分警觉呀，什么声音，赶紧的这哥俩出来了，一看哥哥死于非命，那还不着急吗，拉开金背砍山刀，仔细一瞅啊，东方随珠，随珠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程咬金一瞅，别着急，听我解释。站住！这俩人心说还解释啊？你是何人？哎，我是小姐的师叔，我们呢今天过来查看查看，压龙洞乃是禁地。没有刺史大人命令，任何人不得进来，你们进来杀死了我的哥哥，你们到底居心何为？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喂，东方随珠他不会解释，俩人一看东方随珠吞吞吐吐，那就这里头一定有内情啊，小姐啊，既然你杀死我哥哥，讲不了说不清，我只能拿住你们这些人，咱们见刺史评理。啊蹭蹭，这俩人呢真恼了，血贯同人呢，哥哥死了呀，往前一纵身是抡刀便剁呀，奔程咬金和裴元庆就下了手了。程咬金一看，我程庆啊别愣着了，跟他们甭废话，全给我废了。是，裴元庆啊把八棱梅花亮阴锤施展开来，刷刷左右一摆，就奔着俩人过来了啊，刷刷抡锤就打呀，俩人一听着锤声就知道裴元庆力大锤沉呐，赶紧脚尖一点点蹭蹭往两旁这么一纵，还左右向裴元庆夹击，裴元庆这两柄锤当当往外这么一拨，俩人不敢撞锤，把这刀往下一收，一个奔上一个奔下，上三盘下三盘，唰唰唰就下了死手了。这么一打，裴元庆有点吃亏，为什么呢？裴元庆是马上将领啊，如果说今天裴元庆啊带把宝剑还好点，但今天裴元庆带的是两柄锤呀，他轮锤倒是不怕，但是在这地上大将失却马匹，如失双足啊，那马上将领跟部下将领那不一样啊，揍这俩人呢得用侯君集那样的人，裴元庆一十八节
虽说排在第三，但那主要是马上说的，真的到部下，尤其这方氏三杰，裴元庆啊有些吃亏。这俩人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辗转腾挪，唰唰唰唰唰，围着裴元庆蹭蹭直转悠啊！打斗了50多回合，这裴元庆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流。你别看自己力猛锤沉，碰不到人家，但是呢，人家的双刀围着自己脑门，围着自己双足，那可以说是险象环生啊！一个没留神，噌一下子，让人家一刀啊，在裴元庆左肩膀头上划了个口子。虽然划的不厉害，裴元庆啊闪身躲得利索点，但是呢划上了，一下子把裴元庆左肩膀给削开一道子，大概呢有那么半拃多长，皮里肉外吧，但是血就流下来了。啊！裴元庆惊叫一声，程咬金呢在旁边吓得一激灵，哎呦！这一下子姑娘可不干了。就这一刀啊，其实没把裴元庆怎么着，咱说了皮里肉外呀，稍微拉那么一小口子，拿个创可贴就能够贴上，但是姑娘受不了啊，就像往姑娘心口戳了那么一刀似的，姑娘当时就急了呀，啊，苍啷一声，姑娘把宝剑拽出来了，啊，噌就蹦上去了，我让你伤我的师弟，啊，糟践，啊，糟践，唰唰。方毅方志一看这姑娘也加入战团了，这两人呢本来那就绿林飞贼呀，而且呢乃是采花的淫贼，其实早就对着姑娘垂涎三尺了，只不过爱着东方白呀，毕竟东方白救过他们三人性命，所以三个人呢对东方随珠这个欲望一个劲的呀往下压着呢，能不想就不想，能不见就不见。可今天一看，东方随珠为了这个所谓的师弟过来，居然拿着宝剑砍自己，又伤了自己大哥，哎呦，当时这俩人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当中犯了一股酸呢，啊，看来这姑娘对这个小白脸子是有意思了，干脆呀咱今天废了他们，谁让他杀了我们大哥呢，废了他，咱哪怕不在颍川待了，咱也逃之夭夭，为我们大哥报仇雪恨啊，当当当的。这俩人呢晃动大刀双战东方随珠和裴元庆，你别看俩人打俩人，这方氏二杰丝毫刀法不乱呐，唰唰唰，逼得东方随珠节节倒退。怎么呢？东方随珠毕竟啊是个女孩子，又是个官宦家的女子，所以跟着智龙法师啊也就是学些皮毛啊，比一般人呢会点武艺就行了，还能够真的下练三伏冬练三九吃那个苦啊，不可能的。智荣啊也没想着把他培养成武林高手，所以他的功夫一般化呀，让他一个人去挡方毅或者方志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还有那句话，方氏三杰久经江湖啊，手段极其毒辣，在江湖之上遇到过多少敌人，杀死过多少高手，人家的功夫实战出来的。这东方随珠根本就没跟别人打过，也就跟自己的老师啊，或者是那会点武艺的自己爹爹手下那些兵将们呢，跟他们过过招，谁敢真正的跟东方随珠打呀？谁敢玩命啊？你没有经过真正战场，那你这武术啊白搭呀，你那全是套路啊，今天一伸手遇到的就是高手，那姑娘哪能是人家对手啊？一会儿功夫，这姑娘啊剑法就有些散乱了，呼哧带喘，裴元庆啊还得不时的保护她，
结果呢，这姑娘

反倒是成裴元庆累赘了。哎呦，春桃秋菊这俩小姑娘急的呀，原地直打磨嘛，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俩小姑娘也都配着宝剑呢，但她俩更够呛啊，连上都不敢上啊，急得俩小姑娘在这里直跺脚。一看程咬金还在那看着呢，我说县长，你不是会法术吗？赶紧的做法，赶紧把那俩小子打败了，把我家姑娘救出来呀！哎，这程咬金心说，我要是会做法呀，我早做了我。但是程咬金也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战况不妙啊！哎呦，没想到啊，这俩飞贼这么厉害呀！怎么办呢？哎，程咬金呐，用眼睛往地上这么一划了，发现地上啊很多小石子儿、小石块，那毕竟是山洞啊。程咬金眼珠一转悠，我两位姑娘对付他俩何必要我做法呀，我交给你们俩一个能耐，咱们一起简简单单的就能把你们家姑娘给救下来啊。什么方法？看见没，地上有石头有石子儿，捡起来，然后照着那俩小子给我扔，看谁扔的准啊！扔那俩小子，别扔姑娘，别扔那程庆。喂，啊，这俩丫鬟一听什么？啊，扔石头啊？那怎么了？只要能胜啊，来个五雷法，万一那家伙一躲，你家姑娘没躲了，打你家姑娘身上，那还不把你家姑娘打个灰飞烟灭呀？在这里头太狭窄了。不能够使用那么大的法术啊！听我的没错，赶紧捡石头，用这石头救你家姑娘！快快快快快快！哎哎哎哎！俩丫鬟呢，一看时间紧迫，也来不及想别的了，赶紧的全蹲下，在地上滑了。程咬金呢，也从地上滑了呀，滑了一捧石头子儿啊！看着我的啊，就这么着，哎，砸你，哎，砸你，砸你，入入入入。虽然程咬金也不会打什么墨雨飞黄，也不会打什么暗器，但程咬金这人呢，从小啊在那河边，咱没说吗，他住在斑鸠镇小耙子村。为什么叫小耙子村呢？那一块原来呀一个大村叫耙子村，后来呢河改道了，一条河由打这一个大村当中啊冲过去了，所以呢分成两块，比较大的一块叫大耙子村，比较小的一块叫小耙子村。程咬金打小就生活在那里，老往那河里扑腾了，有事没事来到河边，拿瓦叉呀，拿土疙拉呀，哎，往这水里啊打水漂，肉扑扑扑扑扑扑，肉扑扑扑扑扑。哎，程咬金打水漂啊还是一绝，那打水漂的时候扔着石头子儿，那也一样啊，招住，招住！不但程咬金呢，俩丫鬟呢也捡了一捧东西呀、啊。抬头一看，我让你打小姐，我让你打小姐，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方一方这就扔过去了。你这俩人倒霉了，从来打仗啊，没有说这边打着，那边石头子往这飞着呀，怎么还带这么打仗的呀？躲了这个躲不了那个呀，到处石头子儿啊，三个人扔啊，肉肉肉肉肉。当然了，这裴元庆那姑娘有的时候肩膀头上啊后脑勺上啊也来一个，程咬金呢吓得直摇手指头，打偏了打偏了，重来啊重来，你知道。但是大部分全奔方一方着那去了，两个人呢一边给裴元庆跟那小姐打，另外一边呢还得躲着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啊还都没一定的，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大有的小啊，躲了这个躲不了那个，啪哟打脑袋上了，其实也不太重，但那玩意脑袋嗡一下子呀，啊刚一躲砰，哎哟，最要命的呀被程咬金一石头子儿揉，正好打在方志左眼上，啪呀，方志一眨巴眼儿，坏了，那刀往下一落，就没看到裴元庆往上挑锤。他本来躲着裴元庆那锤走呢，知道不能跟裴元庆锤碰啊，这一下子眼一迷糊。

0: 这刀往下一落，裴元庆在锤往上一走，这金背砍山刀正砍在锤上，当时不能碰锤呀，你碰着力气没办法跟裴元庆比，一下子就把这金背砍山刀崩飞了，啪，直接的呀崩到洞顶啊，他来了，呜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由打洞顶上面又崩到地上，刀一崩飞入渊龙方式，情之不妙，转身想走，走得了吗？裴元庆一看机不可失啊，往前一根步锤，往前一杵，啪，左手锤呀、啊、正好怼在这方志的后腰眼上，咔，一下子给怼了腰托了，别人腰托往后面托，这一锤怼的呀，把腰间盘怼到肚子里头去了，往那托了，咔，一口血就喷出来了，扑通一声就栽倒在那里了。裴元庆上前一步，啪一脚又踩在后背之上，哦，啪，右手锤往下这么一落，把这位脑袋当大号的高尔夫了啊，啪一锤，再看这位方志的脑袋踪迹不见，都不知道打哪去了，可能当时那一刹那呀都打零散了，都那还不死啊，哎呀，方毅一看，哎，他刚挨一下子，嘣嘣嘣嘣，脑袋上被春桃秋菊给砸了好几个石头子儿啊！啊，他拿刀这么一扑棱，小姐那剑就到了，哎，扎剑，一剑就扎在方毅那心窝上了，把方毅那胃呀、啊、给穿破了，哎，方毅拿着金背砍山刀，哎，往前一搂，小姐把小姐吓得哎呦一下子，一撒手，这宝剑扎在方毅身上，小姐噔噔噔往后那么一退，差一点没倒在地上，程咬金一看，哎呀，这个姑娘啊，啊，过去一抬腿，砰，把方毅也踹倒在地，那刀啊他也没有砍中，程咬金摁疯狂拽出宝剑，再这么噗一宝剑把盘地龙方毅人头砍下，嘿嘿，程咬金说，看见没，啊，随珠啊，跟你师叔我学着点，这才叫打仗，一招制敌呀。春桃秋菊气得鼻子都歪了，我说仙长啊，要不是我们拿刀砍人家，你这一剑能扎上人家吗？哎呀，甭管那一套，反正是啊，嘿，这人死了。裴元庆这时候回头一看，俩人都死了，太好了，既然这样咱们赶紧往里走，慢着慢着慢着慢着，程咬金给拦住了，为何不往里走？程咬金说，我看呀，往里还得有兵啊，就这仨小子就这么难对付，万一再上里面碰到人怎么办呢？哟，那你说怎么办，县长？依我看呢，咱们这么着，程咬金呢用宝剑吹把这方毅的衣服角划掉一块，然后程咬金把宝剑还匣，然后拿着衣服角往自己嘴上这么一蒙，来了个蒙面人呐。程咬金说，小姐，这么着啊，你受点委屈，一会儿啊我拿宝剑假装把你挟持了，遇到当兵的你就假装害怕，说你被我们挟持了，让他们赶紧的打开牢房把那人放出来，这当兵的必然认识你呀，一看你被挟持了，他们肯定不敢阻拦呐，这么一来呢咱就兵不血刃了，也少伤亡啊，你说对吗？倒也是个主意。哎，程庆啊，你也把脸蒙上，拿着锤呀、啊、就放在俩小姑娘的身背后，也把他俩挟持住啊，咱呢演戏都不要害怕，到时候见到人咱再害怕，明白？就这么着，程咬金呢把宝剑拽出来了，就把宝剑搭在小姐的脖项之上，让小姐在前面走，裴元庆拿着锤就放在了春桃秋菊背后，咱往前走。就这么着，五个人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这里呢有个小洞门， 洞门已然打开了，走进洞门一看，一个石屋子，石屋子里头有一桌酒席，那就这三个人呢刚才在这喝酒呢。绕过去又是个小洞巷，由打小洞巷再往里走，阴森潮湿啊，能够听到滴水之声啊。走不多远，什么人？小姐说是我，你们不要动弹，我被贼人挟持了啊！呼啦一下子，由打里面呢冲出来十多位呀、啊，那都是随军呐、啊，手里拿着刀枪，一瞅，哎呦，这不小姐吗？怎么回事？我被这歹人挟持了，你们不要动，他们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否则的话我就没命了，知道吗？哎呦，这些人一看，那我们三位方将军呢，都被他们给杀了啊！这些随军一听啊，三位方将军那么厉害，都被人家给宰了呀，我们上去那肯定也得死，再说了，小姐被人家劫持了，那我们就不能反抗了。你们要干嘛？程咬金说要干嘛呀？把那牢房打开，你们这牢里关着的是谁呀？把他给我请出来，只要放了他，我就放了小姐。哎，好，你别伤害小姐，别伤害，快快打开牢房室。有人拿着钥匙过去啊，嘎楞就把一间石牢给打开了。程咬金说把人给放出来。那我们放不出来，这人呢被锁在里面了，那钥匙只有刺史大人有，我们真的没钥匙。程咬金说你们退后，把身子全给我转回去啊，脸冲着石壁，不让你们回头，谁也不许回头，听到没有？哎，这些当兵的全面壁了。程咬金吩咐裴元庆，你进去把那人呢救出来。裴元庆说怎么救？哎呀，你傻呀，拿你的锤把他铁链子砸开不就得了吗？哎，好，裴元庆啊赶紧拎着锤走进这间石牢房啊，当当两锤就把里面那人的铁链子给砸开了，赶紧让那人出来。那人一看得了自由了，赶快出来。程咬金抬眼一看，哎呦，怎么是你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裴元庆有打鸭龙洞里把那个人呢给救出来了，裴元庆两锤把铁链子砸断，手上戴着铁铐怎么办呢？你先戴着，只要是不碍事，回头啊再找锯，慢慢的锯，把这人呢就由打石牢里给救出来了。程咬金赶紧凑过去，怎么样啊？没受什么伤吧？那人呢一甩发髻，披头散发呢，你看不清是什么人呐。甩开发髻抬头一看，程咬金，程咬金呢借着石壁上的那油灯也一瞅这人，啊，怎么是你？程咬金呢这话差一点没出口，怎么呢？怕背后的小姐知道啊。 这小姐已然跟过来了，怎么回事？她是什么人？程咬金说，小姐先别问，先把这个人呢先带出去再说。程咬金呢冲这人一挤眼儿，一努嘴儿，那意思别言语。那人一点头明白了，然后程咬金吩咐程庆去转转转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石球佬。是，程庆啊转一圈一看倒是有，但是都是空的，就这一座石球牢有这个人。程咬金又令着裴元庆抓来一当兵的问问，把当兵的抓来一个，当兵吓坏了，哎呀，别伤我们小姐，也别伤我，你给我说实话，你们这里关押着几个人？就关押着一个人，是谁？就他，一指被程咬金救出来的那个人，没有其他的了。没有了，这真奇怪了。程咬金呢转回身来看看东方随珠，我说呀，我觉得这不是被压的那条龙啊，不是他。我呀找个地方我先审审他，给我看着小姐啊，小姐还在我们手里，谁也不许动，退回去，把脑袋转回去。哎，又把那当兵的呀给吓得脑袋面壁了。程咬金拉着那个人先拉到了外屋，也就是刚才方氏三杰他吃饭那屋，然后程咬金把这门先关上，说怎么会是你呀？哎呦，这不是程魔王吗？啊，是我呀。哎呦，程魔王，你怎么找这来了？我这不是过来救王爷吗？你没给王爷在一起呀、啊、开始在一起呀、啊、可后来分开了，就把我关在这里了。哎呀，那王爷被关在什么地方了我也不知道啊。嘿，这下子这打探的什么消息、啊、那位说这人谁呀、啊、书说到这里咱就不能瞒着了，可能大家呢也听清楚了，程咬金要找的是谁？要找的乃是燕王罗毅。罗毅失踪了，平眼大法师告诉罗成，罗毅啊被一伙的强贼给掠去了，那伙强贼呀、啊、要罗成好好的守阵，可能啊这罗毅还有一线生机。其实啊就拿着罗毅要挟罗成啊。那罗毅什么时候失踪的？就是跟程咬金在一家酒馆吃饭，结果全中人家蒙汗药了。程咬金醒来一看，罗毅等人全没有了，就打那一次失踪的，到哪去了谁也不知道。是前几天那位苦居士告诉程咬金，罗毅啊被关在了颍川县城，但是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拜老蒙父被抓了。程咬金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拿此事要挟老兄弟罗成，那就算罗成啊想帮着我们，那为了救他父亲也不得不被人要挟呀，也得帮着大隋守阵呐、啊、有老兄弟守阵，那北前门你就很难打呀。另外呢骨肉相残呢、啊、那真跟他打起来那真就成敌人了，所以救出罗毅势在必为，这才答应苦居士来颍川救罗毅，这才给这什么东方随珠啊，说什么虎牙龙啊，那龙指的谁呀、啊、就指的燕王罗毅，那不是王爷吗？也算一条龙啊。可万没想到在这牙龙洞中救出来的这位他不是罗毅，谁呀、啊？罗毅的干儿子，保着罗毅够奔同济镇的。因为罗毅得知儿子罗成被一群强盗给掠走了，也算是被人骗出来的呀。结果呢走到半路，手下那些人全被人麻翻了，等着杜叉醒了再看四周啊，黑咕隆的一片，头上罩着一个黑罩子，就觉得呀在车上，但是浑身被人打了绑绳了， 在这木丘车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不知道咕噜多久，但是感知到罗毅也在身边呢，不过嘴里堵着呢。除了吃饭的时候，杜莎呢喊两声啊，姨父，姨父你在不在？罗毅说我在这里。姨父你没事吧？我没事。杜莎说你们是什么人？好大胆子呀！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你们这是护灭九族之罪。但甭管你怎么骂怎么喊，人家呀就当听不见，没有一人答言的。该吃饭的时候给你掀起个嘴来，然后呢喂你吃，喝水喂你喝，说上厕所没问题，有人过来给你退裤子，给你拿马桶，你拉就行了，尿就行了。但是想要有人身自由不可能。那么后来呢，也不知道过多少天就被带到这个地方了。那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杜叉呢就觉得已然跟自己的义父燕王罗毅分开了，再喊罗毅没音了。杜叉说这什么地方，你们把我带在这里意欲何为？仍然没人回答他，只不过呢到了洞内，把杜叉蒙的黑布给他取下来了，能够看清楚了。一看石洞，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被关在石囚牢里，把这双手啊双脚啊都上了铁链子了，一直困在这里这么多天了。这杜叉呀万念俱灰了，都觉得估摸着这条命就得搭在这里。哎，万没想到今天呢突然有人进来拎着锤，杜叉还以为要砸自己呢，一看那不是啊，当当把铁链子砸断了。杜叉就知道这个人呢是来救自己的，但这人是谁呀？杜叉没见过，他不认得裴元庆啊。等出来碰到程咬金，哎呦，那杜叉认识程咬金呢。你别看程咬金现在老道打扮，那张脸放在哪里，只要见过他的人那都认得呀。杜叉呀就把事情经过给程咬金讲说一遍。程咬金点点头，你别说了。怎么呢？其实程咬金呢对之前的事儿比杜叉清楚，苦居士都给程咬金说了，所以现在程咬金对这故事那比谁都清楚啊。现在最重要的，他要打探那燕王罗毅被拎哪去了。一看呢，这也不用打探了，这杜叉也不知道吧，整个糊涂蛋。行了，别说了，赶紧跟我走。程伯伯，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们被大嘴给拿了，拿你们威胁罗成，让罗成啊不要帮我们，要帮大隋朝，就这回事儿。那你现在，我现在呀是这么回事儿。程咬金呢简简单单的给杜叉一说，别说漏了，我现在是神算子啊，你可千万别喊我程魔王、程咬金什么的，知道吗？你就当不认得我，无论我怎么说啊，你就配合着哼哈这事就行了。明白不明白？谁都不认得，我先把你救走再说。好，程咬金呢又推开门，把这程庆把那姑娘全给叫进来。赶紧的，咱先走，这个人呢是条小龙，不是大龙啊。东方随珠一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他是小龙啊？他是跟着大龙之人呢，你听他的，你知道你爹犯下多大的罪过吗？哎呀妈，不知道，我刚才都问了。这位乃是燕王罗毅手下的中军官，燕王罗毅的干儿子，你爹呀压的乃是燕王罗毅啊。东方

0: 是我。哎呀，你爹呀，把燕王到底藏哪了？我哪知道？行，程咬金说，反正现在你们都不知道，这么着，咱先离开此是非之地，一会儿被人知道了就很难离开了，好不好？先离开，这条小龙咱先带走。
1: 不是，这大龙没找到，带条小龙有用吗？
0: 也有用啊。这虎压龙啊，它不一定是压几条龙，知道吗？这位是燕王罗毅的干儿子，那不就算燕王干殿下吗？那不就是一条小龙吗？一样带走。
1: 哎，姑娘一想也是啊，反正是今天砸牢反狱了，你不带走也是罪过呀。走，
0: 程咬金呐，告诉里面的兵丁，你们呢，把那脑袋仍然面对石壁啊，在心里头数3000个数，知道吗？数3000个数，再把脑袋转回来，少数一个，你们家小姐人头落地，你们也一个活不了，知道吗？开始数数。
2: 哎，数。1、2、3，
0: 太快了！
2: 1、2、3，
0: 哎，就这么数3000个，快走！好家伙，程咬金呐，那不愧是做过绑匪的人呐，那瓦岗做贼那经验足着呢，带着小姐，带着裴元庆，带着杜叉俩丫鬟，赶紧离开鸭龙洞啊！刚到外面，就听见洞内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铃声大作呀！不但洞内有铃声啊，整座这山呢，好像叮铃啷啷、叮铃啷啷、当啷当当、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都有铃声响，都有梆子响。程咬金一看，坏了，不得了了，这下子呀，咱们暴露行踪了。哎呦，那这怎么办？先别着急啊，都听我的。这么着，小姐呀，现在看来你呀打听这个地方不对。压的不是燕王那条大路，现在呢，你还得去颍川县详细的打探燕王被压在哪里了。现在你知道压的是谁了，你就好打探了啊。我呢带着杜叉，我先把他送走了，把他送到安全之处，然后呢我再返回去，我看看能不能打入你们的刺史衙门，到时候啊你给我做内应，咱们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就喊我师叔也就是了，明白吗？
1: 明白。那程庆呢？
0: 程庆跟着你，程庆跟着你，你知道应该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0: 你这么说，如果见到你爹，你那么说，听到没有？
1: 这样我爹那边就不怀疑了。
0: 对喽，这一切功劳啊还是程庆的。你爹一定对程庆感恩戴德，你们俩这婚事儿，那从你爹这里讲，那不就是水到渠成了吗？
1: 哎呀，多谢仙长成全，您这馊主意，不是您这主意啊真好。
0: 程咬金一听，好家伙，我这就是馊主意。行了，咱赶紧走，赶紧走。小姐带着赶紧的钻出鸭龙洞，顺着原路返回，又返回到他们开始锁在那个洞穴，把马匹牵出来。程咬金说，小姐，我呀用你小丫鬟一匹马吧，让你俩小丫鬟一马双跨得了。我说杜叉，赶紧的乘坐马匹跟我走。
3: 是。
0: 杜叉现在呀那就得听程咬金的了，他也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反正现在最重要的先脱离此地呀。就这么着，6个人5匹马离开这个山洼，走到山坡之上，啥呀？拿人呐，别让人跑了呀！程咬金一个，哎呦，这山上啊也不知道有多少随军呢，反正听得到处是喊杀之声啊。程咬金说，小姐，我们可走了啊，你们呢赶紧演戏。
1: 好嘞。
0: 这裴元庆在后面呢，把大锤一撞，当啷当啷，恶贼哪里走啊？就在后面追呀、啊！程咬金在前面一打马，带着杜叉就在前面跑啊！这裴元庆在后面追了好几里地，裴元庆啊，这才不追了，圈过马回来，

0: 这个时候来到小姐身边一看，已然来了一伙人了，为首的一匹银鬃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高官呐，头戴斧头，身穿官服，脚蹬乌皮六合靴，一看年岁50多岁，不到60，黄白净子，长得呀眉清目秀，三缕长髯飘洒胸前，身背后啊带着一群人呐，哗一下子就把小姐围困了。裴元庆不知谁呀，裴元庆一看，大喊一声：“休伤小姐！”啊，晃动八楞梅花亮银锤就过来了呀！啊，呼啦一下子，这边官兵往前一闯，裴元庆拿着大锤，当当肉肉打哟，当当当当，那能跟裴元庆比吗？只要往上一递枪刀的，马上给崩飞了。东方小姐一看，啊，长庆师弟，住手！自己人，自己人啊！吁！裴元庆啊，这才把马勒住。小姐赶紧对那位当官的说：“这是自己人，是我的师弟，赶紧住手啊！住手！住手！住手！住手！”来的谁呀？正是东方随珠的父亲，襄城刺史东方白。东方白怎么赶得那么及时啊？也巧了，东方白呀，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到这大屿山压龙洞这里啊转悠转悠，看一看有没有敌情。他把这杜叉放在这里，其实啊一半也是作为诱饵，那万一被人知道这燕王罗毅被压在颍川县，这人就可能找到这里，那可能就能打探出有人被压在这大屿山压龙洞，这么一来呢，这不就成一个诱饵了吗？所以呢每隔几天都往这转悠转悠，今天呢又是转悠的日子了。结果呢刚到山脚下，就听见整个大屿山上面呢连梆子带铃铛响啊，哎呦不好，有外人入侵。这才领兵过来呀，一看嗯，怎么姑娘还有俩小丫鬟在这个地方呢？这怎么回事？赶紧的领兵过来了。丫头，你怎么在这里？哎呦爹爹，这东方随珠啊一看，好家伙，碰到我爹了，得赶紧演戏呀。哎呀，多亏神算子教我那主意呀，我还以为用不上呢，看来神算子啊真是神算子啊。他就把程咬金刚才啊教给他的那番话全拿出来了，当时就哭了：“爹爹，丫头到底怎么了？”正问着呢，裴元庆回来了。裴元庆啊还以为这边小姐出危险了呢，往这打。小姐一看，哎呀，打得好，打的这个戏呀、啊、就演真了。小姐这么一喊自家人，这才把裴元庆叫到近旁啊。东方白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这人是谁呀？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师弟，要来投奔您，想在您面前呢谋个官职。他姓程啊，叫程庆。师弟呀、啊，还不赶紧的见过我的爹爹？这就是师傅常给你说的，我爹爹东方白。哎呀，丫头，哪能张口说你爹的名讳呢？嗨、哎。自家人怕什么呀？裴元庆一听，赶紧的甩着离鞍，把两柄大锤往那一挂，过来赶快一撩袍，跪倒在地：“草民程庆见过郡侯。”嗯，东方白说：“丫头，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师弟呀？”嗨，爹呀，5、6年了，我这个师弟呀一直在老家，他老家呢就东岭关那边的，一年呢也就是农闲的时候跑到山上跟我师傅学艺，所以呢我师傅也没告诉你。我是知道啊，那你为何不告诉爹爹？这那是我的私事，能告诉你吗？呀，东方白一看这姑娘说话怎么这口气呀、啊？再看姑娘对这小伙子含情脉脉的， 这里面有事儿。哎呀，东方白还埋怨他，埋怨谁呢？埋怨智荣禅师啊，你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呀、啊！怎么收一个徒弟还男徒弟，也不告诉我呢？这我姑娘说收了五六年了，真有此事吗？这时啊，程庆也就裴元庆啊，感觉到东方白可能起疑心了，赶紧一伸手，由打怀里摸出一封信呐。俊侯，这是家师让我呢给您带着一封信，请您观览。东方白都没下马，在马上把这封信接过来，打开信封，展开信瓤，这么一看，一点不假，这笔迹认得呀，这就是智荣禅师的笔迹。那这还有假吗？这么多年，那见智荣禅师墨宝，那见老了。智荣禅师啊，在上面就告诉东方白，说我这个小徒弟啊叫程庆，哎，农民出身的苦孩子，一直呢跟随我学艺，小伙子呀天生淳朴，有把子力气，双手使得一对龙头八楞梅花链子亮银锤，所向披靡呀、啊，可以与当时的李元霸、裴元庆等猛将相比呀、啊。年岁也不小了，我看他跟随珠两情相悦，所以呢，我干脆呀、啊、把他打发到你那里，你呀、啊、看着给他一个官儿做做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能与我同行的身影如哎，这两天这个睡眠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十分嗜睡呀，就一睡觉就感觉像昏迷了一样。
1: 一睡能睡一天？
0: 睡一天，因为咱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睡上一
1: 天。能睡一宿啊？
0: 嗯，反正这一宿这觉睡的，我感觉也不太解乏。
1: 嗯
0: 嗯，这总体来说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热的事儿，
1: 温度不太适宜，
0: 就是闷得慌。
1: 嗯，
0: 要回家其实就好一些，因为回家有空调啊。
1: 嗯，
0: 这吹了空调睡个觉，哎，还挺好，挺好的。这个温度啥的，觉得也还是，比较
1: 舒服
0: 和适宜这个睡眠的这个环境。啊，但我现在这比较简陋，我那块就有一个风扇。
1: 嗯
0: 嗯，这我妈又说那啥，给我买了个空调扇，这还在路上。
1: 哦、那也行。
0: 嗯，我准备这个期待一波，就看看、
1: 好不好用。
0: 好不好用？他说这空调扇买的是格力的，我说那格力做空调做得好，我说那空调扇
1: 专业的，
0: 能不能行啊？
1: 空调扇没用过，
0: 没用过，
1: 啊、
0: 这
1: 不太了解。
0: 哎，这一说空调啊，就是这头两天就看有人讨论说这空调到底是你出门就应该关上，还是说不关？
1: 啊、这个我也看了
0: 啊，就是人家说这个是、短途出门，比如你下楼买点啥玩意儿啊，
1: 嗯，出去个把有时那种、是吧？
0: 对，你到底是关还是不关？
1: 嗯、
0: 是随用随开还是24小时都开着？那空调到底哪样的方法能让它更加省电？
1: 嗯，
0: 哎，咱今天来盘盘这件事儿啊，
1: 省点是点呗。
0: 对，这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特别是家里有空调的，哎，这可能是感觉到这屋里温度降下来了，我咔我就把空调就给它调到，就给它关它。
1: 对，反正温度够了，我也不用了。
0: 嗯，

0: 哎呀，这夏天呢，这咱说入夏失败，但它也算是来了。这温度呢，其实也不低，现在。那这既然这样的一个时候到了，那又到了用空调续命的时候。网友啊，不少人都晒出了空调的省电经验，说24小时不关空调啊，这个电费甚至更低。但也有网友晒出了图片，说连续开了24小时，它耗电会更高。
1: 说啥都有，反正是啊。
0: 就对于像我们这种打工人搬砖的人来说，哎呀，这一分一毛，这都是那个十分重要的呀。
1: 血汗钱呐。
0: 对，那你说出门后隔8到10小时再回家，那是24小时开着更划算呢，还是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才开空调更划算？咱先说说吧，就是空调哪种开关方式最省钱？哎，这事我觉得咱应该先盘一盘。其实咱这事儿吧，不能一概而论。就简单说呢，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呀，以及所在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等都有
1: 关联。综合因素。
0: 那说准了，这是综合因素，对吧？那到底咋综合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先说说空调这一部分啊。我们都知道啊，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呢，耗电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这个功率的峰值。
1: 它得往上跟这个工作，得降温呐、
0: 它得顶
1: 啊，瓦
0: 顶
1: 力得
0: 啊。
1: 大呀。
0: 这段时间呢，这个耗电呢会增加。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哎，这是结论，咱先说了，空调一直开着，
1: 它算好事啊，
0: 并不是很费电，是不是？这是个好事。那接下来咱再往下说啊，那如果说你一个人呢，这身处在空调房里，这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更加的省电。

0: 哎呀，接下来给大家说一组这个实验数据吧。这是南京供电局的工程师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他们呢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之内，将空调是都设定为26摄氏度。第一个房间里的空调呢保持一个持续运转的状态，第二房间空调呢5到10分钟就进行一次关机操作。
1: 嗯
0: 啊，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两个房间的空调耗电量均为0.24度。
1: 那都一样吗？那意思？
0: 嗯，鉴于第二个房间的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那足以说明啊，手动操作开关空调没有更加的省电。再加上这个频繁开关空调会对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得不偿失啊。
1: 所以就是在家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开着，
0: 嗯，
1: 不用说一会儿一开一会儿一关的。
0: 对，这在家如果说你比较期待一个恒定的比较均衡的温度，
1: 嗯
0: 嗯，那就将空调始终设置为一个温度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房屋的环境和外界的温度啊，因为空调从来都不是说制造冷热啊，而是将这个热量它进行搬运，它把室内的热量收集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屋里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影响空调耗电的不仅仅是空调运行的时间，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室内的温度差别呀。室内外的温度差别越大，空调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
1: 嗯，
0: 其实除了温差呀，房屋的隔热性和所处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吧，其实你就咱们属于这个上班族来说哈，你白天你也不在家，你白天你就没有必要说空调还得一直开着保持这个恒温。虽然说吧，耗电量是比较低的比较小，但是没什么意义。你等晚上了到家了，你把空调一开，开一宿好好舒啊，舒舒服睡个觉，我觉得这个最合理。
0: 对，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法，就等你下班之后回家再开，你可以开到第二天早晨。
1: 对，因为你白天说你也不在家，你也出门了，这空调一直开的，这个屋里是保持恒温了，但是屋里咱也不待呀，没有人啊，
0: 就有点浪费，这是属于。当然啊，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呐、啊或者需要特别特殊照顾的人呐、你就可以选择开启，因为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就没有必要反复的去开关这样的一个空调。
1: 你要是下楼比如说买个菜呀、溜达一圈啊或者是这个吃点啥喝点啥，你就没有必要说把空调关上，因为你一会儿回来了。

0: 咱接着往下说啊，其实说到一种组合呢，它也会，更加的省电和空调来搭配使用啊，那就是空调加电扇。
1: 嗯，这好像之前我记得咱俩好像聊过这个事儿，是吧？
0: 如果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再打开一台电风扇，就能够帮助你省电，而且呢，不需要这个专门的空调扇啊。
1: 对，因为它那个风扇转的时候，它能让你里面那个就屋里面的空间嘛，变成一个流动的状态。然后这个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它流动的空气可以让咱们这个体感温度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吧，风扇是可以辅助空调降温的啊。
0: 那我这没有空调，我这只有风扇和空调扇，它俩放一起用能行不？
1: 你就试试呗，试一试，万一好使，
0: 能不能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看空调扇它也是这冒凉风啊。然后风扇呢？你说把这个房间里面这个空气流通一下，那整个房间凉的这个速度也就更快。
0: 但是空调扇的这个工作原理吧，你就说它把那个。
1: 得加冰是不？
0: 对，它有那个冰晶盒，你需要冷冻，冻完之后还需要加水，就相当于自制的冰水，然后用风扇去吹。
1: 吹出去，吹出去凉风。
0: 对，然后
1: 就是它一晚上，它那个冰晶盒里面这个冰啊，能消耗多少？是一宿就没了，还几个小时就没？不知道能挺多长时间。
0: 它用不了很久，基本上就是几个小时。
1: 啊，就没了。
0: 但是它里面不还需要加水吗？靠你加水，它也能实现这
1: 那
0: 个
1: 凉快一点。
0: 降温的这个方式嘛。哎，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空调扇呢，就它肯定是没有空调来的更加直接了。
1: 对对，那原理不一样。
0: 这个之前看到说，在2013年呢，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当时也做了一下研究啊，说在开着空调的时候，如果在周围放一个小功率的这个电风扇，就像刚才说的，他说能让人感到体温有一个明显下降，差不多能抵消3度左右的空调升温。
1: 那其实也差不少，3度左右呢啊。
0: 这项研究当中也提到了，空调设定的温度啊，每提高1度，能降低大约10%的能耗。

0: 啊，那提高三度，那省下来的电量呢，是远高于电扇的耗电量的，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物超所值。
1: 其实我在家这段时间用空调，其实我都把空调调到29度。
0: 嗯，
1: 我觉得要不低了我就太凉了。
0: 那你不开它多好呢？
1: 那不行，不开
0: 那30度到头了。
1: 不是，其实它这个温度啊，就29度这个温度啊，跟咱们平时29度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有差距，
0: 那有凉风的
1: 有
0: 二十
1: 凉
0: 九度
1: 风
0: 和热风的29度，它确实不太一样。
1: 啊，对吧？所以那得开着啊，要闷的。
0: 基本上我在家空调最开始回家是就是16度，然后风让它这个吹向呢向上吹，吹个大概10分20分，整个温度下降之后我就调到了26度，
1: 妈
0: 然后
1: 呀！
0: 把这个风速让它降到几档。
1: 你不冷吗？
0: 二十六度是一个国际温度啊，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省电的一个温度，那就放在那儿呗，就吹着去呗。哎，我是一个。
1: 极其怕热的呀。
0: 也不能说极其怕热吧，就是我对这个房间的温度怎么说呢，就是千万不能高了。
1: 可以低。
0: 我很长一段时间，那在高中以后吧，就是集训的那段时间和考试的那段时间，那你想那东北是冬天呀，我基本上晚上睡觉，如果要是有这个空调的房间，我会把空调打开，吹一会儿，然后再睡觉。如果没有空调，那可能我就得开窗，我就得开一会儿。
1: 啊，通通风一下，
0: 对，
1: 啊，
0: 就
1: 降降
0: 这样
1: 温，
0: 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一个
1: 合适
0: 相
1: 的一
0: 对
1: 个
0: 来
1: 状
0: 说
1: 态。
0: 比较适合我的这个温度来再睡觉。所以总体来说，有的时候26度我觉得还好，但是特别热的天，可能26度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我还得让它再低点儿。有的最开始用空调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温度直接都集中到16度。
1: 一直开16度，
0: 但是后来发现开16度总吹也不行，因为这什么关节啊什么的，哎
1: 空
0: 呀，
1: 调病属于说啊，
0: 对，你就不能总这样啊。那为了健康着想的话，还是得这个稍微健康一些。而且空调总开16度，它压缩机其实一直在运转，
1: 高功率运行啊。
0: 那就不行了，那就调到一个国际温度嘛。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呀，说那空调制冷，包括空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那省电的这个问题啊，和空调的清洁有没有关系？其实跟空调的清洁也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
1: 有
0: 关系
1: 空
0: 啊。
1: 调不有那个滤网吗？就是每年呢把那个滤网摘来洗一洗，清洁清洁。因为滤网呢这个东西啊，它也会根据时间，那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细菌呐、霉菌呐，而且它那东西如果说这个呼死了，它影响制冷的效果啊，出风量也不够大，而且它这个空调一直在高功率的状态下去运行，然后状态还不好，所以一是费空调，二是费压缩机，第三呢就是感觉制冷效果不好。
0: 我这空调就是每年会清洗，自己在家就可以清洗，买那空调清洗剂，他给你带全套的，要什么刷子呀，要什么的这些东西。你把滤网摘下来之后，按照它说明把那个泡沫喷在空调里边，然后你可以用刷子刷一刷。然后现在空调都有自清洁的模式，
1: 对，
0: 你等你刷完之后，你打开自清洁模式，一会儿它就这空调就
1: 干燥了，
0: 干燥了，它就干净了很多。就反正每年都会清洗一下，因为我觉得。
1: 有必要。
0: 长时间不清洗的空调，它打开之后是有一股那个霉味儿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之前跟安装空调的师傅也聊过，他说其实空调这东西吧，它你看在室内机，它里边其实是有导水槽的，
1: 有。
0: 但是导水槽其实是有一定深度的，有的时候可能，哎，你这突然间关机了，把空调关掉了，那水它排不出去，那它可能在里边干燥了或怎么样，再跟灰发生反应啊，就会有
1: 就
0: 一
1: 跟
0: 些
1: 咱
0: 霉
1: 车里面
0: 菌。
1: 空调一个原理啊。
0: 对，你就得定期清洁，我觉得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个你说不清洁，比如说滤网上有灰啊、有霉菌等等的，不仅影响出风量，而且呢，这个还会更加的费电。你需要想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的话，所以定期清理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大部分空调的滤网都可以很方便的手动拆下来的，清洗也是比较方便的。你看人家这个建议是最好2个星期就清洗一次过滤网，
1: 2个星期。
0: 对，2个星期清洗一次。但是我觉得自己家好像没有那么，
1: 没有那么频繁，有可能一
0: 对。
1: 年才清一次啊。
0: 还有一些空调，就我说它有这个自清洁的这个功能，你也可以使用一下。这也有人有实验有发现啊，说清洁滤网啊耗电量仅为0.103度。所以总体来说，它没有那么的费电，采用自清洁的这个模式，所以家里有空调的朋友们，如果说温度不达标，或者你觉得风量不达标， 那就适时的给空调做个清洗，是不是？
1: 干净的，吹得健康，
0: 让这个风速能够达到你的需求。

0: 最后啊，也有一个需要说明一下啊，这不少网友会调侃啊，说那不吹空调是不是更省电？
1: 那热呀，
0: 嗯，
1: 那多热呀！你这天儿，
0: 你这是属于没苦硬吃的，我觉得，就是为了省电而不吹空调，就忍热，到最后呢？
2: 你要是没有呢，你不说啥、
0: 嗯？就像我这没有，整个电风扇我也就能对付了。
1: 嗯。
0: 你说有的情况之下，我是一定会开的，我不会考虑说那点电费的问题的。
1: 嗯。
0: 那万一中暑，我觉得得不偿失。
2: 再买点药，看个病。
0: 嗯，
2: 是吧？那也药也挺贵呀、啊，主要是。
0: 对呀、啊，
2: 药比电费贵。
0: 而且呢，就是接着说，大家开空调的朋友，建议1到2小时开窗通风一下啊，避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氧气含量下降，
1: 嗯，
0: 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啊。

0: 这不管怎么说，通过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能遇到一个这个清凉的夏天，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夜晚，对
1: 没
0: 吧？
1: 错。
0: 嗯，那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
4: 声八音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7: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0: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1: 听话。
10: 听什么话？
11: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0: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1: 听什么？
12: 只听音乐不听话。
1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0: 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2: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每时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佳伟。

这最近啊，被新疆各地的各种美食所种草啊。那咱今天呢，咱就先说说这个新疆。这提到新疆这地方啊，它远不是课本当中那几句话能够简单概括的。人家说呀，这新疆的风里都裹着千年的沧桑啊。说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啊就设西域都护府，五垒城的夯土痕迹藏着中央管理西域的开端，哎，那些散落的烽燧啊，也在那里站了2000多年呀。

新疆这地方啊，它也见证过丝绸之路的驼铃啊，也见过岁月的荒凉。没有花哨的说辞，却实打实藏着华夏大地版图的印记。这人文啊，更是揉在烟火里，多民族世代聚居。比如阿勒泰地区的牧民啊，逐水草而居，春季呢转场翻雪山过达坂，哎，东窝子里的奶茶香混着邻里居的寒暄，这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民风。这个古尔邦节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呢扫房宰羊，载歌载舞，哎，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讲究，全是最实在的热闹。这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啊，其实比任何的说教啊都更加的动人。

那提到新疆当地啊，据说这个新疆的饮食更是一部交融史啊。在唐代文献当中就有所记载，大米配羊肉胡萝卜是农耕与游牧智慧的碰撞。在元代的《饮膳政要》当中的制羊法，就是现在新疆烤串的雏形。烤包子、面肺子，每一种都藏着古人的生存智慧，吃一口品的不只是香味，更是千年的文化沉淀。

在网上刷到这样的一个帖子啊，有人问他说最能代表新疆的美食是啥啊？有网友列出了很多新疆当地的各种美食让大家投票啊。那其中就有一些美食我觉得确实很有当地的特色，今天咱就挑一些这样的美食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那提到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首先第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大盘鸡。哎，这事儿啊，它得这个掰回到上世纪80年代啊，在新疆塔城地区的沙湾市的312国道旁，那时候跑车的司机很多啊，这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就想吃口热乎的顶饱的。哎，这厨师李世林呢，就在彭满阁饭店琢磨出了一个招儿，哎，用猛火大爆炒，再倒入一整罐啤酒去慢炖，最后连汤带肉浇在宽面条上。因为分量大，司机们喊着来一大盘子鸡，哎，这名啊就叫响了。1988年冬啊，这客人呢当时呢还是嫌弃这个小盘鸡的量少，要求整只鸡去炒制。这李世林呢就改用了维吾尔族醒面的超大搪瓷盘来进行改装啊，搭配了本地的土豆啊、辣皮子、青红椒炖制入味啊，再拌上这个皮带面，这食客惊呼一大盘子鸡。哎，这大盘鸡啊就迅速在司机圈传开了啊。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在柴火堡起源，这湖南人啊说陈家桥在这附近开了个餐馆啊，将湖南辣子鸡与新疆卤鸡结合，用大盘盛装，也称大盘鸡。从国道再到全国啊，这个在1990年的初期啊，沙湾杏花村大盘鸡等店的注册品牌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这后来啊，司机和商人把这些做法呢带回到了内地，像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进行了改良。比如说在河南当地加入了烩面、增五香啊，那西北呢保留麻辣，形成沙湾、柴火堡、伊犁三大流派。可以说大盘鸡是民族团结的一道菜呀，川香调味，那新疆的土鸡、土豆、中原技法、西北面食，也体现出了这个多民族饮食的完美融合呀。可以说直至现在，新疆大盘鸡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期这个南北疆物资转换的一个见证啊。后来这菜呢沿着公路也就火遍了全国，甚至登上了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也被称为中国人的相逢。到如今啊，这个2005年呢，它也成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沙湾当地有1000多家店，1.6万人指着它过日子。哎，这哪是做菜呢，分明是一部公路的传奇。这个正宗的做法啊，讲究这个先炒后炖，这鸡块啊得先炒糖色，红亮红亮的，再下干辣椒、花椒、八角，再加生抽、老抽调味，关键是得加啤酒去腥还增香。这土豆啊得是当地的，炖到起沙，然后再把青红椒撒在锅里边提鲜。这出锅时啊，底下铺上劲道的皮带面，浇上浓稠的汤汁，这一口下去，鸡肉呢，这一口下去啊，鸡肉弹嫩不柴，土豆软糯绵密，麻辣鲜香直冲天灵盖，再拌上这吸满汤汁的面条，哎，那叫一个满福啊。最后

0: 那咱接着往下说这个新疆的美食啊，这个当网友提到的还有一个美食叫和田馕，这早在东汉啊就被叫做胡饼，在洛浦县山普拉古墓里边也挖到过这个3000年前的黍面残渣，哎，那是老祖宗留下的硬通货啊。最神的是玄奘啊，当年西天取经，荒郊野岭，全靠这玩意儿续命。哎，没他呀，这唐玄奘可能早也就喂了狼了。这直到今天呢，和田人嘴里还挂着一句话啊，宁可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馕。这不是夸张啊，在克拉玛依这个大沙漠里边啊，这水比油贵。这里的馕呢，水分少，耐储存，是真正的救命粮啊。这央视《舌尖上中国》新疆篇专门给过大特写啊，这把馕拍的跟这个金子似的。它早在2021年呢就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讲究的做法啊，先用牛奶、鸡蛋、洋葱油和死面啊，在馕坑里边呢贴壁炙烤，火气一逼，这香味儿啊能窜出半条街去。刚出炉的窝囊外焦里嫩呐、啊，这厚实的呢像馒头，这直径啊10厘米，这往肉汤里一泡，吸满了油脂，咬上一口，满口留香啊。
1: 能与我同行。
0: 像还有玫瑰花酱馕啊、辣皮子馕啊、甜的、咸的都有，哎，那真是亚克西。
1: 我

0: 和田囊啊，在很久以前，在当地的这个大沙漠边上住着一个牧羊人。这烈日炎炎，戈壁酷暑难耐，放羊时那干粮很快就会放坏的。这天呢，这牧羊人呢带着面团出门啊，途中呢又热又累，这无意间呢就把这个面团啊搁在滚烫的黄沙土上了。没一会儿啊，这沙土的高温就慢慢把面团烘熟了，这阵阵的麦香味飘了出来。这牧羊人拿起来尝了尝，这外皮焦脆，内里松软，口感格外的好吃。他受到启发，回去后啊，用黄土啊垒出深坑，以红柳木生火，再把面饼贴到这个馕坑内壁去进行烘烤。这就是最早的馕啊，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诞生了。
1: 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了
0: 这种饼不怕风干，方便携带，穿行沙漠，走亲访友都能随身带着。这千百年来，和田人家家户户啊都打馕待客，也是因为这一小小块馕，也陪着当地人走过了漫漫的这丝绸之路的岁月啊。

0: 第三道美食我们要说到就是新疆抓饭啊，这个呢要从1000多年前的北宋说起了，甚至能扯到这个古威辞国啊。传说当时有一个大医学家，哎，这就是叫什么呢，他叫阿维森纳啊。这晚年呢是身体啊就像这个一张纸一样，这药都不管用，结果就是靠着羊肉、胡萝卜、洋葱、大米加上羊油焖出来的饭，哎，硬是把这个命啊给救了回来。后来这方子呢就顺着丝绸之路啊从波斯传过来，在新疆啊落地生根了。
1: 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当然像这个新疆抓饭啊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说故事。比如说这次说当时啊是在西域有一位征战的将军啊，长途行军，路途遥远，这士兵们的粮草补给十分的困难，哎，做饭呢既麻烦又费时间。这一次赶路的途中啊，将军看着手边的羊肉、大米、胡萝卜，忽然心生想法，他吩咐伙夫把羊肉切块翻炒出油，再加上胡萝卜一同焖煮，随后倒进大米，添上水一起焖熟，这一锅饭菜荤素相融呢，这香气瞬间就四散开来，众人围坐一起直接用手抓着去食用。这个吃法啊既管饱又解馋，吃完浑身力气十足啊。这道美食的吃法做法都十分简单，营养扎实，行军赶路携带食用呢也十分的便利。从此以后啊，这当地人沿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进行烹制啊，慢慢取名为抓饭。随着岁月的流转，抓饭也成了新疆人待客的美味佳肴。这红盘相间的米粒啊，这裹着肉香，每逢节庆喜事，家家户户都会焖上一锅香喷喷的抓饭，代代流传至今啊。在清代啊，这个西江杂论诗当中就写到过这个做法呀，叫菠萝。这新疆语啊管它叫菠萝啊，菠萝这名字也套着一股沧桑的劲儿啊，这是游牧啊和农耕文明碰撞出来的火花。这饭当时之所以能上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也真是有两把刷子哈。这镜头里啊，这本地的羊肉切块，哎，这黄萝卜啊，这是新疆特有的，在外地买不着哈。再切粗条，再配上皮牙子啊，先炒肉，再炒菜，最后铺上泡好的大米，加水焖煮。这关键在水啊，多一分就烂，少一分就生，得控制得死死的。这出锅时啊，这米粒油亮分明，羊肉呢酥软软糯，这咬上一口啊，碳水的甜味混着肉香，哎，这叫一个美味。这当地人呢也管这个东西叫十全大补饭，说这胡萝卜补气，洋葱杀菌，羊肉暖身，连吃带喝浑身舒坦啊。现在吃抓饭讲究没以前那么死板了，那这股子豪爽的气息呢似乎还在啊。这传统啊，这个净手之后直接用手抓啊，现在咱都用勺子用筷子了，是不是？这当地的吃法呢再配个这个薄皮的包子和酸奶啊，这才是一顿抓饭，这才是一顿抓饭的这个标配啊。

咱接下来再说说这个阿勒泰的大伟手抓羊肉啊。这上过央视《风味人间》的狠角色不是花架子，早在唐代的贞观年间，这阿勒泰的大伟羊啊，就因为羊大如牛啊，伟大如盘啊，被供这个进贡给皇上。后来康熙37年，康熙爷外巡这吃了这个肉，直接钦定为宫廷御用啊。这羊呢，在阿勒泰的南麓啊，有着下牧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哎，这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天然水，肉质软嫩酥烂，还没有膻味，自带着一股奶香啊。看似这个做法比较粗糙，但实则非常精细啊！必须凉水下锅，大火烧开之后，用勺子把这个浮沫撇干净，啊，这汤呢得清的像镜子一样。哎，这个里边呢就放皮牙子、花椒和姜，用小火去慢炖。出锅前撒把盐，别的调料呢再往里放，就都是一个瞎折腾了啊！这煮好的羊肉啊，油脂丰沛，浓香清甜，用刀刮着吃呢都不过瘾，直接就得上手抓呀。这蘸点盐水和辣面子，再配上馕和奶茶。当地的哈萨克族的老铁都说呀，这阿勒泰的羊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神仙草，这肉不吃心里头猫抓一样，这一口下去真是个香，真是个解馋呐。

这新疆当地的美食还是有很多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一期肯定是盘点不完了，咱明天再接着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9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现。

0: 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

0: 光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这时候林青他们几个也跟进来了，林青和周静跟我下过不少墓，一看到墓室格局就知道门道了，然后一个劲儿的捅我肋骨，催促我去看看这墓室的门道，估摸着他们也是挺好奇的。反倒是陈玉一点不知道这墓室的意义，在一旁嚷嚷着，
3: 呛，陈强，这娘的啥位置啊，小天你闻闻，这味儿像不像咱宿舍周大个儿吃完酸菜那个嘴啊？
2: 周大个儿啊，那会儿呢是和我们俩住一个宿舍的兄弟，东北人，1.8米大个子，长得挺吸引姑娘的一个后生，性子也是厚道，反正那会儿呢在我们系也是风骚人物，没少吸引小姑娘。看那陈玉这屌丝那叫一个眼红啊，因为人家是东北人，乐意吃酸菜，所以老是无中生有的埋汰人家吃完酸菜那嘴巴跟他两天没洗的脚似的，也不知道这些姑娘咋受得了。这周大个瞪着个牛眼，没事说说这孙子，结果呢他也贱，还乐此不疲的去黑人家。我懒得搭理着陈玉了，这古墓啊又是地下水道灌，又是堆积陪葬品的，尘封上千年时间，里面的味道要正朝墓室最中间的石碑走了过去。这石碑可能是因为古墓进水，所以环境潮湿的原因，上面倒是没什么尘土，再加上山西这边土壤不像长江中下游一带酸性高，所以总的来说这石碑上面的文字保存的还算是不错的，最起码看起来没有太大难度。我大概瞅了这石碑一眼，也是有些吃惊，这似乎是传说中的鲜卑文。鲜卑这个民族就不用多说了，想必只要对咱们中国历史有一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民族。当年匈奴以东的游牧部落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击败之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称为乌桓和鲜卑二族，合称东胡。东胡世代被匈奴奴役，后来汉朝战匈奴历时百年，打得匈奴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候东胡开始登场了，在魏晋时期极度强大，后来趁着东晋末年入主中原，掀起了华夏历史上最血腥的一页，五胡乱华。鲜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中原与汉族完全融合的，他们的文化一度影响到整个汉文明，只不过后来伴随汉室复兴，鲜卑文也渐渐失传了。

0: 现在的语言学家呀，只能依靠历史文献记载来重构这种语言。说实话，我虽然精通许多文字，但是鲜卑文确实是我一个短板，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不过根据我的猜测，鲜卑文应该属于蒙古语系里面的阿尔泰语系。对于阿尔泰语系，我倒是通过自己家里一些文献记载有一些了解。当下我仔细研读起这石碑，看看能不能通过阿尔泰语系旁敲侧击的推测出一些内容。那壁画我也看了，从上面的服饰来看，应该是唐朝时期创作的，墓主人有可能是生活在唐朝时期的一个鲜卑族人。还别说，这么一研究，我还真是有了一些收获了。这鲜卑文上面出现最频繁的四个字就是贺兰月石。贺兰月石，我跟魔怔一样不断嘀咕着这四个字，渐渐的终于理清了一些思绪。不出意外的话，这个贺兰月石应该就是历史上那个绿帽王贺兰月石了。贺兰月石是高宗年代的越王府法曹，只不过死得特别早，在历史上似乎也没做出什么贡献，不是个出名的人。对于他的生平，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寥寥一笔而已。之所以我能记住这个人，完全是因为他脑门子上戴着一顶顶到天的绿帽子。这个人呢，说起来也挺惨的，主要是老婆没娶好，娶了个贱人。这贱人不是别人，正是武则天的姐姐武顺。当年贺兰月石死了之后，武顺因为武则天在宫中的原因，所以经常出入皇宫，最后竟然和唐高宗对上眼了，动者之间经常发生的那种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因为这个呀，唐高宗对武顺的女儿呢也特别特别照顾。更有一些野史上面说啊，武顺甚至给高宗生下一个幼女。这位武顺最后的结局就不用说了，武则天那是什么人呢？千古以来唯一的女皇帝，这么被姐姐勾走老公，能容忍吗？于是高宗咽气儿，第二天就下手对付武顺了。至于武顺之死，一直啊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说武顺是被武则天流放的，也有史学家认为啊，他是被武则天痛斥之后自尽的。不过在我看的那本野史上面说的，确实武顺是被武则天派遣武三思用尽极刑整死的，然后他给唐高宗生的女儿呢也没得到好下场，直接被卖到青楼里面受尽折辱。后来张坚之、桓彦范、崔玄、敬辉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作发动政变废掉武则天以后，曾经把武顺生的小女儿呢接回皇宫。毕竟好歹也是皇家的血脉，总不能一直在青楼里面当妓女吧。结果呀，武顺这个小女儿在得知自己真正的身世之后羞愤不堪，直接一头撞死在当时刚刚登基中宗李显面前。看完这些，我基本上已经知道这座墓到底是谁的了，应该就是那位绿帽子王贺兰月氏的家族墓了。这个家族啊，也算是当年唐朝政局动荡变幻中的一个比较可怜的家族了。至于壁画上面的内容，我也懒得再看了，已经知道这墓主人是贺兰月石，他的生平以及整个家族成员什么的已经在我脑海里面了。我把这一些大概和林青他们说了一下，然后起身准备找下一个通往下一间墓室的门，结果没成想刚走几步呢，旁边陪葬品稀里哗啦倒塌了，接着一个黑黢黢的人影从陪葬物品中站了出来。有诈！我被吓了一大跳啊，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墓室里面藏了脏东西，可能是这一行做时间久的原因吧，我甚至有一种本能反应， 等那人影刚站起的功夫，我哐的一声直接抽出摆臂刀，双脚地上一蹬，直接朝人影腾空跃起，冲上那堆陪葬品之后，握刀就朝人影砍了过去。一道分贝极高的女性尖叫声忽然响起，这道人影竟然开口说话了：“
1: 不要杀我，我不是鬼。”
0: 这时候，我手里摆臂刀距离他的脖子已经不足30公分了，眼瞅着要削掉他的脑袋。听他一开口说话，吓得我连忙调准摆臂刀劈出的方向，玄之又玄的才避开他的脖子。我也被惊出一身的冷汗呢，刚才差一点点就杀人了。当下我拄着摆臂刀，大口喘着粗气，忍不住就问他：“到底是谁啊？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进来的？”
0: 在黑暗中，女孩哭泣说道：“
1: 我一觉醒来就在这里，求求你不要杀我，我真的不是鬼。”
0: 我有一些疑惑。这时候，走在我身后的林青和周静他们把手电筒朝这边照了过来，我这才看清楚黑暗中那女孩的模样，穿着一身挺朴素的衣服，扎两条辫子，看上去年纪应该不大，只不过身上脏兮兮的，也看不太清楚她的容貌。这时候被我训得不怎么说话的陈玉竟然开口了，有些惊疑不定的在我身后忽然问道：“
2: 小妹，是你吗？”
0: 小妹？陈玉那个失踪的妹妹吗？她怎么会在这里？而且陈玉的妹妹照片我也看过，和眼前这个长得也不太像啊，这剧情有点没按照我预料的情节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当陈玉喊了一声小妹之后，在对面女孩竟愣了一下，然后有些狐疑的看了陈玉一眼，紧接着脸上就绽放出笑容，连忙说道：“
1: 哥，是我。
0: 大概是因为离得太近的原因吧，他脸上所有表情几乎是一点不差的全部落入我的眼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咱们和那些分别很久的朋友忽然在人潮中相遇了一样，当对方忽然喊自己一声的时候，因为多年未见，回过头看对方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瞬间的陌生感，所以会下意识的发愣，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想起对方是谁。可是她可是陈玉的妹妹呀，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哥哥有陌生感呢？看到以后一眼能认出来才对呀，根本不需要愣神功夫想对方到底是谁。我隐隐约约之间就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尤其是眼下我们可还在古墓里面呢，不得不谨慎。略一犹豫，我老是不客气的就一步朝女孩走了过去，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直接一把捏住对方的脖子，中指和食指趁着功夫一下子压在他喉咙旁边的脉搏之上，入手温温热热的，他确实是有体温的，而且我食指和中指压的地方还有脉搏，种种特征都告诉我这个女孩应该是个活人。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觉得阿里似乎有些不对劲，但是又一时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候陈玉已经撒开腿冲到这堆陪葬品上面，一把直接把我推开了，然后有些愤怒的对我吼道：“
3: 小弟，他们要干什么？我说了，这是我妹妹。”
0: 说着他直接挡在女孩面前，那女孩也是一下子躲到陈玉的后面，怯生生的看着我，那双眼睛里面闪烁的全是恐惧。俗话说得好，这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看着小女孩眼睛里的恐惧不像是作假呀，再加上刚才从她身上感受到的活人特征，所以我强行压下心中的莫名其妙的不祥预感，对陈宇说道：“对不起啊，咱们现在这地方不得不谨慎。” 神域

0: 看我道歉了，脸上怒气才终于消散了一些，然后和我说道：“这是我堂妹。”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我刚到陈家沟的时候，陈家沟死的七个人里面就有陈玉的叔叔和婶婶，他那叔叔的女儿和陈玉的妹妹同岁，也是陈家沟失踪的少女里的一个，想必眼前这个就是那个女孩了。我听陈玉和我说过，这个女孩名字叫做陈婷，和陈玉的关系一直挺好的。大概把事情说明白之后，我和陈玉和陈婷从陪葬品堆下面下来，然后我问陈婷：“你怎么到这里的？到底发生什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陈婷这个时候似乎也调节好情绪了，最起码不如刚才那般慌乱。听到我问他之后，摇了摇头，然后轻声说道：“
1: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出现那天晚上，我迷完神之后，我就回家睡觉去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就感觉有些冷。等一睁开眼，我就发现自己已经在这里了。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同村其他几个姐妹，我们几个全都被绑在一起。一个长得特别吓人的女鬼拖着我们在墓里走来走去的，然后把我们丢进一间黑漆漆的墓室里面，她就走了。再后来，好不容易挣脱她绑着我的绳子，原本我想带着其他姐妹一起跑的，可是我怎么喊她们，她们就是不醒来，我自己又背不动她们，没办法，我就只能自己先跑出来了。可是我出不去，于是只能躲在这里了。”
0: 那个女鬼没有害你们？我皱起了眉头问她：“那你知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抓你们几个？”“
1: 不知道。”
0: 陈婷摇了摇头：“
1: 她把我们丢下之后就直接离开了。”
0: 我还想问什么，结果陈玉直接一把把我扒拉开了：“行了，小天，你能不能别问了？没看我妹已经被吓坏了吗？”说着，陈玉从背包里拿出一些干粮递给陈婷，然后还拿出一条毛巾，在毛巾上面倒了一些矿泉水，凑过去给陈婷擦起了脸。这傻屌，我眼角狠狠抽搐了几下，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谁知道我们在古墓里得待多长时间呢，居然用饮用水洗脸，这狗日的，我看等饮用水用光了，不够你丫喝的时候，难道还喝倒灌进墓里的地下水吗？这水不知道在古墓积了多久了，怕早就泡过棺材了，是死人水，根本不能喝。喝进去，这头天肚子拉稀，第二天呢，肚子里憋上死气。喝多了，准他娘的，跟吃过死人肉一样的白玉村村民一般，看上去是人不人，鬼不鬼的。结果陈玉这货呀，压根不知道自己犯多大错误，一边给陈婷擦脸，一边就笑嘻嘻的说：“来，哥给你洗脸啊，都成大花猫了，不可爱了都。”我瞬间无语了。不光我有些受不了，周静和林青看上去也想踢死他，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当陈玉给陈婷擦脸的时候，陈婷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别扭。我看陈玉给他擦脸的样子很是熟络，分明是经常干这种事情啊，陈婷却别扭了。我摇了摇头，有些搞不明白这对兄妹。这时候陈玉终于给陈婷擦完脸，还别说，陈家的闺女啊，长得确实挺顺眼的。这陈婷跟陈玉的亲妹妹一样，绝对是个美人坯子，真不知道这陈家怎么蹦出陈玉这么个屌丝的呀。不过可能是因为在古墓里面又挨饿又担惊受怕的原因，陈婷脸色看起来苍白，有些过分了，没有丝毫活人应该有的红润。如果不是我亲自检查过他，他无论是体温还是脉搏都确确实实是个活人的话，恐怕我都会以为他是个新鲜的大粽子呢。

0: 一直等到这兄妹俩腻歪的差不多了，我才终于开口问陈婷，你能不能找到其他人下落呀？
1: 能啊。
0: 陈婷想都没想直接点头说道，
1: 我醒来最早的，等我醒来的时候，那女鬼正拖着我们走呢，她走过的路我都记得了。
0: 好，我点了点头说，那你在前面带路吧，找到其他人我就带你们回家。陈婷轻轻嗯了，大概走到西南那边一个角落，他就开始在黑黢黢的木墙上摸索了起来，看得我眼皮子直突突啊！这木墙可都是空心砖做的，里面封的是浓硫酸，他要是一不小心搞坏了那块，不得立马把手给烧废掉，到那时候估摸着陈玉得跟我拼命了。当下我就准备开口提醒一下陈婷，结果还不等我张口呢，陈婷忽然在一块空心砖上狠狠的摁了一下，差点没吓废我呀。诡异的是，他这一摁，那块空心砖竟然一下子陷进墙里面去了，然后墓室里忽然响起机械运转的咔咔的声音，紧接着轰隆一下子，距离陈婷不远的地方竟然有一扇伪装的特别好的门轰隆一下子打开了，原来是机关暗门呢，我心中松了口气。陈婷这时候也是回过头跟着我笑着说，
1: 我当初看到女鬼就是这么出入的，所以记住了，你们跟我来吧。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零一声音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明明红透了耳朵，就连呼

其实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敷衍的态度真的很伤感情。没有人愿意满心期待，换来的却是毫不在意。蔡健雅。

任何感情都是双方相互给予、相互反馈的过程，有来有往才能长久。好好的珍惜在你身旁的人，并且热切地去回应他们给你的爱。有一些道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在对方离开之后才会懂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成年人的生活就是每天在崩溃和自愈中来回切换，其实偶尔崩溃狼狈的样子一点都不丢人，你要相信这些都会过去，生活当中会有更值得的美好在等你。一颗苹果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醇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接着为大家播出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新美南吉和他的代表作之一《花木村和盗贼们》。文学主打性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欣赏李白的诗《下终南山过胡思山人宿置酒》。
2: 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新美南吉生于1913年。1943年去世，享年30岁。他本名渡边正八，新美是其母亲的姓。他出生于爱知县的知多郡半田町。从中学2年级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广泛阅读了童话、童谣、诗和小说，与高年级同学一起创办同人杂志《猎户星座》。1931年中学毕业后，一边做小学代课教员，一边向儿童杂志《红鸟》投稿。小说《正房和阿黑》、《张红伦》被《红鸟》杂志选用，童谣也被评论家北原白秋所赏识，从而加入白秋的门生训圣歌等主办的童谣杂志《汝树》。1932年，入东京外语学校英语科学习。小狐狸阿全同年发表在《红鸟》1月号上，但是由于北原白秋与《红鸟》主编铃木三重吉发生矛盾，而与《红鸟》分手。南吉也和训圣歌一起离开了红鸟。1935年，因有人要出新美南吉童话集，南吉一口气创作了30余篇风格独特的幼年童话，可是出版一事却付诸东流。1936年毕业后，南吉教书的愿望没有实现，便去神田的一家贸易商会工作，后因第二次吐血而返回家乡。1937年任和合小学助理教员，之后在一家商会任职。在屈辱的低工资生活中度过了苦闷的日子后，终于在1938年成为县立安城女子高中的教员。从此在安定的生活中进行创作，发表多篇作品，确立了作家的地位。新美南吉对教育活动也极为热心，帮助学生出版刻印诗集，为学生创作演剧用的脚本。1942年1月，染上肺结核的南吉经常大量咳血，他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但是春天里病情好转，便再次开始辛勤的创作，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爷爷的煤油灯》。同年8月开始为写《都筑猕猴传》收集素材，在旅途上病情恶性复发，于第2年3月仅仅30岁便英年早逝。死后的同年9月，他的《花树村和盗贼》《拴牛的山茶树》得以出版。新美南吉短暂的创作生涯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第一期是红鸟投稿期，以童谣童话为中心，以民间故事文学的观察方式描写普通人的感性，编构故事情节。第二期是在东京外语学校做学生的时期，在学习小说创作和翻译的同时集中创作了幼年童话。第三期是在安城女子高中任教时期，开始少年小说创作，描写植根于少年时期心理活动和乡土现实的生活感情，作品显示出浓厚的自传性色彩。第四期是晚年，尽管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但仍然充满热情地回归于童话创作。南吉童话的主要作品便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总览南极的全部作品，其特质在于故事里在赞扬和追求普通人的善良心性的同时，又总是存在着单纯的善意难以沟通的人生的悲哀。善意和幽默使南极童话具有了民间艺术的亲切和美感。与宫泽贤治一样，新美南极也终生独身，英年早逝。与宫泽贤治比起来，他的文字更为生动精炼，短短的文字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他曾说，假如几百年几千年后我的作品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那么我就可以从中获得第二次生命，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多么幸福啊。不需要几百年那么长，仅仅几十年后，他的作品不仅在日本国内广为流传，而且流传海外。

0: 不知如今远在天堂的新美南吉是否感受到了他所说的幸福呢？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新美南吉的代表作之一《花木村和盗贼们》。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从前，有五个盗贼来到了花木村。那是一个初夏的午间，初生的新竹那娇嫩的绿芽正向天际伸展。松树林中，松蝉在知了知了的鸣唱着。盗贼们从北面顺河而来，他们看到花木村入口处长满酸蘑、苜蓿和矮竹丛的绿地上，孩子们在和耕牛一起玩耍，他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平静和睦的村子。在这样一个村子里，有值钱东西的人家一定不少，所以盗贼们都非常高兴。河水从竹林下流过，在那儿有一架水车正咕噜咕噜地转动着，将河水送往村子的深处。那么我就在这竹荫底下等着，你们去村子里头探探情况，因为你们都才刚入盗贼这一行，所以都给我小心点，别出岔子。要是发现了有钱人家，就好好调查调查他家的窗户哪一扇比较破旧，那里头有没有养狗，听明白了吗？扶右卫门。
3: 听明白了。
2: 扶右卫门回答道，他昨天还是个走街串巷的修锅匠，专门替人打造锅和茶壶之类的物件。
3: 听明白了吗？海老之城。
2: 听明白了。海老之城回答道，他昨天还是个锁匠，专门替人打造仓库衣箱上用的锁。
3: 听明白了吗？脚兵卫。
4: 听明白了。
2: 还是个少年的脚兵卫回答道，他是从越后这地方来的舞狮子艺人，昨天还在人家的门外头表演倒立翻跟头，讨个一块两块钱的。
3: 听明白了吗，豹太郎？
4: 听明白了。
2: 豹太郎回答道，他是从江户来的木工的儿子，昨天还在巡回参观各国寺院和神社的大门，进行木匠的修行呢。
3: 好啦，大家都快去吧，因为我是老大，所以就在这里抽袋烟等你们回来。
2: 于是盗贼的徒弟们，妇幼卫门扮作修锅匠，海老之臣扮作锁匠，脚兵卫像个舞狮子艺人呜呜地吹着笛子，而豹太郎则扮作木匠的样子，一起走进了花木村。盗贼头子等徒弟们都走了之后，就安安稳稳地躺在河边草地上，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吧嗒吧嗒抽起烟来，一边抽还一边摆出副大盗的模样，那是从很久前就开始犯事的真正的盗贼的模样。
3: 我到昨天为止还只是个独行盗，今天头一回做了盗贼头子。不过做个盗贼头子看上去也不错，事情就让徒弟去干，我只要躺在这里等着就行了。
2: 盗贼头子闲得没事干，就无聊地自言自语起来。
0: 不一会儿，徒弟府右卫门回来了。
5: 头儿，头儿！
0: 盗贼头子从蓟草花丛中跳了起来。哎呀妈呀，吓了我一跳！别头儿头儿的叫，听起来跟在叫鱼头似的，叫老大就行了。啊，真是非常抱歉。怎么样啊，村里的情况如何呀？是非常不错。老大，有啊有啊。
5: 有什么？
0: 有个大户人家，他家烧饭的锅可以煮三斗米呢，可值个大价钱了。还有寺院里悬着那口钟也很大，敲碎了可以做成50把茶壶呢。没问题，我的眼睛不会看错的，您要觉得我是吹牛，我可以造出来给您看。别在这大吹大擂些没用的东西。盗贼头子骂道，你这家伙再不把修锅匠的习气改掉可不行。有那种只盯着烧饭锅和吊钟看的贼吗？你手上拿的是啥？那个破了洞的锅？啊，是，那是这个。我从一户人家门前经过时，看见长着罗汉松的院墙上挂着这口锅。

0: 我一见那锅的锅底破了个洞，就忘记自己是个贼，对那家主人说，出20块钱我就帮你修好这口锅。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人，自个儿做起买卖来，就证明你根本没把盗贼的事儿放在心上。盗贼头子摆出老大的架势，教训了徒弟一顿，然后命令道，给我再混进村子一趟，好好摸清情况。福庸卫门晃着那口破了洞的锅，再次进了村子。这一回是海老之城回来了。老大，这个村子不行啊，他有气无力地说道。为什么？不管哪家的仓库都没有像样的锁，那些锁连个小孩子都能拧断，只是挂在那儿做样子而已，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法做买卖了。我们是做什么买卖的？
1: 是锁匠。
0: 我看你这家伙也没有改掉原来的习气。盗贼头子怒吼道，
1: 是非常抱歉，
0: 我们不是没法在村子做买卖，仓库上挂的锁连小孩子都能弄断，对我们的买卖来说是最好不过的。蠢货，给我再去瞧瞧清楚。
1: 啊，原来如此，这样的话就能在这村子里做买卖了。
0: 海老之城一边佩服地说道，一边朝村子里走去。
2: 下一个回来的是少年脚兵卫，他一边吹着笛子一边走过来，所以还没看见他的影子就知道他来了。
3: 你一直在这呜呜呜的吹个不停吗？作为一个盗贼，要尽量别发出声音。脚兵卫不再吹了。那么你这家伙看到了什么了？
4: 沿着河一直走下去的话，可以看到一座小房子，院子里开满了花菖蒲。
3: 然后呢？
4: 那座房子的檐下有一个头发、眉毛和胡子都雪白雪白的老爷爷。
3: 那老头好像在廊下埋了个装金币的罐子吗？
4: 那位老爷爷在吹竹笛，虽然那竹笛一点都不值钱，但声音真是很好听，我还是头一次听到那么不可思议的美妙乐声。老爷爷听我那么说，边微微笑着边吹了三首长长的曲子给我听，作为谢礼，我接连翻了7个跟头给他看。
3: 哎呀呀呀，然后呢？
4: 我说，这可真是只好笛子呀。老爷爷就告诉我制作笛子的竹林在哪儿，他好像就是用那里的竹子做的竹笛。于是我就去了老爷爷跟我说的那片竹林，果然那里密密麻麻地生长着几百株非常适合做竹笛的竹子。
3: 从前曾有过在竹林里发现金子光芒的事儿，怎么样，有没有金币掉在那儿？
4: 然后我继续沿着河一直往前走，来到了一座小尼姑庵，庵前的花草都被踩得东倒西歪了，院子里头挤满了人，大家都在向一尊跟我的竹笛一边大的如来佛像敬甜茶，我也敬了一大碗茶，然后畅饮了一番，要是有茶碗的话，我就能给老大爷带点回来了。
3: 哎呀哎呀，多么无辜的盗贼呀，在那么一大群人中间的话，就要注意他们的腰包和衣袖啊。你这家伙也勤快点，重新再去探查一遍，那笛子就给我放在这儿。
2: 脚兵卫被骂了一通，他把笛子往草丛里一扔，又进了村子。最后回来的豹太郎，还没等他说话，盗贼头子就抢先说道，
3: 你这家伙也没带回啥有用的情报吧？
5: 不，我发现了财主，财主啊！
2: 豹太郎兴奋地提高了音量说道。
6: 听到有财主，盗贼头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3: 哦，财主嘛，
5: 财主，财主，非常气派的房子。
3: 嗯，
5: 那房子的天花板是一整块萨摩山木板。要是我父亲能看见那块木板的话，或许会高兴得不得了的啊，我的眼睛都看直了。
3: 嘿，还真有意思呀。那么你就因为那天花板而兴奋得忘乎所以了？
2: 豹太郎想起了自己现在是盗贼的徒弟， 作为盗贼的徒弟，这副样子实在有点蠢，他难为情地低下了头。于是豹太郎也重新回到村子里去了。
3: 哎呀哎呀，真是的，
2: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盗贼头子仰面躺在草地上叹息着，
3: 想不到做个盗贼头子也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呀。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欣赏李白的《下终南山过胡思山人宿置酒》。
7: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8: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9: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下终南山过胡思山人宿置酒》。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同志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罗拂行衣。欢言得所弃，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何心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言，然而作为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留下的田园诗篇数量相当稀少，本诗便是他留下的田园诗中的一首佳作。诗歌题目中的胡思二字是古时候的一个复姓，胡思本是古代鲜卑族的一个部落名称，部落后人便以此为姓，山人则是古代隐士的一种代称，所谓胡思山人翻译过来便是一位姓胡思的林间隐士。中国的田园诗以近代的陶渊明为开山鼻祖，李白的这首作品延续了陶氏田园诗所惯有的平淡爽直的风格，如同一篇纪事散文般向读者娓娓展开一幅画卷。诗人在诗中写道，傍晚走下终南山，只看到月亮随着行人一道踏上归途，回顾来时所走的山间小路，山林莽莽苍苍，一片青翠，路上偶遇胡思山人，两人携手来到他的家中，正看到他家中的童子打开柴门，穿过竹林间的幽静小路，青罗枝叶拂过行人的衣裳，主客几人把酒言欢，谈笑风生，席间放声高歌，歌声随风吹入松林，待到曲终人散，只发现夜已深，星光暗淡，我与主人皆是大醉，欢笑忘却俗世的名利之心。

0: 终南山中隐居。终南山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是秦岭山脉的一段。此山西起陕西省宝鸡市的眉县，东到西安市的蓝田县。关于终南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这里也被称作太乙山、太白山，是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圣地。古语有“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说法，这其中的南山指的便是终南山。因为是道教的圣地，所以自古便有众多潜心修道的人士隐居在终南山中，还留下了终南隐士的说法。今天这里留存的与道教文化的相关的古迹数量众多，比如位列道教72福地之一的楼观台，以及纪念老子讲说道德经的宗圣宫，都位于这一地区。除了与道家文化相关之外，由于地处中国南北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终南山也因此成为了南北天然的地质、生态、气候和环境的分界线。加上山势俊俏，植物分布均匀，风景壮阔秀美，无疑是一处绝佳的旅游胜地。而与终南山的俊秀相比，李白诗歌中对终南山的感受堪称独到，诗人的独特的视角。木丛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同志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颜得所弃，美酒聊共挥。长歌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或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闻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画卷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月平下了武当，出世江湖。年轻的人，什么事儿都可能遇上。刚离开武当，到芙蓉镇松竹梅酒楼上吃酒，就遇上点意外。闷头正吃呢，三个人站到桌子边，二男一女。这俩男的呀，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女人，咱得详细交代一下。哎呀，长得这个俊俊是别提了，就个头、腰身、身段、体型没比的。这个脸型长得弯弯的眉毛。一对杏核眼睛是皂白分明，水灵灵的，双眼爆皮，鼻似悬胆，口似桃花，玉米银牙，肉乎乎两个元宝的耳朵，头上大红的包巾，头顶上结着个蝴蝶扣，身上火炭红，寸排骨头钮，剑袖汗巾儿、小靴子，外头半截的斗篷，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你想，这个月平自幼就在武当，跟老师不离左右，很少下武当山，就是出来当天也返回去。接触过一些女孩子，那就是一走一过。就像这个女子长这个漂亮，这个年轻，就穿着打扮这个特殊，没见过。月平一抬头，一看那女人瞅着她正乐呢，可能啊，她吃东西时候有点失态，狼吞虎咽的来了个大油嘴圈，叫人看着可笑，所以小月平这脸腾就红了，赶紧一转身把嘴擦擦。想问问你们干嘛看我呀？你们这什么规矩？没想到这阵儿火气过来了，冲着月平一乐，客爷，跟您那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您看正饭口，座无虚席，就唯独您这桌一位，是不是？这又来了三位吃饭呗。方才找了半天，实在没法加座了，因此跟您那商量商量，您也快吃完了，能不能迁就迁就，让出一块地方来，让他们三位也吃点东西。月平一想，这商量什么，我也没说包这张桌，吃饭嘛，大伙吃吧，谁让赶上这时候了呢？行行行行，伙计，我吃完这个空

盘子空碗捡去啊，剩下剩点就行，我也快吃饱了。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三位坐坐坐坐坐。擦抹桌案，吃碟筷子羹匙全都摆好了，这个女人就坐到小月亭对面，包放到脚底下，老头在这边，小伙在这边，那四个人坐下来，月亭也摸不开，抬头低着脑袋还吃自己的饭，心说快吃，吃完我好走。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女人那眼睛一直盯着他，一会儿乐了一会儿乐了，这还不说，月亭就觉着桌子底下有点事儿，谁踢我的脚？你看呢，对面的女人拿小靴子蹬他的脚，月亭赶紧把双腿撤回来了，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心说这女人是无意之中碰了我一下，还是有意的？哎，那她想干什么？她脸怎么这么大？一般的女孩子都低着头怕见人，你看她瞅着我还老乐，月亭就感觉到非常不自在，突然想起老师告诉自己的话，杀盗淫妄酒，特别这个淫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老师说我长得不错，年纪又轻，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哎，提高警惕，留神注意啊，别想那闲白，快吃，吃完离开。想的是他吃得更快了，时间不大，对面要的简单饭菜也摆上了，那老头也喝着酒，谁也不理谁，各吃各地。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下一阵大乱，站，都别动，坐到原来的位置上别动，上楼十来个官人，官人到楼梯口这一站，进了屋，都别动，别动，坐哪就坐哪，不许动，接受检查。哎，你说那年月呀，他就有检查的。小月亭一愣，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呦，为什么？刀刃的为首那个头领，看那样能有个六七十岁，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穿着一身便装，腰悬长剑，二目凶光四射，这一眼就认出来了，想当初那个冤家对头鹰爪门的门长铁爪神鹰云飞，这老小子云飞他一直没死，受了伤了，事隔多年早好了，不过老了，那阵儿黑胡多，白胡有几根，现在白胡多了，但是神采奕奕，精神头不减当年。往后一看，呵，月亭的眼睛就瞪圆了，在云飞的后头正是风雷掌韩烈，在黑虎岭劫杀他们一家人的，这小子最残忍不过了，一看也见点老了，他短胡也留起来了，手中提着长剑，照样摇头晃着脑袋，后头八卦刀何耀中，太极枪刘明远，火鸽子丁天庆，都是秦桧手下的一帮杀手，还有几个叫不出名来的，你秃一门狗还横，把楼梯口就封了。云飞挎着宝剑看着，都别动，现在接受官府的检查。上，掌柜的账房先生火气，吓得躲到旁边去了。您说吃这饭多扫兴的，

官府很少来这手，今儿个突击检查，事出意外，谁都没敢动，谁也吃不下去了。就见有几个官人到了一张桌前头，别吃，站，哪儿的？河南的，河南的，河南上湖北来干什么？做买卖的，做买卖哪不都得去？做什么买卖的？倒腾布匹的。你看我这包里全包的是布。刚到贵宝地，我寻思吃点饭，然后我再把它出手卖了，正好遇上检查，把手举起来，把包打开一看，说的一点不假，坐下吃吧。你哪儿的？山东的，山东的，上这干嘛来？探亲，在这路过，问家乡住处，找谁？没有破绽，坐下。挨桌检查，小月婷在这坐着，一看我也漏不掉。检查什么？莫非找我？哎呦，这帮小子这鼻子真长啊！我刚刚离开武当，莫非有人就告了密了，来抓我不成？他看了看窗户外的是临街，凭自己的功夫要想跑，不费吹灰之力，一飘身跳下就走了。但又一想，没那个必要。当初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才五六岁，现在我20岁的人了，早都有变化。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你看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稳住心血，别怕，实不行我就得武力解决。正好把这帮小子给收拾了，出出我胸中的恶气。因此他没理这茬，照样吃，但再吃就吃不出什么滋味来了。简短解说，查来查去，到了他这张桌，但是没理他。问这仨人，云飞也到了跟前，背着手看着。你站起来啊！各位有事儿？有事儿？我们是官府的检查，你没听见吗？听见了。你哪儿的？河南开封的。河南开封到这干嘛？什么职业？实不相瞒，打靶是卖艺的，我们是练武的人，另外在练武当中呢，再卖点药什么的，什么金疮铁扇散了，八毒膏了，有一些秘方了，卖这个。这俩是你什么人？这男孩子是我徒弟，这女孩子是我女儿。是你女儿？手抬起来。唰，在腰里头翻出一把匕首来。这怎么回事？这干嘛的？回大人的话，路面上不太平啊，尤其还带着这么大个姑娘，万一遇上歹人怎么办呢？这是防身之物，带着呢，预备以防万一。哼，还行呢。你叫什么名？我姓马呀。姓马？不对吧？说错了吧？怎么能错呢？我姓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不对，瞪眼穷白话。现在由我来给你回答。你姓于，你叫于化娇，你有个哥叫于化龙，对不对？你是河南开封的人不假，名你没实说。你哥哥跟你都挺了不起，于化龙想当年在岳飞手下当过前不正印先行官，对不？是不是岳飞的嫡系？你官小点，你也是四品统治官，你是岳飞手下的走狗，对不？朝廷早在严拿儿的。

物价。跟我爹不容易啊，受我爹的株连都受到陷害，我还得负责保护。没想到今儿在这吃饭遇上这是一家人呢，我焉有不管之理？他我怎么个管法？事情来的突然呢，他心绪烦乱，还没打定主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老头不有个匕首吗？一听人家指出明星来了，就见这老头一伸手插了，把小匕首拽出来，一翻腕子就要下手，要刺这云飞。与此同时，这老头这匕首刚举了一半，冷不丁这眼跟往上一翻，岳灵心说怎么回事啊？这才看清楚，云飞手下的人早就注了意了，一把长剑在腰圈这儿给这老头就续上了。老头这匕首刚举了一半，那鲜血噗就出来，身子一晃荡，仰面摔倒在楼外。那小伙子坐在这边，那小伙子一看，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无故伤人！师傅，师傅，我跟你们拼了！你们说话不算数！你们刚说到这儿，突然身子一颤，后腰这儿一把刀给插进去了，砰一个插进去，就见这小伙子身子一晃动，哗啦趴桌子上，后腰这血咕嘟咕嘟咕嘟淌出来。这件事情发生在顷刻之间，就这么一眨没眼儿，还没等这小月清反应过来啊，噗噗，两条人命，就剩下对面的姑娘。月平一见实在没法再忍了，偏了，用手一抠这桌子啊，哗，桌子就翻了个了，一桌子东西稀里哗啦的全滚落到楼板上了。哎，你想想这吃饭的受得了，一下就乱了套了。哗，了不得了，要打仗，快点躲一躲吧。老百姓谁不害怕，四散奔逃，有的那胆大的把窗户开开蹦下去了，有的把腿摔折了的，有的把脚脖子给存了的，还有的顺着楼梯轱辘下去的，还有的迈不动步了，钻桌子底下的，一号房往二号房跑，那单间压座里头也乱了套了。那还发生这么件事，这一号房二号房就隔着一层小木板，比那些小房多挣钱，单间压座嘛，收费也高，所以那板都精薄精薄的，你说句话什么的听得真真的，只是看不见。这人这一害怕他急了，有一位急在桌子底往前拱，拱拱的拱在这板这儿的，由于用力过猛，咔吧，把这脑袋伸到二号去，这身子还在一号呢，脸全破了。二号不少人都在这蹲着，我的妈呀，可别伤着我们。觉着后腰噔，哎呦，顶了一下，心说是怎么回事？回头一看，我的妈，怎么墙上长出个脑袋，全是血？有的还问呢，哎，你是人是鬼？你才是鬼呢，我是人。是人，你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废话，身子在那屋呢，在那屋呢，那脑袋怎么过来？挤过来的？哎呀，这叫乱了套了，简直！哎呀，他们咱不说呀。单说月亭桌子这一周侧身哗双掌喊一声呆，朝廷的鹰犬尔等休

0: 得发为小爷在才，住手，不准伤害无辜。这帮爪牙也没注意，侧身经仔细观瞧，哟，小贼，原来是你。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月评在饭馆吃饭，正好遇上皇宫大内的杀手，惨杀无辜，小伙子火旺上撞，忍无可忍，翻桌子踢凳子拉家伙，大闹饭馆，这家饭馆就乱了套。云飞等人飞身经跳出去拉长剑观瞧，他是谁？有认识的，大人，他就是张三丰的徒弟，他自称他叫什么高峰，其实他就是月平。哎呀，冤家路窄呀，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别让这小子跑了，把别的事儿全放下，集中精力抓他，抓住他，咱们就升了官了，就能请重赏。哗的人上，他们真想不到月平那身份够多高，别看现在年纪轻轻，身怀绝技，过了一个钢筋身手，月平一闪身抓住腕子抽去吧，你给我别一合掌，啪一转身，啪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砰啪啪啪啪，一招就一个， 还能像那电视连续剧呢，打半天没事儿，照肚子上啊蹦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完了还能打，那叫武术吗？中国的武术伸手就见响，打上就起不来。那云飞一看不好，举剑便刺。岳平往前一俯身，一口他的袋子扔就给他撇出去了，心的撞想把他撞死，哪知道那是个窗户，扔一下子在楼上把他撇下去，正好底下路过一个草车装草的，没这草车就把他摔死了，扔摔到草垛上，他算保住这条狗命。这帮爪牙干脆贴不上边儿啊，四散奔逃，太厉害了，不行，受不了了，等，三分钟结束战斗，全给打跑了。这掌柜的伙计账房先生这才敢仗着胆儿说出话来。小侠客爷，小侠客爷，您真了不起啊，您惹了大祸了，那都是朝廷的命官，你把他打了，他们能不报复吗？再说这我们这饭馆也开不了，这还死人，这掌柜的，你贵姓？免贵姓马。马掌柜，别怕，不就为钱吗？不能叫你遭受损失。来，你过来这么办？损坏了多少碗铲家伙？你拢拢账，我如数包赔你，我赔，那多不好！应该的，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这个你不必顾忌。另外，你给办点事儿，你说吧，什么事？两具尸体，诸多不便，是吧？你是不是派人到棺材铺买两口比较好一点的棺木，把这两个人装殓起来，有没有停放的地方暂时寄存，不怕多花钱啊？这钱也我出，人你雇，因为我刚到这儿，人生地不熟，什么我也不懂，拜托你费心了。没说的，理应效劳，理应效劳。包解开，拿出两大块银子来，这两块银子掂量掂量，没有五十两也差不多少，够不？五十两，那年头那个钱的值钱呢，一两银子就解决很大的问题，这五十两花不了，这钱太多了，用不了，剩下的归你们，大二加二全分两个。算给你们押金了，哎，多谢，你看安排的多好，这块收拾着，咱不必细说。还有那大姑娘，那姑娘可能吓傻了，一句话都没说。这会儿岳婷就转身一看，姑娘在这站着，正瞅着她呢。姑娘，受伤了？姑娘一句话都不讲，愣着，冷不丁扑到小月婷近前，砰一把把月婷的衣服给抓住。好啊，你做的好事儿，我跟你忘不了。姑娘，有话慢慢说，你这是干什么？我哪点做错了？你为什么把杀父的仇人都给我放了？明明我爹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让你这一顿打，你全给放了。要没有你，姑奶奶我就给我爹给我师兄报了仇了。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你赔。岳婷心说话，这人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呢？要知道这样，我不管这事儿。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呀，这是江湖上太复杂了，这是不懂情理的人是大有人在，抓着自己还不好伸手，叫他抓着。姑娘，你别哭， 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姑娘你想，我一个人，他们那么多的人，地方狭窄也打斗不开，我不得不把他们放走了。我能说放下两具尸体不管我追去了吗？你怎么办？我又怕你受到伤害，故此一犹豫之中他们都跑了。这个你放心，要报杀父之仇，要给你师兄报仇，包在我的身上。我帮忙帮到底，你看怎么办？多咱给你报了仇，多算拉倒，行吧？这么一说，这姑娘才不哭了，把手慢慢的松开。也只好如此了。要这么说，你还是个好人。不敢说，不敢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是侠义道的天职。我遇上我就不能袖手不管呐。那好吧，就这样，我还得处理处理这些丧事。这样吧，您大概本身有不少的事儿，您先处理您的事儿。如果今天晚上有时间，切记今天晚上。哦，说吧，怎么的？今天晚上到鹿门山山神庙，你我二人不见不散。鹿门山山神庙，三更天不见不散。你记住了吗？哦，记住了。我肯定届时前去会姑娘。好了，我相信你这人说话是算数的。晚上再见。姑娘一低头下了楼了，怕月平啊记马虎了，二次又回来了，还是这套话又重塑了一遍。月平说，我听得真真错不了，姑娘你放心，我一定言而有信。姑娘才走。咱们怎么处置这个丧事咱不必细说。月平呢也下了松竹梅酒楼，到了街上一看没有官人，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要从速离开，免得他们找的人来报复。离开芙蓉镇往前走着走着，遇过一个小村庄。哎，到村庄也有店房，一看这个店房住的人不多，包了间房子，他住在这儿，这安静啊。告诉掌柜的不要打扰我呀，心情挺烦乱，我要睡他一觉。就这么的，小月亭关上房门，好好缓了缓发，睡了个足足的香觉。人不睡觉不行，等一觉醒来，日头偏西了。门开开，把伙计叫来，打了净面水，漱了漱口，擦了擦脸，要买了点吃的，到街上溜了一圈，买了个大水葫芦，那葫芦装水是最好的，没有邪味儿。买了个葫芦，另外买了个干粮袋，里边买点叉子火勺了，酱肉了，都装好了。到时候半夜前打斗饿了怎么办呢？好，及时用，有水喝，有东西吃，全准备完了，在这再问。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你说什么事儿？你们这儿有一座鹿门山吗？
2: 有啊，鹿门山那是大地方，而且山上呢不少庙，烧香的还愿的人是络绎不绝呀。
15: 在哪儿？这个鹿门山？
2: 鹿门山出襄阳吧，比如说西门外40里地，就到鹿门山山脚之下了。
15: 哦，
2: 要在你们这儿走，奔哪个方向？
15: 东北呀。
2: 一条大道直通鹿门山，您走不出去多远，一看前面就是大山，那就是鹿门山。
15: 哦，
2: 有一座山神庙。
15: 有有有。哎呀，
2: 我说客爷，那山神庙是个大庙，鹿门山很多庙宇属它最大不过。我们本地人都知道，老人们常讲说，原来在晋朝的时候修的这个大庙，历代呀都改了名了，叫什么天寿宫、元和宫， 后改叫山神庙。那和尚还有呢，不老少。烧香的人只要到鹿门山，都到山神庙，香火很盛。行了，打听清楚了。小月亭就琢磨，三更天我得赴约。哎呀，也没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光知道他的先人叫什么名，反正这个人我认识，到时候再说。又一琢磨，老师告诉他，遇上事情都要问三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上山神庙，我也没来得及问。三更天叫我去是何道理？莫非找我给他一家人报仇，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是有别的隐情？情急之下也没打听清楚，要打听清楚了是去不去的呢，我自己好拿主意，这个非去不可了。大男大女诸多不便，我身边也没第二个人。又一想，我呀矫正不怕邪歪，我也别心虚，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老师问到我也理直气壮，我这叫替天行道，保护忠良之后。哎，就这么定，40里地也不算近呢，早点走。算了账，他出来了。他离开这座小山村呢，天就是似黑似不黑，走到遍野荒郊，没有行人了。一看行了，往下一俯身，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腹鹤行，快透了。他往前走着，40里地架得住他喽。这个天还不算太晚，可是黑起来了。他已经到了鹿门山山脚之下，听到伙计说了，再往前走，守着山口边上头一座大庙就是山神庙，大概离着不太甚远。正在这时候，旁边是树林，他就听着树林里头有人大山大叫，说话那声多老远都能听出去。谁呀？这么晚了，在山脚之下又说又叫，绝不是一般的人呢，还夹杂着笑声。仔细一看，好像还有灯亮。小月听。

0: 一琢磨，这么晚了在这聚会，非匪即盗，绝不是安善良民呐、啊！我看看，这阵离三更天还早着喝呢，我瞅着怎么回事。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他进了树林了。这树林里边树非常茂密，进来个人谁也发现不了。他顺着声音往前走，找见亮。时间不大，到了，闹了半天这树林呢，周围这树挺密，当中有一片空地，这地方一棵树都没有，能有一亩地大小吧，还挺平整的。有几个人在这儿坐着呢，在这地正中中铺着油布，像一铺炕一样，一共仨人在这儿端坐。当间点着一只蜡灯，牛油大蜡挺亮，今晚没风，所以照的挺亮。小月平躲在一棵树后头一看呢，呵，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这老头盘膝大坐，是四平八稳，借着灯光看得挺清，鹅黄缎的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顶梁门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着圆青色的短靠，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鹿皮快靴，外衣散下来在旁边放着，这边还放个包。往脸上一看，铜锣大脸，长得相貌凶恶，浓眉毛，鼓鼓眼睛，大耙鼻子，鲶鱼嘴，一部黄焦焦的胡须飘洒前心，借着灯光一照，眼睛倍儿亮。在这喝着酒，旁边陪着俩人，上垂手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个小的人站着还高，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腰都搭在一块儿去，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瘦着劲，清虚虚的脑门子和脸蛋子，怪眼圆翻，就他的声音最亮，离多远都能听见。旁边也放着包，下垂手一个道爷，这老道道官道袍，背宝剑，拿拂尘，也在这喝着酒。小月平一看，还乐了，那老头没见过，这老头是谁他不知道，但这一僧一道他知道，这胖大的和尚正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那头大活驴法镜，风雨门的人。老道侯殿臣，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法镜的亲师弟，风雨二侠的俩授业老恩师。前文书咱说了，大闹紫霄宫，就这二位，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跟这老头什么关系，更摸不着头脑了。小月亭就摘耳朵听着，听他们说什么。就听大和尚法镜说，老伙计，经过我讲完了，哎，前前后后就这么回事，你说吧，这事儿咱们怎么了结？既然我到了你的面前诉说了经过，杀剐存留你就任凭自便。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

0: 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

0: 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

0: 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0: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4: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4: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

0: 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群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0: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6: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8: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

0: 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

0: 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依次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灵犀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10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昶，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

0: 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在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在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时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进宇。进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景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1家3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1家3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 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马金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在自然面前，侥幸从来不是护身符。暑期出游高峰，咱们真的得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出发前看一眼天气预报，选营地呢尽量避开未开发的野河滩，别让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变成无法回头的冒险。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6: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进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6: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 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8: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

0: 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啊，然后今年是第九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啊，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1: 截至目前，第九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2: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3: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2: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成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2: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马上就9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哈？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5: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6: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5: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7: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号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5: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8: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5: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9: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5: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

0: 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1: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遭多轮强降雨天气，嘉陂沟镇、金沙镇、宫崎乡及城区各街道不同程度出现道路塌方、农田内涝、院落积水等灾情。汛情平稳后，全市各乡镇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迅速行动，同向发力，分类推进各项灾后恢复工作。
6: 道路抢通是灾后恢复的先手棋。嘉陂沟镇红石喇子镇针对山区临水路段、村组路桥受损点多面广实际情况，第一时间组建应急抢修专班，调派工程机械集中开展塌方清运、路基加固作业。在危险路段增设安全警示标识，逐段闭环处置道路安全隐患。与此同时，金沙镇、宫崎乡也按照先主干后支路、先通行后畅达的原则，对辖区重点水毁点位开展清淤护坡、铺设临时便道等作业，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道路抢通有序推进的同时，农业生产自救也在田间地头全面展开。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别前往嘉陂沟镇、红石喇子镇指导山间地块开沟沥水，奔赴金沙镇、化交乡聚焦大田排涝与病虫害预防，现场为农户制定针对性灾后管护方案。与此同时，市农业农村应急管理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逐村逐地块核查受灾情况，精准建立灾情台账，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卫生防疫与环境整治同步跟进落实，在化交乡洪生村等过水村落，医护人员逐村逐户开展全覆盖消杀作业，向村民普及汛期饮水饮食安全常识。城区各街道组织网格员、志愿者清理小区淤积杂物，对低洼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严密防范次生安全风险。退役军人曾是守护家国的卫士，但当他们褪去戎装，初心与担当却从未褪色。他们扎根各行各业，坚守岗位，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工作日常，用实干践行使命，在平凡岗位绽放别样光彩。 即日起，本台开设退役军人风采专栏，呈现我市退役军人扎根各行各业、履职奉献的动人故事，全方位展现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中队长朱铁英。
5: 初入生态环保工作岗位时，繁杂的行业规范、细碎的执法细则、专业的污染治理知识，让毫无相关经验的朱铁英一度面临巨大挑战。为尽快补齐业务短板，跟上工作节奏，他凭着军人不服输不怕难的劲头，开启了沉浸式学习模式。每天他跟随班组深入企业车间，在建筑工地开展实地巡查，现场积累执法经验，排查环境隐患。工作之余，逐条研读环保法律法规，复盘每日工作内容。无数个伏案学习的深夜和风雨无阻的一线奔波，让他快速褪去新手青涩，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各类环保执法流程，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一线执法人员。
3: 他那个下班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还在单位看一些关于环保相关的条文和政策，回家以后呢，一有空就看一些书籍和资料回来研究总是忙到很晚。我呢，作为他的妻子来讲呢，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只能说是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5: 扎根执法一线以来，朱铁英始终把严谨细致、真抓实干的军人作风融入日常工作。面对辖区工业企业排污管控、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人居环境噪声整治等每一项细碎且重要的环保工作，他都坚持常态化巡查、全覆盖监管，绝不放松标准、放过隐患。面对执法推进中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他坚守原则、秉公办事，依规督促企业落实整改、纠正违法行为。面对群众反映的环境难题，他耐心倾听诉求，上门实地核查，用心用情解决百姓身边的生态环保问题，让环保执法既有刚性力度，更有民生温度。
7: 以前总觉得环保检查很大很空泛，对于一些细节问题我们总是想做好，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做。接触了铁英之后呢，我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他在工作时发现了问题，不只是简单的批评教育和责任整改，还会耐心讲解，手把手指导我们整改提升。我们对一些模棱两可和叫不准的工作，我们可以随时咨询他，让人特别信服。
5: 多年一线履职中，朱铁英始终严于律己、务实担当。无论是常态化环境监管，还是突发环境问题处置、专项环保整治行动，他始终主动靠前、冲锋在前，从不推诿懈怠。在同事眼中，他不仅业务扎实、责任心强，更有着踏实肯干、乐于助人的品质。工作中总能主动分担重难点任务，带动身边团队一起扎实推进各项环保工作，是大家值得信赖、能够并肩作战的好搭档。
8: 朱铁英同志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军人作风过硬、责任意识强、执行力突出。虽然早已脱下军装，但他始终保持着部队严谨细致、令行禁止、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对待工作不讲条件、不打折扣，踏实肯干、甘于奉献。无论日常常规工作还是极难险重任务，他都能够主动靠前、勇于担当，展现出一名退役军人的过硬素质。
5: 褪去戎装，不改本色，坚守岗位，不负初心。从军营卫士到环保守护者，身份在变，岗位在变，但朱铁英踏实奉献、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实干，是他对这份职业最质朴的热爱与担当。
9: 军人的使命从来不止于戍边卫国、守护家国山河、守护一方水土的绿水青山，也是保家卫国的另一种延续。无论是深入一线排查，还是对接企业服务，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分内事。从在军营守护国土安宁，到在环保岗位守护生态家园，本质都是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仍然会以抓铁有恒的干劲、履职尽责，守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不负群众信任，不负使命初心。
6: 本台消息 近日，市加皮沟镇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玉米配方优化校验试验田，开展全方位实地摸排监测工作，进一步优化玉米科学施肥方案。农技人员分片巡查各个施肥配方试验区，细致排查玉米整体生长状况，精准测量记录株高、茎粗、叶片长势等核心生长指标，同时详细摸排田间伤情、杂草分布、病虫害发生情况，系统对比不同施肥配方下玉米的长势差异、抗逆性能和生长状态。本次摸排严格遵循标准化试验流程，精准采集各组田间数据，规范完善试验台账，全面核验各类施肥配方的本地适配效果。
10: 眼下玉米正值关键生长期，我们开展配方施肥试验田间调查，对比各配方长势差异，精准收集田间数据，完善台账，以此优化本地玉米施肥方案，同时现场指导农户管户，用科学农技助力粮食稳产提质。
6: 夏季强降雨高发，短时强降雨往往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不仅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更潜藏诸多安全隐患。广大市民要时刻关注气象预警，掌握科学的防范与自救知识，筑牢安全防线。一、出行避险需警惕，远离积水路段，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开下凹式立交桥、地下通道等易积水区域，若遇道路

0: 接水，切勿盲目涉水或强行通过，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行人和车辆要绕行低洼易涝点，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车内人员应果断弃车逃生，切勿在车内逗留。二，居家防范讲科学，警惕次生灾害。居住在山区、河谷或危旧房屋的居民要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暴雨来临前要提前检查家中电路、燃气等设施，必要时切断电源、气源。若发现房屋有渗水、裂缝等异常情况，要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不要贪恋财物，错失逃生时机。三、突发状况早应对，科学自救互救。若不慎被困在积水或洪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向高地、楼房顶层等安全区域转移，不要游泳逃生，避免被暗流卷走。若发现有人溺水或被洪水冲走，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绳索、长杆等工具进行施救，并迅速拨打119、120等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1: 盛夏时节的南楼山，漫山遍野的苍翠林木织就了巨大的天然凉棚，山间平均气温22度，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充盈着每一寸空气。穿行在蜿蜒的木栈道上，翠绿林海随风翻涌成浪，耳畔是清风拂林与清泉叮咚。在这里，没有城市的燥热，只有扑面而来的绿意与沁人心脾的清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林海，感受南楼山的夏日绿意。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

0: 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

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赛，天庆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 FM 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定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

0: 把我们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白居易60多岁的时候在洛阳写的，大诗人白居易一生写过2800多首诗，是唐代诗人中现存诗作最多的一位诗人。白居易的诗，长的短的，各种题材都非常丰富，但是他写的一些小诗却充满着生活的趣味，而且呢，他善于捕捉鲜活的生活场景，用非常精炼的细致的笔墨把它描绘出来，很具有戏剧性。现在我们再来诵读一遍这首小诗《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小朋友，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位60多岁的老人看见一个小朋友乘着一艘小船来到人家的池塘里去偷采白莲花，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景。那么这个有趣的情景，诗人白居易是怎样把它表现出来的呢？我们尤其要注意几个动词。诗歌的第一句，小娃撑小艇，这首小诗一共才只有20个字，结果呢，第一句里就用了2个小字来形容。小娃撑小艇，人是小朋友，船是一艘小船，它中间呀用了撑这个动词，我们就可以想象，这小朋友虽小，但是一个人撑着这只小船，倒也是挺有勇气的。他一个人要去偷采白莲花，这小朋友也是挺自信的呀。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这个偷字用得非常好，我们说啊，偷是一种不太好的行为，但是大诗人白居易在这首小诗里就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是偷采白莲回，就是趁大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小朋友偷偷地去采了一朵白莲。而且一个回字说明了什么呢？就说明他偷采的这个行为呢成功了，得逞了。然后是诗歌的第三句，不解藏踪迹。这个解字和藏字两个动词用得非常好，小朋友自以为得计，洋洋得意的白莲花偷采回来，但是他一点都不懂得自我隐藏，所以就不解，一点都不懂。这个藏踪迹的藏也用得很好，其实他要隐藏也挺困难的，因为他撑着小船在水里行驶，终会留下一些痕迹，但是这个小朋友呢，连这种自我隐藏的意识他都没有，因为他太小了。在白居易看来，他是非常的可爱，他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就把白莲花给采了，全然不顾身后的船留下的浮萍一道开这样的痕迹。所以诗里的这位小朋友的个性非常的调皮，但是他又很有智慧，不然的话他怎么采得到这朵白莲花呢？此外，这位小朋友又非常天真，全无心计，他不懂得隐藏自己的罪证。这几个元素结合起来，加上这20个字中间非常巧妙的动词的应用，把这位小朋友整个采白莲花的行为就写得很生动了。这样一种行为，在60多岁的老诗人白居易的眼睛里，是个非常调皮、非常可爱的一位小朋友的一个情景。最后，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充满了童真。

的小诗。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

0: 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害怕打针，怕黑，怕陌生人，别慌，试试深呼吸，像吹气球一样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来，或者紧紧抱住心爱的小玩偶，你会发现紧张小怪兽慢慢就跑掉了。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小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故事是很多老艺术家和播音前辈们演播的。今天你听到的这个经典故事《小熊请客》，就是小喇叭的编辑们当年专门为小听众们创作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下面请你仔细听，在今天的《小熊请客》里，坏狐狸、小花猫、小花狗分别是哪位主持人演播的呀？你猜是谁扮演了小花猫？楚楚姐姐演播的是哪个活泼可爱的角色呀？听，那只坏狐狸跑出来了。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童话广播剧《小熊请客》。

的名字叫狐狸，没有朋友，没亲戚，谁看见我都讨厌，说我好吃懒做没出息。太阳升得高又高，肚子里还没吃东西，唉，饿得我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0: 我以为是谁唱歌呢。小猫咪，你这是上哪儿去呀？嗯，我猜猜看啊。
1: 哦，
0: 你上小熊家去，对不对？
1: 对了，
0: 那带我一块儿去吧。
1: 你，

0: 我呀？哼，我才不带你！
1: 哼，真气死我了！小猫咪真不是个好东西，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哼。

0: 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要上哪儿去呀？
1: 今天过节，我到小熊家里去玩。
0: 嗯，带我一块儿去吧。
1: 你

0: 呀，亲爱的小鸡呀，我简直不敢认你了。你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要上哪儿去呀？
1: 到小熊家里去玩。
0: 哦，这可真太好了，我也正打算去呢，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

0: 我呀？哼，我才不带你。
1: 哼，又是一个坏东西。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自己去。到了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都吞进肚子里。哼，气死我了。

0: 谁呀？
1: 是我，小猫咪。
0: 哦，是小猫咪来了，请进，请进。谁呀？
1: 是我，汪汪汪，汪汪汪，小花朵来了，小花朵来了，
0: 快
1: 请进
0: 来，欢迎
1: 欢迎。
0: 欢迎。谁呀？
1: 我是小鸡。
0: 哦，是小鸡来了，请进，请进。小猫咪吃这条小鱼吧。
1: 谢谢小熊。
0: 小花狗，你看这块骨头多大呀？
1: 你尝尝，一定很香的。
2: 好，谢谢谢谢。
1: 吃这条最香的小虫子吧，小鸡。
0: 吃吧吃吧。
3: 小熊，你也吃点点心吧。
0: 嗯，好。你们给我带来的点心可真是又香又甜，太好了。
4: 你给我们准备的好吃的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呀。
5: 对了
1: 对了，咱们跳个舞吧。

0: 有客人来了，我去开门了。
1: 等一等，小花猫，先问问是谁。
2: 对了对了对 了，
0: 谁？是我呀，你们最好的客人。
3: 哎呀，坏的，是大狐狸。
0: 原来是这个坏东西。
1: 快开门，快点儿，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拿来，快。
4: 哎呀，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呀？快说快说。
1: 嗯，我盖房子的时候剩下好多砖头块，我把砖头块拿来分给你们，等会儿去开门，咱们一起动手打他。
0: 好吧。好吃的东西都拿来，别惹我生气。
4: 好吧。
1: 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好好的玩吧。
0: 好吧。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方，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城最全程八九一声八FM，化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1000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1000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7: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8: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0: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变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19: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0: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9: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9: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1: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2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年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8: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2: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8: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平俊、屈涵报道。
23: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

0: 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吉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

0: 致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

0: 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

0: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6: 89.1
4: 兆赫，
6: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吐鲁番的高温干热测试。

0: 产业年产值破亿元，每年六月到九月，千余辆新能源汽车在此接受高温考验。具体有哪些测试项目？高温行车如何确保安全？以及话题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热搜？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当中到底藏着多少糖？相比之下，限制奶茶的含糖量会更低吗？提到新疆吐鲁番，您会想到什么呢？是火焰山还是葡萄干哈密瓜呢？这些标签其实都离不开这里独特的自然禀赋，那就是热。吐鲁番一年当中超100天，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仅今年进入7月以来就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最近更是录得超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地表温度常常超过70摄氏度。这里不光热还干，大风频繁，年均降水量只有14.7毫米，而蒸发量高达2477.5毫米。如今干热的环境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每年六到九月，万余件塑料、橡胶、金属等制品和千余辆新能源汽车在吐鲁番接受考验，孕育出年产值上亿元的高温干热测试产业。目前吐鲁番已经建成5个高温干热测试基地，承担全国90%以上的汽车高温干热测试量。高温干热环境之下，新能源汽车的安全、耐久、舒适和续航测试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那这些年电池的控温技术有了哪些新的飞跃？高温天气我们用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好，今天呢为您请到的嘉宾就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来到夏日的吐鲁番哈，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测试车辆往来穿梭。先来帮我们描述一下，如果比如说普通的游客到这儿来哈，我们在路上都能看到什么？这个测试车还是这个普通车辆，我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吗？
1: 伪装
0: 啊？怎么伪装？
1: 现在呢就是咱们俗称的豹纹。
0: 嗯，
1: 就像金钱豹的那个
0: 啊，
1: 但实际上那个不是豹纹
0: 啊，
1: 它是按照一定的随机的黑白的色块，
0: 嗯，
1: 还有条状的这个涂装，
0: 嗯，
1: 它伪装什么？
0: 嗯，
1: 主要是遮盖车上面的特征的造型线条，
0: 嗯，
1: 比如这个车不管是全新车还是改款车
0: 啊，
1: 外观的变化肯定是最显著的，
0: 是是，
1: 首要遮盖的就是灯具。
0: 嗯，
1: 灯具里头只保留2个最小的发光点，
0: 嗯，
1: 就是能提示转向，
0: 嗯，
1: 和制动，
0: 嗯，
1: 甚至有时候为了对灯具做全面的遮盖，
0: 嗯，
1: 临时在车外头安装转向灯、前照灯和，
0: 这么大力气去做这个伪装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主要是营销方面的考虑，
0: 嗯，
1: 这个倒不怕竞争对手去copy，
0: 嗯嗯，
1: 去复刻，
0: 嗯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汽车研发的流程时间很长，
0: 嗯，
1: 等这个车的外观已经设计冻结了，
0: 嗯，
1: 你就算给别人看见了
0: 啊，
1: 他再去学也来不及了，
0: 是，
1: 所以并不是怕竞争对手，而且竞争对手之间还是有这种默契的，
0: 嗯嗯，
1: 我看见友商的这个造型了，
0: 嗯，
1: 我的同款车的造型肯定会规避
0: 是
1: 它的特征
0: 是
1: 线条，
0: 嗯，
1: 主要防止什么呢？新车失去了神秘感
0: 啊，
1: 影响它的首批车的销量。
0: 对，这个倒也是哈。而且其实作为一个汽车的测试的产业，有的时候我们去屏蔽一些场外因素，某种意义上也是保障了公平，对吧？
1: 啊，对，
0: 也是保障这个测试公平。
1: 另外还有一个伪装呢，就是内饰
0: 啊。
1: 因为玻璃它是必须得要的，
0: 嗯，
1: 驾驶员还要通过玻璃看外面呢，
0: 嗯，
1: 可能封死了。
0: 嗯。
1: 内饰基本上能拆的全拆光了，有的只有一个仪表台骨架，
0: 嗯嗯嗯，
1: 上面装的密密麻麻的，像电脑啊，还有各种传感器啊，还有设备，装的全是设备，
0: 嗯，
1: 座椅有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借用
0: 啊
1: 来的，一个简单的啊，只要稳固安全就行了，
0: 嗯，
1: 总而言之，甚至还有现在更高级别的，
0: 嗯，
1: 伪装，
0: 嗯。
1: 用其他品牌车的壳子，
0: 嗯嗯嗯，
1: 装上自己的电机和电池，
0: 嗯，
1: 它只为了专项
0: 对
1: 测几个东西，
0: 对，
1: 总之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0: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独特的风景哈，好多斑马跟这个金钱豹在路上跑，是吧？挺有意思的。刚才也说到这个吐鲁番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的这个汽车。

0: 高温干热测试的一个中心啊，是这儿有特别不同寻常的自然禀赋啊，特别的热。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会想，哇，这地上都70摄氏度了哈，在很炎热的这个情况下，这汽车就在上面跑，就在这么就测，没事吗？啊，
1: 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1: 因为我们看啊，咱先说轮胎，
0: 嗯，
1: 直接接触地面的东西，
0: 嗯。
1: 轮胎上面有一个 temperature， 就是英文温度的意思，
0: 是
1: 后面跟着 ABC
0: 啊，
1: 不管是什么字母
0: 啊，
1: 叫温度等级。
0: 嗯，
1: 那么温度等级越高的轮胎，相应的它的能够承受的速度和载荷在高温路面上也就更高。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有在高温地区行车长途自驾的这个朋友，
0: 嗯，
1: 回去查一下你那轮胎的载荷等级和温度等级，顺便看一下那速度等级，就从最低的 S，
0: 嗯，
1: 到往上的啊什么 V，
0: 嗯
1: ，Z， 那就很高了，已经
0: 是是是。
1: 这个总而言之，多虑留一点冗余，
0: 嗯嗯，
1: 总是给安全多一份保证吧，别眼可言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比如说真的是有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驾驶的需求啊，那你确实需要为自己的比如说汽车也好，包括尤其是轮胎也好，要看是不是符合相应的这种要求，对吧？
1: 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为什么吐鲁番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国内找到高温的场所，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海南也可以啊。
0: 是
1: 吧？还有其他的地方，南方，好多地方，重庆，
0: 对，
1: 武汉，咱们讲那几大火炉子嘛。事实上，我们国家常见的几个试验场，除了极寒地区的，像黑河，牙克石，这是极寒，这都不说了。还有一个北方叫高寒地区
0: 啊，
1: 就是长春的农安，过去是县，现在有没有升级？不知道。但是农安试验场是我们最早的试验场，然后呢就是安徽的定远，然后就是武汉，然后就是海南的，没到三亚呢，在离博鳌不远了，琼海，那些地方，它分别对应的一个是吐鲁番是干热
0: 啊，
1: 海南是湿热，
0: 哦，湿度环境不一样，对吧？
1: 对，还有一个高盐，高盐分的空气，
0: 啊，这个对，这个海边这个会不一样，
1: 对的，
0: 是的啊。
1: 那琼海它就在海边上，
0: 对，
1: 这个吹过来的海风，
0: 没错，
1: 等于无形中给这个车的防腐蚀，
0: 是的。
1: 那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重庆，我们中汽研都有这种试验场嘛，这个就是高温加一般情况下的高湿
0: 啊，
1: 温热
0: 啊，
1: 但是它没有盐分，
0: 就正常的内陆环境下的高温天气的这种测试环境，相当于
1: 包括闷热的桑拿天，高湿
0: 啊，
1: 这个呢主要试验电气系统的耐腐蚀，还有耐击穿的特性。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同样的1000伏的电压，现在不好多车上1000伏嘛，900伏、1000伏的平台嘛，1000伏的电压，咱如果是380伏，离这么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1000伏就有可能产生辉光放电，
0: 对，
1: 如果在高盐高湿的环境中，就有可能拉糊，
0: 对。
1: 我们俗称叫击穿，
0: 击穿空气了，
1: 它一旦击穿空气，这就等同于短路，
0: 是的，
1: 就跟咱们烧电焊的时候当当当敲两下，拉出一个弧来，然后就开始焊上了，这是一个道理，但是电焊机其实它电压还没那么高呢，都能拉弧，所以说过去燃油车可能考虑更多的是防腐蚀，因为它车上除了点火系统有一个瞬间3万伏、2万伏的一个高压，但是是脉冲放电，
0: 是，
1: 正常情况下基本都是12伏，大车24伏，然后加上发电机满负荷的时候，最多也就到不了28伏，那这个电压是绝对的安全电压，
0: 是
1: 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到了普通的，比如十几年前的电车，普遍是400伏的系统，其实是借用的380伏，的高压的好多元器件，包括逆变器，它要把直流变成交流，所以它有也是 UVW 3项电机，对应着3组逆变器，靠频率来调速，靠电压来调扭矩，这就是电车基本的。那好，在这么频繁的一个高压的工作场景下， 这个耐击穿就成了一个，还有一个所有的电气设备
0: 是
1: 都怕高温。
0: 嗯，
1: 您别看这个发动机，
0: 嗯，
1: 现在发动机都是高温冷却系统，
0: 嗯，
1: 有些强化程度比较高的豪华轿车和超级跑车，
0: 嗯，
1: 冷却液的正常温度是110度，
0: 嗯，
1: 甚至更高一点。
0: 嗯 嗯, 嗯，
1: 就是说按正常的水早就开锅了，
0: 沸腾了，对。
1: 但是因为是密闭加压的冷却系统，
0: 哎、
1: 而且用
0: 高压锅一样嘛，是吧？
1: 沸点非常高的
0: 啊，
1: 防沸防冻冷却剂，
0: 嗯。
1: 其实好多的沸点已经到150-160度，完全超过了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
0: 嗯、
1: 所以是绝对安全的。
0: 嗯。
1: 冰点也是，冰点肯定是-40度以下，
0: 嗯，才会冻结、嗯。
1: 所以其实发动机在这样一个保护之下，它是很难出现高温的。
0: 嗯。
1: 而且越是高温的发动机，它水箱和外界的温差反而越大。
0: 嗯。嗯
1: 这个道理好多人不明白，
0: 嗯，
1: 为什么高温发动机反而不怕高温？
0: 嗯，
1: 因为它把自身的温度已经提高了，
0: 是
1: 它的散热能力，
0: 嗯，
1: 你比如说水温110度，
0: 嗯，
1: 外界环境70度，
0: 对，
1: 有40度的温差，
0: 是
1: 再加上风扇狂吹，这散热量是可以满足的，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低温发动机，假设水温只有90度，
0: 嗯，
1: 这就是已经是很老的。的机型现在没有这么低的东西了，
0: 嗯，
1: 90度比70度只有20度的温差，
0: 对，效率散热就会比较低，
1: 那就只能加大风扇的功率，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一个那个什么
0: 啊，
1: 所以呢，它有它不可替代的，
0: 明白了，嗯嗯，说个题外话哈，其实。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整个高温测试的环境当中，大家更关心的是电路电器的这个部分哈。
1: 嗯。
0: 所以新能源汽车当然是一个需要着重去考虑的这么一个测试地点、测试场所和测试环境。那比如说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哎，是不是也需要类似这样的高温干热的这种测试呢？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就说一个最要命的地方。
0: 嗯。
1: 刹车系统。
0: 嗯。
1: 它的刹车的液压油，我们常说 DOT3 DOT4，
0: 嗯，
1: 啊，就对应现在已经变成国标了，
0: 嗯，
1: 因为为什么不用 DOT 了，它是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0: 嚯，
1: 它是美国运输部的标准
0: 啊，
1: 那我们有国标了，一定要替代当时在这个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借用的欧盟和美国的一些标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 GB，
0: 对，
1: 就是国标了，
0: 对，
1: 全给它替代了。但是再怎么替代，
0: 嗯、
1: 也要防范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刹车油的温度过高，产生局部气化以后产生气阻。
0: 嗯，
1: 液体是不可压缩的，
0: 是
1: 气体，能压到1/1000都没问题。好、
0: 嗯嗯，
1: 如果这个刹车管路里充斥的全是液态的刹车油，
0: 嗯，
1: 我们踩多少？
0: 对
1: 这刹车片动多少？
0: 对对，
1: 一旦里头有一堆气泡进去了，
0: 嗯，
1: 我们刹车的行程全部被压缩气体，
0: 嗯，
1: 给消耗掉了，
0: 嗯，
1: 实际到了传递到制动蹄片上，
0: 嗯嗯，
1: 就没有那么高的行程，
0: 是，
1: 而且高温叠加频繁的制动，
0: 嗯，
1: 那个刹车盘的表面温度能达到300-400度，
0: 对，刹车片过热，
1: 那么刹车盘、刹车片还好。因为好多都是无机的材料
0: 啊，
1: 它耐高温还是没问题，但是它会把这个热量通过制动分泵传递给制动液，
0: 嗯，
1: 那么对制动液就开始提出考验了。
0: 是，
1: 还有一个制动液，它不是像传统的汽车似的就充斥在总泵、分泵和刹车油管里，
0: 嗯，
1: 它中间还有 ESP 的那个泵，
0: 嗯，
1: 那里头又一堆一精密的高压的液压单元，
0: 嗯，
1: 要在紧急也特别大，所以一定不能刹车油产生气阻。
0: 嗯
1: 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车上面一些比较脆弱的塑料和橡胶的装饰件，
0: 嗯，
1: 还有密封条，
0: 嗯，
1: 就车门的这个东西，
0: 啊，
1: 在高温下到底会不会失效？
0: 对，
1: 你像有的车就有出糗的，
0: 嗯，
1: 那个别的都没事儿，把自己的脸面给晒没了
0: 啊，
1: 车标
0: 哦
1: 被晒化了，
0: 是是是
1: 啊，因为可能是想降低成本，没有用金属质地的车标，
0: 嗯，
1: 可能用的是塑料，
0: 嗯，
1: 而且不耐高温的，
0: 嗯，
1: 最后车没事儿，标晒化了
0: 啊。所以你看，就这些东西都得你真正到那个环境当中，你才可能会意识到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是，以前好多厂家都是在远红外或者电阻丝的这个
0: 是烤一烤哈，
1: 烤房里头
0: 啊，
1: 去模拟高温环境。人说我这温度比那儿还高呢，
0: 啊，就是，
1: 但是考虑了忽略两个问题，
0: 嗯，
1: 一个是湿度，一个是紫外线，
0: 是是是。
1: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叠加考虑进去，
0: 嗯，
1: 可能有的塑料件
0: 嗯，

0: 真就扛不住，
1: 嗯，
0: 这种测试。
1: 对对对，而且比如说有一些车的这个内饰，可能你如果不经过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考验，你也不知道它比如说是不是会释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得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当中才可以被测试出来。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你看在这么一个高温然后干热的一个环境当中去测试车辆哈，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测试基地，这个测试基地里面都有什么，就跟我们以前聊到的高寒测试场相比，哎，他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吗？
0: 主要是测温，全方位的测温设备，
1: 嗯，
0: 包括精密的热电偶，还有非接触式的各种的测温的传感器，
1: 嗯，
0: 啊，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就是直接粘贴在测试件的表面，
1: 嗯，
0: 反正能接触的就让它接触，
1: 是，
0: 实在接触不了，比如那刹车盘一直在转着呢，
1: 是，嗯，
0: 那就只能靠非接触的测量，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为的保温，
1: 嗯，
0: 就是因为车无时无刻它受热以后它在散热，
1: 嗯，
0: 有时候呢就跟那个极寒环境下我们讲究浸车，浸泡的浸，
1: 嗯，
0: 让车辆和环境温度尽可能的保持一致，
1: 嗯，
0: 同样的这个地方如果是有空气的流动，
1: 嗯，
0: 还有外界的遮挡，
1: 嗯，
0: 这个情况下是会影响这个温度的高温的持续的，
1: 啊，
0: 比如说一股斜风吹过来，
1: 对对对对，
0: 直接把那个高温的零件给它吹凉了，因为速度相对速度越快，
1: 对，
0: 这风冷的效果就越明显，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修一些屏障，
1: 嗯，
0: 保持测试区域的风速，
1: 哎，
0: 的基本的恒定，
1: 是，
0: 就是给大伙儿尽量屏蔽掉与试验无关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减量排除变量，对吧？
0: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热反射的路面，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路面它的反射热的能力是很强的，
1: 是
0: 这个呢，以前呢对于可能大伙考虑更多的是油箱隔热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没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现在考虑到更多的就是对电池的烘烤效应，
1: 对。
0: 别的地方车轮一直在转着，
1: 嗯，
0: 它其实是有自散热能力，
1: 嗯，
0: 但是电池除了散热的冷板，
1: 对，
0: 能给它散热，
1: 嗯，
0: 但其他，但是冷板如果温度工作温度高到一定程度，
1: 嗯，
0: 也需要前面大功率的风扇和水箱，
1: 嗯，
0: 给它去散热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叫施加这种影响，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热带的这种不是热带，
1: 嗯，
0: 高温环境下的。两种，一种是红外，一种是紫外，这两种非可见光，
1: 嗯，
0: 啊，对于车辆的烘烤的加温效应，还有对于塑料和橡胶件这个紫外线的老化的加速的作用，
1: 嗯，
0: 这都得考虑，
1: 是，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车里面好多高压的电缆
1: 啊，
0: 嗯，它用的是900-1000伏的高压，
1: 嗯，
0: 所以它对于这个外表皮的抗老化性能，
1: 对，
0: 会要求更高。就是我们所有新能源车里面，只要看到橘黄色的电线，
1: 嗯，
0: 不管是电线还是那么粗的电缆，
1: 嗯，
0: 都表示这里边内有高压，请勿触碰。
1: 嗯，
0: 虽然它隔着一层那个什么呢，
1: 是，
0: 但是它用非常鲜亮的，其实从48伏轻混出来的强电就已经用国际标准的这种橘黄色的，
1: 嗯，
0: 这种线了。只不过到了电机进去的三项的时候，
1: 嗯，
0: 有红，不是有黄、绿、蓝三色，
1: 嗯，
0: 分别表示电机的三个相位，因为是交流电机嘛，
1: 嗯，
0: 三项的，
1: 嗯嗯，
0: 除了这儿颜色会变。其他的高压的出入线都是橘黄色线，
1: 嗯，啊，
0: 这大伙儿千万见到这个线
1: 是
0: 别好奇，
1: 千
0: 万别好奇，
1: 碰一碰
0: 啊
1: 啊啊！所以你看，就这个线的这个外表皮它的老化的程度，
0: 对的，
1: 对吧？这个其实也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测试的部分。当然，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大家更关心的就是电池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之下。哎，它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哈？我们也知道，比如说电池如果温度过高了，哎，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大家最关注的项。那整个这个电池在这样的高温环境测试当中，哎，我们具体可能是怎么测试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判断出电池能够经受住这样的高温呢？
0: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推荐性的国标要求的是65度电解液的温度，
1: 嗯，
0: 这个是考虑到绝大多数厂家的这个技术水平，
1: 嗯，
0: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电池

0: 到不了这个温度，为什么呢？
1: 嗯，
0: 现在几乎所有电池都是液冷或者直冷的。
1: 嗯，
0: 所谓直冷就是靠那个制冷剂，
1: 嗯，
0: 跟空调压缩机同款的制冷剂，
1: 嗯，
0: 有可能是 R134A，嗯，也可能是 Y1234，
1: 嗯，
0: 这些新型的环保的制冷剂。
1: 嗯，
0: 反正氟利昂是坚决不可能再用了。
1: 啊，是, 是, 是
0: 啊，
1: 嗯，
0: 有制冷剂和高效冷却系统的存在。
1: 嗯。
0: 其实电池不管外界温度多高，
1: 对，
0: 永远给它控制在五六十度。
1: 嗯，
0: 快充的时候五六十度
1: 啊，
0: 如果非快充的时候，就是直接不高于环境温度，
1: 对，
0: 就完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更隐蔽的一个地方，可能大伙儿都没考虑到。
1: 嗯，
0: 电机，
1: 电机，啊，
0: 因为现在的电机都是永磁，
1: 嗯，
0: 绝大多数是永磁，有少数车用的是电力磁的。
1: 嗯，
0: 电力磁电机相对对高温的忍耐度是好很多，
1: 嗯，耐受度高一些啊，
0: 嗯。还有就是，因为它的转子是永磁体，
1: 嗯，
0: 主要是含稀土的永磁体，
1: 嗯嗯，
0: 在高温下会产生一个现象叫退磁，
1: 对，嗯，
0: 一旦它退磁了，这个电机瞬间就像得了肌无力一样，
1: 嗯，嗯，
0: 一点劲儿都没有，
1: 不提供动力了，相当
0: 甚至有时候直接就一保护就咔嚓，
1: 嗯，
0: 就断电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电控系统，
1: 嗯，
0: 电控系统是在交变电流下工作的，
1: 嗯，
0: 不是 IGBT 就是所谓的碳化硅，
1: 是，
0: 但是总体上都是可控硅的一个分支，
1: 嗯，
0: 那好，这任何可控硅元件有一个词叫结温，
1: 嗯，
0: 就是结，就是团结的结，
1: 嗯，
0: 也是中国结那个结，
1: 嗯，
0: 它就是表示，比如 PN 结，
1: 对对 对, 对，
0: 咱们学过半导体都知道这东西吧，
1: 嗯，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点的温度就是限制了整个这一个逆变器的最高的工作温度，
1: 嗯，
0: 在交变电流的作用下，它是会升温的。为什么说有时候发现冷却水拐了个弯儿奔控制盒去了？
1: 嗯，
0: 因为它也需要散热，
1: 嗯，
0: 虽然它产热量可能没有电机和电池那么大，但是它在频繁工作的时候，它局部的温度其实也很高。
1: 嗯，
0: 如果结温到了110度以上，它一样会失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别小看这个电气系统，
1: 是，
0: 其实电气系统，也怕冷，
1: 对，
0: 也怕热。
1: 对对对，对温度还是相对敏感的哈。
0: 电池怕冷，
1: 哎，
0: 电机和其他的系统主要是怕热。
1: 嗯嗯，
0: 那冷就主要体现在什么地儿？为什么现在要重新用新的助汗剂？
1: 嗯，
0: 不能用吸汗。
1: 嗯，
0: 吸汗到了-30度的时候，
1: 嗯，
0: 汗吸会自动的变成粉末状
1: 啊，
0: 那直接这个汗点就算
1: 就脱落了，会，
0: 对吧？
1: 怎样？
0: 那任何问题都可能出。所以说，我们认为不经意间的事情，到了极端温度下，
1: 对，
0: 这全是问题。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能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下，我们看，哎，这个整个这个电气系统是正常的，我们就认为它在极端环境下也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呀，真得到那个环境当中，
0: 对的，
1: 啊，不试一下啊，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个也是为未来啊，我们能够这个用上更好、更安全的新能源，去说去做一个测试的一个保障哈，啊。
0: 对，而且那块也是，
1: 嗯，
0: 高速、高环、坡道，尤其是爬陡坡，
1: 是，
0: 爬陡坡本身电机就是一个低转速高扭矩的状态，
1: 嗯嗯，
0: 这个是最容易产热的，
1: 对，
0: 反倒在高速上120飙起来以后，这个散热条件其实非常好，
1: 哎，正好是舒适区，相当于，啊，
0: 对的，
1: 啊，
0: 你如果放到一个爬陡坡速度又慢产热又大，
1: 嗯，
0: 还没有迎面风，那这会儿全靠，为什么我们讲究是液冷电机，
1: 是，
0: 现在几乎没有风冷电机了，
1: 嗯嗯，
0: 这水冷到这会儿就发现作用，以前觉得这电池工作很温和，电机也不像发动机似的后头都能喷火，
1: 嗯，
0: 觉得它产热量不会太大，
1: 嗯，
0: 其实它的是总的产热量不大，
1: 嗯，
0: 但是它怕的是局部高温，
1: 嗯，
0: 电池有一个点局部高温，
1: 嗯，
0: 就可能会出大问题，
1: 是，
0: 电机也是一样，
1: 嗯，
0: 几圈下来就有可能整机退磁
1: 啊，所以你看，就电池和尤其是电机哈，啊，
0: 还电控也需要冷却，
1: 哎，这些都是我们电控考验的一个重点哈，啊。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在一个用车的环境当中，电池放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

0: 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成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3: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5: 与我共同的89.1
3: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9: 问题，这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麻烦。
10: 所以为什么好多车今年的新款车，把空调的开关，从这瓶里摘出来，放在底下的一排按钮，至少保证能制冷、能出风，这个基本的 空调的制冷效果，即使在大屏，为什么搬出来？因为好多厂家都发现高温试验这大屏根本过不去，而且不管换谁家的芯片，它还是过不去，因为这个消费电子产品根本就没想让它扛这种高温。
9: 是是啊，就觉得你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环境之下去使用哈。
10: 对，当然说这个地儿有点太极端了，正常咱们的北京这种天儿，还有南方一些风吹日晒的。好像这个屏死机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是有的，
9: 所以你看好多真的是好多事情你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才可能会发现确实可能会存在问题，有可改进的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方面的这个测试能够让我们的车企未来如何整个去改进我们比如说无论是燃油汽车也好还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也好它的安全性舒适性包括耐用性这些呢。
10: 然后还有一个出 bug 的地儿，有些厂家为了追求那种钻石效果的灯具，有的还会动的那种特别漂亮的那种流光溢彩的那种流水，现在不灯是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观性的部件吗？由于设计的时候考虑不周，其中的一些反射元件把强的太阳光聚焦到了LED 的发光二极管上，反向烘烤，等于还没开灯呢，外界的强光把自己给里头的灯珠
9: 是
10: 给干废了，
9: 是，
10: 所以说你不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下，你根本不知道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9: 对，所以这些其实未来都是一个可改进的这些点，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测试环境当中发现，
10: 对
9: 吧？
10: 是的，是这样的。
9: 所以这些可能都会为我们车企未来去提供一个经验，对吧？在安全、舒适。耐用性上面都会去做提升，对不对？
10: 没错。
9: 其实我们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哈，这个日常去开车的时候，我们也大概知道，比如说在电池方面，如果呢这个电池过烫了，我们用手机都知道嘛，你如果这个手机已经很烫的情况之下，你去充电啊，多少会有一点点不安全，对吧？所以这个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车在太阳底下暴晒发烫之后，是不是其实也不太建议我们立刻去进行充电，尤其是快充或者是怎样？
10: 是这样，可以充。它因为有 BMS 有热保护，
9: 对，电池管理系统，对吧？
10: 它根本不允许你上来就满负荷的干上去，所以我们做过实验，有一年去武汉就是，那个还不是一个强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电车，也是试驾车嘛，后来我们就跑了一段高速之后，在服务区就插上快充桩之后，我已经听见那个继电器已经闭合了，但是车这端。充电电流很小，风扇转速极高，我们就听见那水泵也在转，风扇也在转，说明什么呢？它先开启最大散热模式，把电池刚才在高速上跑热了这个情况给它降下来，随着整个电池温度降下来，肉眼可见的充电速度，就起来了，所以其实现在保护的挺完善的，就充电的时候出问题的基本上好多是二三年之前的老车，它的热管理没那么到位，所以这时候只能车主增加这个意识，比如在阴凉地儿多停放一会儿，必要的时候开启一下空调，因为空调有助于那个它风扇只要一转，
9: 对，
10: 水箱里的水也跟着就那个循环起来了。
9: 还有呢，其实有一些朋友你看在夏天开车的时候都知道，如果你停放的地方没有阴凉，没有树荫儿，你可能会拿出一块这个反光板，对吧？拿出一个这个板子在前面这个车挡风啊，包括后玻璃这个地方去安放一下。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效的一种降低车内温度的一种方式？
10: 有用。至少它隔断了辐射，就太阳的热辐射。
9: 热辐射是
10: 对车内的加温。但是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更好的方式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车窗留一条缝，甚至是有一些主动的往外排风的风扇，
9: 是
10: 这个其实新能源车好多这方面就起作用了，因为它有一个高温保护模式，就是或者说当车内温度超过50度、60度的时候，它的空调在只要电足够充足的时候，是空调自行启动的，空调自行启动，一个是防止车内过热，让成员上车以后就有一个相对
9: 舒适
10: 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你看不见的你脚底下
9: 啊，
10: 你驾驶室地板脚底下，
9: 啊，
10: 那是一排电池
9: 啊，
10: 它虽然消耗掉了几度电，
9: 嗯，
10: 但是同时它把电池的工作温度
9: 降下来了，
10: 也给降下来了，因为前头水泵一转，
9: 嗯，
10: 风扇只要。

0: 一吹，它不光给车内在制冷，它给电池也在降温，所以为什么这叫遇冷？如果冬天反过来打预热，
1: 对对，
0: 把电池加热到工作温度，
1: 是的，
0: 再走，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些可能都是好习惯。还有一些朋友在车里面啊，可能会加装了一些设备啊，或者是比如说有改装线束啊，当然最简单的。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可能在车里面，比如找个 USB 口啊，或者是什么，都会加一个这个，就是手机充电线嘛。说白了，那么在这种比如说高温的这个环境之下，像这些设备，额外的这个设备，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吗？
0: 有，
1: 嗯，
0: 这些设备绝大多数，我不敢说所有，
1: 嗯，
0: 没经过这种如此的高温下的暴晒的实验，
1: 嗯，
0: 甚至可能大伙儿有一个误区，你觉得这个东西在家里也能用
1: 啊？是，
0: 我搁到车上肯定也能，只要电压对
1: 啊，
0: 电流也不是特别大，
1: 是，
0: 尤其是一些 USB 驱动的一些个什么小风扇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小乱七八糟的那些电子产品，
1: 是，
0: 这些东西一旦在六七十度的高温下，
1: 嗯，
0: 轻者沙化了，
1: 嗯，
0: 重的，尤其是有的车它有延迟断电的功能，
1: 是
0: 可能你离开车了，在未来的十分钟里，只要它的电流消耗很小，
1: 嗯，
0: 它是允许这个 USB 设备一直用着这个电跑下去。最典型的是前头有一个摇摇摆摆的小摆件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太阳能的那
1: 是的
0: 东西，
1: 嗯，很可爱，
0: 那东西有可能会着火，
1: 哎呦，嗯，
0: 它里头也有一小块电路板，
1: 是的，
0: 也有一块很小的电池，你觉得那电池跟车上电池比简直就微不足道，
1: 对，
0: 但是电池冒火不分大小，
1: 嗯，
0: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是的，
0: 它只要着起来，星星之火，
1: 嗯，
0: 也会燎原，
1: 嗯，
0: 因为仪表板如果阻燃材料，阻燃的不够那什么的话，
1: 嗯，或者比如说你车里面放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哎，这个就不好说了。
0: 对，
1: 是
0: 是，但这就是说好多事故最后调查来调查去，发现，
1: 嗯，
0: 真的不是电池的问题，更不是线路的问题，
1: 嗯，
0: 是车主自己，还有的矿泉水瓶子成了一块凸透镜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直接聚焦到座椅，
1: 哎，
0: 或者
1: 对，这真是想不到哈，
0: 还有。
1: 嗯，
0: 老人家把老花镜
1: 啊，对，眼镜
0: 遗落在车上了，
1: 是的，
0: 那就是一个
1: 放大镜
0: 的一个火源，
1: 嗯，是啊，
0: 引火的东西，小孩都玩过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如果正好焦点落在一个
1: 可燃的，对
0: 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都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你看，一个是一方面，作为驾驶员，我们要有一些应对高温方面的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啊，这个要时刻提醒自己。另外呢，比如说在车辆主动应对高温能力的方面，现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主动的或者是应急防火的一些技术探索啊，比如说当车辆出现了这种可能会引燃啊或者是引燃的这个情况，哎，能不能就也像有一些像办公室里面似的有这种主动喷淋系统，这个事儿可行吗？
0: 这个如果火已经起来了，就，
1: 嗯，
0: 就不要指望着，除非是燃油车火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可以用随车的灭火器给它喷掉，剩下基本上就真的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就是防止它出现任何的起火点，而且实际上现在不管是电车还是燃油车，你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夏天控制电脑都在偷偷的降低输出功率，
1: 是，
0: 你看现在为什么你很少见到路上有车开锅抛锚的，你几乎见不到了吧，不是防冻液性能更好了，而是车的动态功率管理系统，在你不需要那么大功率的时候，
1: 是的，
0: 它主动的降低喷油量，那个提前那个点火时刻，它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既省油又降低热负荷，电车也是一样，在你城里行驶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电流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它是在偷偷的，这是好事儿哈，因为你用不着，它在降低电机的实际的输出功率，
1: 对，这就是智能管理的一个好处嘛，对吧，
0: 你走走停停的，
1: 哎，
0: 你根本用不着那么大功率，
1: 是是是是，用不到这么大的算力或者是功率的时候，
0: 是的，
1: 哎，降低一些，一方面是节能，另外一方面呢对整车的安全性都是提升和保障，
0: 然后车机也在偷偷的降频运行，
1: 哎，
0: 我们知道好多电脑不讲睿频吗，
1: 是是是，
0: 那个睿频是已经是最高的那个什么了，
1: 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仅仅是放一个导航，为了防止它过热，
1: 是
0: 就可能切换到低功耗模式，
1: 哎，
0: 降频运行，因为我们知道导航消耗不了

0: 多少系统资源。
1: 没错啊，所以这些可能都是这个技术进步在给我们的安全提供一些主动的保障哈。当然也其实也更希望大家记住今天我们在探讨过程当中说到的，在夏季高温情况之下啊，我们作为驾驶员作为车主的一些防高温的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也谢谢李阳先生今天
0: 最后一句话哈，
1: 好，
0: 把不需要的香水瓶子赶紧拆掉。
1: 哎，对，这个东西也是哈，那就容易发生危险的。好，我们也谢谢李阳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
0: 好，再见。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上一次喝碳酸饮料是什么时候呢？最近话题为什么含糖饮料卖不动了登上热搜，起因是江苏一位超市的老板发视频说，往年夏天碳酸饮料经常卖断货，今年啊送都送不出去。有公开数据也验证了这个趋势，说2026年5月饮品行业全渠道增速同比下降了8.7%，其中线下渠道下滑了10.1%。对此有人分析，这是大家的健康意识正在觉醒，自觉选择了无糖茶等等更健康的饮品。但是也有人说，消费者呀是从碳酸饮料转向了限制奶茶，这也是原因之一。那么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当中到底藏了多少糖？限制奶茶的含糖量和碳酸饮料相比到底是高还是低？无糖茶、电解质水真的更健康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一瓶500毫升的碳酸饮料里面大概会有多少糖？
4: 通常碳酸饮料都是一瓶500毫升左右啊，按照糖含量在8%-11%，咱们就取个整数，按10%来算，就含有50克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料变得好吃，人为的往里边加入的糖。那这些糖呢，它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咱们日常用的白糖，也就是蔗糖了，也可以是葡萄糖、果糖。葡萄糖和果糖是哪里来的呢？主要是由玉米淀粉水解出来的糖浆。玉米淀粉，那个淀粉呢，它本身不就是好多好多葡萄糖连在一起，拉着手成为了一个很长很长的链条。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链给它砍断，那就会变成一个淀粉的碎片。如果你砍得足够足够的碎，它就可以再变成葡萄糖或者麦芽糖这样的一些糖。所以说淀粉虽然不甜，但是你要对它进行一个水解加工，让它碎掉，最后会变成甜味的糖浆。这个糖浆呢，它碎的程度不一样，那么里边甜度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糖浆它是有很多型号的，它越碎它就越甜，然后最甜最甜的它可以变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再经过一个葡萄糖果糖异构酶的处理，其中有一部分呢，大概40%多吧，就会变成果糖。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果糖的含量再往上提一提，把葡萄糖去掉一些，就可以变成高果葡糖浆。这里边就是果糖比葡萄糖还要多很多。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常常用在碳酸饮料里边的。因为呢，果糖和葡萄糖啊，它这个混合物口感特别好，比直接放白糖那个效果要好。而且它有一个极其神奇的效果，就是越冰镇就越甜。
3: 那摄入过多的添加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4: 这些糖或者是从淀粉变出来的糖浆，它们就只有热量，也就是说它只有糖，它没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说呢，添加糖要是吃的太多了以后，你膳食的营养素密度就降低了，就很容易虚胖，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跟我国的膳食指南呢，都建议每天的添加糖要控制在50克以内啊，这50克那就是上限了啊，最好是能控制在25克以内。可是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喝一瓶碳酸饮料，你这50克的份额就全部都用完了，那你说你要不要再吃个冰激凌啊？还有你做菜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放。

0: 三分甜、五分甜之类的，它的糖含量会比传统的碳酸饮料稍微低一点。还有一些它告诉你是三分糖、五分糖，但实际上你一喝，哎，甜度怎么还是这么高呀，是吧？但是它告诉你说我这里面不全是糖啊，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加了甜味剂的，跟传统的那个糖配在一起。糖虽然减量了，但是我补了甜味剂了呀，所以最后也是像你原来感觉很舒服的那个甜味的效果。那么加这甜味剂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不一定的啊。世界卫生组织的甜味剂报告里边说了，就算是你加这些糖醇啊和其他的一些甜味剂来替代一部分糖，其实也并不能起到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效果。这个奶茶的配料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传统的配料是奶精、糖、乳化剂、香精这些。如果说没有奶精这个配料的话，它就不会形成那种乳白色的像奶的那么一个效果。就是要让水里边有乳白色，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脂肪，再加上乳化剂才能成为这个效果。那就算是其中加了一部分真的牛奶或者奶粉，其营养价值呢也会远远低于纯的牛奶，因为它是一个饮品。而且呢，因为限制的那些奶茶，它也没有法规要求说要提供一个准确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确定它的营养价值。所以呢，总体而言啊，建议要少喝一点。
1: 那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他们是选择了无糖茶或者是电解质水等等的这些饮品，这些饮品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点吗？
0: 就是我们特别鼓励喝淡茶，那么就是一个茶包呢，其实如果冲淡茶就可以冲出五六杯来。就是你把那个茶包放到那个热水里边蘸一下，让它稍微有一点味儿，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把这杯水喝了，再换一杯水，把茶包再放在里边泡泡那么十几秒钟啊，几十秒钟这样子，再把它拿出来，这就是淡茶。而且从补水的效果来讲，也有研究发现，茶水的补水效果是要比纯水更好一些的。那茶水本身呢，它是含有钾的，咱就不指望它给你提供很多维生素 C 了，因为那一小包实际上含量是很低的啊。然后里边多多少少有一些茶多酚等等这些抗氧化成分啊，还有一些像茶单宁啊、什么茶氨酸啊，这些其实都是会给人带来一些愉悦感哈。它又不会给你增加一日的热量值，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个电解质水也有一些人喝啊，但是我们是一般建议呢，是在出很多汗的情况下啊，因为电解质水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离子应该是钠，然后是钾哈，有一些还有镁呀、什么钙呀之类的。那等于其实你就是喝一个淡咸味儿的汤，对吧？而且很多的电解质饮料里边还是含糖的，因为你在大量的特别是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是需要补糖的。但是你坐在办公室里这一天，你既没出汗，你也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额外补那么多的盐，补那么多的糖，这样反而会增加你的热量值，增加你身体的钠摄入，不一定就是有好处的。
2: 那控糖对身体都有哪些具体的好处？想要减少糖分摄入，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少喝含糖饮料，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
1: 控糖有哪些好处呢？
0: 控糖呢，对于很多人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包括需要控血糖的这些糖尿病人啊，或者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有包括脸上容易长痘痘的人，甘油三酯高的、脂肪肝的、需要减肥的、尿酸高的等等，这些人都是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的。这里我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未成年人啊和年轻人要注意控制糖，来预防高尿酸血症。现在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啊就已经出现高尿酸血症了啊，大学生也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喝甜饮料太多了，所以喝甜饮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尿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1: 如果想要控糖的话，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细节呢？
0: 要想减少添加糖的摄入呢，除了少喝含糖的饮料之外，还需要少吃其他来源的糖。 比如说像甜食啊，你觉得不太甜的面包啊、饼干呢，其实里面都不少糖。这个饼干要想让你觉得甜味合适，它其中都需要含有15%-20%的糖。

0: 还行，因为它是干的，它那个甜味不会马上融在你的唾液里，所以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糖含量，它才能让你感觉到甜的很愉快。现在甚至连一些主食店啊，他们甚至会在馒头啊、什么花卷之类的里边都会加上5%左右的糖，因为加了糖以后，你会觉得微微的有一点甜。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什么拔丝的菜呀、糖醋的菜呀、什么照烧的菜，那都齁甜的。像红烧啊、什么宫爆啊、鱼香啊，这也都是要加糖的。所以各种来源的糖我们都要进行控制。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继续收听。
6: I love 快乐吗？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8: 陪伴，
7: 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

0: 小平。
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8: 白化成。
9: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您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之星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1: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14: ，China 赢！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再战一场，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拿到匈牙利站冠军。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几站比赛里 ，F1 的竞争格局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梅奔车队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法拉利找回了一些胜利的感觉。近期的 F1 赛场都有哪些具体故事？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 世界杯结束之后，各支国家队纷纷换帅，齐达内、克洛普确定重出江湖，接过了法国队和德国队的帅印。葡萄牙队选择了 C 罗的老熟人若热热苏斯，而意大利队的选帅却是横生波兰。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也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5: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比赛继续进行，齐莹获得男子多项飞碟铜牌，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国队的张月月获得银牌，肖佳瑞轩排名第五。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今天开赛，中国选手丁俊晖首轮获胜进入16强，下一轮他会对阵赵欣彤。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女团的山东鲁能都是以全胜战绩结束了这阶段的比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高中组全国总决赛昨天在苏州落幕，清华附中卫冕男子组冠军，保定一中摘得女子组金牌。不久前随西班牙队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佩德里也来到现场助阵。

0: 只剩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具体要聊聊 F1。 F1 大奖赛匈牙利站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本赛季首夺分站赛冠军。今天呢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李晨明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 F1 走势。晨明，晚上好。
2: 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复复盘昨天这场比赛，诺里斯赢得轻松吗？
2: 从最终的成绩单上来看的话呢，赢得轻松，但是实际上比赛的过程呢还是有波折的。在起步之后呢，兰德诺里斯呢是直接被队友皮亚兹里呢超过，皮亚兹里呢一度呢是领跑全场。后来呢，皮亚呢在套圈的时候呢是与慢车发生了剐蹭，轮胎受损。再之后呢是遭遇到了变速箱的故障呢，直接退赛。客观上呢是帮助诺里斯去掉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诺里斯呢这边呢长距离的轮胎管理方面我觉得做得还是很不错的。借着去年前车啊一次去年前车进站啊重启之后呢，轮胎的优势呢又出来了，才慢慢的拉开差距。所以说结局从容，但是比赛的过程并不是一路碾压。
1: 嗯，我们知道诺里斯和迈凯伦车队呢是上个赛季的车手和车队的总冠军，实力是有的。但这一站比赛却是他们本赛季第一次拿到分站赛冠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去年呢全力去拼这个车队的总冠军，也占据了他们新车的一个研发的时间。另外的话呢，今年新车呢空气动力学方面呢在设计方面呢是走了一段弯路的。第二个呢就是新规改变了这个动力单元，那么迈凯伦呢也是遭遇到了不少电控啊包括散热还有机械可靠性方面的麻烦啊，本赛季多次出现了退赛了，包括在这个中国站的这个比赛。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赛车呢对这种不同的赛道的适应的能力啊还表现得不够强，经常是排位赛很快，但是呢正赛的长距离表现呢就显得差一些了。
1: 嗯，那匈牙利站的胜利能说明他们回到争冠竞争者的行列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匈牙利的这条赛道呢是一条相对来说低速弯很多的一条赛道。这条赛道呢因为 F1 的每条赛道的特性呢都不同，这条赛道呢高下压力，然后呢全油门的占比呢只有62%，是一条非常难超车的一条赛道。最主要是这条赛道的直线太短了，而且呢只有一条长直路，就是发车的主直路。所以说每条赛道都有各自的特点吧，这也正是 F1 的魅力所在，每条赛道都不一样。可能今天这个赛道呢对法拉利来讲更好一些，可能第二天呢第二个这个赛道呢就对梅奔的赛车呢它的优势呢可能更大，最终呢都不一样。
1: 嗯，在匈牙利站迈凯伦复苏之前啊，上一个我们觉得有复苏这种苗头的大车队是法拉利，他们在6月的加泰罗尼亚站、7月的英国站两。

0: 次拿到冠军，法拉利这个成绩反弹背后又有哪些原因？
1: 一方面呢是赛车的持续升级，那么可以看到呢，在弯中的轮胎的抓地力，包括轮胎的这个轮胎管理有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呢，车队的策略方面也是更为大胆的，敢于的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停战的节奏呢来打乱对手的这样一个部署。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吧，由于呢成绩呢持续的不错，两位车手的信心啊慢慢的是打回来了。不过我觉得法拉利的问题呢还是依旧存在的，首先他们在发挥上呢起伏比较大，经常是一站比赛很高光，但是呢下一站比赛呢就出现策略或者是维修区的失误，还做不到这种全稳定的输出。
0: 虽然法拉利和迈凯伦先后都有突出的表现，但是在你看来他们能不能够去撼动本赛季一直领跑的梅奔？
1: 我觉得你看上一站比赛昨天刚刚结束的匈牙利站呢，正好呢是半程，就是下休期前的最后一站。下休期之前的最后一站呢，一个呢是奠定半程的这样一个排名的走势，再一个呢可能在下休期之间对于各个车队的研发升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各方面都有可能吧，这目前只能这么说。
0: 现在 F1 车队积分榜和车手积分榜的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梅奔和安东内利的这个领先优势具体有多大？
1: 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梅奔这样的车队来说的话呢，他们确实在赛季的前期就展现出了很强的这样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整个车队的目前的积分榜上，我们可以看到梅奔呢还是占据到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啊，379分，法拉利呢现在是307分，麦克拉伦呢是220分。那么在车手方面呢，安东内利呢219，汉密尔顿现在已经来到169分了，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拉塞尔160分，而勒克莱尔现在138分。可以说目前排在车手第一和第三的是两辆梅奔，排在第二和第四的是两辆法拉利。
0: 所以这两个车队之间后面可能还有的争，是吧？那接下来就是也想问问今年 F1 的两支新车队奥迪和凯迪拉克，刚才你也说到了正好是下休之前，正好是一个半程我们可以盘点的时候，新车队这个半程表现得如何呢？
1: 是这样的话，今年新加入的两支新军呢在状况上来讲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奥迪呢是接手了原有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车队的基础，已经拿到了积分，而且呢稳居在中游的末尾，正处于向上冲击的这样一个态势。而凯迪拉克呢完全的是从零搭建的新的队伍，包括他们使用了这个法拉利的这个动力单元，到现在呢还没有拿到车队队史的一个积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比赛都在进步，现在我们期待的就是他们一场比赛呢能够在混战当中能够拿到队史的首个积分。
0: 既然是这个半程盘点的时候，我们也来说说今年有很大变化的这个动力单元，尤其是这个电动化占比的跨越式的提升哈。在你看来这个半程因为这个技术方面的变化对赛道上的结果产生了哪些直接的改变？
1: 还是说到了这今年大家争议不断的就是对于动力单元就是 MGUK 电机和这个内燃机的这个配比的这个问题。现在呢是一个1:1的这样一个配比，这样的话呢从设计之初，整个赛车的设计之初已经是和以前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就是呢，以往我们的车手在比赛当中他们实际上寻找的就是在弯中极限的抓地力的情况，来寻找这个极限，把每一圈呢做好单圈的成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赛车的一个管理者，就像开飞机一样，就是现在呢他可能把一些数据输入到进去，然后通过一些软件输入到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时候呢可能在想什么时间我要充放电，什么时间呢我要什么时候来充电，什么时间呢来放电，什么时候呢在进行进攻，什么时候呢是在防守的阶段，可能车手的顾虑呢会来得更多了，并不像以前完全只是把车开好就行了。
0: 这里面可能对车手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当然也要重新去适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意味着如果以后不去争取到厂商车队的地位，就是从研发的第一秒钟就能积攒底层大数据的话，以后这个车队在竞争当中可能就很难去建立长期的优势？
1: 我觉得大车队其实更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是在这个金钱上的投入，再一个在人员的 投入上呢也是很大的。那么很多的这个大的车队呢，在去年啊，甚至更早的时候呢，就对于今年的新规进行了新的调整，因为今年是全新的，所以说呢，赛车的空气动力单元的空气动力的这个设计，包括呢动力单元的重新的调整，包括内燃机和就是电机的这个配比，都是之前呢做了大量的模拟的工作，包括在模拟器上，所以才有了今天比赛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赛的结果。
0: 嗯，接下来展望这个下休期之后的后半程，你会有哪些预测呢？
1: 我觉得后半程的话呢，他们的研发的状况了，因为还有实际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8月21号那个周末，在荷兰 GP 啊，马上就会开始了。实际上时间也很短。下休期呢，对于车手来说，因为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啊，经过了这个全新的规则，车手呢在前半程呢，实际上也在适应新的这个规则。可能在这个下休期当中，我觉得车手可能会更多的来参与到赛车的升级以及管理当中。
0: 所以虽然是一个下休期，但其实各家车队都会更加忙碌，他们要抓紧时间把之前上半个赛季发现的一些新问题抓紧时间去解决，同时也要有一些战力去优势的，要进一步去巩固这样的优势。我们来看看这个下休期之后各支车队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积极的新的变化。也谢谢程琳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车圈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F1 车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谋万计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国际足球，来关注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说起来这世界杯满打满算也就刚结束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啊，很多国际足坛的强队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齐达内确定出任法国队主教练，克洛普确定接过德国队帅位，葡萄牙则请来了老帅若热热苏斯，意大利本来也确定说要让皮尔洛带队，但是今天这个确定又被打上了问号。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1: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决胜时刻。刚才说到这个意大利队啊，一波三折上来，咱们先说说吧，这皮尔洛怎么这么命途多舛，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1: 我觉得表面原因可能是因为商务代言的纠纷，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应该还是意大利国家队这帅位明争暗斗背后的一出宫斗戏吧。我们都知道，其实意大利国家队连续缺席世界大赛呢，实际上这个职位呢并不是特别抢手，但是呢现在看呢，因为意大利足协任命了马尔蒂尼为总监，同时他找来了自己的朋友莱昂纳多，所以实际上这两个人是钦定的自己的朋友皮尔洛。说实话，从
6: 执教的成绩来说，在俱乐部说实在的培养自己的尤文也没有带明白，长期赋闲在家，结果呢接了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他这个任命呢多少我觉得有点任人唯亲的嫌疑。其中的可能其他的候选人里面现在有曼奇尼有孔蒂，我觉得对比之下呢，人家曼奇尼好歹还拿了一个欧洲杯的冠军，
0: 嗯，
6: 孔蒂就不用说了，联赛里面也拿过意甲的冠军，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从成绩的信服力上说应该是超过了皮尔洛，但是呢他们不能得到马尔蒂尼他们的一个支持。那我想可能商业代言这个纠纷呢可能被这个时候放出来，那难免会觉得这个时机呢有点太过于巧合了，再加上可能皮尔洛的成绩本身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这个艰难的决策要交给意大利足协了，本来这事儿其实基本上已经拍板了，然后呢，28到30呢，对于任何的欧洲球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先利用欧洲杯练兵，然后置在30年的世界杯，那这样的话呢，连续两届大赛通过一届大赛的以赛代练呢能够很好的去磨合一下球队。所以我觉得意大利足球这几年其实出现成绩的没落，有可能他的人才凋零青训没有跟上的原因，但同时呢可能从意大利足协现在也更换了新的领导机构，然后又出现了这种帮派之间的互相的这种宫斗戏，那我觉得只能让意大利的足球给人感觉是越来越乱。
0: 嗯，您说到这个内斗啊，很有意思。我今天看到一个意大利记者写的一篇评论啊，本来我看到很多球迷都在很痛心疾首的呼吁说，哎呀，说皮尔洛要走，说马尔蒂尼说不被感到信任，说可能也要辞职，这不行啊，刚任命的总监，而且昔日的功勋老将，怎么能就这么走呢？那个马队不能走。但是我看今天这位记者写的评论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在这个任命过程当中，他觉得马尔蒂尼犯了很多初级的错误。他比如举例啊，你看我们一块来说说，比如他说到你去面见瓜迪奥拉，他说这是一个选择，但是你见瓜迪奥拉这个事儿，你要么瞒着大家伙，就你不能让后面的候选人觉得，哎呀，我们好像是替补，结果你不但见了，而且还主动说出来说瓜迪奥拉开的年薪太高啊，这那的要求我们实现不了，然后我再找其他人，说这显得很业余，这是一。第二，您说我联系了安切洛蒂，说安切洛蒂人家跟巴西签的好好的，你这么去联系他是违规，说这些都不是一个成熟的足球总监该干的活，你听他这么讲吧，好像又很有道理。你觉得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马尔蒂尼真的该为比如说选择皮尔洛这个所谓不成熟的决定负责吗？
6: 这就是我觉得不排除是来自于其他可能潜在基于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可能其他团队的一个案件所指吧。
0: 嗯，
6: 因为你如果要是不能任用皮尔洛的话，我现在看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可能会选择辞职，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被信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意味着其他的这个候选人有可能能够去后起之追啊，能够占领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所谓的罪状，就是刚才方亮你这个列举的，就是马尔蒂尼的几个犯下的错误。实际上我觉得见不见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无论是安切洛蒂和瓜迪奥拉是不可能接意大利国家队的。
0: 对，
6: 你现在意大利国家队的现状再加上能给开出的有限的年薪，任何的竞争力都比不过我觉得现有的，你像巴西国家队，包括可能瓜迪奥拉所在曼城的年薪，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意大利国家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它可以成为罗列，就是马尔蒂尼下课的一个罪状。啊，再加上呢，马尔蒂尼呢，可能他在米兰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宫斗戏，最后失败的啊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意大利足球现在很乱，就是每个阵营里面，或者说每个记者也有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喉舌。
0: 嗯。
6: 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明争暗斗。最终可能虽说我们说的这不是一个香饽饽的职位，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很烫手，谁也不能保证说我下一届大赛我就能带出成绩。但是呢，相对而言我就说了，现在如果你用自己的本土的，无论是曼奇尼还是孔蒂，其实都比皮尔洛我认为更有更能令公众信服。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马尔蒂尼呢这个选择，我觉得多少他难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无论是皮尔洛的个人能力，还有他的自己的这商业声誉。其实那个商业代言的事儿，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叫有点吹毛求疵。

0: 就是意大利的一些民宿，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有过去海外去签商业代言淘金的这种先例啊，而且跟皮尔洛几乎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事儿有点借题发挥了啊，根源还是我觉得针对的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这对组合。
1: 嗯，我们就说说这几个候选人啊，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曼奇尼，确实拿了欧锦赛冠军，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意大利要复兴，但是后来世界杯没出现，对吧，自己引咎辞职，各方面闹得也不愉快，虽然据说后来后悔了啊，但是当时辞职的时候可是千夫所指啊，说欧锦赛你也就是蒙的，运气好，但大家当时都是这么说的，现在又觉得他好，这是一。第二呢，孔蒂咱们就不说了，战绩很好啊，也是战术大师，但是好像在每一个地方最后都因为个性的原因啊，这个情商的原因啊，跟所有人最后都要闹别扭，你更不要说意大利主教练这么一个千夫所指的位置，你最后能所谓这个全身而退吗？大家也怀疑。加图索现在也有人提，其实最后带的不错，要不好马再吃回头草。就这几个人，你觉得有一个十全十美能适应意大利帅位的吗？
0: 如果要我选的话，我可能选曼奇尼。除了他拿了欧洲杯冠军，另外一个他世界杯没出现，你说赖他吗？若尔尼奥连续两场比赛罚丢了关键的点球。
1: 是。
0: 你对这个真是一个戏，哪怕他这有一个点球罚进去，可能意大利队都顺利出现了。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也不能完全赖这个曼奇尼啊。从曼奇尼带队的我记得参加欧洲杯之前是各项赛事32场不败。我觉得那时候球队其实整个的士气包括团队带的挺好。孔蒂的问题呢，在于一是年薪比较高，另外一个他要求他的性格，这可能和意大利足协新的领导班子能不能很好的合作相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是他的业务能力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你要让他拿出成绩，那你必须无条件的信任他，给他更多的支持啊，但是就是看你能开出的条件能不能和孔蒂进行匹配啊。相对而言我觉得那加图索我觉得就算了，加图索是意大利足协实在无人可用的时候强行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没出现就是没出现，他的个人能力也很难说就比曼奇尼要强，无论是执教俱乐部还有执教联赛国家队，人家曼奇尼拿过英超的冠军，在沙特也证明过自己，带过国家队的经验也比他丰富，这三人要我选就相对可能最中性最温和的那可能就是曼奇尼，不见得有孔蒂高，另外一个呢他也很熟悉意大利国家队的整个的运作流程，他此前也很难说谈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我就觉得曼奇尼可能相对而言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不管选谁啊，大家复盘回头想一想，从世界杯没能拿到这个出线权之后吵啊，吵来吵去谁该为此负责，然后几乎是全民大讨论，然后上任的这个足协领导班的集体最后辞职他又换了新的，但是这个选的过程当时据说就是很困难，有的俱乐部支持这个，有的俱乐部支持那个，背后又都有各自不同的民宿在拉杆摇旗，这种情况下最后选出来的这个足协的领导班子也好，包括即将产生的这个新的这个主教练团队也罢，能获得多大的支持力度，一旦出现成绩上的波折，这很难避免，又会不会陷入到类似于以往的一旦输球就你看当初选的不对吧，应该所有连支持他的人一起走人，这样的一个所谓大清洗的循环。
0: 对，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新的领导班子对他来说可能他定下了。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照大依山威名摇。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最诚实的 FM，
1: 华夏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2: HDFM
1: 八九一，为所有
2: 有梦想、
1: 有青春、
2: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2: 赶紧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这个传控的2.0版呢，最后越走这路越歪，现在变成了一个德国三蹦子。
1: 嗯
3: 啊，这个球更多的横传回传，一些无用的控球，不敢冒险的向前，不敢把速度和力量去打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对于德国足协来说，这次能请到克洛普，就说明我痛定思痛，我要锐意改革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从西班牙夺冠之后呢，大家能看出来，我觉得还是普遍的两个共识的规律，就是本土教练带自己的国家队夺冠希望更大，这届已经证明了这点的成功。另外一个呢，就是德拉夫恩特是从西班牙青年队国青队一路带过来，
1: 嗯，
3: 然后带到了国家队，然后把这波队员一路呢培养进入到国家队，整个的打法体系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贯通。你看克洛普的理念其实也意识到了，我要帮助德国足球，第一就是我要重新拾回他的风格，就是我德国足球的那种力量、速度、冲击力这种风格我要重拾。因为毕竟克洛普可能在俱乐部带的其实那种风格我觉得更接近德国足球的那种可能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他的传统的 DNA。 另外一个，克洛普说了，我要打造一个5到10年的一个青训计划，就是我要让这些这个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从国青队、国奥队，然后到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青训向上的一个通道培养体系，那让这些人能够就是最终能够打造出他想要的那一套德国足球风格的阵容。而且呢，克洛普还要找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力量和技术的平衡点。我相信他在这一段赋闲在家的时候，他也在看欧洲足球的整个的发展。德国足球其实有这个过去的典型的中锋，其实现在也有，包括我说的沃尔特、马德、菲尔克鲁格、克莱因丁斯特，但是他也有技术流的，你像维尔茨、有穆夏拉，如何去把这些人打造出一个技术和力量的平衡，我觉得这也是考验战术的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点。那欧洲杯在欧洲本土进行的，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演武场。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克洛普不担心失败，他其实已经证明自己了，但是在国家队呢，如果能够挑战一下自己，能取得成功，那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可能就是俱乐部我玩腻了，那我现在再换一个这个平台我看看能不能再检验一下我的战术理念，能不能在国家队取得成功。
1: 嗯，克洛普的这个能力大家都不怀疑，无论是不是德国球迷，你看无论带美因茨升级啊，带多特蒙德在德甲踢出这个赏心悦目的足球，包括带利物浦在英超和欧洲取得成功。但是有一点，就是国家队和俱乐部有很大的区别。我注意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那个表达，那个意思就是如果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那个就是得看大家的态度，对吧？就是你们得球员们得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有态度、有热情、有积极性，愿意穿德国国家队的战袍。我就看到有球迷在分析说，这是个好事儿，但是现在这一大批的这个德国足坛当打之年的球星，都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在瓜迪奥拉的哲学，或者其实不一定学得很对，但一直都在学习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一些教练的指挥之下慢慢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风格如果在国家队比如说没有长期集训的情况下，突然你来了之后就要求他积极的、直线的、反复的、冲刺的加高位逼抢，他能不能做到位？
3: 其实我相信克洛普是更多的要从自己的联赛里选材，因为马上9月份将会迎来欧国联的比赛，我看赛前有消息说他可能要大胆的启用一些你们出乎意料的人选，正好上赛季我说了德甲，在德甲啊，能够保证有点控球的就拜仁，包括多特都不行，多特控制不了球，打防守反击，反而是可能霍村这个弗莱堡这些球队打的真的就是，接近我说的像红牛系那种压迫性足球。大部分球队其实还是采用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直接的这种风格，因为你

0: 毕竟这些队伍的人员质量，你跟拜仁是没法比的。那我相信克洛普可能更多的从这些里面去依托选材。另外一个呢，可能他要纠正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基米希，他肯定要把他放回到中场的位置，去保证一定的控球理念。然后同时呢，就是不要让他再去更多的客串去打右后卫，这个可能都会在他的这个战术拼图中要得上一个很好的实现。也有人担心，就是在国家队的这种压迫体系、这种高消耗的踢法，会不会影响在这种杯赛中的走得更远，影响他的这个成绩？其实你说西班牙队也有啊，西班牙队也是采取了前场高位，但是一路下来，他能够坚持到最后，而且很好的，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整个到决赛下来，西班牙队只有10次被对手射正。这个就是防守的。就我们光看到他的进攻漂亮的传控组合，实际上他的防守做得相当到位，所以我觉得对于克洛普来说，有可能不会是像利物浦那样的摇滚足球那么酣畅淋漓啊，踢的可能个别的比赛，你说打西班牙啊、打葡萄牙这种比赛，我需要进行极致的压迫，但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可能有些的比赛他可以采取快慢节奏的结合，就让队员不会在一场比赛中形成更多的消耗。所以这个对于克洛普来说，其实他在利物浦后期也在考虑，就是如何更经济、更节省体力的去驾驭比赛、控制比赛啊。我觉得国家队对他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实验田，那看看吧。我觉得前面几任的教练其实已让德国足协失去了耐心，尤其纳格尔斯曼。我觉得纳格尔斯曼是丢掉了他成名起家的红油压迫系的战术思路，加了一点点的控制传控，结果踢的是不伦不类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点上，为什么德国足协坚定哪怕花违约金把克洛普挖过来，就是痛定思痛，干脆你就更多的接近原汁原味的德国足球啊，进行一个可能大刀阔斧的一个改革，看看能不能重新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这种风貌。
1: 哎，他要真能找回德国足球原来的风貌，不论战绩如何，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下一届世界杯是在西班牙举行，加上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共同联合承办啊，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会觉得这届西班牙又夺冠了，可能传控足球又会大行其道，大家都要去学。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强队愿意另竖一杆大旗，说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最起码从足球欣赏的角度，这个百花齐放是件好事吧？
0: 对，而且呢，瓜迪奥拉在传控带领曼城传控控制整个统治英超的时候，是克洛普用他的这个利物浦打破了对于这个曼城对于英超的垄断。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克洛普肯定他是有信心的，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踢法找回自己的传统风格，至少在场面上可能会让人觉得，哎，更有信心，更有观赏性。而你现在踢的这种扭曲的、不伦不类的德国足球，是既没有过程又没有结果，这可能是让德国足球感觉最糟心的。那我干脆我就重拾我原来的风格，我原来的风格我也拿过世界杯，我也拿过欧洲杯。那我为什么不能恢复找回我原来的这风貌？这就我说的，因为当时为什么我提到就是说克洛普去接德国国家队，我就认为可能在现有的人员中，包括可能赋闲在家的，或者说在目前的一个相对闲职的状态下，他是最合适的，让他去试试吧。我觉得国家队的磨合时间会少一些，但是呢俱乐部可能会更多的承担起培养这些国脚的责任。
1: 接下来目光再转向法国，你要说法国队这届世界杯踢得不成功，你看人家那攻势足球打的，对吧，让我们印象深刻，尤其还进了四强。但你要说他很成功吧，这个半决赛实在是让很多法国球迷觉得意难平，你说这简直不是前面法国队正常水平的发挥。这里面牵扯到对德尚包括对这支法国队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现在齐达内回来了，大家很多朋友都记得在皇马当时非常成功的那段经历，但是也有的球迷讲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成功是碰上了一个在巅峰期的 C 罗，而且两个人相处非常的融洽。现在的法国队他怎么去和姆巴佩相处，又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姆巴佩和其他球员之间的关系，齐达内能做得好吗？
0: 我可以明确的说，齐达内到来以后会比德尚更宠爱姆巴佩，会继续以他为核心来建队。当年呢，执教皇马的时候呢，齐达内改造 C 罗算改造的成功。那么呢，齐达内和姆巴佩呢，我觉得一他们都有阿尔及利亚血统，另外一个呢，在当年执教皇马的时候，带姆巴佩和家人去伯纳乌参观。 是齐达内亲自开车接送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姆巴佩多次也表示，可能他的这个人生中的最大偶像是齐达内，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没问题。现在就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齐达内怎么去使用姆巴佩。德尚呢和皇马都已经把姆巴佩可以说改造成中锋了，但是这个中锋呢，可能虽然他的进球率没有下降，可是整体团队的荣誉是在下降。那齐达内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也有人在猜测，包括我也认为，比方说齐达内会不会恢复传统的中锋？这样的话呢，比方用马特塔，然后让姆巴佩打回到左边锋，会不会这样？一个安排让他踢回到他原来最初始的位置。这样如果这个调整能起到像当年改造 C 罗一样的效果呢，哎，也没准会让法国队啊这一变则变啊，最后一变百通。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另外一个呢，齐达内这边呢，他的战术风格呢，说实在的，在皇马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叫齐玄宗呢？没有特别鲜明烙印的战术理念啊和战术体系。可以认为是一个高效率的防守反击，很多的比赛的时候是场面上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拿下了结果。那可能在一个重大的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呢，往往也会出现场面上不好看，但最终我能拿下比赛。自身齐达内是自带这个夺冠的这个命运啊，这个自身的这种命数很强，而且呢他的自身的威望也可以镇住整个的更衣室。我觉得齐达内其实是很幸福的，他接手法国国家队啊，手头的这些人没问题，也任何一届大赛无论再往下走，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其实法国队都是依然会夺冠的大热门，就看他怎么去改造现有的这个中后场。那德尚我个人认为这届法国队其实成绩可以，从他带的这么多年来看，世界杯的冠亚军啊，第四，这些成绩我认为这是已经是所有国家队里面主教练做的最出色的，但是他现在不得不要给齐达内让位了。齐达内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看看齐达内怎么去证明自己。德尚我个人认为倒不是球队的失败在于姆巴佩，是在于中场没有了像博格巴，没有了坎特那批人，没有了创造力，没有拦截能力。其实那一届18年的时候世界杯那个中场其实有创造力，然后包括还有再加上格列兹曼啊，这些又有创造力，又有拦截防守能力，非常均衡的一支球队。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多杜埃、登贝莱，包括奥利赛，但是他的球队的整体非常均衡，攻防平衡性很好，所以帮助他拿到了冠军。齐达内怎么去解决？未来能不能提拔更多的法国的未来的年轻球员？但很可惜啊，这个布阿迪已经投奔了去了摩洛哥。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中场创造力的球员，能不能帮助法国队完成重新的崛起？这个要看看齐达内能不能慧眼识珠。
1: 嗯，您说这个确实，我看到也有一些法国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说到类似的观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到这18年当时德尚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是一；再一个也说到齐达内现在执教可能面临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甚至有的球迷开玩笑嘛，说前场人才济济又派不上用场，有的时候枯坐冷板凳，要不跟别的队换换，我们换几个防守型后腰过来，这当然是玩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齐达内那个时候带皇马，其实不行我就买，对吧？俱乐部这是这种策略，但是在国家队你没法所谓实行这种简单粗暴的市场化的这种方式。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平衡这种现在头重脚轻的一个阵容，这是一。再一个德尚毕竟当初自己是打这个防守型后腰出身的，对吧？他对中后场的平衡他可能天然的有这种敏感。齐达内自己那个时候可主要就考虑的问题都是向前怎么分球，怎么盘带，怎么组织进攻。本来法国队就已经攻强于守了，再加上一个侧重进攻的主教练，会不会进一步的攻强于守？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喂，朱老师，我们的连线电话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这样请王宇，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恢复和朱一鸣老师的连线。我们现在依然在探讨的是世界杯之后国际足坛的换帅情况，聊到了法国队的情况，广告之后接着聊。
2: 原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会

0: 复合足球评论员朱玉明的连线。朱老师晚上好。
1: 嗯，哎哎，方亮你好。
0: 哎，刚才我们听不见声音了，正好说到法国队的问题，我说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吗？
1: 结果导致了线路受影响。
0: 对，
1: 对，我觉得他在当年欧冠三连冠，包括拿到西甲冠军的时候，别忘了他有典礼中场，然后呢，整个的皇马的这个中前场也有人才济济的啊，包括 C 罗啊，这个迪玛利亚啊，包括后来的贝尔。现在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刚才我说了，他得内部挖潜。你中场的创造力如何去平衡奥利赛、切尔基有这样的球员？同时，你法甲联赛里面能不能再挖掘出好的苗子？对他来说，防守我不太担心，因为他当年师从于是谁啊？安切洛蒂和穆里尼奥。
0: 嗯。
1: 他这两人教练都跟了，说白了，对于他们的防守理念和思路，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长，也同时在联赛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了，可能稍稍打一点疑问。就是他离一线执教的时间稍稍有点长了，
0: 哎，
1: 那对他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看比赛啊这些呢，可能去学到东西，但毕竟和你亲自带队在训练是有分别的。他请的自己的助教团队打造的很重要，那我看他的整个的用的人，包括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青训总监，好像叫迪奥曼德啊，类似于这个翻译，就是那个是一个青训总监。他还有在皇马当时的带的这个团队，他都给带过来，可能要帮自己好好的去选人。其实我个人认为，法国队如果他接手之后啊，中前场他不用太担心，他后卫线啊，可能要稍稍的要可能去做一个更新换代。科纳特年纪可以，但是呢，于帕的年龄，然后呢，包括萨里巴这受伤，可能也会影响他未来的状态。但别忘了还有。刚刚转会去切尔西的拉克鲁瓦，
0: 嗯，
1: 另外一个还有年轻的像曼联的约罗，啊，还有利物浦提前订的雅凯，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冒出来？啊，我觉得又培养出一个新瓦拉内、新乌姆蒂蒂，那其实。

0: 传达给这些新的旗家军，让他们能够正式的起航。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欧国联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欧国联这个鸡肋的比赛呢，姆巴佩也说了，说对这种比赛不太感兴趣，但是对于他来说，可以选拔一些年轻队员，通过欧国联的比赛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想要的意向中的人选。
1: 是，好在他的威望在那儿，对吧？不管是谁，大家愿意陪着他去走这么一段路，这是一个很好的舆论环境。接下来目光转向葡萄牙队，选择这个老帅若热热苏斯。好多朋友讲你换个谁不行，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看跟 C 罗很熟啊，而且关系挺好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届作为联合东道主的葡萄牙队有可能再赢回 C 罗呢？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也许可能那个时候 C 罗是以先是以助教的身份偶尔可能上场，能不能再去踢个有限的时间，就像这届世界杯澳乔亚啊，也是打到了比方说60多分钟的时候让他上场去踢一会儿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应该不排除就是 C 罗力荐的葡萄牙足协，那这个热苏斯虽带领我刚拿了啊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我对这个人的推举葡萄牙足协不得不重视。另外一个呢，马上意味着什么呀，世界杯要在本土作战，其实我觉得无论是 C 罗的影响力对吧，然后呢关注度还有他的商业价值，虽然说到那个时候他的年龄恐怕作为职业球员来说有点年事太高了，但是呢球队需要他啊，我觉得热苏斯呢可能也需要他，就很好的可能你更多的角色来帮助我一块儿去带队，咱们共同在自己的家门口把世界杯打好。而且热苏斯的能力呢，我觉得除了年龄有点大，他71岁了，这个年龄是稍微有点大，但是从他的履历看，在本菲卡弗拉门戈，然后包括在沙特联赛，大家去看一下他的所有带队的成绩的胜率，俱乐部的胜率都在60%以上啊，还带领弗拉门戈拿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这就相当于南美的欧冠。所以这个教练的战术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就是如果他能够做通 C 罗的工作，比方说你更多的让位于类似于拉莫斯啊，让这些人更多的担任主力，你呢有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角色，帮助整个球队维护好一个更好的更衣室氛围，这就是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最大的成功。现在球迷呢可能担心的是C 罗下一届还参加，但是参加的前提是他依然还要首发是主力，那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说会令人担忧，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那其实你通过这届世界杯就证明，虽然说可能阿根廷队通过了一个个人的球星的能力，以他为核心也进了决赛，但可能这一路的过程大家也备受质疑，而且你通过决赛中那种狼狈的场面也能看出来，你再以一个老将，一个已近暮年的老将以他为核心再去想争冠，这是不现实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摆在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情况。我觉得 C 罗如果他能理解的话，跟热苏斯很好的合作，那对于国家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可能对于热苏斯来说就是能够如何找到更好更有效率的中锋，葡萄牙队你不用担心他的中场。其实你这届比赛世界杯来看来，西班牙踢的最艰难的那一场比赛是打葡萄牙，最后时刻才完成的绝杀，两个队其实中场势均力敌，西班牙队也很难说我占据绝对优势，所以让人会觉得葡萄牙队有点可惜C 罗如果他能摆正位置，在这支队伍里面能发挥更多的正能量的作用，其实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跟热苏斯回归不回归无所谓我个人认为热苏斯回归也好，穆里尼奥回归也好，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C 罗的决策才是最重要的。
1: 哎，最后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随着这些陆续的这个新帅到位，包括意大利队可能这个也要到位，像齐达内啊、克洛普啊，可能的意大利的曼奇尼啊、热苏斯啊，包括英格兰没走的图赫尔，在您看来，下一届欧洲杯谁最有可能带队去挑战一下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
0: 如果要我选，我可能还会选法国队。
1: 因为
0: 法国队的硬实力，其实他的人才库是非常强的，我们也不知道在过2年之后的欧洲杯会不会又涌现出我们可能非常眼馋的有天赋的新星，因为法国说实在的他们培养的这个人才现在看人才梯队甚至我觉得强于西班牙西班牙是在于他的整个打法的体系成熟，然后这波人都可以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零件，但是他这种打法在取得了欧洲杯和世界杯连续成功之后，如果齐达内能打出他的精准高效的反击，那也许我觉得会改变

0: 对于西班牙队的这种战术的一个统治力。克洛普这边呢，我觉得难度最大的是德国足球的青训。
1: 嗯，
0: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到5到10年的青训计划？大家也能看出来，现在德国足球其实你放眼望去，新秀人才的这种成才率跟法国没法比，甚至跟葡萄牙你这边也没法比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觉得意大利就不用说了，意大利先把自己的内部的问题先解决吧，然后自己的青训也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缓冲培养周期。最主要他在联赛的现状现在发展越来越糟糕，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我优先还是看好手头优势资源更丰富的齐达内。
1: 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届世界杯决赛结束刚刚才一个星期，但是好像未来四年很多大戏的种子在这一周已经悄悄埋下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时间来证明，到底谁能长成参天大树，谁又只是匆匆过客。无论如何，大家关心的这些球队，他们都有着过往辉煌的履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希望接下来四年不要让支持他们的球迷们失望。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快速又很有意思的换帅方面的消息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乘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

0: 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金城。
5: 嗨，花花脸。
6: 声音的世界被黄桃之后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八九零八九点一，活力调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8: 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

0: 拖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是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型。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说明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啊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痛哭了10天10夜，哭诉她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为之崩塌了。
3: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2: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1: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杞梁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韩一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3: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2: 对，
3: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梁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梁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 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
3: 嗯，
2: 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梁期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哈，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梁期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
3: 嗯。
2: 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又动用很多的财产，让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
3: 嗯。
2: 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梁期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梁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梁期，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
3: 嗯。
2: 哎，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
3: 嗯。
2: 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齐梁和齐梁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1: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3: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2: 对，
3: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3: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的状态。
2: 这里面呢哈，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
3: 嗯，
2: 它是一种文化形式。
3: 嗯，
2: 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1: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2: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齐长城以后又登高了。
3: 嗯，
2: 这前面就是淄河，自疑无亲，赴淄而轰。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到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
3: 嗯，
2: 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3: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2: 对对对对。
3: 啊。
1: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齐梁期哭夫，故事中都有哭倒了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2: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西山的山顶。
3: 嗯，
2: 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3: 然后身后就是披山。
2: 对，
3: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
2: 嗯，
3: 但是很稳固。
4: 庞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2: 啊，
4: 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2: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10天10夜，
3: 嗯，
2: 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
3: 嗯，
2: 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

0: 想一想，在这个崇山峻岭之上，十天十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1: 对，会的。
0: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七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1: 对，
0: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扑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
0: 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
1: 嗯，
0: 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对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
1: 嗯，
0: 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啊，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啊，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1: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
0: 嗯嗯，
1: 但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
0: 嗯，
1: 然后这个孟呢是他的台背，这个
0: 孟登记，
1: 哎，对，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0: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
1: 哦，
0: 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
1: 嗯，
0: 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
1: 嗯，
0: 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1: 孟
0: 姜女，哎，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
1: 嗯，
0: 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3: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流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

0: 24种情意。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听一听边塞诗里的月亮。
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只用寥寥数字便把一轮清辉写进了千年历史。看似亘古不变的明月，一旦与边关相遇，便多了几分苍茫与寂寥。作为一种恒久的存在，高悬于天空的这轮清光笼罩过秦汉，映照过盛唐，见证过朝代更迭，烽烟起落，也见证过悲欢离合，人世沧桑。秦时明月汉时关塞，岁月悠悠，时空交错。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把月光写进边塞。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是雄浑壮阔的月，边月随弓影，湖霜拂剑花。那是枕戈待旦的月，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那是冷峻凌厉的月。天地的壮阔，沙场的凛冽，戍边的坚守，月色始终是那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边关冷月既映照家国，也寄托相思，既照见金戈铁马，也照见万里乡愁。唐代诗人李益便在月光里写下了月的空间之阔。戏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几十万将士同在一片月光下，不约而同回首望向故乡的方向。这一刻，月亮更像一封无声的家书，无边大漠与千里故土被一轮月亮连在了一起。而远在故乡的人们同样也在月下思念着他们。李白在《子夜吴歌·秋歌》中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月色如水的长安，千家万户月下捣衣，秋风里吹送着对边关亲人的牵挂。此时此刻，一轮月亮跨越千里，成为连接思念的无形纽带。一轮边关月，有金戈铁马的豪迈，有万里望乡的孤寂，也有寻常人家的牵念。如今边关如连天烽火，可当明月升起，置身万家灯火繁华盛世，不要忘了在大漠边关荒原戈壁，新时代军人正用忠诚和坚守，在静默的月光下守护着万家团圆。这轮亘古不变的明月，见证着一代代军人不变的信仰与担当。

0: 编纂室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编纂室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2000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首出塞，听一听那轮明月到底照见了什么。
1: 唐朝诗人王昌龄擅长创作七言绝句，其中又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据资料统计，在盛唐总共有470多首七绝，王昌龄的作品几乎就占了1/6。王昌龄和岑参、高适并称为唐代三大边塞诗人，他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边塞诗的时间也较早，被后人称为边塞诗的开创性人物。王昌龄的边塞诗如同一幅幅广阔壮丽的画卷，将边塞独有的景象与将士们的豪情壮志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意境美。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首被誉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时期，边境地区战争频繁，为了守卫边疆，唐朝设立了许多的关镇，这使得边塞成为了重要的军事要地。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志的文人被战争和建功立业的机会所吸引，纷纷前来游历参军，用一首首诗歌描绘雄伟壮丽的边塞风光，记录紧张残酷的战斗生活。和很多诗人一样，王昌龄早年也曾漫游西北边地，写下了大量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在抒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着很高的造诣。出塞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全诗一共有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这首诗笔触雄劲，体现着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精神和可。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 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声音，最纯音乐。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2: 有梦想、
6: 有青春、
12: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情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6: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7: 300多年前，唐开元年间。时任陇右节度大使的郭之运将一批在西域搜集的乐谱进献给唐玄宗，其中有一支源自秋词的苍凉曲调深深打动了这位好诗词歌赋的帝王，这支曲子就是凉州曲。唐玄宗将曲谱交于教坊翻译成中原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予以演唱，这便产生了凉州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以此为题为他填写新词，从此凉州词从一支西域乐曲化作了大唐诗坛上最苍凉也最豪迈的声音，风靡朝野，传唱千年。凉州即今天的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大门，它曾是汉唐时期河西最大的都会。唐代诗人岑参这样描摹它：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那时的凉州，胡商汉谷云集，九次客栈林立，琵琶声日夜不息。而唐朝的另一位诗人王翰，则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最著名的广告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夜光杯中的葡萄酒是西域的馈赠，琵琶声中的催人出征是边关的日常。繁华与战火，欢宴与别离，在凉州城中交织成一曲盛世的交响。走进今天的武威河西都会，凉州词体验馆里上百首与凉州相关的诗词静静陈列，诉说着这座城市与诗词的不解之缘。全唐诗收入近2000首边塞诗， 与凉州相关的就有100多首。

0: 汉、王翰、岑参、高适、王昌龄，这些闪耀的名字都与凉州词紧紧相连。从凉州向西，诗人们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更为壮阔的笔墨。王维奉命出使边塞，行至河西，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十个字，写尽了戈壁的苍茫与辽阔。凉州词中的玉门关是唐诗里最深沉的意象。站在玉门关，王之涣发出了那声穿透千古的诘问与叹息：“羌笛何须念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这里，春风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成为一切故乡温暖、王朝恩泽与文明生活的象征。这道关隘是戍卒心中文明世界的尽头。然而，李白的豪情却试图吹破这重界限。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这长风是西域的长风，是带着胡旋舞与牵马气息的长风，它代表着一种向外开拓的魄力。两首诗，一道关，道尽了中华民族面对边疆时那种既眷恋故土又向往远方的复杂心绪。千百年来，春风不度玉门关一直是河西走廊的标签，但今天春风早已吹过了玉门关，吹绿了戈壁，吹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今天当我们再次吟诵这些诗句，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沧桑，更是生机与活力。而凉州词这首吟唱了千年的边塞绝响，也将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继续传唱下去。它将带着河西走廊的故事，带着中国人的诗与远方，走向更远的未来。
1: 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诗坛绝响，从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听完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族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

0: 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诞生于胜利之巅的词作，听一听在伟人的笔下，长城是如何从古老的关爱变成一种不屈的精神，一首革命者献给时代的壮歌。
1: 1935年10月5日晚，喧闹了一天的单家集安静了下来，伴着昏暗的煤油灯，毛泽东和阿訇马德海盘腿坐在土炕上，进行了一次深谈。毛泽东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的道理、共产党北上抗日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马德海则向毛泽东讲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10月6日，右路一纵队在毛泽东等带领下离开了单家集，并于当晚在张掖部以东的毛庄、王套村宿营，二三纵则在马连川一带宿营。就在陕甘支队向着陕北前进之时，国民党毛炳文部第8师22旅尾追部队已逼近陕甘支队，两军相距不足10公里，情况紧急。10月7日晨，陕甘支队从张掖部出发，随后陕甘支队一鼓作气翻越了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在途经青石嘴时，陕甘支队突然发现了一支国民党军队，
2: 发现两个骑兵连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发起了青石嘴战斗。
1: 陕甘支队第1纵队的1、4、5大队采取两个迂回兜击、正面突击的战法，向国民党骑兵发起进攻。一场激战过后，陕甘支队歼灭合柱国骑兵军2个连。
3: 陕甘支队抓住了这个战机，缴获了100多匹战马，成立了陕甘支队第1个骑兵连，这个连长就是梁新初。
1: 战斗结束后，秋风凌空，毛泽东眺望着万里高天之上的淡淡白云和南飞的阵阵大雁，难掩豪迈之情，填下了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0: 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这首诞生于战火中的歌曲 程程瑶的创作故事。

0: 1937年夏天，上海逸华影片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关山万里》，编剧潘杰农邀请作曲家刘雪安为电影配乐谱曲。然而由于813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影片并未完成拍摄，于是刘雪安把已经完成的影片插曲《长城谣》刊载在自办的刊物《战歌》上。很快，《长城谣》经由一些青年抗日宣传队的演唱，在大后方流传开来。刘雪安的长子刘学达说，这首歌立刻成为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1: 我父亲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曲子啊下功夫谱好，让他呢有唤起民众抗战抗击倭寇的这样一个号角作用。
0: 此后不久，19岁的青年歌手周晓燕在武汉合唱团独唱领唱的《长城谣》，成为这首歌曲的首唱。1938年，周晓燕辗转去法国留学，在途经新加坡时，应百代唱片公司邀请，演唱灌制了《长城谣》的唱片，从而让这首抗战歌曲更加广为传唱。苍凉悲壮的歌声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很多人毅然回国参加抗战，支援打击侵略者。
2: 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武汉合唱团，他就把《长城谣》拿下来给我，叫我唱，我一唱都蛮上口的，就这么唱唱，就唱出来了。
0: 周晓燕说，歌曲本身的高音有难度，在最开始的试唱中遇到不少困难。随后，他想到自己的同胞正在饱受苦难，便排除心中杂念，投入深厚的情感，将这首歌完美的演绎出来。

0: 长城谣极具民族风格，在写法上与民歌相似，同时由于旋律起伏不大，节奏进行平稳，整首歌听起来亲切而感人。歌曲既赞美了中国的物产丰富，也倾诉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更展示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78岁的周小燕登上长城，再次唱响《长城谣》。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1: 站在长城上，看到这个中国的变化，我就想到这么多烈士为了中国的今天牺牲，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场景。是我们这些人看到的，应该更加好好的工作，要为我们国家明天奉献我自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

0: 1992年，为庆祝人民解放军成立，单霁要求写一首歌颂军队钢铁长城的歌曲。总政文化部直接把这个创作任务交给了词作家严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任务后，二人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同时也对这样的命题作文犯了难。如何在一首歌曲中既写出对新时期解放军的赞美，又能写出他与长城的血肉关联？
1: 杨老就把我喊到他房间，这歌怎么写太大了啊！我说杨老，你最好把它人性化，人性化呢我好发挥。您说刚刚的军人是长城，我说那个不好下笔，那怎么个人性法？我说都说长城长，你这有多长啊？哟，他眼睛瞪得老大，定了，有了，你等我。
0: 军旅作家严肃几乎走遍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所有长城，而孟庆云的一句“长城到底有多长”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前几句歌词脱口而出：“都说长城内外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首《长城长》创作完成后，严肃和孟庆云兴冲冲地去向上级汇报，但领导认为这首歌不够雄壮，于是另外写了一首大合唱《长城颂》，《长城长》只能暂时搁置一边。后来这首歌曾经成为一个专题片的主题曲，但依然没能广泛流传。
1: 我们写作品嘛，都想有出头的那一天嘛，好作品你就别怕出不来，你就算一块金子你埋多深，你发现呢它也亮。
0: 1993年第一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在北京举行，长城长在42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也从此把这首优美深情的军旅歌曲唱到了。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长城谣》，朗读姚珂。
1: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

经得起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

和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2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2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的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8-9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2年时间里竟换了5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1.83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1.94亿元。旧币10000元相当于新币1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仪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仪的丈夫正是吉林驻金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一买一卖之间，1.3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仪去购买马口铁，张子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
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兴山直接跑到河工供应站放话，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1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刘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张子善反映，结果被训斥排挤。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多次反对挪用公款搞所谓机关生产，也被调离地委机关，但是仍有人没有屈服。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虽然屡遭排挤，却始终坚持向上级反映刘璋的问题。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璋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逮捕张子善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县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

区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但加了一句或缓期2年执行，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2个字：死刑。然而，处死两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上大夫、功过相抵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两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张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10%，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90%以上。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弊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弊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23.8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

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时，中央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9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两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我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那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三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傅，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傅，
3: 师傅，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

0: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西藏部队文艺代表队演出了歌舞《洗衣歌》。四分多钟的节目里，演员边唱边跳，还有情节和对白，展现了藏族女孩想办法引开解放军班长帮她洗衣服的生动场景。编导李俊琛说，歌舞根据部队发生的故事改编而成，之所以加上对白，是受到之前一出舞剧的反响启发。
1: 听了农奴的诉苦，我激动的呀，就非要搞一个舞剧。搞这舞剧呢，也是搞得成功了，农奴看懂了，因为他肢体语言呢效果很好。后来呢，我们就给军队演出，演完之后啊，我听到那个站岗的问这个看演出的战士，编的啥子节目？看完演出这个战士就说是个哑巴剧，我难以说脏话啊。所以在创作洗衣歌的时候，我一定要战士听得懂看得懂，所以我就选择了解放思想，该唱就唱，该说就说，该喊就喊，该跳就跳，打破一切规律。

0: 歌的歌词原本是李俊琛为舞蹈写的梗概，曲作者罗念一直接为他谱了曲，旋律中融入了藏族民歌特点，除了汉语歌词还有藏语的劳动口号。这段活泼明快的歌舞在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中获奖，还被拍进歌舞电影和新闻简报，成为反映西藏新面貌和军民鱼水情的代表作品。2020年初，李俊琛和洗衣歌首演的歌舞演员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重聚，当年的领唱周令熙已是满头白发。
1: 我们洗衣歌得了四项奖，其中有一项是表演奖，这个表演奖与周令熙领唱是绝对的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没有任何器材，一边跳一边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的官兵。这个场面呢，确实全军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0: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洗衣歌仍然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如今的演员有更鲜艳的服装造型，但旋律和动作还是源自当年。歌中的鱼水深情更是代代相传，生生。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初心难忘》，出品人高国成、张冰，总监制蒋勇、沈卓，监制蒋天书、陈杰，策划周平，编剧全胜、周平，导演全胜。下集。
1: 小丽 啊，你看，听我唠叨这么久，你连口水也没顾上喝。哎呀，
2: 我都听入迷了。何老，
1: 哎，
2: 后来您找到新四军了吗？
1: 没有。
2: 啊，
1: 等我离开学校，从南京赶到杭州的时候，那里突然全城戒严，不让进去了。
2: 为什么呀？
1: 说是一个伪政府的市长被暗杀了，有传言说是共产党干的。我也搞不清楚，这样就和张涛他们断了联系。
2: 哎呦，是这样啊。
1: 哎，小丽啊，
2: 嗯，
1: 你一开始不是问我吗，为什么这么久才入党？
2: 哦，是啊。
1: 其实啊，解放前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哦，是我从南京回到镇江，正是解放战争的初期。
2: 那个时候也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啊。
1: 是的，都是地下活动，被抓到是要掉脑袋的。
2: 您是怎么加入的？
1: 我的加入啊，是因为一个叫周其兰的人。哦，他是教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在我们镇江做地下党工作。
3: 他们这样是欺人太甚。
4: 亲爱的，我求求你不要再去跟他们讲道理了。
3: 为什么？
4: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
3: 我又没犯法，他们凭什么抓我？亲爱的，我必须去。如今大家的日子都这样艰难，他们还要变本加厉地欺压我们这些小商户。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5: 停，停下。
3: 哎，
5: 小段，
3: 哎，
5: 你这里的情绪还不够。
3: 哦，
5: 没有把底层劳苦人民的心声呼唤出来。

0: 最后这里你再来一遍。
1: 哎，好的，导演。你看那些官老爷大老板们，官商勾结，欺行霸市，怎么不去抓他们呀？这个吃人的社会。
2: 停，都停下，别演了。
3: 这儿谁是负责人啊？
0: 我是这部戏的导演谢峰，这里我负责。请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看什么？我来通知你们立即停止这部戏，不许排戏，不许上演。
4: 为什么不让我排戏啊？凭什么呀？
3: 都拿走给我毙了。
5: 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啊？
0: 请问我们这部戏怎么了？你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说不许就不许？
3: 就是就是，
5: 我不分青红皂白，你们在排什么？你们在演什么？煽风点火，极尽挖苦国民政府之能事，这样的戏就不能演，否则把你们这剧场给你们封了。
0: 戏是我写的，戏里演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
6: 就是
0: 戏里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是百姓的心声，难道这也有错吗？
5: 姓谢的，实话告诉你，我注意你很久了，别不识抬举。
0: 你想怎样？
5: 怎样？给我抓起来！
3: 不能抓人！不能抓人！
5: 放走，不能抓人啊！
3: 不能抓人
5: 呢、啊！怎么着？这部戏是通过审查的，不信你问问大家。
3: 对呀、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要审查的呀。
5: 如果没有通过审查，你抓人可以，我们绝对不拦着。可是，你们要这样无缘无故的抓人，万一惹起一场骚乱，上面怪罪下来，怕是你也担待不起吧？
6: 就是，担得起吗？
5: 先放开吧。哼，你们给我听好了。对这部戏，我们一定让相关部门重新审查。人，我可以先不抓，但这戏绝对不许再排了。
1: 为什么？为什么？
6: 就是啊，
1: 这
6: 排了一半，
1: 就不能这样。
7: 好，我们会等你们的通知。
5: 是。请问这位先生，你是？
7: 我是谢峰的朋友，我叫何以范。
8: 红黑之黑之流金阳大殿东扫大
7: 会。小何，哎，来喝茶。嗯，不错。老周，你找我有事啊？
9: 啊，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剧场的事我听说了，那种场合你能为朋友挺身而出，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勇气的。
7: 勇气谈不上，我就是痛恨他们的行为。哎呀，老周啊，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这样的朋友讲一讲。
9: 有什么你就讲嘛，不要憋在心里。
7: 抗战胜利以后，我本以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可是你看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他们呢，却变本加厉的到处抓人，光是镇江这里，就抓捕枪毙了多少共产党啊！他们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优秀青年啊。以前，我对他们是失望，现在，是彻底的死心了，这个国民党是没救了。
9: 小何。你了解共产党吗？
7: 我了解，我还去找过新四军呢。
9: 嗯，这个你跟我提起过。小何，我给你讲一个人吧。
7: 他是谁啊？
9: 他是我们江苏人，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又去了苏联，还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担任过共产党的领袖，

0: 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曾经因为路线问题被降职，但是他做到了荣辱不惊，更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因为身患肺病留在了瑞金打游击。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俘，英勇就义，年仅36岁。
1: 他是瞿秋白。
0: 是啊，你知道他？
1: 我读过他早期的文学作品。
0: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这是瞿秋白就以前写的诗篇。
1: 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
0: 小何，我观察你很久了，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1: 老周，你不会就是？
0: 我就是共产党。还是刚才那句话，你愿意加入吗？
1: 我愿意。
0: 你愿意为党工作？
1: 愿意。
0: 加入党会有很大的风险，你不怕吗？
1: 说心里话，我也怕。可是人总要有信仰吧，我的信仰就是共产党。
0: 好，好啊，何一帆同志，你要知道，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不能暴露身份。今天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因为情况特殊，也不能为你举行个仪式，而且，今后也只有我知道你的身份，你和我是单线联系，明白吗？
1: 明白。
0: 你目前参加了剧社的工作，也组织参与了文艺社和读书社，这很好，这些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不过何一帆同志，这些连你的爱人也不能告诉，懂吗？
1: 周其兰同志，我懂。
2: 你们是
3: 警察？
4: 这么晚了你们来做什么？
3: 查户口，今天晚上全城都在查，又不是你们家。
1: 谢谢。
4: 哎，
1: 去把户口拿过来。
4: 你们等一下。
1: 不是都查过吗？怎么会这么急啊？还连夜全城都在查。
3: 这个我也不知道，上峰的命令我们只好执行。
1: 是这样。
4: 给户口本。
3: 嗯，好了，没事了，走，我们到下一家。走吧。
5: 走。
4: 一帆，怎么突然查起户口了？
1: 徐姐，你先睡吧，我出去一下。
4: 出去？大街上都是警察，你出去干什么？太危险了。
1: 不碍事，局到那边啊还有点事，我去去就会。
4: 哎，你要小心啊。
1: 老周，
0: 小何，我已经暴露了，今晚就要转移离开这里。
1: 我才是抓你的，果不其然。老周，你要去哪里？
0: 苏北。
1: 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暂时什么也不要做，以后会有其他同志来和你联系。不过，何一帆同志，我希望你要牢记党的纪律，你为党做事，就要为党保守一切秘密。
1: 这个请你放心，老周，这么远的路，我就是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0: 小何， 干革命哪能没有危险呢？我相信这黎明前的黑暗终究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
4: 贺老，
5: 哎，
4: 那后来又有人跟您联系上了吗？
5: 有啊，
4: 啊，
5: 联系上了。后来才知道啊，他叫吴建平。
4: 啊，
5: 我们当时接头啊，是在当年的镇江邮局的门口。
4: 嗯，
5: 他跟我讲了三条组织纪律：一是单线联系，跟老周一样；二呢，是不要问他的名字；三是在公众场合也不能跟他打招呼。哦，你知道的，那个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的。
4: 是，哎，那他叫您做什么呢？
5: 一开始叫我参加青年秘密组织，一直到1948年又变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呢也从党的工作变成了团的工作。
4: 这个吴建平他知道您是党员吗？
5: 这个应该是不知道吧。
4: 为什么呀？
5: 那个时候做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很严呐，都是单线联系，其他人不知晓。而且老周发展我入党的时候啊，又身处特殊时期，也没有什么证明材料和相关的手续。
4: 嗯，
5: 和老周失去联系，我的党员资格也成了秘密。吴建平找我主要也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
4: 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周其兰能证明您是党员，而且只是口头上的，没有文字材料。
5: 对，是这个样子。
4: 那您没有向吴建平询问过先前加入党的事情吗？
5: 没有，那个时候加入党是从不计较什么名分利益之类的，思想特别单纯，这也很正常。很多人的党员身份都是隐蔽的。哦，你比如我啊，我参加的那个剧团的导演谢峰同志，我也是在解放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员。
4: 哦，哎呀，您看，您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又不是了，您不委屈吗？
5: 哎，有什么委屈的？看到新中国诞生了，看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好了，你再想想那些牺牲的党员同志，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4: 那解放后您也没找过组织说说这件事吗？
5: 没有。
4: 为什么呢？
5: 我一直觉得这是党在考验我，考察我，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反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好像前面有什么在召唤着我似的。
4: 跟着党走？
5: 对，对对，你这句话说得好，对，就是跟着党走，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4: 何老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时期受到了冲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锻炼。那个时候，何老虽然还年轻，才30多岁，但是他毕竟身体单薄，干农活比较吃力，尤其是第一次在庄稼地里割麦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不过，让我意外的是，何老说，正是那段人生的挫折却给了他一份意外的感动。
6: 哎，小何，你以前没有干过农活吧？
7: 是啊，
6: 看你的样子呀，都快要虚脱了，歇一歇吧。啊，哎，
7: 不行，大家一起割麦子，就我落在后面。你看，你们都割一半了，我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呢。
6: 哎呀，小何，你还是慢慢来。
7: 哎呀，肯定要挨批了。哎，我割麦子挨上你们是了，有什么好笑的？
8: 哟，这农活干不好

0: 火气还不小啊。
1: 你是谁
0: 啊？我和他们都是这儿附近米仓的工人，我姓刘，叫我刘师傅就行。
1: 我不认识你。
0: 我也不认识你。来，把你的镰刀给我。
1: 镰刀？
0: 哎，给我。
1: 给你。哎，你要干什么？
0: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呀是帮你把进度给赶上去。
2: 那天何老惊讶地望着那个姓刘的师傅在麦田挥汗如雨替他割麦子，等赶上其他人的进度了，他才起身回来擦擦汗，把镰刀交还给何老。
3: 怎么样，还是我们工人老大哥厉害吧。
0: 啊！哎，好了，我的忙只能帮到这儿了。
1: 刘师傅，
0: 哎，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真是谢谢了。
0: 嗨，这有什么好谢的？行了，我也不问你的名字了，一看你就是文化人。记住了，以后有干不动农活的时候啊，你身边有一群工人老大哥，咱们工人有力量。哎。
2: 何老，这件事给您的触动很大吧？
4: 是的，劳动群众是最善良的，正是他们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也给了你最温暖的关怀。
2: 所以即使您经历了挫折，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4: 对，是这样。以前跟着共产党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不就是为他们这样的人吗？如今他们的无私帮助让我感受到当初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当初你为了什么人，现在你就会因为他们受益。这么样想想，自己所受的委屈也就真的不算什么了。
2: 听了您的故事，我感觉您的经历是四个阶段。
4: 哦。
2: 一是少年时期受二哥影响最深。
4: 是。
2: 二呢是青年时期被介绍入党，又和介绍人失去了联系。
4: 对。
2: 三是中年时期下放劳动。啊，四是离休以后。哎，您是哪年离休的？
4: 1983年，60岁上离休的。
2: 啊，
4: 都35年了。
2: 我还是很好奇，当初您离休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申请入党吗？
4: 想过，可是没有动手写。
2: 为什么呢？
4: 当时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总感觉啊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能再为社会做事了，也不能为党做贡献了，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2: 那后来呢？
4: 后来参加了很多活动啊，尤其是组织了丹青壮木沙龙。
2: 嗯，
4: 为社区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之后啊，哎，我突然感到我又有用了，又可以为国家为党做一点贡献了。
2: 嗯，您在之前说过是2014年的一次拥军活动彻底燃起了您的内心愿望。
4: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活动之后啊，我就去社区找了袁书记。
1: 何老，
4: 哎，
1: 您要入党？
4: 啊，是啊，袁书记啊，我这个岁数还可以吗？
1: 这当然可以了，党章也没有规定入党的年龄嘛。
4: 好啊，那就好啊。
1: 何老，您是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的？
4: 袁书记啊，你记得前两天我们丹青壮木沙龙去部队慰问的事吗？
1: 当然了，是我带队去的嘛。
4: 对，那你还记得部队给我们做的那个讲座吗？
1: 记得，给我们讲了这些年中国的国防建设成就。

0: 说实话，您挺让我感动的。以前您为社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又要加入党，这是大好事啊，我支持你。不过入党是要考察的啊，还要有一个过程。
1: 小袁，我都等待党的考察已经70年了。
2: 是啊，70年了，一个漫长的等待仿佛突然浓缩在了一瞬间。
1: 是的，那天我的心情不仅是激动，而且是迫切。
2: 源于那个讲座？
1: 不仅仅是他。
2: 哦，那还有什么？
1: 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2: 谁？
1: 我死去的二哥。
3: 二哥，为什么我们中国总受人欺负啊？
4: 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帝国列强们用武力逼迫我们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达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目的。
3: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弱呀？
4: 先是清廷腐朽，后是军阀混战，如今的民国政府依然让人民看不到希望啊。
3: 二哥，那中国没有希望了吗？
4: 不，弟弟，中国有希望，哥哥要去寻找，寻找中国的出路。
1: 我二哥用自己的行动去寻找中国的出路，寻找中国的希望，他也为此牺牲了生命。但是我找到了，我是用一生的精力找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每个人的中国梦。
2: 中国梦，说得好啊。哎，何老，看来您很关心国家的形势啊。
1: 当然了，党的18大、19大都讲了什么，我都是了解的，尤其是清除那些腐败分子，真是大快人心。过去那些共产党干革命连牺牲都不怕，哪里还讲什么个人利益的得与失啊？还是那句话，跟着党走。
2: 所以更激发了您入党的决心。
1: 是的，而且我的心情好像也从未有过是那样的迫切。
2: 2016年，在提出入党要求的2年之后，何以帆在印着党徽的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上，用工工整整的钢笔字写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文字。
1: 敬爱的党组织，我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人加入党的愿望由来已久，这种愿望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执着与崇高的信念。这种信念给了我克服一切障碍的勇气，增添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信心和力量。敬爱的党组织，今天我郑重地递上申请书，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庄严神圣的一件事，是我在入党前对人生的一次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初心难忘》，剧中人物老年何以范由洪涛演播，青年何以范由姜广涛演播，李平由严萌萌演播，袁书记由王雷演播，周其兰由杨默演播，丁大姐由王丽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郝明亮、文杰、张陆坤、王金迪、徐君豪、刘昊天、王润等。配乐庆新，音响刘方军，录音制作房大文，统筹方方，出品单位中共润州区委、镇江市广播电视台，明谢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开始还是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从一个停业告示说起哈。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的告示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
1: 嗯，
0: 告示上写，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
1: 有网友点赞说，见过一些停业告示，唯独这一份特别的温柔。
0: 嗯，这张温情的停业告示呢，张贴在郑州金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说想他了。
1: 打电话的时候，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想到母亲已经82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老家天气又热，所以王刘红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家人回老家陪陪母亲。
0: 嗯，于是呢，王刘红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
1: 据王刘红说，母亲见到一家人回来像孩子一样开心，因为每年都会带母亲去做体检，也趁着这次回来带母亲去县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
0: 王刘红的母亲年事已高，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平日呢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些小菜和芝麻打发时间，一家人回来之后就帮着老人晒晒芝麻，陪他聊聊天。
1: 提起牛肉汤店歇业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少损失，王刘红特别坦然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
0: 他写下的这个温情告示啊，也没有刻意的营销噱头，只是用一句平时的心意，把寻常的歇业变成了邻里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
1: 一首小诗暂别食客，半月归乡尽孝承欢，我们也相信食客们会等着秋风起时的那碗热汤，也会悄悄地把这份朴素的孝心融进人间日常的烟火里。

0: 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为您关注。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我们来听特写《我们都是震声》，讲述那年出生的孩子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的故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稍后播出的是《火电厂变形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震。那年出生在唐山的孩子们都被赋予了震生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它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它刻进了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城市同生，与时代同行，也让抗震精神在平凡岗位上焕发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向春、刘向远，河北台记者李浩泽的报道。
1: 我叫杨振生，我出生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2个小时，父母为我取名振生，象征着希望。
2: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2小时，杨振生诞生在一片废墟之上。1976年那一年，这座城市里有许多新生儿被他们的父母取名振生，地震写进了他们的名字里，也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印记。从小听着父母讲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感恩的种子在杨振生心里早早地埋下。2001年，25岁的他决定从事民政服务事业，进入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工作，这里照护的正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的重伤员。
1: 通过跟这里的服务对象、截瘫伤员、地震的这些患者们一起交流，我感觉建造这工作，我还叫这个名字，我有使命为他们提供无休止的服务，把他们照顾好，让他们在这里快乐幸福的生活。
2: 地震发生后，曾有国外医学专家断言，像这样的重度截瘫伤员，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在唐山，凭借医护人员数十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半个世纪过去，仍有130多名当年的伤员还在这里安稳的生活，其中年龄最长的已经89岁。2025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完成建院44年来的首次整体搬迁，加宽的窗台，放缓的坡道，新增的智能化康复设备，规划一新的庭院，每处设计都为截瘫伤员的舒适度做了充分考量。与新唐山一同长大的杨振生，也将多年的坚守化作一句朴素真诚的承诺。
1: 我与新唐山同龄，我一定努力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把我们的截瘫伤员和特殊群体照顾好，服务好，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2: 在唐山，名字里带振生二字的不在少数。在城市的另一端，刘振生是唐山市中医医院肛肠科的主治医师。
3: 我是唐山大地震前9天出生的，老家是农村的，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名字，我爷爷说出生刚9天都地震了，又叫振生。
2: 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刘振生的父亲远在山西工作，无法及时返乡，刚刚生产的母亲抱着他，靠着乡亲邻里的帮衬，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3: 我妈妈抱着我也没地方去，都是在跟大家伙帮忙搭个棚子，在里边住的院子。
2: 从小到大，母亲经常跟他讲起这段经历，比如谁家帮着找来了挡风的塑料布，谁家给他们娘俩端来了热乎的饭菜，点滴恩情。

0: 都被深深铭记。母亲那句有能力就多帮人的叮嘱，最终让他选择了从医之路。医学院毕业之后，刘振声进入唐山市中医医院，今年已经是第28个年头。
1: 通过我们的治疗之后，高高兴兴的走了，我就感觉着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说我又把一个病人给治好了，感觉很自豪。
0: 振声这层共同的身份，有人把他写进了名字里，有人把他刻进了自己的人生。李海涛和刘振声有着相似的遭遇，地震夺走了父亲的生命，还在母亲腹中的李海涛和5岁的哥哥被救生还，靠着亲友和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人，母亲把李海涛兄弟俩抚养成人，走出了阴暗的时光。1995年，李海涛正式成为中车唐山公司的一名维修电工。
2: 他老嘱咐我，再难也得挺直腰杆做人，干活实在，不偷懒。再一个就是别忘了，当年是全国人民帮了唐山。
0: 母亲叮嘱的这两句话，李海涛铭记在心。在中车唐山公司，李海涛从学徒做到高级技师，一晃就是30年。带他的老师傅们大都是地震的亲历者，也都亲手参与了唐山重建。李海涛说，师傅们不仅把技术教给他，也把不服输的韧劲儿传给了他。
2: 维修电工干了30多年，一是母亲教的感恩和本分，二是老一辈唐车人迎难而上的精神感染着我，脚踏实地的把车造好，用实业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情谊。
0: 灾难摧毁了城市，却摧毁不了坚强的意志。50年过去，唐山这座英雄城市书写着蝶变的故事。李海涛工作的车间也从老旧设备换成了智能化生产线，复兴号、城轨列车一列列从这里开出。时光流转，从青葱少年到知命之年，唐山大地震后诞生的振声们，在这座城市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们是灾难的幸存者，更是新唐山从废墟中崛起走向现代化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2: 我们这批振声正好是建设新唐山的中坚力量，接过前辈的接力棒，踏实干活，用一辈子工作回报当年全国人民的援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廷俊、屈涵的报道。
5: 距离进博会还有100天，来自医药医疗、零售美妆、健康科技、商业服务、化工涂料等领域的跨国企业已经摩拳擦掌，忙着为进博会备货了。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进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5: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7: 发达经济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

0: 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八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九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0: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2: 自2018年以来，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效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0: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0: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目前正值迎峰度假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是现在传统火电厂也得学会看天发电了。
2: 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来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5: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7: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5: 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7: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8: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7: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捕鱼感触很深。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4: 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在一天之内经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捕鱼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9: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7: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捕鱼打了个比方，
9: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7: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10: 该套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7: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1: 我们厂需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2: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供电，还有外省来电，这些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12: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13: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复印结果向上加入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7: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12: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省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预度。
7: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13: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支流线路落地，大多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氧电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冬假期间，
7: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14: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7: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15: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7: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3个维度同时发力。
15: 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识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7: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调，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选板材要环保，
1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6: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来看一看救援的最新进展。
1: 台风红霞降为热带低压，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多地多部门全力以赴防汛保民生。
0: 还会为您带来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关注遗址活化利用与非遗传承，来听遥火正青春。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口26号下午发生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昨天凌晨5:20，总共搜救被困人员207人，其中10人遇难，23人受�伤，成功救援174人。同时，已经转移疏散被困群众，总共247人。
2: 目前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更多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我在惠川镇的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次受灾的核心区。那惠川镇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么气象部门呢当时的一个预测呢是到下午2点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可以达到15毫米，那这个呢也给救援工作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那雨量大的时候就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那个搜救排查工作啊也会立刻的启动。那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在惠川镇的这个雨势呢就开始变大，成了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下午啊这个降雨呢是趋于尾声的一个状态，但是河道内的水量呢它仍然是在暴涨一个状态。因为事发地啊它地势比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周末呢有游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据当地介绍啊，事发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还有树枝等等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超过200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的搜救呢还是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呢一共长达呢是超过了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这个在晚一些的时候能够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新一轮的拉网式搜救工作应该是还会更加细致的去开展的。此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的患者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目前呢专家组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王岩。
1: 山洪发生时还有不少游客通过互助平安逃生，那详细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了解一下。靖宇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消息。
4: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记者，山洪发生前双石门景区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山洪发生之后，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明显能闻到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告诉我们，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有很多游客开车从景区里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被泥沙完全覆盖了，有的还被河底的石头还有树木撞变形，而且山洪的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景区内部。马先生他们一行人沿着景区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还说，当时他们看到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 洪水当时已经漫到了大概车门的位置， 车里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一行四人从路边的小道下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从车里的天窗爬到车顶，在手拉手接力下，他们成功把这三人救出。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由于这个车的重量减轻，车子马上就被洪水冲走了。我们还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在事发后都参与了伤者收治工作。截至今天，受伤的23人中，8人转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接受救治，5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接受救治，4人转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接受救治，1人经渭源县人民医院治疗无碍后已被家属接回，5人经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救治后也已经被转到上级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伤者目前生命体征都很平稳。
1: 好的，马靖宇。
2: 此外呢，水利部分析研判预计，今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登陆广东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它带来的环流目前仍不断北上深入内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
2: 下午热带低压的环流中心位于湖南境内，受其带来的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

0: 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郴州资兴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早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对这次雨情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1: 好的，资兴周门司镇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出现了短时的局地大暴雨。26日晚到今天，此次台风中心以热带风暴级穿过了郴州的中东部，中午已经移出郴州继续北上。目前郴州资兴当地是降雨是已经停了，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郴州的宜章、灵武、桂东等地啊处于黄色预警区域。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预警区域内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为应对台风红霞，湖南郴州资兴市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到重点区域，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的撤离。那在重点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所有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市直单位的领导干部是下沉了906人，乡镇街道下沉村组1960人，开展巡查、隐患排查和避险转移工作。对转移对象再核查、再确认，精细化落实镇村干部的报告责任。那乡级共设置了195个集中安置点，市级设置了12个临灾避险转移安置点，累计避险转移一万余户，27000余人。
0: 好的，周天早阳。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九江市东部和赣州市西南部、萍乡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谢元森。元森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给江西造成了哪些影响。
3: 好的。受到台风红霞的剩余残留的影响，在过去一天，江西省的降雨集中区域就是在赣州市西南部、吉安市西南部和萍乡市等地。其中呢，萍乡市局地的点位的雨量从早上8点到中午的14点呢，8小时的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大余县叫吉村镇走右园村一处的县道呢，山体边坡发生了小型滑坡，大量的碎石淤泥堆积在主干道上，堵塞了村庄的出入口，影响了附近2200多名村民的出行。为了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呢，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力量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塌方点位开展清障处理。经过2个小时的抢修，道路清理初步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从昨天开始呢，太湖横店枢纽水库和上游江水库陆续开闸泄洪，及时腾空库容，减轻防洪压力。目前呢，赣州市继续维持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赣州呢，先后共有11个县区市启动了应急响应。赣州多地还组织应急人员对山峰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斜坡建防区、城市易涝点位、在建工地、户外高位的广告牌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在本轮的防御台风过程中呢，赣州全市累计转移群众5900多户，12000多人。萍乡市呢也紧急避险转移289人，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一共疏散游客呢800多人。主持人。
2: 好的，谢元森。
0: 台风过后的外围云系和残涡推动季风气流北上，造成河南强降雨和强对流风险上升。河南大部连续3天有雨，尤其是雨势会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内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可达8级。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面对新一轮的雨情，河南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吧。
4: 好的。那河南省气象台继27日12时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7日12时至28日12时，黄河以北和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西部、南阳北部和东部、驻马店西部、荥阳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个别点有80毫米以上。 局部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免11级和冰雹，要注意防范。那明天呢，雨势进一步加大，部分地区有达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阵风呢可达8级。那针对本次天气过程，河南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示本周二至周四呢，河南全省大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提前疏浚田间及通河沟渠，保障排水网络内连外通，排水顺畅，加快雨后沥水散伤，尽量做到雨止无积水，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同时要加强秋作物根茎病害、细菌性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2000病虫等病虫害监测，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避免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成灾。发生自涝的田块，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防止作物后期脱肥减产。主持人，
0: 嗯，好的，冉小辉。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最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申遗的成功呢，让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如何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呢，不止在古窑遗址当中，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条条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我们来听《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6: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7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7: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这样的。
6: 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7: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6: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装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8: 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6: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装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把装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8: 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6: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 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9: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6: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10: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都会扎根在这里。
6: 记者了解到，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6: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10年。
12: 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6: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3: 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是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投保了。
0: 嗯，
2: 那么第一个月呀，只要几块钱，甚至是免费，后面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100元，这时候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了。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
0: 这弹窗广告的套路呢，也是花样百出，有的呢伪装成了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面，有的呢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页面，还有的是打着首月1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到了下个月就会悄悄地恢复上100元的原价。
2: 是
0: 在这些防不胜防的弹窗背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 要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

0: 这种方式。那这种是直接触及到这个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答数的这种强制性规定。任何这种默认勾选，或者是通过模糊话术，或者是把关闭按钮，或者把关键信息隐藏等等这样的操作方式呢，它都不构成就是消费者的这种有效的同意。
1: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保险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扫码或者支付页面等。以共享充电宝为例，记者在北京市线下的超市、房屋中介等地点扫码支付了多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基本都在使用过程中弹出了电商平台、汽车租赁等广告页面。其中最具迷惑性的就是各类运营商广告，此类广告经常在订单页面以文字的方式提示已失效，请重新认证，或者是请凭本人手机号确认等字样，一定程度上会让消费者误解为必须验证身份或者手机号才能使用共享充电宝。但此类页面上标注的广告字样非常不明显，位置一般在角落，字体颜色偏透明，字号偏小，不仔细观察难以辨别。在充电桩方面，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停车场使用了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在充电结束后，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页面，关闭后还提示您的电池检测报告已经生成，而点击查看报告则会提示需要购买电池长效守护的保障服务，1块钱一次。看似是保障服务，但实则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还有一份电池保障保险。记者深入点击多层页面，进入到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中，下拉到最下，在其他说明、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下，这里才注明了，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统一由服务平台为其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客服工作人员说：“
2: 对，一个月卡，一个是单次，连续包月就29.9元。”还有月卡、季卡、年卡。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经营者通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误导购买保险，关键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并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他通过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低价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呢，后面呢，他又通过一些默认勾选的这一种协议，甚至说他都不用你勾选，你就直接的跳到了一些相关的这一种支付的这种页面。那么实际上他是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误导消费者。
1: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但是弹窗投保往往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入口，后续自动转为收费，这种先赠与后扣费的模式是否构成变相的默认勾选？陈银江认为，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导致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撤销。
3: 那么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去履行法定的这个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这样的一个合同应该来说它是存在这种严重的一个瑕疵的，那么消费者有权主张它是无效，或者说依法的去申请撤销它。
1: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陈银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3: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0: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 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

0: 一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条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已完成竣工联合验收，正式进入布展阶段了。这座博物馆呢，就坐落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字号的长城专题博物馆。据报道，中国长城博物馆八月底完成布展，八月底至九月初完成全部艺术品安装。说到长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画面。或许有人最先想到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太有名了。长城被写进文字里还要更早。长城作为诗歌意象，可以追溯到秦朝民歌《长城谣》。这首《长城谣》暗含了对和平的渴望，它也直接催生了汉乐府歌行体名篇《饮马长城哭行》。这一古题被后代诗人传承下来，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录同题诗达十七首之多。而关于长城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有一个叫孟姜女的女子，丈夫去修长城，一去不回。她千里寻夫，走到长城脚下，得到的却是丈夫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消息。她放声大哭，哭了很久，长城轰然倒塌25公里长。孟姜女的故事并不是史实，但是她被写进诗里，编进戏里，唱进歌谣里。2006年，孟姜女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报地区呢是山东省淄博市，类别是民间文学。如果说史书里写的是长城的高度和长度，那孟姜女的传说里或许藏着的是长城的温度。那么孟姜女的故事是真的发生过吗？她哭倒的究竟是哪一段长城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淄博民俗文化学者唐家福一起去山东淄博，听一听这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
1: 192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以史料考基的方式勾勒出这一传说故事流传的系统。左传襄公23年是较早记载杞梁之妻的典型。齐国将领杞梁在齐庄公袭举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葬于齐都郊外，这与今天的淄博有关。唐老师带着大家来到传说中孟姜女寻夫的地点，淄博市淄川区的披山脚下，又会听到怎样的版本呢？
2: 咱们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在淄川这地方呢，还有一个主流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的披山脚下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孟，一户姓姜，他两家呢都没有孩子。这姓孟的这一家呢，有一年他在院子里面种上了一棵葫芦，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啊，葫芦长得很旺盛，葫芦秧啊就爬到姜姓这边的院子里面去，结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葫芦。到了秋后吧，两家一家一半吧，就劈开了。结果呢，一劈的时候，呱，出来一个又白又胖的娃娃。这个娃娃，
3: 葫芦娃，
2: 对，非常漂亮。然后大家说，哎呀，叫他什么呢？你看，咱们两家都没有孩子，就说明咱们两家共同的一个孩子吧，就给他起了名字叫孟姜女。是这样一个传说。到了他18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到院外面啊有草垛旁边有声响，一看有一个青壮年的士兵受伤了，他赶紧就招呼家里的人把这个受伤的士兵啊领到家里来，来给他养伤。这个士兵呢就是我们齐国的一个战将，叫杞梁。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他两个人啊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杞梁呢毕竟他是齐国的一员战将，他的使命还在战场上。就在这一年呢，齐庄公又讨伐莒国，杞梁呢就作为大将军冲锋陷阵，战死在疆场。孟姜女呢在长城边上
3: 痛哭了十天十夜，哭诉他的爱情，感天动地，长城呢就一直帮他了。
0: 有没有发现这个和我们课本中的文字有什么不同？我们课本上讲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有了孟姜女这个故事，孟姜女哭倒的是秦长城，而刚才老师讲的是哭倒的是齐长城，那为什么呢？
2: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历史传说的演变过程。
1: 明代冯梦龙在他编写的《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后世传说范喜良在秦始皇时期因修筑长城而死，其妻宋寒衣到长城脚下听闻丧夫的消息后悲痛大哭，以至于长城倒塌。大概是由春秋时期齐国将领喜良的故事误传而来，这也为孟姜女传说原型论做了有力的注释。
0: 我们现在就是在披山齐长城脚下。
2: 对，
0: 那究竟是齐长城还是秦长城呢？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民间传说啊，它都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有人为的渲染在里面。礼记里面曾子有过一段记述，齐良妻迎接到她丈夫的灵柩以后啊，就是痛哭一场，这就出来了齐良妻哭的故事。这时候呢，史书上记载还没有城墙，就到了汉代叫刘向，他记载了在一个叫《列女传》里面，又把这个故事呢就给丰富起来了。齐良妻就到长城脚下痛哭了以后，城墙崩塌了。再往后呢，就到了唐代灌修，他写了一首长诗，就是写了齐良妻哭长城，由原来的齐长城又转化到秦长城。秦统一了六国之后啊，他要巩固他的北方的边防来抵御胡人。但是呢，经过了连年的战乱，他要征用大量的劳力，要动用很多的财产，让老百姓啊就感觉到非常痛苦。在这时候呢，老百姓就对这个秦始皇的暴政有很多很多的怨言。用什么形式来表达呢？他就用这些故事传说，把齐良妻这个哭长城的故事啊转换成了齐良去修筑秦长城呢累死了，齐良妻他就坐在城墙下痛哭他的丈夫。最后呢，城墙为之崩塌了。这么一个故事呢，就从原来的哭齐长城慢慢的演变到了哭秦长城。核心的问题都是劳动人民来抒发他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抒发齐国的战争战将英勇的战斗，后来呢又抒发喜良和喜良妻忠贞的爱情，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然后呢又到了秦代反对暴政。这就是老百姓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把这个神话故事呢赋予他自己的一些向往。
1: 孟姜女的形象日益丰满，事迹越传越多，逐渐偏离了原貌。那么这种民间文学演化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变迁的投射。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这样总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的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0: 对，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呢，它是一代一代的流传的过程中，它是有一点演变和拼接的元素的。
2: 对，
0: 其实一千个人心中应该会有一千个孟姜女，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想表达的那种意愿，
0: 结合的是自己的内心状态。
2: 这里面呢，整个贯穿着这个故事一个核心就是哭。它是一种文化形式。它是用来表达他的情感，所以我们这里叫哭腔或者叫哭调，就类似于唱。
1: 齐长城先于秦长城400余年，它蜿蜒千余里，完整地护卫着齐国疆域，撑起了齐鲁大地的脊梁。站在齐长城之上，可以望见淄博市最大的河流淄河，这里不仅是传说中孟姜女投水自尽的地方，对古齐国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2: 你看咱们走了一段祁长城以后又登高了，
0: 嗯，
2: 这前面就是淄河，自夷无亲，负淄而鸿，这就是孟姜女跳入的淄河。沿着这淄河呀，一直往东北方向，就是齐国的故都临淄城。
0: 嗯，
2: 临淄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这条淄河呀，就是临淄齐国都城的护城河，齐国的都城临近着淄河，然后有临淄这个名字而来。
0: 也就是说，先有淄河，后有齐国的都城临淄的名字。
2: 对对对对。
0: 啊。
1: 齐国故都临淄以淄河而得名，齐长城与淄河相依相伴，不论是孟姜女哭长城，还是杞梁溪哭淄，故事中都有哭倒的城墙这一关键情节。可孟姜女真的能哭倒长城吗？
2: 经过艰苦的跋涉，我们终于登上了西山的山顶。
0: 嗯，
2: 我们身边就是齐长城，
0: 然后身后就是披山。
2: 对，
0: 这个齐长城看起来虽然有点简陋，
2: 嗯，
0: 但是很稳固。
4: 庞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2: 啊，
4: 我们这齐长城这么坚固，推都推不倒，孟姜女怎么可能哭倒呢？
2: 我们这些传说故事呢，它是带有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孟姜女痛哭了十天十夜，
0: 嗯，
2: 感动了天地，齐长城为之崩塌。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上，十天十夜的大暴雨，山体会不会形成滑坡？
0: 对，会的。
2: 哎，自然现象它会有，然后呢，会不会正巧就是有齐长城的那一段滑坡了？这样呢，大家就想巧合。孟姜女呢就觉得，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还是一个温暖的和谐的小家庭，这个战争把我的温暖的家庭破坏了，那个城墙代表着战争的长城崩塌了，这是他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愿望。
0: 对，
2: 和自然现象结合，就有了孟姜女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这个故事呢，哈，也被载入我们这个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呢来进行传承，来对这个传说呢进行保护。
0: 嗯，
2: 这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呢哈对历史文化的重视，
0: 对
2: 传统民俗的重视。孟姜女的传说呢哈又在这个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其实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对这种纯洁的坚贞的爱情的向往。
0: 嗯，
2: 同时呢哈也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啊，这浓烈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家园，希望我们的家园呢哈和谐幸福，希望我们爱情呢哈坚贞纯洁，这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愿望。
0: 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孟姜女的名字由来，这个和您之前说的这个从葫芦中生长出来的美女，这个肯定是传说啊。
2: 嗯嗯，
0: 但我听到的版本是说孟姜女本姓姜。
2: 嗯，
0: 然后这个孟呢是他的台辈，这个
2: 孟姬，
0: 哎对，然后同时呢，也就是在孟姜女之后，这个齐国境内只要是有美女、长相姣好的美女，都会叫做孟姜女，有这种说法吗？
2: 这种说法历史上是有的。
0: 啊、
2: 哦，因为这个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姓姜姓的这个人家在齐国这个范围内是很多的。
0: 嗯，
2: 然后在我们中国文字学上呢，这个孟是指老大哈，孟仲季吧。
0: 对。
2: 然后这个姜家的大的姑娘就称为
0: 孟
2: 姜女，就是指姜家的大姑娘。后来有了这个孟姜女的这个传说以后呢，大家呢就都觉得，孟姜女是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又非常忠贞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所以呢，就把很多漂亮的姑娘称为孟姜，或者叫孟姜女。其实这历史上是有记载，但是现在这种说法不多了。
1: 宋代理学家朱熹也曾注释到，孟长也，姜齐也。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这样分析，因为她的美的名望大了，所以私名变成了通名，凡是美女都被称为孟姜。同类的例子还有西施，她们都可以作为美女的代称。其实孟姜女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一代代流传中，让我们逐渐认识了长城。 其中齐国的长城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0: 孟姜女的故事让长城有了眼泪，但是长城在文学里不只有哭声，它最壮阔、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其实呢藏在另一个地方——边塞诗里。稍后咱们继续走进诗歌里的长城。南岩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到了唐代，诗人往边关一站，长城立马不一样了。王昌龄站在月光下，写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长城成了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王之涣登上凉州的高台，看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孤绝感扑面而来。在诗人的笔下，长城不只是砖石堆起来的墙，而是一整套的意象：沙漠、戈壁、烽火、戍边，当然还有一轮永远照在边关的月亮。长城是战争与和平的分界，是故乡与他乡的分界，也是现实与诗意的分界。在这些边塞诗里出现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月亮。边关的月亮照着戍边的将士，也照着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一轮明月是长城诗里情感最丰富的意象。边塞诗里的月亮照了很久，照着戍卒的乡愁，照着沙场的忠魂，也照着诗人们笔下的长城。在无数写月亮的边塞诗里，有一首被后人称作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它就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轮明月，一座边关，把两千多年戍边史浓缩成一道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你看，同样是月亮，王昌龄看到的是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看到的却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一个把时间拉长，一个把空间推开。但是这两首诗里都有一轮照在边关的月亮，都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欣赏完李白的《关山月》，还有一首边塞诗怎么都绕不过去，那就是《凉州词》。你可能背过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可能听过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但是你知道吗，《凉州词》其实不只是一首诗， 它呢原本是一支从西域传来的曲子。聊完了凉州词的前世今生，从西域曲调到

王之涣到王翰，这支曲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活成了大唐边塞诗里最苍凉的声音。那问题来了，今天凉州词还在唱吗？没错，还在唱。在总台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音乐人苏阳把西北民歌的旋律、摇滚乐的节奏、唢呐的张力揉在一起，重新演绎了这首凉州词。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苏阳演唱的凉州词。

用摇滚和唢呐重新编曲的《凉州词》，我们的长城诗词之旅也从唐朝的边塞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说王之涣、王昌龄笔下的长城是戍族眼中的故乡，是春风也似乎吹不到的远方，那么20世纪毛泽东笔下的长城则是一种全新的意象。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诗你肯定听过，它让长城从一个地理坐标变成了一个检验英雄好汉的精神标尺，而它就出自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的《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红军翻越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高山——宁夏的六盘山。站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巅，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回望走过的25000里征途，遥望即将抵达的陕北，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词章。最初呢，其实它叫《长征谣》，后来几经修改，才成为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清平乐·六盘山》。从古代边塞诗中的苍凉与豪迈，到毛泽东笔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豪情，长城在诗词中的意象一直在随着时代变迁。到了20世纪30年代，战火重新燃起，长城又一次成为了全民族情感的焦点。1937年，作曲家刘雪安为一部叫《关山万里》的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名叫《长城谣》。电影因为战乱没能拍完，但是这首歌却留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唤起中国人共鸣的声音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里的长城和边塞诗里的长城或许不同，它不是将士们回不去的远方，而是亿万同胞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谣》唱的是故乡，而在和平岁月里，长城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情感。1992年，词作家阎肃和作曲家孟庆云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首关于长城的歌。阎肃写这首歌时用了很简单的一问一答。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从《长城谣》的《长城外面是故乡》，到《长城长》的《长城两边是故乡》，歌词只差了几个字，情感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是在战火中遥望的故乡，一个是在和平里守护脚下的家园。

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燕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长城的城墙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沧桑，长城里的诗歌也唱到了今天。边关的月亮落了又升，但那些诗句、那些歌声、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思念与壮志一直都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就要开了，它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等着你。等你什么时候去了，除了拍照打卡，也去看一看那些砖石里藏着的痕迹。有些话石头替人说了几千年，到了那儿，你或许自己就能听见。好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石头演唱的歌曲《长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

0: 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第二集，
1: 菜场二楼这一片全是面档饭铺，这会儿早市正热闹。崔文泰原想喝碗豆浆，啃块大饼了事，可他跑到这一看，忽然起意，满心想喝一碗猪杂汤。四马路菜场卖的猪内脏，整个上海最新鲜最有名，每天早上用木船从苏州河运来，卸船时筐里都还冒着热气。他是租车行司机，今天早上他特意接了个单子，送客人到金丽园码头。他算算时间，正好能准时赶到菜场，办完事儿他再回车行交差，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时候很需要一辆汽车，因此组织上特意把他安排进了租车行。办成这件事情费了不少功夫，他要好好的保住这个职位。不知道为什么，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喝完最后一口汤，嘴里还嚼着烧饼，他看了看怀表，9:50还没到，他慢悠悠站起身朝电梯口望去。
0: 10:05，菜场东面那里有一条极窄的夹弄，夹弄右边是菜场后墙，左边有一道篱笆，缝隙间不时飘出古怪的香料味，墙后影影绰绰有不少人，个个容貌奇异，穿着白袍戴着白帽子。临时抬头望向大楼顶上，记下了窗子和防火梯的位置，他又看了看表，连忙穿过马路。在四楼图书馆供读者自行挑选阅读的书架旁，临时所站的位置略靠近大门，出门向右走几步便是楼梯，楼梯向下转弯处有一扇门，后面有一条走廊通向开会地点。接近10:00，一辆汽车停到菜场斜对面的街角上，有人凑近车窗小声朝车内说了几句话，随即快步离开。汽车后座上的那两位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他们也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2: 世界大旅社怎么样？
0: 其中一位问道。副驾驶座上警卫模样的人回过头来说，
1: 屋顶花园有趣，夜里花样很多，府房地面上裘队长有兴趣玩吩咐一声就好，这旅社就跟我们捕房自己开的一样，连查房都定时向我们汇报。
0: 后座的中央捕房姚探长不喜欢下属多嘴，但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接着说道，
1: 房间还不错，怎么样，过年给尤队长开个房间泡泡澡打打牌。
0: 尤天笑摇摇头，他看一眼对面的大楼，
2: 如果有人站在世界大旅社的屋顶花园，菜场门口要是有什么动静，倒是能尽收眼底啊。
1: 姚队长太小心了。
0: 姚探长笑起来，
1: 巡捕房在租界抓人，房顶上就算站满了人，他们又能怎样？
0: 虽然官拜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但姚天笑和租界巡捕房相无往来。巡捕房里的洋人从总监到督察，以前一直瞧不起在华界横冲直撞的龙华侦缉队，侦缉队的人在租界办事，稍有不慎也会被他们抓进巡捕房关上几天，现在上面关系好了，国民党不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有关对付共产党交换情报和引渡犯人的合作协议也签了，下面办事的人自然而然就和睦了。尤天笑和公共租界警卫处几位华人探长都很熟，与姚探长的交情更是不同一般。
2: 招商局舞弊案，租界杜某人到底有没有插手啊？
0: 尤天笑换了个话题，他说的是去年秋冬之交闹得尽人皆知的一件大案。
1: 李国杰他就是只大洋盘，这事儿从头开始就被人做了局。听说他叔爷爷和慈禧太后有一手，李中堂听说之后吓得几天几夜没睡着，终于决定让这个不成才的弟弟吃一包毒药翘辫子算了。
0: 姚探长说话向来这样，就像下跳棋，左一句右一句。
2: 这个摆明的，陈福木拿到钱就挂印跑了，人家是早有准备，就不知杜大亨是不是始作俑者，据说有插手。
0: 说到杜某人，连大嘴巴的姚探长也有点小心。
2: 租界报纸反应那么快，做局的人手面不一般，听说是因为李国杰让安徽斧头帮暗杀了招商局总办，又换了几个船长，摸到老虎屁股了，杜亲自到庐山找委员长哭诉。
0: 有人急急穿过马路跑到车旁，尤天笑看到来人连忙推门下车，听了报告回头对跟着下车的姚探长说，
2: 您那几位手下早上没抓到，果然要坏事，怎么回事？
0: 尤天笑有点想骂人，但这事怪不着人家，巡捕房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之地，要怪只能怪自己内部情报管理混乱。等他跑到巡捕房政治处跟人家副总监说好，人员任务都分配下去，又传来消息说巡捕房有内奸，恰好就在参加行动的捕房人员中间。可他为什么不赶紧逃命，却要跑到这儿来呢？想来报信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1: 十点左右，来参加会议的人陆续进入房间，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桌，绿绒桌布上有油渍和香烟烫出的洞，每个人从口袋里摸出几只骨牌放在桌上。易君年站在桌前，把大家随意放在桌上的骨牌码齐，看了看牌说，神还没到齐。他抬头把房间里的人一一端详了一番，除了凌问、魏达夫、田飞还有其他七个陌生的人，但是没看到老方。老方紧急通知大家开会，为什么自己却没有出现？易君年突然心神不安，觉得今天有可能要出事。他再一次看看手表，已经十点一刻。魏达夫忽然说，有什么事赶紧说吧，抓紧时间开会，说完就散。尤天笑又有手下来报信，说是菜场里面已经动手了，一个人如果不要命，那可真是无孔不入。先是跟不知内情的捕房同僚套近乎，混进了设在菜场侧门的封锁线，进不了客梯就硬往里闯，从菜场供冷库使用的货梯上了三楼，在三楼被堵住，这会儿正大闹排练厅，打伤了一名侦缉队便衣，把一群乐师吓得在楼里到处乱窜，又退回货梯上了四楼。尤天笑点上一支烟，想起来又递了一支给姚探长，他吸了几口，把半截香烟扔在地上，不能等他们开会了，直接抓人吧。走廊里远远传来两声闷响，夹层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易君年敏捷地冲到门旁听了听，又打开门，楼道里没什么动静，通向楼梯的门仍然关着。他转回身对着大家摇摇头，又把一根手指竖在嘴上，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易君年盯着魏达夫看了一眼，回到桌旁，可是又一次，他刚想开口，动静从天花板上传来，现在每个人都确定那是枪声，很多人在尖叫，楼板上方传来四散奔逃的脚步声，然后是窗外，刚刚有人进来时嫌房间里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打开了窗， 只听咣啷一声，先从四楼掉下一扇钢窗，然后是一个人坠落地面时发出一声闷响。田飞冲到窗口，伸头向下看，有人撞断了铰链，连人带窗一起从四楼掉了下来。这人选择从这里跳楼是为了发出警报。不容多想，易君年压低声音对大家说道：快走，从后门。打开后门是另一条走廊，通往楼梯。记住，易君年又提醒大家，下楼不要急着冲上街，先混进菜场的人群中。魏达夫抢先出门，他跑出走廊，撞开防火门，几步冲下楼梯，身后跟着几个一起开会的人。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奔到楼梯口，从走廊另一头拥入的巡捕就朝这里射了一排子弹。临时刚推开防火门，子弹就打中了他的腿。通往楼梯间的门被封锁了，易君年带领大家转身跑向了前门的走廊。他们先前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可是走廊尽头的门大开着，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巡捕。易君年回到房间，坐在那副牌九前，桌上多出了一对骰子。他把骰子拿起来放进口袋，定定神，刚想开口说话，房门被撞开了。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

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桦甸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的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
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遭多轮强降雨天气，加皮沟镇、金沙镇、宫脊乡及城区各街道不同程度出现道路塌方、农田内涝、院落积水等灾情。汛情平稳后，全市各乡镇

0: 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迅速行动，同向发力，分类推进各项灾后恢复工作。
1: 道路抢通是灾后恢复的先手棋。夹皮沟镇、红石喇子镇针对山区临水路段、村组路桥受损点多面广实际情况，第一时间组建应急抢修专班，调配工程机械，集中开展塌方清运、路基加固作业。在危险路段增设安全警示标识，逐段闭环处置道路安全隐患。与此同时，金沙镇公集乡也按照先主干后支路、先通行后畅达的原则，对辖区重点水毁点位开展清淤护坡、铺设临时便道等作业，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道路抢通有序推进的同时，农业生产自救也在田间地头全面展开。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别前往夹皮沟镇、红石喇子镇指导山间地块开沟沥水，奔赴新沙镇化交乡聚焦大田排涝与病虫害预防，现场为农户制定针对性灾后管护方案。与此同时，市农业农村应急管理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逐村逐地块核查受灾情况，精准建立灾情台账，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卫生防疫与环境整治同步跟进落实，在化交乡洪生村等过水村落，医护人员逐村逐户开展全覆盖消杀作业，向村民普及汛期饮水饮食安全常识。城区各街道组织网格员、志愿者清理小区淤积杂物，对低洼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严密防范自身安全风险。退役军人曾是守护家国的卫士，但当他们褪去戎装，初心与担当却从未褪色。他们扎根各行各业，坚守岗位，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工作日常，用实干践行使命，在平凡岗位绽放别样光彩。即日起，本台开设退役军人风采专栏，呈现我市退役军人扎根各行各业、履职奉献的动人故事，全方位展现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中队长朱铁英。
0: 初入生态环保工作岗位时，繁杂的行业规范、细碎的执法细则、专业的污染治理知识，让毫无相关经验的朱铁英一度面临巨大挑战。为尽快补齐业务短板，跟上工作节奏，他凭着军人不服输、不怕难的劲头，开启了沉浸式学习模式。每天，他跟随班组深入企业车间，在建筑工地开展实地巡查，现场积累执法经验，排查环境隐患。工作之余，逐条研读环保法律法规，复盘每日工作内容。无数个伏案学习的深夜和风雨无阻的一线奔波，让他快速褪去新手青涩，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各类环保执法流程，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一线执法人员。
2: 他那个下班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还在单位看一些关于环保相关的条文和政策，回家以后呢，一有空就看一些书籍和资料回来研究总是忙到很晚。我呢，作为他的妻子来讲呢，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只能说是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0: 扎根执法一线以来，朱铁英始终把严谨细致、真抓实干的军人作风融入日常工作。面对辖区工业企业排污管控、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人居环境噪声整治等每一项细碎且重要的环保工作，他都坚持常态化巡查、全覆盖监管，绝不放松标准、放过隐患。面对执法推进中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他坚守原则、秉公办事，依规督促企业落实整改、纠正违法行为。面对群众反映的环境难题，他耐心倾听诉求，上门实地核查，用心用情解决百姓身边的生态环保问题，让环保执法既有刚性力度，更有民生温度。
3: 以前总觉得环保检查很大很空泛，对于一些细节问题我们总是想做好，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做。接触了铁英之后呢，我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他在工作时发现了问题，不只是简单的批评教育和责任整改，还会耐心讲解，手把手指导我们整改提升。我们对一些模棱两可和叫不准的工作，我们可以随时咨询他，让人特别信服。
0: 多年一线履职中，朱铁英始终严于律己、务实担当。无论是常态化环境监管，还是突发环境问题处置、专项环保整治行动，他始终主动靠前、冲锋在前，从不推诿懈怠。在同事眼中，他不仅业务扎实、责任心强，更有着踏实肯干、乐于助人的品质。 工作中总能主动分担重难点任务，带动身边团队一起扎实推进各项环保工作，是大家值得信赖、能够并肩作战的好搭档。
4: 朱铁英同志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军人作风过硬，责任意识强，执行力突出。虽然早已脱下军装，但他始终保持着部队严谨细致、令行禁止、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对待工作不讲条件，不打折扣，踏实肯干，甘于奉献。无论日常常规工作还是极难险重任务，他都能够主动靠前，勇于担当，展现出一名退役军人的过硬素质。
0: 褪去戎装，不改本色，坚守岗位，不负初心。从军营卫士到环保守护者，身份在变，岗位在变，但朱铁英踏实奉献、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实干，是他对这份职业最质朴的热爱与担当。
5: 军人的使命从来不止于戍边卫国，守护家国山河、守护一方水土的绿水青山，也是保家卫国的另一种延续。无论是深入一线排查，还是对接企业服务，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分内事。从在军营守护国土安宁，到在环保岗位守护生态家园，本质都是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仍然会以抓铁有痕的干劲，履职尽责，守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不负群众信任，不负使命初心。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夹皮沟镇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玉米配方优化校验试验田，开展全方位实地摸排监测工作，进一步优化玉米科学施肥方案。农技人员分片巡查各个施肥配方试验区，细致排查玉米整体生长状况，精准测量记录株高、茎粗、叶片长势等核心生长指标，同时详细摸排田间伤情、杂草分布、病虫害发生情况，系统对比不同施肥配方下玉米的长势差异、抗逆性能和生长状态。本次摸排严格遵循标准化试验流程，精准采集各组田间数据，规范完善试验台账，全面核验各类施肥配方的本地适配效果。
6: 眼下玉米正值关键生长期，我们开展配方施肥试验田间调查，对比各配方长势差异，精准收集田间数据，完善台账，以此优化本地玉米施肥方案，同时现场指导农户管户，用科学农技助力粮食稳产提质。
1: 夏季强降雨高发，短时强降雨往往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不仅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更潜藏诸多安全隐患。广大市民要时刻关注气象预警，掌握科学的防范与自救知识，筑牢安全防线。一、出行避险需警惕，远离积水路段，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开下凹式立交桥、地下通道等易积水区域，若遇道路积水，切勿盲目涉水或强行通过，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行人和车辆要绕行低洼易涝点，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车内人员应果断弃车逃生，切勿在车内逗留。二、居家防范讲科学，警惕次生灾害，居住在山区、河谷或危旧房屋的居民要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暴雨来临前要提前检查家中电路、燃气等设施，必要时切断电源、气源，若发现房屋有渗水、裂缝等异常情况，要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不要贪恋财物，错失逃生时机。三、突发状况早应对，科学自救互救，若不慎被困在积水或洪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向高地、楼房顶层等安全区域转移，不要游泳逃生，避免被暗流卷走。若发现有人溺水或被洪水冲走，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绳索、长杆等工具进行施救，并迅速拨打119、120等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0: 盛夏时节的南楼山，漫山遍野的苍翠林木织就了巨大的天然凉棚，山间平均气温22度，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充盈着每一寸空气，穿行在蜿蜒的木栈道上，翠绿林海随风翻涌成浪，耳畔是清风拂林与清泉叮咚。在这里没有城市的燥热，只有扑面而来的绿意与沁人心脾的清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林海，感受南楼山的夏日绿意。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权力啊，是一柄双刃剑。有德行、有能为的人，要是掌握了权力，那会造福于民。反过来呢，要是无德无能之人也拿到了权力，那不仅仅是危害天下，还有可能伤及自身。公元290年，也就是永熙元年，西晋的开国之君晋武帝司马炎病危了。他这么一病危，权力出现了一个真空的状态。没找着皇太子，没有继位人吗？那倒不是，晋武帝早已下定决心让自己那傻儿子司马衷继位。让谁来辅保自己这傻儿子呢？在他清醒的时候，司马炎选中了两个人，一位是汝南王司马亮，一位是自己的岳父泰山杨俊。这司马亮是司马懿第四个儿子，也就是说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四叔，这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呢，他很放心。这杨俊呢，是他的岳父老丈人杨皇后的父亲。现在司马炎在弥留之际，守候在他身边的就是杨皇后，是晋惠帝司马衷的母亲吗？那是第一个杨皇后，那位已经死了。那么现在这杨皇后呢，也是杨家的人。要说起这两位杨皇后，这司马炎可是都够爱着的。头一个杨皇后，太子的母亲，那甭提了，想废太子的时候，司马炎不是跟杨皇后提过吗？但是杨皇后告诉司马炎，咱们的孩子做个守城之君就行，立嫡以长啊，这不能更改。第一位杨皇后临死的时候，躺在司马炎的怀中痛哭流涕呀，妾身不能陪伴陛下一始终，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那儿子司马衷啊，我望陛下好好疼爱我们的儿子，贱妾死后能否让我的妹妹杨芷入宫陪王伴驾呀？杨皇后又提出了第二个皇后人选，这就是现在这位杨皇后，第二任叫杨芷。杨芷是杨皇后叔父的女儿。那么杨俊作为杨皇后的父亲，这岳父老泰山的位置当然巩固了。应该说晋武帝司马炎跟两位杨皇后都有爱情，这杨芷聪明漂亮，年轻，很快就博得了这位皇帝的欢心。那么那位晋惠帝司马衷既然是太子，又有两位杨皇后的看护保荐，这皇位当然得得很顺畅，没有人能更改了。司马衷是现在这杨皇后的亲外甥，那是他姐姐的儿子，现在自己也是这太子的后母，当然要看护好这皇位继承人了。皇位没有什么危险，谁来辅政啊？ 晋武帝表过态，应该让杨俊跟司马亮、汝南王两个人呢，共同来辅佐。可权力这东西太有诱惑力了。杨俊心想，这汝南王是德高望重，他是当今开国之君司马炎的四叔，将来皇帝要是传位于司马衷，那司马亮就成了继任之君的四叔公了。好大辈儿皇亲，这要跟我夺权，我可怎么办呢？杨俊心里边是辗转反侧，坐卧不宁，就想夺权。跟自己的侄女杨芷好一通商量，最后想了一个好主意。什么主意？对这垂危之中的司马炎是寸步不离，就看他最后怎么表态。那旨意已经有人给草拟好了，就等着皇上一咽气，扒着大印这么一盖，那就可以公布了。杨芷左右不离司马炎的床旁啊。司马炎在弥留之际，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清醒的时候，只看见杨俊，他昏花的目光在四周寻觅，找谁呀？在找他四叔司马亮啊。汝南王怎么没在跟前呢？找一圈没找着，太累了，俩眼又闭上了。过一阵儿，口中哼哼嗨嗨，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皇后杨芷趴在他的耳畔，陛下，您是找杨俊杨大人吗？让他辅政吗？司马炎迷迷糊糊，好像是点了点头。杨皇后马上传旨，让杨俊觐见。但杨俊到了司马炎跟前，这位晋武帝已经气绝身亡了。司马炎这么一死，杨皇后赶忙跟杨俊命人把草拟那诏书拿来。敢不给吗？皇后要看，现在皇帝宴驾这事儿小范围的知道，好些人还不知道蒙在鼓里呢。这诏书拿过来一看，果然上面有汝南王司马亮的名字，那就改改吧。杨俊跟杨芷爷儿两个矫诏，抹去了司马亮的名字，就这样杨俊成了独一无二的辅政大臣。这一下，哎，这杨俊是长舒口气呀，大权是我杨俊的了，这才发布了晋武帝归天的消息，大办国丧，传达诏书，司马衷继位，这就是历史上那白痴皇帝晋惠帝，西晋第二个皇帝正式登基坐殿了。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关于司马亮要辅政的这个消息，很多那个亲近大臣曾有耳闻，在司马炎病重的时候，跟一些大

臣透露过这种意图。这消息司马亮当然知道了。司马亮在哪儿呢？就在皇宫外边等着呢。什么时候陛下召见我呀？等来等去，等得心都凉了。感情是这杨俊被封为太尉、侍中、录尚书事，好嘛，他是又当总司令又当丞相，军政大权一手抓。司马亮气得痛哭失声啊，他在宫门外哭了半宿。那位说怎么不进去呢？进去跟他争争，哪敢呢？既然人家敢改诏矫诏夺权，那军队就已经听命于杨俊了。禁卫军在人手中啊，司马亮怎敢冒险？就这样辞朝而奔许昌。到许昌那儿，他不理朝政了。这杨俊军政大权独揽怀中之后，怕人心不服啊，他大赦天下，进行大封官。大封官怎么个封法啊？晋武帝开国封那侯爵都没他封的多，好吗？最大的功劳莫过于帮着晋武帝平灭东吴啊，灭孙吴政权的时候封了一批高官。杨俊现在比那会儿封的侯爵多得多，好些人劝他，杨大人可不能这么封官呐，多年之后恐怕满朝皆公侯，那都是侯爵之位，那不乱套了吗？杨俊摇摇头，你们懂得什么呀？叫这杨俊呢，对这个权力是过于追求，追求到了手了又没有那份冷静的思考。他认为封的官越多，自己的嫡系党羽就会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壮大，自己的政权就越稳定。他哪知道这恰恰得罪了司马宗室啊。从打后汉三国到西晋年间这一段时间，曹操、曹孟德提倡任人为贤，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要有才华，这可不容易。任人为贤说着简单四个字，曾经多么漫长的岁月里任人为亲呢？东汉的桓灵二帝那昏庸到什么程度，尤其是那汉灵帝公开的悬秤卖官，卖官欲绝，定价位往外出售官职，管你有没有才华，你不认字儿都不要紧的，你把钱交够了数，你就拿那大印你搜刮百姓去吧。你是人家曹操、曹孟德这样一个很了不起的政治家提出任人为贤的口号，并且是身体力行啊。历史的进步多么的艰难，可悲的是历史的倒退竟会如此的容易。杨俊任人为亲，这一下招致满朝怨恨，正义者痛恨晋升无路，空有奇才想报国却报国无门呢。反过来那些爱惜权力像杨俊这样的小人们，他们也恨杨俊，怎么你光封你那一支一派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夺权呢？还有这样的人？有啊，就在后宫里。谁呀？就是那位皇后贾南风。贾南风恨死这杨俊了。您想啊，现在晋惠帝的母亲那后妈杨皇后已经是杨太后了，杨太后跟他的叔父杨俊里外勾结，他们形成了一套细致而庞大的杨氏网系，大权在人家爷俩手中呢。皇帝当然是听自己的了，可惜这皇帝也听后妈的。贾南风这痛恨呢，跟那皇帝他着不起这急。这汉惠帝天生啊他没主意，最好是能把他后妈除了，能把这杨俊除了，我才能够夺得大权。贾南风也想夺权，心里边是暗气暗憋，什么时候我能把这杨俊给灭了呢？一个后宫的女人要想灭掉朝廷中的权臣，

何容易呀、啊！贾南风是冥思苦想，只有一个路可以走，什么路啊？去找汝南王司马亮。他利用司马家族宗室王亲对这杨氏专权的痛恨，来达到自己夺权的目的。对，贾南风下定决心，派心腹太监够奔许昌去找汝南王来了。这可是当今皇帝的四叔公，论着辈儿那叫爷爷，那也是自己的四叔公啊。这得带好些礼物，派那位那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的游说之士，到那儿跟司马亮怎么来怎么去这么一说、啊、尤其强调，汝南王您至今还被蒙在鼓中吧，当初先帝原先打算是让您跟杨俊共同辅政，没想到杨俊专权，他是改了诏书骗着您呐。现在朝中好些重政大臣都在翘首以盼，盼着汝南王老王爷能够主持公道。杨俊还有当今的太后杨芷，他们狼狈为奸，一手遮天，蒙蔽圣聪，您可不能坐视不救啊。我说的这汝南王司马亮就跟众望所归一样。汝南王司马亮上了年岁了，老头挺胖，胡须都白了，这会儿舔着大肚子捋那的白胡须，司马亮还那琢磨呢，这是贾皇后想借着我来斗这杨俊呢、啊、可我这实力跟杨俊拼得过吗？啊，别回头来把我再扔里边，那可就得不偿失啊。司马亮想来想去，下定决心再观察观察，是静观其变呢、啊、他假装很大度，应该多多规劝杨俊太尉，让杨大人尽心辅佐当今圣上。他给来了一个软钉子，贾南风的人碰壁而回。贾南风心想，看来这司马亮挺超然呢、啊、你超然呢、啊、有那个不超然的我还得找，既然你司马亮不答应，那我找找别的宗室王。他找到了楚王司马伟，这司马伟啊是晋武帝司马炎第五个儿子，论着辈儿是当今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的五叔，这也够近的。派人带重金来见司马伟，司马伟端着茶水接见贾南风的特使，一听这信儿乐的好悬，就把这茶碗靠地上，心想稳当稳重一点，在权力面前心中的喜心中的怒都不能在脸上表现出来。费了半天劲，这茶水算没洒出来呀、啊！啊，这杨俊也过于的专权啦，故作老道。司马伟今年才21，装得很深沉的样子，义愤填膺啊！我司马家族取得天下，杨氏何以专权弄事啊？现在朝廷上下既然都痛恨杨俊，那就得请皇帝陛下下诏书把他除了不就得了吗？对呀，帅哥一听就等您这句话呢，您是当今陛下的亲皇叔啊，您一声令下，天下多少人都得如影随形，您有威望啊，您看看别的王爷是不是跟您都有一样的想法，替当今陛下除去心头祸患呢、啊、好，司马伟完全答应，收下了贾南风的重礼，找他的同宗兄弟司马允去了。司马允是淮南王，这两位王爷手里都有兵权，那不是晋武帝司马炎大封同姓王吗？好些人有封国，封国内有军队，在朝中也任职，这司马伟跟司马允就是这样，现在跟贾南风取得联系，那就是名正言顺可以到京城中来夺权了。两个人连同一气

0: 皇后一人这拦着呢，谁敢靠前啊？贾南风手腕狠着呢，所以这晋惠帝就拿着贾南风当唯一挚爱了，这是其一。二一个，这皇帝本身就白痴，他智商有点低下，他怕这贾南风。贾南风对他照顾的挺好，挺周到，如果哪天贾南风要翻了，跟他这么一喊一嚷一吵吵，这晋惠帝恐怕吃就吃不香，睡就睡不好，所以他不敢得罪贾南风。贾南风就给这晋惠帝吹这枕头风啊。这枕头风可了不得，你大臣们再说你不白天说吗？这晋惠帝他架不住晚上一宿一宿听贾南风在这编巴造谣啊。杨俊心存歹意，你的后母杨太后早想派人把皇帝陛下你给暗害了，想让他们杨家子弟入主皇宫啊。你看这晋惠帝别的听不懂，要听说丢脑袋丧命，被人夺了皇帝的宝座，失了权力，这他可感觉到很紧张。那皇后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陛下，您是万圣之尊，一国之君，您下一道诏书，把杨俊还有杨太后贬为庶人，夺过他们的权利，不就得了吗？现在天下有这么多忠于陛下的司马宗族，好些忠正大臣，就连妾身我也得保护陛下呀。那好吧，多简单呢，一纸诏书下来，宣布杨俊有谋反之罪，跟杨太后同时被捕，抓起来了。何止是抓起来呀，那司马伟跟司马允都等着这道圣旨呢，早已经磨刀霍霍，兵马都在掌控之中，就等皇帝一声令下，咵，兵为丞相府。杨俊在府中如梦方醒，皇帝下诏了，有人支持吗？有啊，楚王司马伟、淮南王司马允带兵都过来了啊。这位杨太尉杨俊杨大人这会儿脸都白了，手下有谋士劝他呀，好些智囊呢，您可不能这么变颜变色，太尉大人，您现在应该率领相府中的兵马杀出血路，调集您手里所有的军队，兵围皇宫，他们有人咱有人，您一声令下，有人在外呼应，司马伟跟司马允带这点人马说的什么，咱们据理力争，拼死相敌，还未准鹿死谁手呢，只要能把云龙门烧了，那就可以威震皇宫啊，威震皇宫，您就说要清除君王身侧的小人，所谓清君侧，到时抓住谋反叛逆之人，皇帝不得听您的吗？您算他老爷，再下一个诏书不就完了吗？啊，杨俊一听，烧哪儿？烧云龙门呐、啊？那云龙门乃是当年魏明帝斥资巨万造成，要是烧了，这多可惜呀、啊！好会过日子，他这会儿在乎民利了，不能让老百姓白白修建这云龙门，被我一把大火给烧了，我可背不起这罪名啊！哎呀，急的这帮谋臣这着急呀、啊！眼看外面司马伟、司马允的兵马逐渐合拢，越聚越多，再想冲出相府，势比登天了。司马伟、司马允俩人这么一碰头，哥俩下定决心了。咱这些人马为了壮大声势，别等杨俊的援兵赶来，咱们先放火吧。一把大火，火烧相府啊，烧的相府里人心惶惶，杨俊左冲右撞跑马厩里去了，那还跑得了吗？司马伟带人冲进相府，在马厩里用那长戟啊，就把杨俊给扎死，连杨俊在杨太后一灭三族，杀了好几千人呢、啊。杨俊无谋无德，才使得手中的权力变成了伤及自身的祸根。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

0: 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杨俊专权，吴志被杀，死就死在没有智谋、没有头脑这一点上，错过了最好的反抗机会。有智囊劝他，火烧云龙门，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您可以利用手中的兵马进行反扑啊。他犹犹豫豫，一会儿是腾门了，一会儿是怕老百姓骂自己了，结果在马厩里被人一戟给扎死了。司马伟下令一灭杨氏三族啊，杀了好几千人，杀的他那哥们弟兄司马允都有点心寒了。你别看楚王司马伟刚刚21岁，不知杀人的劲头，自个儿还真比不了。清除了杨俊一党，这晋惠帝也算吃了饱饭，睡了安稳觉了。是他忧心忡忡吗？不是，所谓吃了饱饭，是贾南风让他吃饱了。睡安稳觉，是贾南风不搅和他了，我不给他吹枕头风了，你踏实睡吧。贾南风可是喜上眉梢啊，这一次自己利用司马伟、司马允的兵权，搬除了脚前的绊脚石。既然后宫之中没有杨氏了，那我贾氏就该专权了吧。他想把大权拢在手中，可是一时半会儿难以办到。朝廷中好些文武重臣没有说是请贾后在这执政的，你的年纪、你的身份、资历都谈不到，请谁出来辅佐当今皇帝呀？众望所归，那是汝南王司马亮跟老臣魏冠。就这样，汝南王司马亮跟太保魏冠两个人共录尚书事，这大权归他们俩了。相比较魏冠而言，司马亮更有特权，他是当今陛下的四叔公啊，爷爷辈儿的。二一个，这魏冠不得烟抽在哪儿呢？他曾经反对过司马衷继位。前文书咱们说过，晋武帝大宴群臣的时候，这魏冠不是司马衷的老师吗？他借着酒盖脸儿跪倒在司马炎的跟前，他泣不成声啊，半天也没说明白。司马炎问他怎么回事，挤了半天，他拍了拍司马炎的座位，好可惜呀，就说出这么仨字来。司马炎知道

他不同意司马衷做太子。那么今天依靠的是自己的这份资历，群臣推荐他也作为执政人了。那作为司马衷跟贾南风来说，当然看不起这魏冠了。贾南风当年入主后宫的时候，不还和魏冠家里的女人进行过竞争吗？暗地里的较劲呢。所以贾南风也讨厌这魏冠，这样一来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司马亮身上，这是自己的四叔爷爷叔公公，能不能帮着自己让我们贾家人多当点大官呢？仔细定睛这么一看呢，感觉这司马亮没拿贾南风家族当回事儿，反过来倒是司马亮大封百官。历史在这里出现了重演，司马亮就像当年的杨俊一样，是忘乎所以，加封党羽啊。当年杨俊封侯，封的比晋武帝司马炎平吴那会儿的官员还多呢，司马亮也不例外。什么叫女婿，怎么叫外甥，怎么叫侄儿，他全想起来了。越封越搂不住劲，越封越刹不住闸呀。要大臣又提醒他了，老王爷您还是留点神吧，无功不封侯啊，封多了那玩意儿没好处。司马亮摆摆手，这心里自有打算，还得多封。为什么呢？当年晋武帝封的少了，才有杨氏专权，我得让司马家族的人官职越高，爵位越显，人数越多越好，当然以本家为主了，那样大权才会牢靠啊。无形中也犯了众怒，尤其是让贾南风着急。贾南风一看，合着这司马亮不听我的话呀，当年我派人到许昌游说你，指望你能支持我做后盾，带兵杀进京城，你倒好，来个坐山观虎斗是静待其变，现在你实了现成啊。那楚王司马伟、淮南王司马允都是你的晚辈，听命于你，你大权独揽，你倒回头感谢感谢我呀，没我联系他们哥们儿能有你的今天吗？你就算是我的叔公公，你也不能这么看不起我呀。你不封我们贾家人呐、啊、嘿，我自己封。贾南风借着汉惠帝的口大封贾氏宗族，他封自己的外甥贾密，自己的族兄贾摩，堂舅郭璋，连他妈郭槐都封了。他是能想起来的亲戚朋友全都有官爵相赠，贾后的势力也在不断的壮大，甚至于他的母亲郭槐要是出门的时候，好些人是望尘而拜呀。那车子走出老远了，冲着他妈郭槐那车还有人磕头呢。贾南风的势力也在迅速壮大，司马亮大权独掌，跟这魏冠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对司马宗室王里边个别分子他们得加以提防，通过剿灭杨氏专权，他们对这楚王司马伟深为不满。咱们说过司马伟刚刚21岁，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五儿子，当今皇帝晋惠帝司马衷那是他大哥。现在这司马伟觉得自己挺委屈，我说我叫司马伟呢，我就这么委委屈屈立了大功，怎么没有受到重大封赏啊？这家伙杀人如麻，还觉得自己权力小，看着自己这四叔公司马亮他心里边特别的反感。司马亮对司马伟也有看法，您就拿杀杨俊一家来说吧，杀的人太多了，而且皇帝的诏书并没让他杀这么多人，事后贾南风也没有让这晋惠帝去追究，但是司马伟专权好杀，引起了魏冠跟司马亮的担忧啊。这样的人虽然贵为宗室王，但是对司马政权是威胁，让他离着京城洛阳
远点吧。司马亮跟魏冠商量妥了之后，借汉惠帝之口下诏书，让司马伟回楚国就任，你甭在京城待着了。司马伟接到诏书之后恨得牙根直痒痒啊，他并退左右在屋里边蹦了三蹦没骂出来，他怕有人偷听着，想好你个汝南王啊，你现在有了大权，这不是我给你夺来的吗？你应该重重的加封我，重重的任用我，你得信任我司马伟呀。哦，头一个你拿我开刀，要把小爷赶走，你一个人独掌大权，将来就传给你们家人呢，哪有那便宜事儿啊？我不走。又一想，不走皇上有诏书啊，那就算抗旨不遵呢、啊、我呀，我找人吧。找谁呀、啊、贾南风啊。司马伟相信贾南风会帮助自己一臂之力，派人跟贾皇后联系上。贾皇后现在是后宫独尊，没有杨家人去搅和他，那贾南风可就扬眉吐气了。所以说扬眉吐气，最近这段时间心情也不顺畅，就这司马亮给闹的。司马亮跟魏冠大权在手，下意识在排斥贾家的人，贾南风也觉得白忙活了。又是司马伟跟他主动联系，贾南风夜里睡不着觉，心中暗想，看来这楚王那是我的贵人呐、啊、司马亮跟魏冠如此排斥我贾家之人，不拿本皇后的话当回事儿，那我贾南风活得可多么痛苦哦。好嘛，感情这贾南风对权力的野心那大着呢，他心想这跟杨俊专权没什么本质区别呀。当年杨俊他们掌权的时候，我就是受这窝囊气，现在后宫里没人敢明着跟我对着干了，可是我说了不算，迟早有一天这二位要瞅我别扭，兴许就把我贾家给灭了。这傻皇帝给他换个皇后，他活得可能比现在还愉快还舒服，我得留神了。贾南风马上派人跟楚王司马伟进行接洽，还跟当年一样，老中医开药方还是那一套啊。你跟司马允联起手来，到时候兵权在握，抓住时机就等着陛下诏书了。司马伟派人连忙去请示贾南风，现在诏书已经下来，我怎么办呢？这事不宜迟啊。贾南风当机立断，连夜又开始吹这枕头风。枕头风说白了就不让这晋惠帝睡个安稳觉了，还是那一通话，现在咱们这四叔公司马亮还有那太保魏冠，陛下您可得留神，他们又要夺权，不让您吃饭不让您睡觉啊。这白痴皇帝一听又急了，魏冠那是我的老师啊，他曾经是太傅，嗨，当初您忘了，陛下让您做太子的时候，那魏冠老儿就极力反对，我听说他好几次借着酒哭醉在先帝的驾前，要求废太子，那是先帝独具慧眼，这才看破了他的阴谋，要不然您就不能继位了，他早有此意。至于这司马亮，他仗着比您大两辈儿，威望高，资历老，他总以为陛下不可以亲政于天下，大权总在他的手中，日后他要让他的儿子夺了皇位怎么办呢？这白痴皇帝司马衷一听，那皇后说怎么办呢？还得找你的五弟司马伟，让他跟淮南王司马允两个人带兵去夺权呐、啊、只要除了司马亮跟魏冠，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说着说着，再看这白痴皇帝，嘿，贾南风一看合着把他说着了，陛下醒来，您得早做定夺呀。那就按你那么说吧。贾南风又借着惠帝之口传了一道密诏，连夜命太监送给楚王司马伟，让他按诏而行。司马伟等着信儿呢，
薛昭珠这么一看，是当今陛下下的一道密旨，让他带兵包围相府，去夺司马亮的权力，同时也把魏冠的府地给包围起来，免职。要是这么说来，这二位把权力这么一交，司马伟心想大权就归我了。仔细一琢磨，不对，哪有这便宜事儿啊？啊，那司马亮是我四叔爷爷，皇帝陛下也得管他叫四叔公啊，能随随便便就把他权力拿下吗？老公公，他问那传旨太监，这旨意，能不能让我面见陛下，当面询问，再去执行啊？哎呀，传旨太监心想，你琢磨的倒挺美，你要见着陛下，胡问乱问的把陛下问心眼活动了，我们皇后不白忙活了吗？这老太监压低声音趴在司马伟的耳边，楚王不能再犹豫了，如果再进得宫中一番询问，只恐怕错失良机。宫中竟是那魏冠跟司马亮王爷的眼线，如果让他抢先，那你跟假皇后就完了。哎，得了吧，司马伟心中暗想，反正你司马亮看我也别扭，你不是让那陛下下诏书要赶我离京城吗？现在我手里也有陛下诏书，我可以用这份诏书先夺了你的权，省得夜长了梦多。对，不问了，这司马伟是官报私仇啊，他明明感觉到这诏书有假，但是为了让时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他也不用去核实啊，点齐人马连夜包围了司马亮的相府。司马亮正在府中熟睡呢，老爷子上岁数，吃完了晚饭溜达没一会儿犯了困了，这会儿正打着呼噜呢，就听到相府外边人马嘶鸣，火光冲天，天一黑来了这么些兵马，这谁呀？有人连忙探看回来禀报，不好了，汝南王爷现在有楚王司马伟带兵包围了相府。这是何意呀？他们说有圣旨让您接旨。哦好，老夫现在接旨。司马亮挺着个大肚子，一边捋着这花白的胡须，一边纳闷，这会儿下旨怎么还带这么些人马？难道有变化吗？来不及多想，既然是皇帝的旨意，他连忙穿戴一新，打开相府的大门。司马伟捧旨而入，汝南王司马亮接旨。司马亮扑通跪倒，爷爷给孙子跪下，那代表着皇帝呀。当时司马伟好家伙气宇轩昂，高声诵读说，汝南王司马亮跟太保魏冠专权弄事，目无君王，现在奉旨免除二人手中一切权力，听候发落。这诏书这么一读完，司马亮就堆那儿了。可是司马伟回头一看，手下这人怎么一个个变颜变色呀？上次抓杨俊的时候，那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呼啦一下往里冲，今儿念完诏书，大伙儿怎么没动地儿啊？司马伟马上反应过来了，因为今天面对的不是那位外戚杨俊，而是司马氏的老前辈功勋卓著的老王爷司马亮啊。当兵的害怕呀，司马伟一时半会儿也有一些手足无措。就见司马亮手下有人搀扶起了这位汝南王，搭过一把椅子，老王爷坐这儿，不要着急。有谋士假装献茶到了跟前，王爷不能坐观其变呐，您现在应该一声令下，命人拿住司马伟，大伙都听您的。司马亮听完以后摇摇头，手里端那茶水嘚嘚嘚嘚一劲发抖，那茶都洒出来了，他下不定这决心。为什么？司马亮心想，这是圣旨啊，万一我这一声令下大伙不听我的呢，
谁也不敢抗旨啊。

我反倒因为抗旨而得了死罪，必死无疑了。眼睁睁现在那皇帝陛下不是光给我免职吗？没说要杀我呀。再说还有魏冠魏大人呢，我得听听信儿。好可悲呀，这司马亮到这会儿他就没反应过来这诏书是假的，他还在这等着魏冠的信儿。魏冠那怎么样？早已经被人的兵马把他的府地给包围了，人家也在听着楚王司马伟的信儿呢，怎么处置司马亮，那边叫怎么处置魏冠。司马伟一看这司马亮是德高望重啊，宣读完诏书以后居然有人给他搭过座来，谁也不敢上前抓他，而且旁边还站着几个仆人在那呼的呼的扇扇子。天怪热的，老王爷肚子深沉，坐那儿呼呼喘着粗气，还有人给献茶，这可不能等下去。司马伟心想，一会儿这老头要明白过味儿来，他要喊这么一嗓子我就悬了。他在旁边逼问了这么一声，汝南王还不交出印信，免职的你还握着拳不放啊。司马亮犹豫了一下，吩咐人将印信交出。这可就得把权力交出来。收了司马亮的印信，司马伟心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不能再等了，万一有了什么变化我可就倒了霉了。他把手里的诏书往空中这么一举，诸位儿郎，陛下有旨，司马亮交出印信之后就地正法，有斩司马亮首级者赏黄金百斤。晋惠帝那旨有这句吗？没有。这是司马伟灵机一动现编这么一句，他举着诏书这么一嚷嚷，大伙一听，哦，谁要把他脑袋拿下来还给100斤金子，上，呼啦一下众兵丁一拥而上。好可怜这无智无谋无果断的司马亮，偌大年纪在毫无提防反抗的情况下被乱刃分尸了。这边一杀了汝南王司马亮，那边包围魏冠的军队就得着信儿了，杀吧。司马伟一声令下，司马亮一家魏冠一家全都被杀了。杀人成性的司马伟又下了那狠心了，杀一家可不行，灭就得灭三族啊。这一下汝南王司马亮跟魏冠也遭到了灭门之祸，大权夺回来了。贾南风高兴啊，心想我怎么处置这司马伟呢？让他入阁拜相，手握权柄，跟手下谋士商量商量。贾南风有谋士啊，好几个亲密太监给他出主意呢，皇后您可千万不能让这楚王执掌大权呢。这个人狼子野心，杀人如麻，嗜杀成性，他要夺了权恐怕就得冲您开刀了啊。那我应该怎么办呢？皇后，您应该治楚王司马伟的罪呀。诸位，他有什么罪呀？矫诏之罪呀。那诏书上明明写的是让他免去司马亮跟魏冠的官职，谁让他杀的？是他官报私仇，借此除去心中的政敌，这不是矫诏是什么呀？就此可除去楚王啊。对，那我现在就派人说他矫诏。哎呀，那可不行，您得这么办。贾南风这才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没有兵权呢，只有暗用计谋，派亲信举着邹于藩就来找这司马伟来了。什么叫邹于藩呢？这是一面特殊的令旗呀。这邹于据说是一种仁慈的野兽，这种人兽它不吃人。在皇家特权里，邹于藩主要用途是来解除兵权。司马伟还以为人家是来加封自己的呢，高高兴兴整齐人马，摆着队列跪倒接旨啊。这么一听感觉是说我矫诏啊，有的怀里把诏书掏出来了，我分明是有圣旨，那是假的。大伙一听，哦，那诏书是假的，你假传圣旨啊，一哄而散。司马伟被抓，死的时候刚刚21岁，他竟给人家灭三族了，自己也被贾南

0: 南风一灭三族。皇后贾南风先除司马亮，再除司马伟，是一箭双雕。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税行业的增长。

0: 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在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 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6: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园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奇迹。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8: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6: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9: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7: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4: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0: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1: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7: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3: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6: 记者昨天获悉，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2: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6: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

0: 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1: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油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
0: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6: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烈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0: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4月8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但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4-5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 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9: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汇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6: 何志玲，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

0: 政四人，轻政十八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两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1: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三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3: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两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八人开了两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4: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3: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两辆车约定在露营地
4: 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3: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4: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大雨，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3: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5: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在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3: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 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4: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3: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4: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

0: 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他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1: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0: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划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划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我妈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啊。
1: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0: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伟伟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0: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及时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1: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儿就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3: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底，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

0: 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大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八
9: 一声八
8: FM 化电活力调频。
10: Number one FM
8: 化电 People Broadcasting Station。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0: 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兴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三十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11: 这一定程度啊，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0: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在产能、出货量、销售额三项维度下均位列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当前全球市场份额接近8%。翻阅招股资料能够发现，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龙头企业的规模化量产需求正在自上而下为一众国产零部件耗材厂商创造稳定的验证场景与订单增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1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柱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0: 资本市场给予的高额市值本质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产业突围的终极赛场永远在晶圆厂的洁净车间，在一次次工艺改良，在全球客户的订单清单之中。从实验室技术破冰到工厂量产爬坡，再到登陆 A 股收获全市场认可，长兴走完了国产 DRAM 从有无到量产的第一阶段征程，而资本赋予的充沛动能正是奔赴更高技术层级、掌握产业话语权最坚实的行囊。对于无数坚守在芯片自主赛道的从业者而言，盘面跳动的万亿市值数字不仅是一纸资本成绩单，更是整个产业漫长蛰伏之后收到的一份郑重回响。市场的认可终将沉淀为稳定的产业动能，推着国产存储在自立自强的道路上稳步走得更远更稳。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

0: 震。短短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将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平地。
1: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里，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有的是一家几口排在一起，有的是同事同学排在一起，还有来不及取名的婴儿只能以某某之子某某之女来标注。他们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大地震的惨痛记忆，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0: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大多依靠仓促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唐山从未停止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葬墙，也镌刻下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2: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3: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2: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迟少敏转业后定居唐山，3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4: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5: 对呀，
4: 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2: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迟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6: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2: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7: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也是我母亲的。
2: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8: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1: 名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 它承载着思念，让逝者留下印记，让生者心有所安。半个世纪以来，唐山在满目疮痍中挺起脊梁，涅槃重生。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0: 在他的镜头里，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回忆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和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5: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9: 老了，
5: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9: 我很感动。
5: 拍了这张照片。
9: 再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2: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5: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当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2: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9: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我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2: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5: 这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9: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的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2: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9: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2: 常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90的常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9: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

0: 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佩列格里尼的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1: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四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0: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2: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藏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4: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3: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100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4: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 中国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3: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贡献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创维指出，
4: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特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3: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4: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3: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与会各方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升级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当前全球慢性乙肝和丙肝感染者达2.87亿人。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9.8%的感染者知晓自身感染状态，这意味着还有数千万乙肝病毒感染者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或对疾病存在认知偏差和治疗误区。应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将结合本地区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和人群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宣传教育。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注意防灾避险。体育方面，根据此前的报道，今天起国。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